0: Jesús.
1: K35，你去哪儿了？K35，K35。
2: 没睡，花咔咔出现了。
3: 朱峰，
2: 哎，这父子俩真是到哪儿都睡得挺香。
3: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4: 这是深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2: 嗯，朱峰。

0: 绿宝石啊，可是为什么叫红树林呢？
1: 大家坐稳了，我们要降落了。
0: 这里真的好安静啊。
2: 这里是城市之肺，生态环境特别好，也是东半球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和歇脚的地方呢。
0: 小多爸爸，那候鸟都栖息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红树林不是红色的呢？
1: 那是因为
0: 为什么？
1: 大头儿子，你看，那是不是哇咔咔呀？
0: 哪儿呢？
3: 也许飞得高点就能看见了。

0: 儿子，你没事吧？
1: 没事。叔叔，您在这儿干什么？
2: 我是这里的护林员，你们可以叫我小欧。对了，你们来的路上见过他吗？好吧，请注意不要乱扔垃圾，小飞机也不可以玩哦，会惊扰到小鸟的。再见了。
3: 我们在这儿。
1: 小欧叔叔，我有个问题，红树林为什么不是红色的呢？
2: 红树林只是因为这里的红树植物的树皮内有单宁酸，如果剥开树皮氧化后，树干会变成红色，所以这里才叫红树林。
1: 我听说红树林里有很多候鸟，它们都在哪里呀？
2: 现在天太热，等到日落以后，它们才会去海滩上觅食。我们红树林有超过200种，将近10万只候鸟在这里栖息呢，有白皮鹭、黑嘴鸥、小青脚鹬，
1: 这么多种啊！
2: 红树林的生态环境很适合候鸟在这里歇脚的。不过最近这里发生了候鸟滞留。
0: 候鸟滞留？
2: 那就是 K35，它是红嘴鸥群的头鸟，受伤了不能飞行，现在它们整个族群都不能继续迁徙了。
1: 那怎么办啊？
2: 只能赶快治好 K35，但是我刚才不小心让它跑掉了。好了，我得赶快去找 K35了。
1: 我们也帮您找。
0: 上万只鸟，要找到它，不就跟大海捞针一样吗？
2: 头鸟身上都有芯片，能获取到信号，就能很快找到它。
3: 你的视力还不如我呢，肯定看不见。
2: 我虽然近视，可红树林里的任何事都瞒不过我的。不过我最近确实眼神不太好，前几天还看见了有棵树会跑。
1: 会跑？
3: 会跑？
2: 这棵树好像长了腿，一眨眼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可是树又怎么会跑呢？一定是我看错了。
3: 小欧，不如这样，我们也帮你找，兵分两路，说不定能快点找到。
2: 也好，我可以把信号分享给你，如果有任何发现，麻烦第一时间告诉我。
3: 没问题。信号显现 K35就在附近，
4: 哇咔咔也在附近。
1: 小豆爸爸，我觉得有人跟着我们。
0: 别瞎说，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0: 你干什么呀，大头儿子？
1: 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
2: 别怕，有妈妈在。不过怎么可能？是一棵树，它就这样偷看我们。你不是眼花了吗，大头儿子？你说这样，一棵树？
1: 瞅你们爷儿俩这滑稽的样子。
0: 他
1: 怎么了，魏军妈妈？
0: 真的有一棵这样的树？
2: 刚才可没有他，难道他就是？
1: 会跑的树，哇咔咔，
3: 哇咔咔，
1: 呼叫嘟嘟哒，哇咔咔已经现身。
3: 收到信号，这是一个喜欢安静的哇咔咔，肯定是你们吵到他了。
1: 他又不见了，
2: 要不我们呼叫小欧吧？
4: 用不着，我也有办法。

0: 朋友快乐。哎呀，
1: 太难听了，爸爸，你能不能安静点儿？
2: 我哥哥，我哥哥。
0: 哎，在这儿。哥。
1: 哎，黑三五，你在这儿啊？
2: 我哥哥。
0: 我故意吵闹引他出来的，爸爸是不是很聪明啊？
1: 可是哇咔咔看起来很不高兴，
3: 把他引到嘟嘟丹那边去。
0: 大头儿子，别松手。

0: K35被抢走了，先上车，我们再想办法。哇嘎嘎抢走的是遥控飞机。啊！兔儿子，啊！哎，K35！啊！哎，太好了！其实你也是想救他，对吗？
1: 嘎嘎嘎嘎！
0: 我明白了，事情是这样的。

0: 怎么又在动？
1: 你肯定又眼花了，多吃点胡萝卜，不说闻声丧胆。
2: K35，你的伤已经好了呀，小多爸爸，他这是怎么了？
1: 或许他只是有点害怕。
2: 那我们陪他一起飞吧。
1: 乔给我发消息了，
3: 这是红树林送你们的礼物，晚安。
4: 晚安，爸爸妈妈。
5: 晚安，大头儿子。

0: 真会找地方，这里太好玩了。
1: 还好玩呢，这是神农架，要是遇到野人。
0: 神农架还有野人？
2: 嘿嘿，传说。

0: 有人在神农架这片大森林里遇到过2米多高、浑身长满了毛的野人，后来还发现了巨大的脚印，但从来没有人能证明野人真的存在。
1: 神农架野人，这也太酷了吧！
2: 仪器显示，哇咔咔，就在附近。
1: 哇，这里的空气可真新鲜啊！啊，
2: 蘑菇，鱼。
0: 现在蘑菇不重要，找到哇咔咔才是最重要的。
3: 这小东西会躲在哪儿呢？哇，好漂亮的野花，帮我拍一张。
0: 好嘞，来了来了。非常好，太美了。
1: 爸爸刚才还说找哇咔咔最重要，现在又给妈妈拍照。
0: 在围裙妈妈面前，其他事都可以放一放，放一放。
1: 你们这些大人啊。
0: 不会是野人吧？
1: 您说的是他吗？
3: 怎么可能？
2: 真有野人！
3: 快开车，有野人！
1: 开门，开门，我要去找野人。
0: 要不咱们下去看看？
3: 看，大头儿子不知道危险，你这个做爸爸的也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吗？
2: 危险？野人很危险吗？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
0: 这个嘛，目前还没有科学依据能判定它的危险程度。哦，
2: 这可太糟糕了！在嘟嘟哒的星球，未知危险是危险级别最高的危险。
3: 所以说呀，咱们赶快开车走吧。
2: 嘟嘟哒不能把嘟嘟哒的学生扔在危险等级最高的地方。嘟嘟哒必须马上立刻去救哇咔咔。
0: 对，我们不能扔下哇咔咔。儿子，我们走。
3: 不许动！
1: 妈妈，咱们不去救哇咔咔吗？
3: 咱们就这么去吗？你们就不动动脑子做点准备吗？
0: 鲁莽了，我又鲁莽了。咱们这回这么办。
2: 哇咔咔就在附近，往这边走。
0: 你还小，让爸爸来。
1: 小龙爸爸。

0: 啊！啊！野人！
1: 莫嘎嘎！莫嘎嘎！
2: 儿子，系好安全带。你怎么附在了大头儿子的吉利服上啊？
0: 他是哇咔咔，那……
3: 爸爸妈妈拉走的是野人吗？
1: 是哇咔咔。
2: 大头儿子会去哪儿啊？
0: 放心吧，一定会找到的。
2: 不会是野人吧？

0: 吓坏我们了！爸爸妈妈，我听到树林里有奇怪的动静了，哇咔咔可能就在那儿。
1: 哇咔咔，它不是就在这儿吗？
2: 哦，哇咔咔，
3: 难道这里有两个哇咔咔？
1: 没有啊。 嘟嘟达收到信号，这里只有一个哇咔咔。那外面不会是野人吧？
3: 野人，
1: 我们赶紧走吧。
4: 哇咔咔，哇咔咔。
1: 嘟嘟达，
4: 嘎嘎。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哇咔咔说他还有任务没完成。
4: 哇咔咔。

0: 咔咔说掉下来的小鸟还没有回到树上呢。
1: 原来是这样啊。
2: 那还等什么，咱们去帮帮小鸟吧。
1: 好呀，咱们可以回去玩喽。

0: 我还以为真的有野人呢。
1: 咱们也不能完全放松，还是要保持警惕，万一野人……
2: 培群妈妈，你又想多了。从科学上讲，野人是不可能。话说回来，围裙妈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哈、啊。哎，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0: 咱们快点吧，哇咔咔都着急了。
2: 嘿嘿，看我的吧。
0: 左边，左边。
2: 好。
0: 右边，再往右点。
1: 哎呀，大头儿子，你快点，你爸爸快坚持不住了。
0: 好的好的。
2: 亲爱的，我是谁呀？我可以的。
0: 好了，哇咔咔，你可以跟小鸟道别了。
3: 哇咔咔。
0: 嘿。
3: 哇咔咔。那儿
0: 那儿，看那儿，在那儿呢。
2: 儿子。
1: 终于安全了。
2: 其实很可能根本不存在野人。
4: 不对，真的存在野人，你们看。
5: 知名自然摄影师向我台爆料，神农架惊现野人。
1: 我说什么来着？
5: 听说您在野外作业时拍到了神农架野人照片了。
6: 对，我当时正在神农架拍摄金丝猴，结果无意中拍到了这个。
0: 真有野人，

哇咔咔，哇咔咔，嘎嘎。

0: 这风景可真美呀、啊！
1: 小兔爸爸，这附近也没看到哇咔咔呀。
0: 那就一起看看风景，既来之则安之嘛。
2: 要相信嘟嘟巴的定位，哇咔咔一定在这片草原上。啊，还真是很美呀、啊。
0: 我还是回车里吧。
2: 一点小风不至于吧，小头爸爸？
0: 少吹风对皮肤好。
2: 哦，那我也回去了。大头儿子，咱们回车上吧。
1: 我要再待一会儿。

0: 扫描到吧，卡卡，就在附近。
1: 还用扫描？都撞上了。

0: 大家来到大庆门，这里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口，也是草原丝绸之路张库大道的起点，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原来这里也有长城啊。
2: 围裙妈妈，
3: 终于打通了。大头儿子，你现在没事吧？你在哪儿？快告诉爸爸妈妈。
2: 围裙妈妈，哎呀，太糟糕了，我差一点儿。
3: 出什么事儿了？你受伤了吗？有没有危险？别怕，妈妈马上去找你。喂喂，完了，出事儿了，
4: 一定出事儿了。
5: 别着急，围裙妈妈，只是信号弱，应该没事儿。
6: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定位到大头儿子的位置了，他和哇咔咔在一起。
3: 哇咔咔。
2: 我差一步就抓住哇咔咔了。哦，对了，小骆驼也和我在一块儿呢。喂，喂，哎，电话怎么没电了？嗯，好香，是油面窝窝。哥，哥，哎，
7: 这可不行，这油面是别的客人的，不能给你。
2: 不行，我们不能吃。哎呀，哎呀，小骆驼听话。哎呦哎呦，
7: 哎，这可不行。哎，我干嘛呀？
6: 放开！哎，
7: 别拉我！
2: 是吧，咔咔，原来你在这儿。他给跑了，真奇怪，这个哇咔咔好像非要和小骆驼在一起。哦，
6: 哇咔咔，
5: 小朋友，你的家长呢？

0: 小心点啊，别摔着。
1: 我看看。
2: 真是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哎，
3: 没事。
2: 还好没事。
4: 好了好了，伟君妈妈，这也太难为情了。

0: 你是说哇咔咔和小骆驼被铃铛声给吸引走了？
1: 还有就是这个哇咔咔和小骆驼是好朋友，我们只要先找到小骆驼就能找到哇咔咔了。骆驼妈妈一定也非常着急。
2: 这难道就是
3: 小骆驼的妈妈？
1: 驼铃，驼铃，
0: 对，驼铃，小骆驼是听着驼铃找妈妈的。
3: 小骆驼，
1: 你的
4: 妈妈在这儿，
3: 快回来啊！
1: 小骆驼，
4: 小骆驼，
1: 你的妈妈在这儿，
4: 小骆驼，
1: 快回来呀！
5: 快看，快看。

0: 这里太大了，铃铛声音又太小，小骆驼是不是听不见呀？
1: 那可怎么办呀？
2: 我有个主意。啊？
0: 哇！真是太棒了！
3: 怎么样？有效果吗？
0: 没动静。

0: 来了来了。小骆驼要回家了，你也该回家了。
1: 嗯，哈哈，嘿，哈哈。
2: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我早已经想好了，请动手吧。
1: 烦恼无边誓愿断，众生无尽誓愿度，法门无边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0: 师太，您怎么还不动手？
1: 姑娘，这满头黑发一旦落地，可不比

0: 秋天的叶子逢春再发呀。
1: 师太，我已经想好了，请您成全我。
0: 不可，你这脸上还有泪痕呢。
1: 怎么，难道我当尼姑之前就不准哭吗？
0: 你有什么烦恼可跟老尼说说。
1: 你不要说了，那就让我自己来。
0: 不行，你自己不能来，不作数的。
1: 佛度人不如人自度，既然你不帮我的话，那我自己来。
0: 好吧，我来给你剃度。哎，好吧，我来。无尽愁烦，一刀断袖，头颅木鱼，空空如也。

0: 住手！住手！你这是干什么？
1: 干什么？你看不到吗？师父，继续。
2: 施主，你这是干什么？
3: 什么施主？出家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擅自行事？
0: 你不知前因，怎知是老尼擅自行事？定慧师父是我请来的，不许这样和他说话。师父，继续。
1: 不行。
0: 赶紧，姑娘。 此事还是你们商量好了之后再说吧，否则老尼担当不起。阿弥陀佛，师父，
1: 雨欣，
0: 你答应了白宁，为什么还这么做？你真不知道为什么吗？我不知道。那好吧，我来告诉你，我答应白小姐，是为了你。 现在出家为尼，是为了我自己的心。可是为了你，我只有答应白小姐。
1: 雨欣，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陪你练功，陪你哭，陪你笑，一直陪在你身边，不让任何人欺负你。我就是想让你快乐的成长。感情的事情是没法勉强的，是，我们今天是没法在一块儿，但我也绝不允许你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雨欣，你出家是为了一个情字，好。 你好好问问你自己，出了家，你就真的全都能放下了？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可你这么做，我会内疚一辈子，你知不知道？
0: 师哥，我们从小青梅竹马，却无姻缘，既无姻缘。
1: 只有了缘了，了缘？了什么缘？只要我李云飞活着，我绝不让任何人给你剃度出家。
0: 我心意已决，就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给我剃度，我也不会离开这里，不会再踏入红尘。只要我们无缘，还是各自珍重吧。
1: 云心，
0: 该说的。 我都说完了，从此这世上。

0: 云仙啊，
1: 师叔，你来这儿要是还劝我还俗的话，您请回去吧。
0: 还不还俗我管不着，师叔今天只问你一句话，李云龙傻不傻？
1: 傻，当然要杀。
0: 这不结了，只听说过先杀人后出家的，这谁听说过先出家后杀人的啊？哪有这事儿？哪有这事儿嘛？云心呐，
1: 师叔，还是叫我了缘吧。
0: 好好好，了缘也罢，云心也罢，可你总是咱们燕子门的掌门人吧？你爹临走的时候不是嘱咐过你吗？让你光大咱们的燕子门呢，你却要遁入空门，你对得起你爹吗？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把小凤叫过来，我就把金镖传给他。
0: 不不不不，师叔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不是这个意思，就请回去吧。
0: 云心呐，咱爷俩就不要绕圈子了啊！老叔知道你心里不好过，可是你这出了家，这心里就好过了啊！
1: 师叔，您越是搅和，我这心里就越不好受。您还是进城吧。
0: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就住在这儿了，我还就不走了。
1: 师叔，您不能住在这儿，这是普照寺，我是尼姑了缘。
0: 尼姑了缘？那尼姑的师叔来看他来了了。你说他房子也没了，裁缝铺也没了，你让他住在哪儿？不住在庙里，他住哪儿去呀？
1: 您不走也可以。要是您再来搅和我的话，那我可就走了。
0: 不不不不，不，只要我闺女心里安宁，师叔我就不会再打扰你了。菩萨呀，我大姑娘还有未了的心愿，请佛爷保佑他尽早回心。

0: 云星姐出家了。
1: 师叔说，他和周边的尼姑庵都打了招呼，暂时没有师父去给他剃度，他就自己抱着一个木鱼，一本经书，带发修行，半步都不离开普照寺。
0: 云星姐都是因为我才会这样，我要去劝劝他。
2: 等一下，
1: 云星的脾气我太了解了，你跟他好好说说。不管云星说什么，记住，你千万不要着急。

柳原呢，柳原，你的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静下来？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你告诉我，

0: 小峰，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带他们去练功，不要再来打扰我？你怎么又来了？
1: 师父，
0: 雨欣姐，施主，这里没有云心，只有了缘。小凤，你先出去吧。小凤，你留下。雨欣姐，云飞已经把你要出家的事跟我说了。我今天来，是想和你聊一聊心里话。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起的。作为女人，我更知道得不到自己所爱的人是多么的痛苦。可是你出家就能改变一切吗？难道你真的想让我和云飞分手吗？情缘前生定，施主还是随缘吧。
1: 好，雨欣姐，你让我们随缘，可我们随了缘，那你呢？你却穿上了这身衣服。雨欣姐，雨欣姐，你觉得这样你我云飞我们三个能幸福吗？江湖上的事我不懂，但是我知道你在云飞心里的位置，所以为了云飞，也为了你自己，你别再这样自己折磨自己了，好吗？
0: 小凤，送客。
1: 云欣姐，云欣姐，
0: 施主，请您走吧。
1: 不，你一定要答应云飞，脱了这身衣服。
0: 小凤，还愣着做什么？赶紧送她走。
2: 白小姐，你还是走吧，师父生气了。
1: 我的生活里不可能没有云飞，也不可能没有你。云欣姐，我相信你会回心转意的。

0: 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1: 这不是三爷吗？
2: 真是！三爷，
1: 没规矩，应该叫李少少少。
2: 对对对对，李少校。
1: 哎，对对对对对，来，
2: 给您点上。
1: 哎呀，李少校，以后你得多
2: 关照。
1: 哎，对对对对对。
3: 走走走，哎，带我出去溜一圈。也让三爷我尝尝这什么滋味！
1: 快！哎，好好，来，快，推起来！
3: 哎，哎呀，不错啊！哎，这是日本人留下的啊？
2: 是，对。哎，
1: 推起来！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说这真假燕子李三儿。
5: 好，
1: 学得好。
4: 俗话说，一树之国，有酸有甜。一门之徒，有忠有奸。话说沈燕子李大侠一生收了三个徒弟，没想到啊，这个三徒弟忠奸不变，投靠官府，堕落成了匪贼，人称匪贼李三。这小子是无恶不作呀，咱要说他的师哥师姐，你说是人品、武功、本事、能耐，那是样样没得说呀，那才是人中豪杰，那才是真正的燕子李三儿。
1: 好，去去去！三爷，书厂那个老家伙又在指那啥骂，
3: 那叫指桑骂槐。
1: 对对，骂槐，不是骂你呢，他是。

0: 兄弟们，撒了他的场子！
1: 三弟，不可鲁莽！过去一直捧我的人，现在都在骂我。你还让我怎么混？哎，你们先下去。
2: 是。
3: 三爷。
1: 三弟，这铁嘴霸王虽说是个说书卖艺的，但是他对济南民间的舆论还是颇有影响。老百姓都爱听他的，这个人，我们不能轻易动他。
0: 就因为老百姓都听他的，我李云龙才在乎他。
4: 三弟，你现在是有钱人，他说书卖艺，为的就是养家糊口。你有钱，还怕他的嘴翻不过来吗？
0: 师傅，今天你这书说的真好。
5: 你这小子，马屁都不会拍。
0: 师傅哪天说的不好？
4: 今天特别好。啊<笑> 哎呀，师傅今天是自由了，还有你这个小东西啊，别在笼子里边窝巴着了，飞吧，飞。嗯。哎呦，三爷呀，你可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拿钱买我的鸟。
0: 不好意思，鸟飞了。多好的鸟啊，留着吧。我给你的鸟送食来了，顺便听听燕子李三。书场的人太多，只能来这儿听了。哎呀，三爷，真是不巧，您来晚了，书说完了。
4: 没完，我天天听着呢。 你上次说到我李三、李云龙杀父济贫，还救了一个风尘女子，而且那个风尘女子，她钟情于我。你接着往下说。
0: 好，三爷，我说，李三这小子呀。
5: 游手好闲，无恶不作。听说徽梦楼最近来了一个翠兰姑娘，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像那翠兰姑娘本是清清白白良家女子，被恶霸拐骗以后卖到妓院当中。这一天，她见了李三爷，姑娘大眼一看，哟，这个三爷长得最眉鼠眼，长头鼠目，比黄鼠狼子还寒碜。
4: 我长得有这么难看吗？也是哈，
0: 三爷，想当年在我铁嘴眼里，你也是仪表堂堂一条汉子。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变得寒碜了，可能是因为你身上这身皮。我这叫两鸟择木而栖。师傅，
4: 你这个小王八羔子，你还记得我是你师傅？
6: 我叫的不是你。
0: 是铁嘴霸王，
4: 接着说。三爷，像我铁嘴霸王，就是个吃开口饭的，往台上一站，嘴脸没个把门的，古今中外，五湖四海，满嘴跑火车。要是哪句话说的听着不痛快，多大担待啊！<笑>我跟一个说书的有什么好计较的？就算你把我说成一个臭秦桧，我也不会怪罪你。
5: 谁叫咱们有几十年的交情呢？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咱接着说，话说那匪贼李三儿借酒醉之际要把那翠兰姑娘霸王硬上弓，可怜翠兰姑娘弱女子一个，无力反抗，身胆力薄，被羞辱过后悲愤难当，牙一咬，心一横，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在房梁之上。你说这是人办的事儿吗？
0: 接着说，我听着正过瘾呢。哎呀，
5: 三爷真是好功夫啊！像我铁嘴霸王，捧了老小燕子李三儿一辈子，从来没想到我能让人家砸了场子。砸场子的不是别人，正是那翠兰的老爹，那是大骂匪贼李三儿啊！谁知道？

0: 老这一骂，给自己骂来了杀身之祸。
1: 三爷，下边这段你还想听吗？
2: 当然要听。你要是不照实了说，我就废了你这张嘴。
0: 好，我接着往下说。那翠兰的爹骂过匪贼李三儿，刚刚离开书场就被一个拉车的接走了，惨遭毒手，是横尸荒野呀。
2: 谁干的？
0: 三爷，下回分解吧。
2: 没错，是我干的。就算我酒后无德吧。
3: 师父，
2: 老东西，我先杀了你再说。
0: 我都到了这把年纪了，这世上没什么可留恋的，唯一后悔的，我他娘怎么捧了你一辈子，瞎眼呀。
2: 放心，脑子一懵你就到那边去了，到了那边我看你还说不说。
3: 师父，我陪着你。
0: 孩子别怕，师父就是个说书的，可咱到了阎王爷跟前，咱说的都是实话真话，咱不下刀山，咱不下油锅，咱见了阎王爷心里不哆嗦。
2: 是不是李云飞收买你，让你说我的坏话？
0: 哎呀，三爷，就你师哥那人品那品德，人家干不出这瞎报的事儿啊。
2: 那你没事干嘛糟践我？你不是一直说我的好吗？
0: 是啊，开始我是说你好，我说你好并不是说我不知道你干的那些事儿啊。一是念着十来年的交情，二我这个小院也是你掏钱买的，也是可惜你堂堂正正一条英雄好汉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你一意孤行，违背民心，我就是想说你好，老百姓不信，老天爷不认啊。
2: 什么他娘的违背民心，老子靠的是这身功夫，还有这个才能纵横江湖。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也就仗着这一身功夫，你不修德呀。看看你的大师兄，人家才是成大业的，你李云龙，你左打一呀，缺打的一样。
2: 好，我今儿就不杀你，我倒要让你看看我和李云飞到最后谁会成就大业。
3: 师父，我以前错怪你了。
4: 哎，兄弟想求保密局把圆桌办了。
5: 这个是圆桌的案底吧？
4: 李处长真是个明白人呐。哼，如今正值党国用人之际，可圆桌这个小子非但不为党国出力，还到处收收贿赂。我没有和他计较，可他却在背地里到处搜集我的材料要整我，你说这叫什么事吗？
5: 参座，这袁卓确实该抓呀。
4: 是，
5: 那以后我的事也要请参座多多关照啊。
4: 那当然是没问题的。李初啊，在官场上就要相互照应。
6: 瞧你这忧国忧民的样子，天塌下来砸大家，这国民政府就算是垮台了，墙角又不是你挖的。
7: 哼，忧国忧民，我从来就没想过现在的山东很快就要落在共产党的手里，谭家林到时候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6: 你不是也整了他不少材料吗？
7: 要想扳倒他还差些关键的。
6: 他又没抓到你什么把柄，怕什么呀？

0: 哎，去香港的船票放好了吗？
1: 放好了。嗯。哎，不如我跟我父亲说说，让他设法把你调到南京去。
0: 再说吧，睡觉。
1: 睡觉。

0: 袁局长，酒没了。你怎么了？你要干什么？来人啊！把他给我抓起来！别动！哎，你们，袁局长，过去都是你抓我，现在轮到我抓你了。铐起来。
1: 是，凭什么抓我？哎，你们凭什么抓我？
2: 干什么呀？
3: 铐起来！
1: 你们干什么呀？我要见李处长，我要见李维和。你们什么人啊？
4: 是你，袁局长。兄弟，我现在是保密局的人了。
2: 李处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袁局长，你被捕了。
1: 被捕了？我犯了什么罪啊？
2: 贪污受贿，倒卖军用物资，甚至涉嫌通共。胡说，
1: 这是陷害。哦，我明白了，是不是谭家里支持你们这么干的？
2: 搜查。嗯，是，搜。哎，出租啊，这是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0: 袁局长，连去香港的船票都买好了，现在正值党国用人之际，你却要临阵脱逃？
1: 张贤邦，你个无耻的小人，你敢卖主求荣？
2: 我这叫失明的大义呀！
1: 大义个屁！
0: 带走，
3: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4: 张贤邦，你个混蛋，
0: 走，
4: 张贤邦，你个小人！
0: 放开我，
4: 贤邦，这次多亏你了。
0: 这柱子，
4: 你说的这是啥话呀？从此以后，我张贤邦就是你的鞍前马。
0: 好，
4: 贤邦，你对袁卓家的底细比较清楚，
0: 是，
4: 带着他们，好好的搜查搜查。
0: 是，走，搜搜去。
5: 三弟，
6: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7: 真讲信誉，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7: 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的，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9: 2万多件。
7: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9: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 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7: 陈厂长教。

0: 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不，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

0: 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4: 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1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1: 但愿人长久，
12: 我们就团聚了。
11: 千里共婵娟，
1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艺园。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4: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好生活。
1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好生活。

0: 三弟，
1: 师哥，你先走吧，我在这儿再搜搜，就从这小娘们开始。
0: 三弟，三弟，哎，三弟啊，这个女人你玩不起，她爹可是南京的大人物。走，师哥给你找几个好姑娘拜拜火啊。
1: 小娘们，今天算你运气好。
0: 走吧，走吧。不要乱说话。

0: 你们出去吧，我要跟袁局长单独谈谈。
1: 是。
0: 怎么样，袁局长，这保密局的牢饭不好吃吧？
2: 唐副主席，你是不是要杀我？
0: 杀你？可惜了，再怎么说你也是我当年一手栽培起来的，我谭某人做事不会那么绝。你老婆已经回南京了，你呢，我也会让李云鹤把你押送到南京，到时候就让你老岳父救你吧。
2: 感谢唐副主席，谢谢您放我一条生路，我就是烂事做牛做马，我也会报答您的。
0: 客气了。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马上就要分手了，我来给你上一课。想在官场上当大玩家，你还嫩了点儿。你知道你输在哪儿吗？
2: 不知道。
0: 这当官的学问，不仅仅是要看风使舵、顺风行船，还要懂得一句话，三个字。
2: 一句话，三个字。
0: 这一句话嘛，就是睁眼睡觉，闭眼数钱。三个字，就是没真的。
2: 没真的？
0: 对，没真的。

0: 对上司，对亲朋好友，对金钱美色，甚至对他娘的亲生儿子，你都别信。
1: 那到底是杀不杀我呀？
0: 袁秘书啊，袁秘书，你还是那么聪明，好自为之。
2: 局座，您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但卑职有一事不明，这绥靖司令部拟定的济南城防计划图送南京国防部审定，为什么一定让我们保密局来执行啊？
3: 李处长，我实话告诉你吧，让济南战送图，这是王司令亲自向我提出来的，地下党无孔不入，王司令对此十分担心，好歹他还相信咱们保密局在这方面的能力。
2: 是，我懂了。
3: 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就不需要我再强调了，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李处长你就提着脑袋来南京报道吧。
2: 是。
4: 处座，这是近期的情报汇总，

0: 去，把李组长叫来。
1: 是。
2: 根据情报确定，李云鹤是要派李云龙执行这次行动。
3: 他这是要防止我们截取这份城防图啊。
2: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截取这份济南城防计划图，然后转交给工程部队。
3: 老八，李云龙什么时候去南京？
2: 据获得的情报可知，他要乘今晚这趟火车离开。
3: 这么急啊？
2: 是啊。
3: 东西在李云龙这个飞贼手上，不好下手啊。
0: 我去。
4: 不要急，
5: 你们看见眼瞅着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
6: 你瞅那有钱的当官的都往南边跑了。
4: 炮队炮队，不要急，大家不要急，
7: 是我的票，
4: 一个一个来，来来来，进进进，
7: 往那边，往那边，
8: 我使劲往
9: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过去，让一让，
4: 前面赶紧走啊，
10: 走，我的我的，
6: 龙行不行啊？带了那么多行李，先罢了，
7: 你
6: 挡了我们的道了，麻烦死了。
10: 哎呀，吵什么吵，大老爷们的，要不你来。
6: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别挡了我们的道了，你看
9: 够傻，
6: 拿了这么多行李，快挪开。
10: 你烦不烦啊？
6: 我烦什么了啊？你挡了我们的道了，我们都过不去啊，快挪开。哎，
0: 我来吧。
10: 啊，谢谢。
6: 真是麻烦，
4: 前面赶紧走啊，走
10: 啊。谢谢啊。
0: 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10: 怎么是你？
0: 哎，韩先生呢？没和你在一块吗？
10: 他还有公务。
0: 哦。
10: 进来坐会儿吧。
0: 哦，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儿。
10: 哦，那慢走。
0: 哎，给你放这儿啊。三弟，此行责任重大，路上一定要多加谨慎，切不可掉以轻心。
2: 老师哥，你就放心吧。
11: 报告，李处长，卑职奉命前来报道。
0: 这趟车，你们全体警员一定要听李组长的。
11: 是李组长。那我先去准备了。
0: 三弟，任何时候向子都不能离开手，这次就拜托你了。我过去一下。
12: 报告处总，押往南京的要犯带到。
0: 这是要犯的档案，务必保管好。到了南京之后，会有专人接待你们。
12: 是。
0: 元兄，后会有期。

0: 走。
1: 三弟啊，时间不早了，快点上车吧。记住，上车之后多加小心，共产党已经盯上这个东西了。怎么了，三弟？多保重。

0: 李组长，所有车厢都查遍了，没有你要找的那个人呢。
1: 那面的包厢查了吗？
0: 包厢？包厢里的客人非富即贵，我们不敢呢。
1: 有三爷在，怕什么？

0: 云飞，是保民局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我在站台上看到你师弟了。刚才我想了想，你不会平白无故的到这儿。怎么样？用不用我帮忙？
1: 弄不要乱动别人东西，好不啦？这是很不礼貌的，啊！这都是，哎，这都是很贵重的东西，怎么好随便翻来翻去的？哎，你怎么还要翻来翻去？
2: 闭嘴！
1: 哎，好好，哎，孔湘西晓得吧？孔湘西，我是他同学的表弟，啊！我要告你们！哎，
3: 告！
1: 这车上潜入了共产党，出了事儿你负得了责吗？
3: 不告了。
4: 不告了，开玩笑的。这位，
5: 你干什么呀？
4: 少废话，例行检查。
5: 进去看看啊。 哎，你把箱子打开，检查一下。
4: 为什么呀？
5: 哪那么多废话？例行检查，
4: 闪开！
5: 把证件拿出来。
4: 嗯嗯。

0: 我就知道我没看走眼。李云飞呢？
1: 你找他，我也希望他在这儿，可惜没有啊。
0: 走。
2: 是。
1: 你们就别忙活了，我都说了他不在这儿。

0: 走。
1: 是。
2: 三爷，你要是见到你师哥，记得跟我说一声。

0: 三爷，你看够了没有？可别耽误你找师哥呀。
1: 娘的，都他妈惦记我师哥，我师哥哪儿好啊？
0: 三爷，你不但本事大，火气也不小啊。
1: 那你给我拜拜火啊。
0: 三爷真会开玩笑，这要拜火怎么也得把箱子先解下来呀。
1: 解下来给李云飞啊？
0: 真没意思，怎么又提他？
1: 你就是这么勾引我师哥的吧？
0: 你觉得呢？
1: 那我得试试。
0: 三爷，你这么对女人也太直接了吧？
1: 怎么不喜欢？
0: 我绿牡丹不喜欢的，这天下的女人都不会喜欢。
2: 李组长，没有发现可疑分子。
3: 知道了。
1: 那你教教我。
0: 三爷，你还挺好学。这对待女人呀，需要情调。
1: 怎么个情调法？
0: 三爷，同是天涯沦落人，陪我喝一杯。
1: 这儿就一个酒杯，怎么喝呀？
0: 杯子归我，您啊用这个吧。
1: 这要论女人您再好，这要说耍阴谋，那您还得跟三爷我学学。
0: 三爷你可真没意思，你要是信不过我呢，就自己去拿瓶酒来，行不行？
1: 好，那你等着我。

0: 哦，是李组长吧？
1: 你认识我？
0: 不认识，不过上头都交代过，我认识这个。
2: 拿一瓶酒。等等，我要那个人头马。
0: 好。
2: 多少钱？
0: 好，您不用管了，您只管走吧。哎，等一下。李组长，您忘了这个。慢用。
2: 来，谭太太，我敬你一杯。

0: 好，再来一枚。你说咱俩的情绪也差不多了，不能这一晚上就干坐着吧？
1: 三爷，你师哥可没你那么心急。
0: 我师哥是我师哥，我是我。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0: 王八蛋，姑奶奶让你好好拜拜火。云飞，
1: 又麻烦你了，谢谢。
0: 行了，用不着说谢，快办你的事儿吧。

0: 我们俩喝的是一瓶酒，我怎么没事啊？
1: 因为那个药抹在他喝的酒杯里。
0: 哦，
1: 开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东西不在他身上。我知道了，我知道东西在什么地方。

0: 长官，送饭来了，
1: 让他端进来吧。

0: 为就你会开锁，三爷我也会。把城防图给我。
1: 李玉龙，国民党反动派已经穷途末路了，你还替他们办事？
0: 少废话，你快把包扔过来，不然我就一枪崩了他。
2: 云飞，你别管我，你快走。

0: 我就开枪了。
1: 二大爷啊！
0: 把包给他。
1: 林元妃，你小子命真好，总有小情人帮你。

0: 不会是共党打过来的吧？
1: 不会吧？
2: 是我，是我。
3: 哎呀，李组长，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共党呢。
4: 你个蠢货，共党已经跑了。
0: 原来是那小子，追！快，王队，掩护我们，小心点。
5: 好。
6: 奴不要杀我，奴不要杀我，求求你们，

0: 你躲在这儿，千万不要出来。
1: 不，我要跟你一起去。
0: 不行，太危险了。
1: 那小心点儿。云飞，你把枪带着。
2: 李队，你们去餐车，我来掩护。
0: 拿着。

站起来！放！

Hey!

0: 保护好你。
1: 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

0: 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师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师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师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儿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师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1: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

0: 上送到你。您府上，您世代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进入我们县的县志是因为高考全县第三名，考入了中山大学，而且是我们学校最高分的专业，国际贸易专业。
3: 天之骄子。
4: 他爸爸是做房地产的，我们家是相对普通的家庭，而我只是一个大专生，在外人眼里可能会觉得我是高攀了他。
2: 我这个6块腹肌的男神最后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完全是因为我被身边这位身高155的女士征服了。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我老婆养了我1年半，
4: 我就更加拼命的工作了。就在那短短的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就已经跑烂了几双平底皮鞋了。
3: 人也辛苦，
4: 我要为这个家给扛起来啊。
2: 我爸也经常跟我说，娶妻当娶贤，能在你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不抛弃不放弃，能跟你一起从低谷走出来的，这个太不容易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得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

0: 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
1: 云飞。

0: 这是怎么出的事？警察局说，他们还在全力调查，一有结果，马上就会向您汇报。别查了，算了，别查了。岑总，太太可是。
1: 我跟他夫妻这么多年，你以为我会不伤心吗？可是要查出来和共党有什么瓜葛，我岂不是又让人抓住把柄？
0: 卑职懂了，岑总，太太的后事
1: 你去办吧，简单点儿，我也要去徐州了。
0: 明白。

0: 走。哎，让开让开，走。哎，让开了。
1: 这什么？
0: 让开，
1: 真是的。哎，走吧，走。
2: 你们是什么人？袁卓，
3: 谭教练，没想到吧？这么快，咱俩又见面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党通局的调查专员。
2: 你？
3: 对，我这次奉命来逮捕你的。
2: 我犯了什么罪？
3: 通共。
2: 通共？
3: 你老婆绿牡丹勾结共党分子李云飞，合谋劫取济南城防图，就是你背后指使的。谭家林，我记得你送过我官场上的三个字儿，今天啊，我回赠你三个字儿：当官的要管住自己的老婆。你笑什么？你就不想为自己辩护点什么吗？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2: 慢着。

0: 都收下了没有？是，哎呀，快点，还有这个，快点，快点，快点，
1: 这个别忘了，来了，这个别忘了，快点，
0: 都收上，快，快一点啊，嫂子，那个，
1: 出座，出座，哎，这共军说话就进城了，咱咋办？放心吧。
0: 城里潜伏的人员我已经安排好了。
1: 不是，我是问，我们这帮没任务的。你们等着。等着。
0: 对。
1: 等李云龙组长回来，把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告诉你们下一步该干什么。好。
0: 处座，您这是去哪儿？闲云野鹤，纵有九天，无处可去呀！
1: 这啥意思啊？

0: 师叔，师叔，哟，云飞，你回来了啊！有事吗？啊，
1: 云心在不在？我想再跟他说说。云飞啊，这几天啊，你最好别找他，你越劝他，他越拧着来。 咱们燕子门的人呐，你说都不识劝，一根筋，这你还不知道吗？啊，算了吧。我呀，正好找你有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把门关上。
0: 哎，
1: 来，坐这儿。
0: 哦。哎呀，师叔啊。 咋了？前两天，那个白姑娘跟我说，说能给全天下的穷苦人报仇，谁给报？共产党？啊， 对。
1: 那咱们燕子门的仇呢？也能报。可是这三儿。
0: 毕竟是咱门里的人嘛，师叔，李云龙现在可不仅仅是咱们燕子门的败类，他也是全国人民的敌人。我知道，师叔你是最疼他的。 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您心里是最不舒服的。但您可得听我一句：现在的李云龙已经不是当初的三儿了。您要再见到他，一句话都不要说，能避则避，千万小心呐。
1: 明白了，你回去吧。哎，
0: 师叔，您这一大堆做什么呢？
1: 二毛嘛，看人家日本人骑那个独轮车的，非要喜欢，我这给他。

0: 坐一个。
1: 这二毛也真是的。师叔，那我先走了。
0: 行，你也歇着吧。啊，
1: 好，我走了。
0: 云飞，嗯，
1: 师叔，您叫我，

三儿啊，三儿，从小到大，除了你师父，我是最疼你的人。你只能死到我的手里。然啊，不光要守信别人，更应当守信自己。

0: 快点！人呢？哎呦！人呢？哎哎哎！快快快！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你可回来了？
1: 怎么回事？
0: 该潜伏的潜伏。
2: 该撤的撤，我们是奉命等三爷。对，
0: 九天鹤呢？
3: 处座，不知道。对了，这是处座要我交给你的信。信。三弟，老师哥对不住你。 不过别担心，共党只是一时得势，国军肯定会打回来的。你带领剩下的弟兄们，在重型机械厂坚守三天，然后前往南部山区潜伏。江湖中人一向讲究忠义二字，咱们都要为党国尽忠到底。尽忠到底？哼，奶奶个舅子的，你他妈跑来让老子垫背！老子图的就是个随心所欲。
0: 娘的，就是改朝换代也没人管得了三爷。三爷，弹药都在重型机械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4: 对啊，是啊，什么时候行动？
0: 行动个屁！当官的都跑了还行动？大家都听我的，先各自回家打点一下。 然后城东集合。
5: 快！
0: 奶奶个舅子，
5: 一说逃跑比什么时候都快。老子话还没说完呢。

0: 小姐呀、啊，你这是非把云龙少爷等回来才吃饭呢、啊？
1: 我一定要给他盛满，这样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都不差这一碗饭。云龙，
2: 小脸又瘦了。
0: 您请。
2: 你一直在等我。
1: 我说过，你得意的时候，我不会找你。要是哪天你不得意了，

0: 我一定会等你回来。
1: 我这次来就是跟你道别的，这些钱你拿去用吧。
0: 你要去哪儿？
1: 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反正得离开济南。我走了。
2: 李三少爷呀，等一下，我们的日子怎么都能过，这个你楚文在外的更用得上，还是自个儿留着吧，我替小姐做主了。
0: 云龙，
1: 找个好人家嫁了，把我忘了吧。
0: 小姐，云龙。

0: 大侄女儿，我走了。这两件我用了一辈子的东西留给你，好好想想我们说过的话。只要你能真的剪断烦恼，活得高兴，我和你爹也就放心了。
1: 三爷，三爷，等等我们呢！快点，快点，三爷，三爷，三爷，快点，不是三爷，跟上，跟上，跑不动，起来，都给我起来，都给我起来！
2: 一会儿剿匪队来了，你们谁都活不了。哎，
3: 三爷，三爷，要是再跑下去，我让我们先死在这儿。
2: 你说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带着你们这帮废物，我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三爷。
0: 再跑，我们就真吐血了。对，我谁都跑不了。三儿，你师父上路之前喝了我一碗甜沫，你要是有胆量，也喝一碗。
2: 哼，你想毒死我？
0: 只要你这样卑鄙的人才能想出那种下流的办法，我理得不讳。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如果有胆量，就跟我过来。上路之前，我有两句话要跟你交代。
2: 我还怕你不成？哼，过去！哎，三爷，李裁坊可不是好惹的，千万不要去啊！行了，你们先跑吧，省得我累赘。三爷，我三。

0: 三爷
1: 劝不住啊。
2: 那咱们分
1: 头行动。
2: 对，分头行动。
1: 好，
2: 兄弟，保重。
1: 好，小心啊！
2: 保重，
1: 兄弟，
2: 保重
1: 啊！跟我走，
0: 走，
2: 保重啊！
1: 快走！快点！
0: 快跟上！
1: 快呀！
3: 别动！
0: 都举起来！
3: 别开枪！我们投降！
1: 李云飞，不，李队长，别开枪，有话好说啊！
0: 放！
4: 李云龙呢？
1: 李队长，他跟李裁缝从西边的小路走了。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见你的师父，怎么，不敢了？你师父在里边，等着教你怎么做人呢。我知道，你没这个脸，更没这个胆儿。脸我是不要，胆儿我还是有的。

三儿，别怪师叔下手狠毒。小王八蛋，去死吧！师哥，兄弟不才，今天为你清理门户。

你也别想活！小王八蛋，与其让你死在别人手里，还不如我给你送终。

0: 那个小兔崽子，我已经给你送过去了，你可要严加管教啊！
1: 老胖子，你想整死你李三爷，没那么容易！
0: 你个小王八蛋！

0: 想让我死，那你就别怪我下手狠毒了。你先下去，给我探探路吧。
1: 师叔，师叔，
2: 云飞啊，
1: 你没事吧？
2: 哎，我没事，我能有啥事？只可惜又让这小子跑了。
1: 师叔，您放心，他就是跑到海角天边，我要把他给抓回来。师叔，咱们走吧。
2: 云飞啊，师叔啊，就是觉得胸口憋着。
1: 师叔，师叔，师叔，师叔，
2: 云飞啊，玉石啊，别急，啥时候都别急。师叔，就是因为着急，这一辈子啥都没干好，功也没练好。
1: 师叔，我，师叔，师叔，师叔。

0: 硬气找战映日月，锣鼓声声庆凯旋。各位，话说这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区区数日便拿下济南府，活捉了王耀武。
1: 说得好，说得好。
0: 俗话说得好，这个说书的靠嘴，听书的喝水。下边咱就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匪贼李三儿正在城门楼子上睡觉呢，没多久就让这炮声给惊醒了。睁眼一看，哇，一片火红啊，这城楼子上的红旗都插满了，
2: 精彩呀！
0: 李三儿心里一个劲儿的直发迷瞪。睡下的时候差5:03啊，这5分钟的功夫，这么大一个城就给拿下了。哪位说了，这时间是不是不对啊？李三儿那个表是不是出力的？你看你说的，李三儿那个表啊，那是大有来历呀、啊。
3: 哎，董事，
4: 这边
5: 市长好，
4: 来了。
6: 上市长好，
5: 上市长好
3: 啊，都忙着呢，搞得不错啊。哎，小伙子，
7: 哎，
3: 注意安全啊！
7: 啊，您放心吧。
3: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7: 哎，
3: 首长好，
8: 你好，你好，
7: 首长好，
5: 上市长好。
3: 云飞啊，上市长来看你了。
7: 首长好，
8: 首长好。云飞啊，还是叫我上老师吧。
7: 啊，
8: 我们在市里刚开过会，现阶段除了反特，治安同样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
7: 首长说的对。啊，尚老师，您说的对。
8: 哎，你这个治安科的科长，责任重大呀。
7: 保证完成任务。
9: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

0: 他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星立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

0: 定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2: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4: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2: 但愿人长久，
4: 我们就团聚了，
2: 千里共婵娟。
5: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家园国亦远。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这个药是玉和堂药店买的吗？
1: 是是是。
2: 哎，同志，别紧张，说错了也没关系，来喝水。
1: 过去啊，我老窝囊了，谁都知道李云龙这伙人谁见谁都害怕。
2: 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了，你不用怕。
1: 是是，害怕我就不来了。谁都知道玉和堂药店应该是个干净的地方，可他那大匾上还挂着蜘蛛网，我总觉得他不像个药店。
2: 还有什么情况？
1: 还有他那老板，他的心思啊就不在买卖上。他那地儿三教九流来来往往，什么人都有，我就没看见几个抓药的。
2: 云飞，这玉和堂肯定有问题。
3: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几天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4: 好，
3: 你们一定要潜伏下来，潜伏得越深越好。联络方法嘛，照旧。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明白，
5: 冯队长。
4: 明白。
5: 那我们的活动警费怎么办？
3: 都什么时候了，还钱钱钱的？再说了，党国以后能亏待你们吗？是李组长啊，您怎么来了？
6: 天地江湖，九州方圆，什么地儿我不能去啊？
3: 如今啊，咱们成了地下党，不到街头的时候千万不能随便来。就是在路上遇到了也要装作不认识。
6: 少废话，我没那闲心管你那什么规矩，给我拿点大烟来。
3: 现在风声这么紧，到哪儿给你搞那些破玩意儿啊？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吧。
6: 现在到处都是眼睛，你他娘的让我上哪儿去弄？
3: 哦，对了，李处长临走的时候交代了，让你带着你的人撤到南山去。
7: 不是了，追！

0: 停停停，马队长在那边呢，
1: 快追
0: 追追，
1: 快等等啊，这李云龙不会跑了吧？
0: 不会，我们战士已经把这包围了，
1: 军犬马上就来，展开地毯式搜索，
2: 好，走
3: 走走。

0: 快，快点，快跟上，快！
1: 娘的，这是要围死老子！
2: 大家都散开。

0: 这上面写着李云龙的名字，畏罪自杀，把他抬下来。
1: 是
2: 是。
0: 科长，他已经断气了，快抬回去送医院。
1: 是，好。

0: 哎呀，这燕子们的功夫可真不是吹的。
1: 是啊。
0: 我说，就光凭咱这两条腿，哪追得上他李云龙啊？嗯，
1: 对。
0: 走吧，
2: 走。
0: 哎呀，总算把他抓住了。
3: 是啊，
4: 是
0: 啊。哎，马大炮，
5: 是
0: 啊。哎，云飞，
6: 真不容易啊。
1: 怎么样，李云龙抓到了吗？
0: 追到六里山，他上吊死了。
1: 什么？他的尸体呢？
0: 尸体送医院太平间了。怎么了？
1: 不好，跟我走，去医院。
0: 哎，快！
7: 这边，就是这儿。
1: 啊！这怎么回事？又让他跑了。
0: 哎，云飞，哎，云飞，你看看这个，我当时也是看到了这个，才判定是自杀的。要不他给他自己烧钱干嘛呢？
1: 老马，你不懂。按照江湖的规矩，人一旦到了走投无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就会自己给自己烧纸钱。我太了解李云龙了，像他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自杀。就算要自杀，也得先得把自己的本事露出来。
0: 本事？什么本事？
1: 他用的是闭气功，是从瑜伽演变而来的。只可惜，他学艺不精。
0: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高手，
1: 就算在地下埋个三天三夜，一般人都很难察觉他心脏微弱的跳动。
0: 哎，谁教他的？哎，
1: 我教的。
0: 你？你也会闭气功？
8: 飞贼李云龙打成这样的，就他这身板经得住三拳两脚吗？
2: 等抓住那李云龙，非枪毙了不可。

0: 他不是被打伤的，是大隐隐犯了。
1: 大隐隐？
0: 对，这个人倒像是李云龙。你们俩马上到镇上治安所报告，快去。
2: 好，
1: 我们这就去。

0: 我们三世玄狐从来不留那害人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给人治病用的。
1: 无冤无仇，你为什么害我？你害死的人还少吗？你刚才想查我死穴，我请教请教，这死穴是不是在这儿？
2: 于飞啊，
3: 啊，
2: 我交代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哎呀，这次让李云龙跑了，您放心，下一次我一定。我说的不是抓飞贼的事，一个小小的飞贼迟早会落入人民群众的手掌。我说的是你个人的事。哎呀，等忙完这段时间再说嘛。
3: 你怎么还拖呀？你是个男同志，你不在乎。可人家小白呢，都从大姑娘拖成老姑娘了。再说了，如今革命都胜利了。
2: 你可不能再耽误人家了啊！哎呀，你看又傻笑，你说你……哎呀，人家白老先生在香港一时回不来，我又是小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他的长辈，要求你表个态。哎，尚老师，您放心，这两天我一定完成任务。
4: 小凤，
5: 哎，大师伯，你来了。
2: 你师父呢？上面打坐呢。
4: 小凤，你该去练功了。
2: 哦，师父，大师伯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没有大师伯，只有李先生。我什么时候成了李先生了？云心，你真的以为一尊木鱼？ 四面墙，你就能逃避现实了。济南解放了，回到现实中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吧。你以为你不说话？ 就代表你心里很宁静，什么都能放下了吗？我当初答应过师父，要好好照顾你的。可你现在待在这里一天，我这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你说你让我跟师父怎么交代？云心，我和白宁商量过，只要你在这里待一天，我们就等你一天。

0: 云飞，云心姐心里的苦，我能感受到。就算让她捅我几剑，我也心甘情愿。也许这样，
1: 你带他们好好，
0: 一切就都化解了。
2: 好。
0: 云心姐，你还好吗？

0: 哦，我们进屋说话吧。
1: 施主，这里只有了缘，并无云心。施主，请回吧。
0: 云心姐，你我本是共患难的好姐妹，可自从你带发修行以后，我心中那个敢爱敢恨、嫉恶如仇的女中豪杰就不见了。我们形同陌生的路人，所以我一定要和姐说说真心话。云心姐，
1: 你真的想听我说出心里话吗？
0: 嗯。白宁不愿听了缘师父违心的虚言，但求与云心姐姐真心相对。
1: 好吧，你们三番五次的来劝我，看来今天不把话说透，你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小凤，
2: 啊，
1: 把那坛子酒拿过来。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去。

0: 玉馨姐，这第二杯咱们就别喝了，你也知道我的酒量。
1: 既然白小姐今天想听真心话，那咱们今天就一醉方休。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再痛快的男人都有说不出的真心话，更何况咱们女人。人们不是常说吗，酒后吐真言，喝了酒之后嘴就没有了遮拦，什么心里话都会稀里糊涂地倒出来。白小姐，你说这人呢真有意思。你就说我吧，我从小就喜欢诗歌，这个你知道吧？
0: 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
2: 那你都知道，为什么还要从我身边把他给抢走呢？
0: 我，白小姐，
1: 你知道，他现在要娶你，你知不知道？
0: 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2: 玉馨姐，别喝了，
1: 别拦着我。你不是想听我说真心话吗？我现在所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在你没有出现之前，我李云馨人品相貌可谓百里挑一。如果没有你突然出现，我师哥早晚会和我在一起。可是老天爷不作美，刚刚到了济南他就认识了你，你知道吗？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妒忌，因为你比我强，才让我心里更加难受。可是也只能这样子。我现在知道了，原来我和我师哥真的是无缘了。
0: 玉馨姐，你别再喝了，再喝你就醉了。你别管我，接下来这些话我必须喝了这一杯我才能说。

你听好了，自从你把石哥从我身边夺走以后，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我知道你们读过书，见多识广，不像我，什么都不懂。 只懂得武功，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要穿上这身衣服？因为这就是破碎之心的一层外壳。 才能度过那些不眠长夜，有了它，才能打消我去找我爹、去找师叔的念头。你听了我的真心话，还想不想？ 劝我把这身衣服脱掉，知道吗？我爹走了，我师叔走了，现在你还把我师哥给夺走了。 那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什么可依靠？除了这些，你还要我把这护心壳给脱了？那你说，这世界上？

0: 小银说，你昨晚喝醉了。 我昨天见了云心姐，我们喝了酒，听了她的肺腑之言，我才了解到，她内心有多痛苦。少老师，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白宁啊，你别着急，任何事情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你慢慢跟我说。少老师，云心姐她真的是个好女人，她真的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
1: 云飞就是他的一切，可是这一切却因为我全都变了。
0: 白灵啊，你呀，千万不要这么想。

0: 施主，请问您是？
1: 玉馨姑娘，当年你大闹我的课堂，难道你都给忘了？不过你那钢笔飞镖扔的可是够准的呀。
0: 尚老师，凭你当时年少无知，要是有什么得罪的话，请您多包涵。
1: 哎，
0: 小凤，先出去吧。
2: 嗯。
1: 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和你叙叙旧。
0: 好，您请坐。
1: 啊，江湖之人不绕弯子，我就单刀直入了。云心姑娘，当年你大闹我的课堂，对准的是我的学生白宁。今天你带法修行，对准的还是白宁，对不对啊？
0: 尚老师，怕是错怪了贫尼。
1: 你对准的不是白宁，难道是李云飞？那就是你自己。哦，我知道了。可是云心姑娘，自古以来，你听说过有谁遁入空门就能够解脱一片痴情的吗？没有，一个也没有。只听说剑不断理还乱，一人项羽，众人为之不欢呢。玉馨姑娘，为何你一人项羽，众人为之不欢呢？那是因为大家都爱你啊。如果是李云龙一人项羽，没人为之不欢。
3: 我觉得
1: 佛祖出家苦行，为的是普度众生，而非为他自己了断尘缘，脱离苦海。佛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众生。云仙姑娘，你也应该多为你师哥和白宁想一想。假如你师哥深深地爱上了你，而你却爱上了别人，你师哥因此遁入空门，你心里会怎么样？
0: 尚老师，感谢您今天来和我说这些话。您放心，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
4: 小姐啊，这头发都有白的了，都怪他。
0: 也不知道云龙现在还在不在城里。
4: 不在城里还不好啊，没听说吗？他又在到处作恶了。前几天在城郊外杀了一个有名的老中医，还有一个老乡。这要是让政府给逮着，准得吃枪子儿啊。
0: 我真盼他死，可又怕他死。
4: 作孽呀，作孽呀，你这辈子啊就跟这个飞贼纠缠到死了。算了，不说他了。走，咱们还是去看病吧。
0: 刘妈，要不咱们别去了吧？
4: 哎呦，小姐啊，你这病啊，早就该去看了。

0: 走吧，听话。这是谁呀？哎呦，不会是他来了吧？
1: 柳妈，您赶紧去看看。
2: 哦，好。谁呀？啊，柳妈。
1: 哎，您请。
3: 李大哥。
2: 秋红姑娘。
3: 啊，您快坐。
2: 啊，不用了。
3: 你是来找云龙的吧？可他不在我这儿。
2: 我知道他不在这儿。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如果你见到李云龙的话，一定要劝他去自首。
3: 如果他去自首了，那你是不是就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2: 这个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但是他不自首的话，只有死路一条。要是他选择自首这条路， 或许还能得到人民的宽恕。秋红姑娘，如果你是真心想帮他的话，一定要把我这些话带给他。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 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 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瘪果、裂果，全程不熏留、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合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两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
4: 那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
6: 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00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 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成以上。 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2: 我10几岁就领着三三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周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山花泡水，我跟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
4: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2: 用这山花要用4、5年往上的。
4: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客服说了，只要你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0: 送送送，000。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

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猪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

0: 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那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0: 送送送，000，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

0: 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2: 我10几岁就领着山上当把头，现在大半辈了。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上山，走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些山花泡水，我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
1: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2: 用点山花要用4、5年往上的。
1: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0: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0: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

0: 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也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我进入我们县的县志是因为高考全县第三名，考入了中山大学，而且是我们学校最高分的专业，国际贸易专业。
4: 天之骄子。
5: 他爸爸是做房地产的，我们家是相对普通的家庭，而我只是一个大专生，在外人眼里可能会觉得我是高攀了他。
3: 我这个6块腹肌的男神最后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完全是因为我被身边这位身高155的女士征服了。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我老婆养了我1年半，
5: 我就更加拼命的工作了。就在那短短的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就已经跑烂了几双平底皮鞋了。
4: 人也辛苦，
5: 我要为这个家给扛起来啊。
3: 我爸也经常跟我说，娶妻当娶贤，能在你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不抛弃不放弃，能跟你一起从低谷走出来的，这个太不容易了。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7: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没进，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我市加快培育发展科技服务和产业创新载体，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移转化，完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畅通隐患发现上报整治链条，各地持续提升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我市近日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其中特别提到培育发展科技服务和产业创新载体。市科技局表示，将与相关部门推动政策加快落地，依托特色科创载体，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416科技创新布局迭代优化。
1: 在重庆支援京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团队针对工业视觉领域研发的多模态大模型和小样本学习技术，能够让工业机器在生产质检过程中，通过少量 AI 学习，就实现从能看见到能看懂的智能化转变，代替人工做产品质量检测和分拣。作为平台机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帮助项目快速实现概念验证，开启产业化进程。
2: 像我们做技术的呢，可能开始没有那么懂商业，他们帮我们是手把手的去敲开了一些关键客户，然后把这个技术真正的是一点一点的打磨成了真正产业上能用的一些产品。
3: 概念验证就是对科技成果开展前置测试，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跨越死亡之谷，累计完成验证项目30余项，下一步将不断扩大概念验证服务覆盖面，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 在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入驻西南大学重庆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纳新科技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电池隔膜的制造研发，其创新成果拥有极高的耐热隔热效果，技术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企业负责人

0: 说，从研发到生产，园区的保驾护航全程贴心。
1: 刚一落户，我们就马上得到了一笔资金支持，增加了研发经费。在研发中心和制造工厂落地的过程中，园区对我们进行了一对一服务，不到一个月就敲定了合适的场地。同时，我们还得到了宣传、推介等服务，帮助我们的产品提升了知名度。
2: 对入驻园区的企业，研究院提供全流程的陪跑服务。我们实行一企业一专员的制度，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使用空间，共享校内的科研资源。目前在园企业达300余家，其中实体办公的70余家，年产值近2亿元。
0: 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正借助各类孵化器、双创载体，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转移转化。目前重庆已建成部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7家，市级概念验证中心14家，技术转移机构35家，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14家。根据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各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可获得梯次激励，概念验证中心、技术转移机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依法依规给予不超过1000万元补助。对 AI 赋能示范型、协同共生链主型、生态创新引领型的未来工厂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
3: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强化项目资本产业的精准对接，推动高水平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建设，引导载体专业化发展，优化政策的兑现，简化申报流程，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持续优化全市创新创业的生态。
4: 来关注天气，受切变线和低空急流影响，从前天起，我市迎来了一场秋雨天气过程，频繁的降雨天气或将持续一周。
5: 未来一周的话，我们预计有两个强降雨的时段，一个的话就是到21号夜间，强降雨落区主要在我市的中东部地区，累计雨量的话，考虑60到150毫米，个别的乡镇的话，可能会达到160到200毫米。那第二次过程的话，我们预计在23号的夜间到25号的夜间前后，西北部到东北部一线，潼南到城口、开州这一线，就是这些区县的话，就是风险还是会比较高。
6: 据介绍，未来一周重庆降雨频繁，累计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夜间降雨较强，各地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所引发的地质灾害。不过本轮降雨对气温影响不大，中心城区基本维持在20到28摄氏度。
4: 昨天16时，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20时至今天的20时，奉节属于风险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11级，橙色预警。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奉节县永乐镇，那么从昨天开始，奉节县是陆续出现降雨，那么相关部门也是提前部署，及时做好雨情监测、隐患排查等相关工作。包括永乐镇在内的19个乡镇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8: 预计20日夜间至21日夜间，我县仍有中到大雨，偏南部分乡镇暴雨。整个过程的话，累计雨量60到90毫米，部分乡镇100到150毫米。奉节县气象局也将加强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全力做好本轮气象服务保障。
9: 在奉节朱一镇油沙村白杨坪，记者看到当地工作人员正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对该村一滑坡体开展雨前排查。
10: 排查重点主要针对房屋地表裂缝变化情况，滑坡体有无新增变形。根据现场排查，滑坡裂缝未扩大，无新增变形。结合监测数据分析研判，滑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11: 截止目前，雨前避险转移共计19户37人，同时强化应急处置力量准备，全县867名应急救援人员进入了2级备勤状态，确保快速出动，高效处置。
4: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开展。各地不断完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畅通隐患发现上报整治链条，持续提升各领域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0: 针对近期的连续降雨天气，开州区加大了地灾隐患排查力度。9月18号上午，临江镇马鞍村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一村道出现落石和上方。

0: 方身体异常后立即上报。
1: 上午8点多钟嘛，我们在日查的巡查当中发现了山上有一部分裸尸，同时观察到上面有一部分裂痕，我们都立即向当位政府汇报。
0: 网格员随后拉起警戒线，防止人员车辆通行。不到一个小时，现场发生垮塌，巨石滚落悬崖。经评估，山体裂缝持续扩大，随时有再次垮塌的风险。当地立即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
2: 转移了我们马鞍村的这个受影响的16户24人的群众，然后通过我们144自治平台呀，联动转移中和镇白水村的4户6人。
0: 同样是紧盯地质灾害，坚持房子当头。黔江区与相邻的湖北省利川市试点跨省联防共治新模式，建立了信息互通、联合排查、应急联动、源头治理机制。位于渝鄂交界处的高家大岩危岩由此告别分段管控，进入双监测、双值守、双提醒的跨界协同管控新阶段。截至目前，两地已开展联合巡护14次，互通预警信息30余条，联动防护覆盖群众3500余人次。
3: 监测数据一旦异常，两地后台同时报警，两边值守人员第一时间响应，立即在两地的村镇完成预警推送。
4: 我们还破除项目申报跨省壁垒，联合申报国家级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省市地质专家到现场踏勘，困扰两地多年的危岩隐患有望得到根源性治理。
0: 百日攻坚，攻的是短板弱项，聚的是各方合力。在綦江区古南街道，居民踊跃加入一键报险队伍，当地搭建隐患线索核查、奖励等级评定、审核兑现的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一条真实有效的隐患线索都有专人跟进、有处置结果、有反馈答复。
5: 自一键报险机制推行以来，通过群众端、热线端、巡查端，共收到隐患线索268条，核实属实114条，提出建议奖励55条，其中10条经市区审核兑现奖励。
0: 中秋国庆临近，水上客运愈加繁忙。巫山海事部门开展节前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检查，通过登船安检、履职抽查、安全宣传等方式，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在巴南区树质产业园，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劳动密集型企业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模拟企业生产车间发生火灾，有人员被困，建筑结构存在局部坍塌风险，进一步磨合属地联动机制，提升突发火灾事故快速响应和协调处置水平。
6: 本次演练紧贴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特点，重点锻炼初期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逃生能力，进一步夯实了辖区企业安全生产防控基础。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昨天开州区赵家街道发生一处危岩崩塌，所幸网格员提前巡查发现，一键报险，当地迅速安全转移周边住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8: 20号下午，开州区赵家街道网格员在日常巡查时，发现长安村一处隐患点出现碎石零星掉落、岩体开裂，立即通过一键报险上报。
9: 我们立即上报街道，并启动应急处置，对附近23户52人进行转移，同时对道路进行熔断，防止人车通行。
8: 晚上22点左右，大量山石从山体滚落，将6米宽的道路完全阻断。由于风控及时，转移彻底，崩塌发生时危险区内无人员伤亡。21号一早，赵家街道组织挖掘机进场，对危岩进行清理。
10: 为了保证呢人员通行，我们打开呀其他的通行便道，这条路啊我们力争在5个工作日内把它抢修完毕，保障通行。
7: 19日，大足区铁山镇党委政府组织专业伐木人员对该镇连科村一处石壁上的4株树木采取砍伐作业，这4株树木产生险情，其中1株已经倒伏，另外3株也即将倒伏，这场作业一举消除了安全隐患，群众们安心了。
11: 记者在出险现场看到，黄葛树、梧桐树等4株大树生长在铁山镇卫生院围墙外的石壁上，树盖下就是一条主干道。镇村干部介绍啊，受地形的限制，这4株树木一直斜着生长，倾向路边。受近期连续降雨影响，石壁上的土壤加速流失，4株大树的根部裸露出来，树木。

0: 木进一步向路边倾斜。
1: 上面牵了行人，外头有网络线、有电线、有高压线等等一些的线路，对群众生命造成了安全隐患。
0: 16日，网格员上报了大树即将倒伏的险情，铁山镇政府迅速联系专业伐木人员入场处置险情。
2: 现场核实研判过后，发现这个隐患呢还是比较大的，马上就组织了那个队伍过来消除那几棵树子的隐患，让那个老百姓来安心。

0: 要多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知识，
1: 于是才能不慌张。你离开防腐江帮，全民参与才稳当。
2: 发现边坡落石、地面开裂等风险隐患怎么办？险情一发现，一键马上报，拿出手机教你一键报险。打开愉快办，在首页顶部找到一键报险按钮，点击进入险情上报页面，通过语音文字快速录入报险信息，点击相机图标上传险情图片或视频，最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险情线索上报。在页面底部点击12350-12345-110-119镇街治理中心值班电话按钮，可直接调出手机外呼界面拨打电话上报险情，线索经核查属实，还有机会获得奖励。哪些险情可以报？这里有一份重点风险隐患识别清单，山城安全我们一起守护。

0: 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呢、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今晨，我市中东部出现中到大雨，彭水、潜江等两个区县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中东部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东北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出行请随时携带雨具。夜间，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产生，其余地区阴天有小雨，请注意防范。

0: 持续降雨可能造成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在雨水打压下，气温略有下滑，天气微凉，需注意适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市区小雨转中雨，22到26摄氏度。两江先区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万州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潜江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南岸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长寿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江间烟转中雨，22到26度。河川烟转小雨，21到24度。南川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綢江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梁平小雨，21到23度。垫江小雨，20到25度。中显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云阳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石柱中雨，21到26度。秀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酉阳中雨，21到27度。衡水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版的超下饭的肉末咖喱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嫩豆腐，有肉末，有葱花，还有相关的一些调料。那么接下来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豆腐啊，用刀把它划成方块备用。之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了，随后倒入肉末进行煸炒。

糖，然后倒入切好的豆腐，翻炒一下后加入开水，大火煮，等这个汤汁儿啊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加入适量的鸡精调味儿，随后搅拌一下，现在关火，然后加上一些葱花，现在就可以装盘了。这道菜有个小提示，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豆腐口感硬一些，就可以在切的时候呢撒入一点盐，然后呢把它放到微波炉里打2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沥去一些水分。好了，今天的这道肉末咖喱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赶快来试试哦。

0: 瓢盆化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跟您说哈，就这几天呐，我这上面观众朋友的留言呢都已经是炸锅了啊，全都是问您高活性益生菌的团购啥时候能开始啊，啥时候能正式报名啊。
0: 立冬啊，你不说呀我也得提呀，我那手机里啊微信一直不停地响啊，亲戚朋友全在跟我问益生菌团购的事怎么样了，有的让我帮着催一催，还有的呢问我能不能提前报名啊，先留个名额呗。现在大伙儿就等着咱们这一波团购捡实惠呢。
2: 是，你看来大家呢真的是急坏了。阮老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这事儿哈，我得问问您啊，您筹备的到底怎么样了？你今儿是不是该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了？
1: 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我呢已经调研了好几个益生菌厂家，我一直在进行多方对比，同时呢自从我们说想给大家做这个团购益生菌这个事儿，就有很多的厂家不停地往咱们这儿打电话哦，而且他们都说自个儿的益生菌好，都想跟咱们合作进行团购，就弄得我现在这个脑子啊也有点乱，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3: 罗老师啊，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有位这个益生菌厂的这个李经理小姐说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现在就想跟您通话。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厂家把电话打到咱们现场来了。
0: 那阮老师先进来问问呗，今天益生菌团购无论如何咱得开展呢、
2: 对，
0: 要不然大家都该急哭了。
1: 得得得，你急哭了吧啊啊，行，那小秋那你就把那个电话接进来。李经理您好。
4: 哎，阮老师啊，你好呀。
1: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总算联系上您了。听说你想进行这个益生菌的团购，可以选我们的产品呢，我太希望能跟您合作了。
1: 啊，李经理啊，那您的益生菌是不是高活性的？
4: 是高活性的啊，这个活性15000亿 CFU， 我们是正规大厂。益生菌的品质那是相当好，阮老师啊，您这平台的力度可太大了，跟您合作过的厂都妥了，只要您同意跟我们合作呀，团购价您随便开。
1: 活性15000亿，这15000亿还是低了点儿啊。
4: 这15000亿还不够高啊，阮老师啊，您这要求也有点太严了吧？我们没有更高活性的，但是我这价格可以优惠，您想要多少钱都行，咱们好商量啊。
1: 行，李经理，您这个事儿呢，我先考虑考虑，行的话呢，我再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好吧？
4: 啊，行行行，那阮老师啊，您一定要考虑我们啊，您先忙。
1: 好，好，好，好，再见，哎。
2: 啊，我觉得这李经理不错啊，至少他说了哈，团购的价格啊，对吧？是咱们说了算，对不？
1: 但那个活性是15000亿哦，要是达到了20000亿的话，那就好了。
2: 那对，
3: 阮老师啊，阮老师，不好意思啊，又有一位高经理要跟您通话，说是另一个益生菌厂家啊。
2: 哟，
0: 这又来一个，
1: 今天怎么了
0: 啊？接啊，
1: 行行行，接进来吧，
2: 高经理，
1: 高经理是吧？你好。
5: 哎，对，杨老师。哎，我看到您想帮大家团购益生菌，我们有一款非常好的益生菌，您不如就跟我们合作吧。
1: 高经理，那我问一下啊，您那款益生菌它好在哪儿啊？
5: 我们这款益生菌是超高活性的啊，20000亿 CFU， 还加入了几大专利菌株，同时添加5种益生元。品质那是非常高，现在在市面上卖得特别好。
0: 哦，好啊，
1: 我的眼睛都大了啊，那不错呀。哎，那如果说您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个团购的价格方面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0: 是啊，
5: 我们这款益生菌市场价是320块钱一盒，一直是不降价的。阮老师啊，我可以给您破个例。
1: 哦，破例，
5: 给您打个75折。
1: 75折，算账算账，
2: 多少？240，
0: 240。
1: 240，高经理啊，这个240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还能往下降降吗？
5: 还要降呀？希 七五折，其实我。

0: 我们已经不赚什么钱了，这个再往下降，那阮老师这样吧，我再跟我上级领导请示请示。
1: 行，那等您请示完了，咱们再聊，好吧？
0: 啊，行行，阮老师，哎，那您一定要等我消息啊。
1: 哎，好。
2: 无降价还让咱们等的啊？还有好多厂家上赶着要降价跟咱们合作呢。
3: 就是啊，
1: 是。不过呢，刚才我听了，他这个产品是确实不错呀，
2: 对吧？了了吧啊！
4: 又有厂家来电话了，这次姓胡，胡经理。
1: 又来了。啊，
5: 还是接吧啊，说不定这次能成呢。
1: 那行，那就接进来吧。胡经理您好。胡经理。
6: 哎，阮老师您好啊。哎，
1: 你好。您是？
6: 哎，阮老师，我是锦桥生物的小胡啊。你这电话怎么一直占线呀？好不容易才打进来，你之前到我们工厂调研过，还记得我吗？
1: 锦桥生物胡经理，个子很高的是您吗？我有点印象。
6: 你没记错啊，阮老师，我这次来电话呢，是想跟你谈谈益生菌团购的事情啊。你之前对我们工厂进行了走访，当时有一款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非常感兴趣，还想说以十盒一组给大家做团购，我们领导们也是对这件事非常的重视，特意是安排我们给生产了40000组益生菌。你看现在团购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呀？
1: 那我想起来了，我确实对你们厂的这个益生菌非常满意，但我记得价格方面咱们可是没谈妥，是吧？
6: 是的啊，当时我们给的说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市场价是298，因为现场走访之后想是跟你打8折，但是你这边没同意。
1: 对，
6: 阮老师，我们可以再降一些，给您打65折，再某个零头，193一盒，这总可以了吧？
2: 193一盒，我觉得可以。
1: 胡经理啊，193对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要不您再想想，现在还有好多这厂家都在等着跟我谈合作呢，要不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6: 哎，阮老师，哎，你可别拒绝我呀！我跟你说，我已经赶过来了啊！我现在就到你们演播室大门口了。啊？
1: 你特意赶过来了？那开门，有请胡经理。哎，别在外面让他守着了，来，让他进来，咱们当面跟胡经理谈。那个，工作人员把胡经理接进来。
2: 好，我们掌声有请胡经理上场。请坐。
7: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是锦桥生物工厂负责人胡开凯。
2: 胡经理啊，还得是你呀，有备而来呀。
7: 是，我要是不亲自过来，恐怕会错过跟阮老师合作的机会呀，必须得来呀。
1: 看来胡经理啊，您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胡经理，说实话啊，你们厂的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确实不错，但是您刚才跟我电话里说193一盒，我觉得真是贵了。
7: 是，哎，阮老师啊，我们这款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是298一盒，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价的，我为了这趟能够跟您合作也是豁出去了，给你们打的是65折，这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阮老师，这个价你还不满意吗？
1: 怎么说呢，胡经理，不是说我不满意，胡经理，您说品质这么高的益生菌，您能给我们打个65折，足见您的诚意。我的内心呢是特别特别感谢您的，只是你说将近2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对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还是属于高消费，不是大多数的家庭他能接受得了的，所以我觉得吧，您这个价呢还得再帮我往下降降。
7: 阮老师啊，你要是如果说想要找便宜的益生菌产品啊，市面上有特别多，但是你可以看一看那些益生菌的活性才有多少呀，我这个益生菌是高活性的益生菌，单盒活性就达到了20000亿，这可不是随便一款的益生菌能够比的，高活性意味着它的作用更大，耐胃酸耐胆汁的能力更强，不像那些便宜货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活了，吃了也是白吃，我们这是高端益生菌，193一盒已经是相当便宜了，真的不能再往下降了。
1: 胡经理啊，您看您呢今天是风尘仆仆的亲自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您呢也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团购呢能够开展起来。
2: 对，
1: 您要是坚持

0: 价格不降的话，恐怕您这一趟就要白来了。
1: 就是啊，
0: 不瞒您说，我们这个两个兄弟们，我们三个人递来给大家做团购啊，除了进口产品，这个价格基本上，我说实话，都是两位数。
2: 对，两位数啊。99一盒吗？哦，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99，您这款益生菌我是想要45一盒。啊，
2: 45一盒啊？阮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0: 您没听错？
2: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0: 不开玩笑。
2: 光培育这些高活性的菌株，我们无菌培养车间一天光能耗成本就不止这个数，还有原料，我们用的都是优质的菌株，加入了5大活性双歧杆菌，同时更加入了5大专利的核心菌株，每一盒的光这些菌株的生产加工成本都远超45块。
0: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
2: 阮老师，我今天这么远的赶过来是真心想要跟你合作，但是您报的这个价格根本就不是合作，你这是在让我们亏本买卖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阮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价格，你这个要求太离谱了，早知道这样我来干什么这。
0: 胡经理，您先消消气啊，这个您听我把这个话说完，我心里清楚，要是按45块钱一盒做一次团购，对于你们企业来说肯定是要亏成本的，这一点呢我完全理解，但是您不妨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就这个价格一旦面向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推出了，必然会引爆全场，我们的观众基数很大，信任度很高，一旦形成了一个热度，那带来的可不只是这一次团购的销量，后续就算这个团购结束，您这款益生菌的名气它打出去了，后续的销量一定会节节攀升，它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进一步打开你们这个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这个销路。我说到底，这个短期的一点让利，您换来的是长期的市场和源源不断的客源，这不正是您来这儿跟我谈的最终目的吗？
2: 哎，阮老师啊啊，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0: 有道理吧？
2: 也确实是我这趟来的目的。嗯，但是45一盒，真的是太低了，我这赔的也太多了，阮老师。
0: 胡经理呀，您呢是非常非常明事理的人，该说的呢我刚才也说了，那我今天提的这个价格您实在接受不了的话，我不强求，我不瞒您说啊，就今天，别的前几天不说了，就今天主动找我谈益生菌团购的厂家已经在电话外头排队了，就咱们现在聊的这个功夫，我现在真不知道外边有多少厂家在找我。对，那个小秋刚才帮我拦了几个电话。
3: 阮老师啊，刚才又有5个厂家的负责人找您呢、啊、因为您呢、啊、正跟胡经理谈话呢，我就都帮您拦下来了。
0: 您看看胡经理，我的条件要是您实在接受不了，那我呢就只能换别的厂家来谈了。说实话啊，有几个厂家的益生菌品质不比你们企业的差，价格呢而且跟我说让我报价都好谈，那要不咱今儿就先聊到这儿。
2: 别阮老师啊，你看不是大老远的赶了过来，
0: 那正因为您大老远的来呀，所以您来了就说明您有诚意，那我内心的首选就是您，但是这价格，
2: 那个行，阮老师，哎，我也不纠结了啊，这益生菌这一款45，就45吧，啊，就以45一盒，我们开展团购。
0: 好呀，那早说呢，对不对？谢谢胡经理，谢谢，嗯。
2: 不过，阮老师啊，我们本来给你准备的是有4万组益生菌，但现在如果说以目前这种价格，
4: 我这4万组不能真的全部都给你了，
2: 我只能给你1万组，这样你看行不行？
0: 才1万组啊，这说实话真的是有点少，是吧？
2: 对，
0: 这加得了吗？
2: 也行
0: 啊，行啊，好，那行吧，啊，这个胡经理，我还有一点点小的要求，就您给我包邮。
2: 哎，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运费了。
5: 对，
2: 那我就先下去，先安排给你发货吧。

0: 好，胡经理，那个立冬送送。
1: 好，
0: 胡经理慢走，咱们。
1: 谢谢您，胡经理。嗯，
0: 咱们
1: 您这边，
0: 您
1: 慢走，胡经理啊。
0: 你那个等我啊，我待会儿请您吃饭啊。
2: 阮老师啊，我不服别人就服你呀。啊，刚才你说45块钱的时候，我这腿都软了，差点没站住啊。
0: 我要拽着你啊。
1: 对，
2: 哎，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属于高端的营养品，嗯，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到你这儿直接砍到了白菜价，嗯，45块钱一盒，嗯，连个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
1: 可不是嘛，
2: 我算算这一盒省了253块钱，一组10盒，它足足省下了2530块钱呢。那观众们还等啥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就2个字儿，开抢。
1: 哎呀，可惜呀、啊、可惜这个益生菌呢只有1万组、嗯、这个真不够大家抢的，所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呐、啊、
0: 嗯，是刚子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2: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活性高达20000亿，添加5大核心专利菌株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今天调高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区区45块钱呢，连一斤好点的排骨您都买不到。现在呢，能把需要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啊带回家，益生菌呢只有10000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您 好，我要订购3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呀、啊！这次团购这活动费也太划算了，市场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哈就省下来2000多块钱。哎呀，这可是老大的福利了。我以前吧也吃过益生菌，那包装上写的活性才4000亿。您这益生菌啊活性是20000亿的，哎呀是我买的5倍，这益生菌啊肯定是活性越高越好啊。那袁老师啊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上啊就行。
0: 您放心，帮您已经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3: 哎呀，那太谢谢袁老师了，那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给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8组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呢。
0: 啊，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4: 哎，需要，阮老师，我这太佩服您了。这外面卖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到了您这儿，那连98块钱都不要，直接砍到了45块钱，连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你这花小钱吃高档货，你这么美的事儿，谁能不抢呀？对不对？这既然机会来了，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啊！你万一订少了，那再打电话，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我还没吃过这么好的益生菌呢。我算过了啊，就这一组能省2530块钱，那我订8组，就是一共省了20240块钱啊，这等于把我儿子补课费都省出来了。老师，我这8组您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0: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4: 哎，太好了，那好的，谢谢阿荣老师。哎，那我不多说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只剩下8673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千万别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给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阮老师啊。
0: 你好，
5: 我要订6组高活性的益生菌，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0: 6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5: 谢谢阮老师，我跟您说啊，我其实一直想帮我妈妈买点益生菌吃一吃，但那些价格吧，便宜的吧，我怕我妈吃了没作用，活性高的吧，卖的都很贵，我工资也没那么高，哎呀，我正纠结着呢。没想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益生菌，活性达到了20000亿，这么好的益生菌外面都是200-300块钱一盒，您开展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还不到50块钱，这真的太划算了。阮老师，我要6组，您帮我登记了吗？
0: 已经登记好了，你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
5: 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给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阮老师，我要订购5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0: 5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6: 太好了，阮老师，我以前也经常吃益生菌，感觉活性高的确实比低的强。我也见过活性10000亿的、20000亿的益生菌，但我就去看看，没买过，因为价格太高了。阮老师，您给我们团购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二百

8块钱一盒，团购才45一盒，比我之前买的低活性的还便宜啊！您这益生菌不光是活性高，还加了5大专利珍珠，那这可了不得啊！专利珍珠。

0: 吃到肚子里头，那都是有效的菌株，它不是凑数的。
1: 明白。总之啊，这款益生菌真的是太好了，蓝老师啊，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2: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1: 谢谢您，再见。
2: 哎，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高活性益生菌仅剩643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太吓人了。有效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
2: 哎，
4: 哎呀，我要给我父母订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
2: 嗯，
4: 我现在我就惦记我爸妈能赶紧早点吃上。
2: 嗯，
4: 我看到您团购这款益生菌活性能达到21000CFU，还有什么5大专利菌株，哎呦我这一听啊，眼前就一亮啊！我再赶上这次团购的价格啊，就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零头都不到，才45块钱。哎呀，这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订一组就能省2000多块钱。你说就这价格，我还犹豫什么呢？
2: 赶上一次团购，那真的就是给自己省钱了。您要的这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哎呀，那太感谢了，谢谢你老师啊，再见。哎，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冉老师啊，麻烦你帮我订1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吧。
3: 12组？
2: 你没说错吧？12组啊，您是不是订的太多了？我可实话实说，现在这个益生菌的产品数量真的是不多了，而且在您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排队呢。
5: 哎，冉老师啊，我知道这款益生菌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那我既然打进来呢，我就一次性我就得订个足足的呀。万一我订少了，就再也抢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再说我给那个家里人一起订的，然后我单位还有同事啊也委托我帮他们一起订，那我不能把谁给落下呀？你说对不对？这款益生菌活性是真高啊，都达到2万亿了。嗯，这里面还有什么5大专利菌株，还加了那个叫什么5大双歧杆菌，对吧？
2: 嗯，
5: 厂家也特别给力，这么好的产品，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真是太划算了，订的越多省钱就越多。阮老师，我就想要你给我订12组，千万别拒绝我呀。
2: 行，一共12组，包邮到您家。
5: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谢谢你，阮老师，再见啊。
2: 啊，订完就走了，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杨老师您好。
2: 你好，
6: 赶紧帮我订3组高活性益生菌吧。
2: 3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6: 谢谢袁老师，我是您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因为你是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就拿这次团购来说吧，我这点退休金哪能买得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呢？我做梦都不敢想啊。你能帮助我们把这么好的益生菌砍到45块钱一盒，我是完全可以买了。最近我看节目才知道买益生菌还得看活性，我一看我买的那个活性是3000亿，这是不是太低了？难怪吃的不行呢。
0: 哎呀，你看啊，他自个儿都明白了，这个活性3000亿的益生菌呢，它只能算是普通的水平，它跟咱们今天团购的这款2万亿的高活性的相比，那差距那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6: 对，
0: 这个普通活性低的益生菌呢，你想它经过这个胃酸呐，经过胆汁的，经过这些重重的考验，它可能还没到这肠道呢，那就死了一多半了吧？那能发挥作用的能有多少啊？它很少了。但是咱们这款2万亿的这个高活性的，而且是加了专利菌株的这个益生菌，它那个数量就足了，活性也高。等您呢收到货之后，我觉得您呢亲自的试一试，您就能感觉到它的不一样了。
6: 对对，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要3组，袁老师啊，你帮我订上就行啊。
2: 没问题，帮你订好了，你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6: 谢谢了，杨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7: 杨老师啊，高活性益生菌还有货吧？我要订4组啊。
2: 现在还有少量的益生菌，可以帮您订上4组。
7: 那别人告诉我说，益生菌吧，你得长期吃，得吃

0: 招呼定的才行。我就去市场看了，人家说吧，我这种情况啊，最好买活性1万1到2万1的，但是我一问价格吧，将近300块钱一盒，这也太贵了。哎呀，今天终于能团购了，活性2万1的益生菌，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袁老师啊，
1: 嗯，
0: 这次太感谢您了。
1: 哎呦，不用谢，不用谢。
0: 那您赶紧就帮我这个订上四组吧，
1: 嗯，
0: 千万别忘了啊。
1: 哎呦，这位先生，我忘不了您要的四组啊，这会儿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0: 好，袁老师啊，再见了。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2万亿高活性，同时呢加入专利菌株的高端益生菌产品，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一组啊能节省253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只要来了10000组高活性的益生菌，看一下数据，现在只剩1276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秋红姑娘，如果你是真心想帮他的话，一定要把我这些话带给他。
1: 好。
2: 上级领导啊，对李云龙的案子非常重视，并且做了最高的指示。第一，不能将案犯逼走，让他流窜到外地。第二，一定要生擒活捉，给全市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第三，就我们一定要限期破案。
3: 副市长，上级给的期限是哪天？
2: 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必须将李云龙捉拿归案。
4: 还有十天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5: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同志们，抓紧时间，不要放松。会就开到这儿，各自分头行动。
6: 是
7: 是。
8: 李飞凤听命，
1: 弟子在。
8: 为师命你接管燕子门掌门人。
1: 师父，这是为什么呀？
8: 为师自有道理，无需多问。
1: 可是师父，我才十七呀。
8: 现在十七，转眼就是七十了。
1: 可我，师父，我……
8: 李飞凤，你胆敢违抗师命？
1: 师父还在，弟子怎能掌门？这金镖，打死弟子也不能接呀。
8: 为师还有件大事要办，能否生还，还是未知数。
1: 师父，你是要去杀那个恶贼李云龙吗？
8: 为师要给你大师爷和二师爷一个交代，再为你大师伯和白小姐的婚事让开一条路。
1: 师父，你是要去跟那个恶贼拼命吗？既然如此，小凤也不愿意偷生，我要跟着师父一起去。掌门，传给飞燕吧。
8: 你记住，从今燕子门不再接单，你跟着大师伯和白小姐找一条光大燕子门的新路。
1: 师父，你要是走绝路，弟子断木结表，要跟师父同生死。
8: 怎么我们燕子门一个一个的都是将中？听你这么说，为师再想一想吧。
1: 师父，
8: 先去睡觉吧。

0: 鱼龙，你回来了。
1: 我没地方去了，就来你这儿了。干嘛这么看着我？
0: 云龙，外头传你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你也不问问是什么话？
1: 他们能说我什么好话呀？
0: 云龙，你不能怨大家，确实是你做错了。知道吗？这些日子我总做噩梦，梦里有很多女人和孩子，他们穿着孝在烧纸，他们都看着你，脸上充满了怨恨。云龙，你这是死罪难逃啊。
1: 秋红，你这病怎么还没好啊？如果你怕的话，我待两天就走，绝对不连累你。
0: 不，我已经活不长了，你就不要走了。咱俩在一起，好好过几天人的日子，然后你就去自首，我陪你去。
1: 自首？那我就是去死。
0: 你看，校服我早就准备好了，到时候我给你收拾，给你带孝。
1: 妈的，我用不着你管。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怎么会变得怕死？为什么会怕死？
0: 那你就快逃吧，隐姓埋名，别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
1: 秋红，你跟我一起走吧。
0: 不，我不想走。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愿意跟一个罪人在一起。
1: 你也说我是罪人？你竟然也说我是罪人？我现在都成了过街老鼠了。
0: 我心中的燕子李三是个充满豪情、身怀绝技的男人，虽然有时有点贪婪，但绝不是刽子手。
2: 行了，你不用说了，给我弄点吃的吧。
0: 还没看够啊？
1: 秋红，看你小时候的照片，别人肯定会奇怪，你怎么会做妓女呢？
0: 我也奇怪，但我不后悔，因为这样我才认识了你。云龙，我虽然是妓女，可我只接过你一个客。也许你始终都把我当妓女看，但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我的男人。云龙，如果你还有点良心的话，就去自首吧。
1: 你又来了。
0: 云龙，你听我说。
3: 一队去那边。
4: 是。
3: 二队
1: 当兵的。
3: 是。
1: 解放军不防。是不是你叫他们来抓我的？说。
0: 云龙，你松手，我不会那么做。
1: 奶奶个舅子的，怎么回事？到处都是当兵的。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0: 兵不可怕，可怕的是老百姓。老百姓都恨你，都要抓你。
1: 我这脑袋真不知道还能在脖子上待多久啊。秋红，你记住了。

0: 我们要把这个石碑送给那个人，暴徒拳往东100步，那块石碑下面藏着金银珠宝，到时候你取出来，找个好大夫看看病吧。不，
1: 哎，你就不怕死？
0: 人啊，早晚会有一死，死不可怕，但要死得值得。云龙，你去自首吧。
1: 云龙，你就是判了死刑，我还是给你当妻子，给你收尸，给你带孝。我是燕子李三，我是天下第一，想抓我，不死个百八十个，甭想。
0: 好了，别说了，上床。
1: 干什么？
0: 你男人没准明天就没了。
1: 你还不抓紧伺候伺候？
0: 不，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男人吗？就算你不乐意，那你就不能装一次吗？
0: 女人是装不出来的。
1: 那婊子呢？你以前不是当过婊子吗？
0: 婊子做戏，男人一眼就能看破，所以啊，女人不会装。
1: 哎呦，我真的是快死的人了，大烟。
0: 女人，这可能都是最后一次。
1: 秋红，我求求你了，咱就再做一回夫妻，然后我就去。
2: 去哪儿啊？
1: 自首啊！你不让我去自首吗？我明天就去。真的？来，
2: 师傅，洗脸吧。
1: 云龙啊，该走了。嗯，去哪儿啊？公安局啊。哎呀，这大烟也抽了，夫妻也做了，我又不想死。
2: 你不去自首了？
1: 哎，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么活着也挺好的。你。
2: 你说话不算数啊！
1: 哎呀，这人哪有不贪生的？哎，行了，你也别说了，我得睡会儿。
2: 云龙，
1: 闭嘴！哎呀，别再招老子了。

0: 为什么要杀我？
1: 我先杀了你，再自杀，总比你死在别人手里强。
2: 不许动！秋红姑娘！
1: 你怎么了？
2: 赶紧送医院！
3: 是！
1: 你醒醒啊！
3: 玲珑跑了，
2: 快追！
1: 姑娘，
4: 白主任，有个叫李飞凤的小姑娘来找你。
5: 她在哪儿？
4: 在办公室等着呢。

0: 哎呀，回来了！
1: 您慢点，我给您拿钥匙。
0: 哎呀，又停电了！
1: 辛苦你了，小冯同志。
0: 解放了，
1: 我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哎，张大爷，用不用我扶您上去？
0: 啊，不用了。

0: 连这儿都贴上了。
1: 如今啊，是全城动员抓飞贼，一个角落也不放过。
0: 是该抓呀，该抓呀。

0: 这位先生，您进错屋了吧？
1: 我没走错，恶贼，纵然你学会了师叔的化妆术，也难逃我的眼睛。
2: 师姐，你修炼了三年，不仅功夫见长，眼力也大涨了啊！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藏身之处的？
1: 我有满天的小燕子，何愁找不到你？
2: 那你想怎么样呢？
1: 清理门户，为燕子们报仇。
2: 你就不怕命丧我手？
1: 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我今天就和你同归于尽。
2: 那我就不客气。
1: 老马，燕子门的小凤来找我说，云星姐又单独下山了，多留意看能不能找到她，劝她千万不要鲁莽行事。
3: 嗯，
1: 我和小王去东大街，一个小时后咱们在剪子巷会合。
3: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求子弹。
1: 一个女的和李云龙在我们看来回旅馆打起来了，
2: 快快去找老马。哦，
3: 走。哎，快跟我走。
1: 哎，接东边，
3: 快走。
1: 你等等我。
2: 恶贼，我要亲手杀了你。
4: 师姐，你听我说，师父真不是我杀的。
2: 不管是不是你，只要你替日本人卖命，我的就是你害死的。
4: 既然是呀，能死在师姐的刀下，我也心满意足了。来吧。

0: 绝对没有再生再死，谁想要我的命，我就让他先死。
1: 林心杰，
0: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我师哥的小情人啊。啊，既然你来了，我就让你俩一块儿死。

0: 你快走！
1: ！
2: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快！快！抓紧时间！
3: 快！你坚持住！
2: 坚持住！
3: 我这是在哪儿？这里是医院。白妹子呢？
4: 你是说白老师啊？弹片击穿了他的后背，正抢救他呢。
3: 他在哪儿？
4: 手术室。
3: 手术室。哎，你别走啊！
5: 邵老师，白妮她。
6: 别着急，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5: 医生，他怎么样？
7: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请节哀，
6: 医生同志，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7: 没有了。
6: 您马上给香港的白老先生发电报。
5: 是，
8: 医生，医生，
9: 救救他！
10: 救他呀！
3: 让开！
11: 开我！李科长，
5: 别进去！
2: 于心，你别冲动，可能还有机会。

0: 什么？白宁，
1: 医生，同志，怎么样？
2: 尚师长，您放心，伤员已经抢救过来了。
1: 谢谢，
3: 太好了，
1: 医生，谢谢您啊，太谢谢了。
2: 你们应该谢谢那位女同志啊，她的掌力不同于常人，起到了电击起搏的效果。
1: 谢谢谢谢，云心，
2: 真是感谢，多亏云心啊。

妈的，共产党的大官怎么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妈的，这他妈抽的什么烟呢？

0: 副市长，您这两天工作的太晚了，得注意休息啊。
1: 好，没关系，您也回去早点休息。
0: 哎，好。
1: 这个李云龙啊，

0: 还以为我跟那些国民党高官一样啊，家财万贯呢。可惜啊，我只能请他抽包烟。不过，还是我自个儿卷的
1: 啊。副市长，对不起啊，是我们工作不力，让您受惊了。
0: 哎，不，你想啊，他都投到我这儿来了，足见啊，他已是强弩之末。哎，这恰恰说明了你们这一段时间工作很有成绩啊。老肖啊，我看这件事情不能急。如果国庆节前破不了案，那就十一之后。我们有些干部啊，就是讲究形式主义，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啊。什么五一节前要完成，春节前要剪彩，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是形式吗？
2: 尚市长啊，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如期破案的。
0: 于飞啊，谈谈你们的想法。
2: 好，过去打仗，我们依靠的是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现在搞治安、抓飞贼，也得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现在还搞了大联防，在全市织成了一张人民群众的大网。
0: 好，有了这张网，我倒要看看李云龙这只燕子还能往哪儿飞。
2: 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想让铁嘴霸王一起来帮我们动员群众。
0: 挺好。
3: 匪贼是匪贼，不过这小子学东西是真下功夫。自从练了枪，没事的时候啊，他就琢磨，你是个人站着、坐着、躺着，这个心脏都在什么位置？不知道为什么了吧？关键时刻见了面之后，这掏出枪来，啪，一枪致命啊！那位说了，哎呦，李云龙功夫这么高，枪法这么准，手又这么黑，咱能逮住他吗？你要说过去啊，这国民党日本人拿他真没办法。现在大伙儿看看啊，治安保卫员，像我这样觉悟高的有好几千人了，人多力量大，匪贼准害怕呀。所以说，这可不是普通的袖标，这是降龙伏虎的神符。上街执勤的时候啊，咱可不能光凭着一腔热情，那必须是多留神、多长眼。李云龙啊，太善于伪装了。今天是个肩挑手提的小商贩，明天说不定就是个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再过一会儿哟，他可能变成一个娇滴滴的小媳妇儿。你想想，一个人一双眼，全济南市都动员起来，那就是上百万双眼啊。匪贼李云龙，你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你能藏到哪里去？所以说，这匪贼李云龙眼下已是穷途末路，落入法网，那是指日可待。
4: 看来我是快活到头了。到了那边，我就开个裁缝铺，改做买卖。改行了。
5: 哎，你看那边有烟，好像着火了。
6: 哎，不准点火，
7: 把火灭了，听见没有？把火灭了。
4: 真他妈厉害，我给我自己烧纸都不行。

0: 也不知道咱们这儿改成药铺以后这生意怎么样。
1: 可不嘛。哎呀，
0: 真发愁啊。
2: 嗯，二哥，你听到什么事儿没？
3: 哎呀，什么事儿啊，大半夜的谁来呀？哎，
0: 这几天呢
1: 我总是神经兮兮的。
4: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2: 三爷，这个时候你还敢来啊？你不要命了？
4: 快给爷点上烟炮。
2: 三爷，我们这货都让政府给没收了。
1: 收了，
2: 我这正打算改成药铺呢。
1: 是啊，
4: 你少跟三爷来这套，我就不信你们这儿一点都没有。
3: 给我拿来。
2: 三爷，您别着急，

0: 干什么？
1: 抓住你，交给政府。
0: 二嘎，你知不知道一眨眼的功夫就能让你死？
1: 我死也要留下个好名声。
0: 妈的！我问你，像你这样的人跟着共产党干，为什么？
1: 他们把我当人，只是我活得像个人。
0: 个韭菜！
2: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4: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3: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4: 大家都知道啊，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

0: 请帮我们多宣传，谢谢。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票，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桂林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桂林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桂林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桂林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桂林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桂林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林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票。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桂林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 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锦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锦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1: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3: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0: 感谢佛祖，让我明白了一人相遇，众人为之不欢的道理，了却了我的心结。为让白小姐能与我师哥找结
1: 情境之好，
0: 我将离开佛门，请佛祖宽恕。

0: 师父，您总算想清楚了。
1: 对了，替我去看过白小姐了吗？

0: 白小姐好多了，师傅啊，那个恶贼连不会功夫的白小姐都不放过，你说他是不是恶贯满盈？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你说这一棵树上结出的果子，它怎么就会有酸有甜呢？ 要是当年我果真嫁给他，那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师父错了，就算师父真的嫁给他，他也未必能向善。更何况师父一心恋的是谁？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吗？人呐，一个情字，真是说不清楚。好了，你去练功吧。
1: 现在全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已经布置好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群众的积极性和警惕性也越来越高，再加上铁嘴霸王的宣传，让大家掌握了不少抓飞贼的诀窍。现在从房上到地面。
2: 甚至连水上都有人自愿去值班，包围圈是越来越小。李科长，李云龙会不会狗急跳墙，伤害群众呢？
3: 是啊，放心吧，他根本就做不到。在值班的群众中有不少是我们的战士。
4: 这场戏可热闹了，离期限只有两天了，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
5: 他不会老躲着不出来吧？
4: 躲？往哪儿躲？现在到处都有盯着他的人。 就算他设置神燕子，每个落脚的地儿，不累死也得饿死。再加上经常发作的烟瘾，一定会跳出来的。
2: 李科长，这是在咱们局大门口捡到的，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1: 知道了，去吧。
2: 哎。
1: 这是李云龙送来的，金标送上，断绝恩怨，水海两道，青蓝分明。这是什么意思？按照我们江湖的规矩，人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就送上金标，和你做生死了断。
4: 头两句话是要和我用门内方式断绝关系，后两句话是要分道扬镳，决一雌雄。看来他被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了。可到哪儿找他呢？
1: 明天，
4: 有线索了。
1: 明天是我师父的忌日。

0: 佛祖，你听到了吗？这是和平的礼炮，我祈福这个顺乎民心天意的朝代，它终于到了。可惜那恶贼作恶多端，令天地不容，愿佛祖保佑我，亲手抓住他，为燕子门雪耻。
1: 师傅，大师伯来了！啊，快去！
2: 云溪，
3: 大师伯来了！
1: 师哥，你怎么来了？
2: 我怀疑李云龙就藏在普照寺。
0: 你说在我这儿？不可能，谁都知道我恨不得将他。
1: 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觉得这里最安全。你看，这黄标纸是庙里的。
0: 这个恶贼，他也太过分。

0: 分了吧。
1: 咱们分头将整座寺庙佛堂查看一遍，我想他一定在这儿。
0: 嗯，好的，小冯你们去东院，嗯，你跟我去西院，师哥你去后院。
1: 好，
0: 走
1: 走
0: 走。

0: 下来吧。你想干什么？以门内的规矩，擒拿飞贼李云龙，把他交给老百姓。你要是胜不了我呢？那你就试试吧。
1: 竟敢躲在这里，也不怕脏了这灵光宝地？哼，就算我李云龙是块云彩，我也得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0: 李云龙，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捉拿归案。
1: 想抓我邀功领赏，没那么容易。先赢了三爷再说吧。
0: 金镖送上，恩断义绝。水海两道，青蓝分明。请。我说，李云飞，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 李云龙。 不要太自以为是了。今天是师父的忌日，我要亲手捉住你这个恶贼，为燕子们除奸。来。

李云飞，你不是要抓我吗？来呀！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静初，啊，能不能扶我到外面去看看？
0: 医生说不让你乱动，你听话，好好休息啊。
1: 哎，今天是国庆节，让我看看外面的阳光好吗？
0: 好吧。

Yeah!

0: 师哥，救救我！
1: 你现在才知道叫我师哥，我放过你，人民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我在师哥的手里也吃了，到了上面跟师父也有个交代。
1: 你没有资格提师父，你得罪了天，谁也帮不了你。
0: 师哥，我真的好后悔，求求你，救救我！

0: 今天的太阳真好啊。
1: 是啊，
0: 云飞，云飞，云飞。
1: 李科长去追捕飞贼了，他一定能抓到李云龙的。

小心！

师哥，没想到这里真成了你的葬身之地。我才是天下第一神燕子。明年的今天，我一定来这儿给你烧纸。

0: 哎，那个救死他，你命还真大。
1: 邪不胜正，我今天绝不会让你从我手里跑掉的。
0: 抓我，你的筋骨可是远在我之下。
1: 试试。
0: 来呀！

0: 要逼我。不要逼我。
1: 推杯少，开杯烈食，非大恶之人不能用之。

师妹，师妹，快！别动！别动！

0: 送给你。
1: 快坐。
0: 哎，怎么样？好多了吧？
1: 好多了。云飞，你来了一定是抓到李云龙了，对吗？
0: 嗯。而且啊，还完全做到了上级首长的要求，赶在开国大典之前。哦，哎呀，到点了，到点了。
1: 哎。

0: 新中国终于成立了，这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时代。
1: 是啊，还有我们崭新的家。哎，你知道吗？云心已经脱下僧衣，还俗了。
0: 真的吗？
1: 等你出了院，我们就成亲。
2: 李云龙这轻功是练到家了，这小子藏身在普照寺的大梁之上，悄无声息，就连燕子窝里的燕子都是毫无觉察呀。不过就算他厉害，那也逃不过咱们的侦察员李云飞的火

0: 火眼金睛，只见李云飞看都没看，甩手就是一记燕子镖，啪叽一声，李云龙就从这房梁上掉下来了。怎么回事啊？这燕子镖太快了，急如闪电，快如迅雷啊！这李云龙掉下来了，这房梁之上燕子窝里边的老燕子还不知道嘞。哎，过去一看，好燕子扑棱扑棱翅膀，耶，还在那里包窝嘞。
1: 云飞啊，李云龙的案子审理工作还是由你们科来负责。组织上批准了你的审讯方案，你别让他尽快认罪伏法。尚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怎么？审讯期间不要让他受太多痛苦。怎么，监狱里还有肉刑啊？不是，他烟瘾犯了，这对他来说比肉刑还痛苦。哦，好，我们也是讲人道的，只要是便于工作，你就全权处理吧。是，
2: 来，带进来。这儿，
3: 我要挑了他的大筋，给我个报仇。
2: 大勇，你干啥？
3: 你干什么？
2: 不许，
3: 别拦着我！
2: 你这叫违反政策！
3: 我要挑了他的大筋。你不挑了他的大筋，他再跑了怎么办？
4: 他跑不了。
2: 哟，李科长，
4: 老牛，你做的对。给我。
2: 哎呀，拿
4: 给我。差点犯了大错，你知不知道？
2: 哎，李科长，这大勇的弟弟二嘎在烟馆当伙计，谁知道让这李云龙给打残废了，你说他能不恨吗？哎，再说了，这个李云龙啊，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4: 你放心吧，他这次跑不了。一会儿等他看完了病，你把我和他铐在一块儿。哎，
2: 李科长，
3: 李科长，还是让我看着李云龙吧。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跑了。
4: 你先出去吧。哎，老牛，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
2: 是。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6: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5: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9: 2万多件。
8: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0: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8: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8: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

0: 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不，你把水直接
2: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 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

0: 个蛟龙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蛟龙大衣了梦。
1: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3: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1: 哎呀，好看吗？
3: 漂亮。
1: 特别呢？
3: 哎，真好。哎，
1: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2: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一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牛，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
1: 是，可是把您和他扣在一起，这不合适吧？

0: 心姐，哎，慢点，来，玉心姐，小凤他们怎么样了？
1: 小凤他们正在筹办齐鲁国术学校，现在呀，他也成了大忙人了。
0: 太好了，燕子门的功夫真正发扬光大了，李贤老先生这下可以瞑目了。
1: 妹子，听大夫说再有3个月你就可以出院了，你们的婚事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0: 玉心姐，这
1: 自从经历了那场劫难之后，我总算是想通了，都是因为我。算了，不说了，你俩一个是我妹子，一个是我哥，你们定好了日子一定要告诉我，我也好替你们张罗张罗。
0: 玉心姐，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师哥，看在咱俩师兄弟一场的情分上，你就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3: 我没有这个权利，你先好好治伤吧。
2: 我知道我的内脏在出血，就别治了。
3: 医生已经给你打过止血针了。
2: 我真纳闷，你那天怎么会赢我？
3: 没错，论功夫，我以前是不如你。可是你的正气丧失殆尽，武功也就打了折扣。这就是所谓的邪不胜正。
2: 师哥，这推杯手是跟谁学的？
3: 唐季师父。
2: 你说我得罪了天，那天是谁？是老天爷吗？
3: 不，是老百姓。谁坑害了老百姓，谁就得罪了天。
2: 今天落在你手里，这是天定，我成全你好吗？
3: 我还是那句话，你先治伤吧。
2: 对了，白小姐呢？我那手雷是不是把她炸死了？
3: 没有，她被抢救过来了，但是她差点死在手术台上。
2: 师哥，那你还这么对我，你应该挑了我的大筋，杀了我。师哥，你就给我个痛快的吧，杀了我吧。师哥，杀了我吧。
3: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活着，你还没有死的权利。你给我听着，我在这陪着你，不是怜悯你可怜你，是让你认罪伏法，听听老百姓对你的控诉，知道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2: 我都干了些什么？我都干了些什么？师哥，我
4: 对不住你，师哥，我真他妈不是人。
3: 三儿，哥不记恨你。

0: 我这几天一直都在想，假如当初咱俩在火车上不遇到白宁，说不定你和我师姐就好上了，我也就死心了，我和秋红就会一直走下去。
1: 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了，哥，你说是不是？也许吧。如果我们没有离开青山镇的燕子老巢，也许会像你说的那样。可是燕子们到了济南。 接触到了一个变化的世界和动荡的时代，江湖在变，燕子们在变，这谁也改变不了。但是一个人往哪个方向改变，完全取决于自己，与别人无关。
0: 十几年前，咱们一起来到济南。 一起焚烧大烟，一起戏耍韩老头，摘日本国旗，倒洋行，跟师哥在一起的日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哥一辈子也忘不了。 你以前为了救我，独闯龙潭，而斗谭嘉林，我还记得，你跟师父把我救出狱的那一天，那一天，阳光好像特别刺眼。 跟师父一左一右的扶着我，我们相互扶持，一步一步的走出大牢，你知道吗？哥真想咱们一辈子就这样走下去，可惜。 后来日本人来了。

0: 飞贼被活捉，拉出去示众，公审，一枪毙了不就结了吗？云飞倒好，跟他手拉手，戴着手铐，一起蹲大狱。哎呀，我真是……我是担心云飞呀。小局长，为了活捉这个飞贼，他是一个安生觉也没睡过，这样下去，身体非累垮了不可。我看他李云龙啊，是在装蒜。
1: 听说李科长还给飞贼提供过大烟呢。
2: 你们都说完了吗？ 我来说两句，我们是人民的公安，不仅要抓捕罪犯归案，更要让他们认罪伏法。所以啊，李科长的做法是
1: 组织上批准的，
2: 给李云龙提供大烟，
3: 是我同意的。
2: 这也是为了审案的需要啊，那种不把犯人当人的做法，那是旧社会的恶政。好了，我们继续研究本案的审讯工作。
1: 好，哎，你看。
4: 我已经守了你三天三夜了，你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从明天起，对你的审讯正式开始。
1: 什么？审讯？师哥，你给我疗伤，不是为了放我出去？
4: 我没有这个权利，你必须接受审判。
1: 那你不是猫戏耗子吗？我知道，我是死罪难逃。

0: 可你为什么还要给我疗伤？为什么给我抽大烟？我就想不明白了，抓我的是你，处处置我于死地的还是你？林云飞，你想折磨死我呀？
1: 我知道，你就是想看我痛不欲生，看着我死，对吗？林玉龙，我从小到大处处都护着你，虽然有时候也戏弄你。 但也是为了让你多明白些道理，改掉你狂妄的秉性。咱们三人当中，你功夫最好，师父也是最疼你的。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可是你呢，自以为天老大，地老二，你老三，师父、师叔、师姐还有我的话，你听进去过吗？你走到今天。 已经没有人帮得了你了。我给你疗伤，让你抽大烟，就是为了不想看你痛苦，让你认罪伏法。从现在起，我们的私事全部了结了，再也没有师兄和师弟，只有李云飞和李云龙。
2: 老牛，到！
1: 把手铐打开。

0: 师哥，你就给我个痛快吧！
1: 哎，云飞，哎呀，老马，你看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赶紧回家，刮刮脸，好好休息休息，再去医院陪陪白宁。实在不行，这两天的审讯就别参加了。哎，
2: 不行，我必须要参加。老马，我是不是不像一个合格的公安战士？
1: 不，你合格，只是这个案子太特殊了。
2: 我只是想把李云龙游人变鬼的经历告诉大家，或许有用。

0: 快走，别乱看了。
1: 小兄弟，这地方我熟。一开始是韩主席，后来是日本人，再后来是国民党，现在轮到你们了。放心吧，我不会跑。
0: 哼，你想跑也跑不了了。
1: 我也不想跑了，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跑。
0: 姓名？你是不是叫李云龙？我再问你，你是不是叫李云龙？
1: 我叫小杂种，本来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可现在就算是李云龙吧。从小我就没了娘，受人欺负，后来我进了燕子门，练就了一身武艺。师父、师哥和师姐待我像亲人一样，再后来我喜欢我师姐，可我师姐只喜欢我师哥。师哥，我是不是长得没你英俊呢？
0: 李云龙，你应该知道审讯的规矩。

0: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一个人的美与丑，不单单是他的长相。李云龙，你的罪行我给你念一下。你在抗战期间，被迫为日本人办事，可以说是被日本间谍所利用，偷盗情报，杀害反战人士桥本。不要说了。
1: 我都承认。你先听完。关于你师父李显，不用听，我认了，我都认了。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师父不是你杀的。真的，师哥，你终于相信我了。
0: 我们当然不会只凭你的一面之词。
1: 在日本人留下的那些档案里面，我们发现了一封武贤写给藤田的报告，还有他们给桂芳下达的任务，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没想到我被日本人栽赃，却是你们共产党还我清白。不认罪。 我按手印。

0: 就要死了，师哥，怎么个死法？公审大会之后，执行枪决，我要死了。师哥，师哥，求求你别杀我，我愿意给百姓做牛做马，我愿意赎罪。师哥，别杀我，求求你了，师哥。
1: 师哥，你杀了那么多无辜老百姓，下手前有没有想过这些？李云龙，你犯的罪是不可饶恕的。
0: 师哥，师哥，师哥，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要是我们三只小燕子长不大，该多好啊！

0: 司长好。哎，所长好。哎，
1: 报告，
0: 进来。
1: 马科长，嗯，
0: 刘仲臣，我不是跟你说过你被录用了吗？你这什么意思啊？
1: 马科长，马科长，你听我解释，这是李云龙当年给我的，我觉得这金条啊脏不干净，所以呢，我上交。
0: 行啊，刘老二，你进步了。
2: 小的时候拜到燕子门下，和他的师哥师姐同门学艺，那是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啊，江湖人称燕子三姐，老百姓都叫他们侠盗燕子李三儿。李云龙这轻功啊，在燕子门绝对是拔尖的，可他这身功夫那有一半都是师哥师姐教的。

0: 校无依无靠，是个孤儿，他的师姐对他是特别的疼。随着林云龙一天一天的长大，想着师姐从小对他的好，对他的师姐感情也是非同一般。
1: 哎，李云欣，来找云飞啊。
2: 老马，我师哥在吗？
1: 他出去了，有事吗？
2: 老马，我想去看看我的师弟，能不能帮个忙？
1: 这……
2: 我跟云龙师姐弟一场，这个忙请你帮一下。
1: 好吧。
2: 啊，谢谢。三儿，三儿，
3: 师姐，
2: 三儿，我来看看你。
3: 师姐，你能来看我，我死而无憾。
2: 我知道爹的事，其实是我错怪你了。可是，你为什么要杀师叔呢？你知道吗？我是真恨你，我恨你作恶多端，也恨你不争气。
3: 要是你当年答应了我，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了，师姐。师姐，师姐，我这辈子的女人都是用钱买来的。有一个秋红，她爱我，可是我不爱她。只有一个女人，是我这辈子真心真意爱过的，师姐，就是你。
2: 我知道你的情意，我懂。我以前不会答应你，现在也不会答应你。
3: 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师哥。这辈子咱俩是没有缘分了，下辈子我一定娶你，师姐，好不好？
2: 三儿，别再说了。

师姐，师姐，师姐！

0: 师哥，别再喝了。师哥，这几天你没去医院陪陪白妹子？
1: 我把三儿送走了，再去看他吧。
0: 师哥，我想问一句，三儿是不是非死不可？师哥，其实你可以救他的，你跟尚师长不是很好吗？你去求求他吧，让他将功赎罪。
1: 云溪。

我们已经决定了，我去求情也没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师哥，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妹一样，走到今天不容易。师哥，想到同门情谊，纵有多少怨恨，我也想让他。

师哥，可是他现在后悔了。什么都晚了，云溪。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救他，师父、师叔，你我。可是我们大家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了。走到这一步。

0: 哎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你们就把李云龙的案子给破了，所以上级啊，决定嘉奖你们。哎呀，太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啊，好，好，好。邵老师，啊。 明天就要对李云龙执行枪决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毕竟是同门师兄弟嘛。不过李云龙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这个人呐，确实是又可惜又可恨，又可悲又可怜呐。
1: 这样，明天执行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了。邵老师，我有个请求。
0: 什么？
1: 明天执行完枪决之后，我能不能亲手把他给埋了？
0: 为什么？
1: 我怕老百姓太恨他了，会把他的尸体扔到乱坟岗去。
0: 你也太低估老百姓的觉悟了。不过，你这样做也是对的，我能理解。啊，云飞啊，就按你说的办吧。
1: 谢谢邵老师。李云龙，老百姓都很通情达理，你的身体他们都没有动。
2: 铁嘴霸王还给你盖了草席，我们就不给你立碑了，连标记也不留了。嫂儿，你就踏踏实实的走吧，去找我爹和师叔认个错，重新当一个好燕子吧。
3: 这肥贼被正法之后，全城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那都是排山倒海呀！这正是人民政府威力大，得民心者得天。

0: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

0: 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

0: 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块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

0: 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1: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

0: 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撤。老二，你们先走，老地方汇合。
1: 大哥，你呢？
0: 我把他们引开。
2: 大哥，要不我留下和你一起吧？
1: 是啊。
0: 不用了，你们快走吧。快走吧。

0: 我真应该跟着大哥。二哥，我们还是回去帮帮他吧。
1: 是啊，二哥，要不然大哥太危险了。军令如山，大哥想回来说话一言九鼎。我们还是去老地方，坐好了，开枪了。

0: 刚才我检查的结果是，
1: 回去。
2: 把他们抬回去。
3: 大哥怎么还不来呢？这是急死人了。大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呸！你这乌鸦嘴！他一个人得对付好几挺歪把子，好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啊。那大哥也会平安无事。但愿了。不过我说实话，大哥这个人就是喜欢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
4: 天骄，话不能这么说。大哥，这叫引狼扑身，把危险留给自己，让咱们安全转移。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3: 不行，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你们走不走我不管，反正我现在必须要去救大哥。
5: 不用找了，
3: 大哥。
6: 想让我离死还失手的小鬼子啊，还没伸出来。
3: 大哥，你都快把我们给急死了。
6: 有那么严重吗？跟小鬼子斗现在才刚刚开始。不过从今往后，说不定我们每一天都得去阎王殿走一遭。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今朝吗？
4: 没错，大哥，我看那些小鬼子也不是什么铜头铁臂、刀枪不入，才十来个，还不是被咱们轻轻松松的给解决了。我看从今以后啊，他们连做梦都会惦记着咱们黑玫瑰了。
3: 哼，刚才着急的也是你。
6: 别说了，快换衣服吧，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3: 是啊，日本人马上就会进行戒严大搜捕了，抓紧时间打道回府。

0: 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
1: 国内派来的秘密信使被劫杀，引起军部轩然大波。你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吗？
0: 行军指导辜负了最高司令长官的期望，请求从重处罚。那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落到了中国人的手里。 一旦他们识破了我们的行动意图，军部重新拟定的战略计划必将受到严重影响。难道？

0: 只要能够从郑州发一句话，就能够推卸得过去的。好，君不怪罪下了，那可是要掉脑袋的。熊精明白，熊精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黑玫瑰，都已属于中国的哪个党派？
1: 报告最高司令官阁下，非常抱歉，这个我还没有调查清楚。
0: 此男是女，有多少人？
1: 也不清楚。
0: 那你知道什么？
1: 黑玫瑰杀死了我们的人之后，在现场。
0: 除了留下了一个印记，其他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留下。你必须全力以赴查明黑玫瑰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尽快的拿出剿灭他们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好。

0: 什么可看的呀？哎呦，倒要看看这个让我们豁出命弄来的公文包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呀。
1: 喂，
0: 怎么了？
1: 天骄，
2: 牧羊，你去院子里挖风。
1: 天骄，你太鲁莽了，
0: 难道你怀疑这包里有诈不成？
2: 小心驶得万年船呢。
0: 哎，哥呀，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2: 不怕有一万，就怕万一。大哥，你们俩也找地方隐蔽一下吧。
0: 有这必要吗？
2: 请吧。
3: 鲁一，要不还是让我来吧。
2: 不行，按照分工，这是我的事。
3: 好，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4: 走吧。

0: 是小题大做吗？要不是人家如意心细，估计啊，这婚礼连气儿都不会喘了。
1: 这个小鬼子，还真够狡猾的呀！
0: 谁也不是白给的。是啊，干我们这行的，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睛。
2: 大哥，
0: 如意，

0: 富士山的雪，
1: 这什么意思啊？
2: 这极有可能是小鬼子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秘密代号。
3: 如意，马上向重庆报告。
4: 是。

0: 进差小队出来了，赶快让他们把情报发过来。是。重庆，歌乐山总部，从日本本土派遣来华的秘密信使已经被我截杀，其秘密信件也已经被我收缴。信件的全部内容是。
1: 富士山的雪，金钗，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请明示。立即回电。据悉，日方正秘密策划一起重大军事阴谋，其代号“夏氏富士山的雪”。由此预见，该阴谋极有可能事关整个战场的态势，因此。
2: 你们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尽快查清这个阴谋的实质内容。报告机关长，刚才电台侦听室窃听到一部不明电台突然发报，重庆那边随后也有了动西，他们之间好像有联系。
3: 电文破译了没有？
2: 这部电台使用的密码同我们以前所掌握的国民党其他潜伏电台所不同。
3: 神的密码，对，我觉得这部电台很可能肩负着与众不同的特殊使命。黑玫瑰刚刚出现，就出现了秘密站台，看来他们的来头不小。伸手破译电源。
4: 然后给我找到那个电台的确切位置，知道下面该怎么做吗？
5: 明白。
6: 号外号外，黑玫瑰大显神威，八日兵坐枪下鬼。黑玫瑰大显神威，八日兵坐枪下之鬼。号外号外，黑玫瑰血染南京路，日军秘密信使遭截杀。号外号外，
5: 看呢。
6: 黑玫瑰血染南京路，日军秘密信使遭截杀。
7: 太带劲了！这回咱们黑玫瑰在上海那可是大开天窗吹喇叭，名声在外呀！
8: 干嘛呀？小声点！这不是高兴吗？
7: 你又忘了，让你稳当点儿。
8: 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
7: 在哪儿都一样，别忘了自个儿的身份。
8: 下不为例，行了吧？
7: 行了行了，你们先坐下，我要说正事儿了。
8: 根据歌乐山指示，我们要尽快查清富士山的雪。

0: 具体内容。今天晚上我们就兵分三路，我和牧羊去歌舞厅搜集情报，天骄，你去找你那个刚建立的关系，如意，你去飞侠路54号找徐老板帮助。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明白。明白。
0: 你们要知道，我们截杀了他们的信使，小日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派出大量的鹰犬来搜捕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千万小心啊。而且歌乐山已经做出明确指示了，拿到情报内容是我们任务的根本，所以大家要听清楚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间，绝对不可以轻易的乱开杀戒，听懂了吗？
1: 是，
2: 是
3: 是。
0: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下午5点准时行动。
4: 是。

0: 机关长找我有个吩咐。
1: 肖顺治，我想请你亲自走一趟，把那个大名鼎鼎的郝探长给我请过来。
0: 请他？请他干什么？
1: 吴战而屈人之兵。
0: 机关长是要以华制华。
1: Yes.

0: 小川君，郝探长真有雅兴啊！
1: 来来，快请坐。小二，来杯茶，要好的啊！
0: 哎，郝探长，不必客气了，品茶的事情希望和放一放。我想请郝探长走一趟，不知是否方便？去哪儿啊？是熊警机关长特地派我前来请您的。
2: 熊警机关长请我吗？不错，是我请你。
1: 郝探长请坐。啊，马里嘎多。郝探长的日语说得很地道，很有韵味。这熊警机关长的中国话说得也非常的好。
2: 那至少我都能听得懂。我这也是为了尽忠职守而已。其实我也是为了服从您的命令更加方便一些。高站长说话真是幽默。
1: 这机关长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夸我说话幽默吧？
2: 当然不是，我请你来是想让你当老师的。
1: 给谁当老师？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机关长，您这是说笑，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探长，这怎么可能给大日本帝国的高级军官当先生？不不不，在整个大上海，郝探长的威名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哈。 我记得什么虹桥碎尸案。

0: 提篮桥、阎楼纵火杀人案，以及浦江无头女尸案等等等等，不都是在郝探长的手上一一告破的吗？如今这些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了，所以我请你给我当老师，绰绰有余。
1: 季馆长，我是个实在人，有什么事情呢，喜欢直来直去的。您找我来是不是为了问我有关黑玫瑰的情况？
2: 好了，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分头行动吧。嗯，
3: 拜拜。
4: 大哥，别跟你办件事，我也走了。
2: 嗯，路上要小心哦。嗯，行吧，咱俩也开始行动吧。嗯。
0: 郝探长果然是聪明绝顶，我正有此意。有人说黑玫瑰是中国的民间复仇组织，我想听听郝探长的意见。
1: 我个人认为不是，黑玫瑰应该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
0: 根据呢？
1: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杀掉八名皇军，而且迅速地撤离现场，这不是一般的民间组织可以办得到的。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

0: 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

0: 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见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 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粘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0: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

0: 椎骨痛，一摸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痛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摸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痛一摸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个人认为不是。黑玫瑰应该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
1: 根据呢？
0: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杀掉八名皇军，而且迅速的撤离现场，这不是一般的民间组织可以办得到的。
1: 有道理。那你认为他们是来自重庆方面还是来自延安呢？
0: 这一点我实在不敢妄加断言。
1: 很好，那我就冒昧的恳求郝探长协助我大日本皇军早日把黑玫瑰缉拿归案，以确保大上海的安定秩序。不知道郝探长能否给我这个面子？
0: 吉馆长，这个地方不应该用恳求，您直接命令就好了。但是我的能力确实是有限，我觉得您是不是另请高明？
1: 郝站长不必过谦，我看中的就是你。
0: 那我试试。

0: 报告机关长，军部来电。
1: 您
0: 批准你的行动计划，樱花皇后已经登基，军部。
1: 哎呦，
0: 还有一个54号暗线送来的秘密情报。
1: 什么？
0: 野鸽子今晚抵沪。
1: 野鸽子。

0: 小兄弟，你是一个人吗？
1: 只因情在人回，不见大悲，进进退退，爱也
0: 小兄弟，我能坐在这儿吗？
1: 路也徘徊，大雨
2: 随便
0: 这是歌厅，咱们来是来这儿找乐的，怎么这么严肃啊？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吗？
2: 你管得着吗？
0: 那我能请你喝点什么？

哎呀。

0: 谁呀？我。你是谁？我是来给你们徐老板送东西的。哪个徐老板？双人徐。
1: 送什么东西？一幅国画。画上画的是什么？黑玫瑰。快进来，徐老板等您都等急了。
2: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3: 徐先生，你好。
4: 白小姐，你好。
5: 徐先生，我不用多说了，我们已经接到了哥乐山的指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们。说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哎，
6: 你好，小姐，我是太太的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0: 请紧急关照，美惠子奉命前来报道，请多关照。
1: 亲爱的樱花皇后，我终于见到你了。

0: 鸽子。
1: 哎，那个男的是谁啊？
2: 真是少见多怪，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好汉呢。
1: 啊，他就是好汉。哎呀呀呀！
3: 是他。
4: 我。
3: 高司令。高司令，再划一圈吧，啊！
4: 不玩了，喝死人了。
3: 高司令，
4: 不喝。
3: 来人呐！
5: 到，
3: 把高司令扶回去休息。
5: 这是。
4: 我终于带好了，
3: 慢

0: 李小姐，舞跳的是真不错。
1: 不用客气。
0: 能跟你跳下去，鄙人是不胜的荣幸。
1: 其实之前呢，你只是帮我解了围而已。谢谢你啊，不好意思，我先告辞了。
0: 哎，李小姐，如果不是很累的话，

0: 能不能请黎小姐跟我一起吃顿宵夜？
1: 不知道对于拒绝，你是喜欢哪种方式啊？是婉言呢，还是直接一点呢？
0: 我对漂亮的女人从来没要求，您请便。
1: 那就好，不好意思啊，本姑娘从来不吃宵夜。
0: 是不想跟我一起吃宵夜对吗？
1: 也许吧。我是怕吃胖了，到时候穿不了漂亮衣服了。拜拜。
0: 黎小姐，这个谎言真动听，我信了。

0: 大哥，你被苍蝇叮上了。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在这种地方，这样的人多了。大哥，你知道刚才跟你跳舞的那个人是谁吗？有什么问题吗？那个男人可不是普通的一个人。我也没觉得他有什么不普通啊，不过就是对我有兴趣。不过，这样的男人在我这儿没用。大哥。
0: 这回你的判断可真是失灵了。怎么了？刚才那个人就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大探长郝汉。你说什么？郝汉？哎，你怎么早点不跟我说呀？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行了，赶快走。
2: 你的任务就是这些，都明白了吗？美惠子明白。是我，讲。猎物现在在哪里？
3: 很好，我和客人马上就到。我们这里搜集的情报就是这些，也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仅供参考吧。
4: 徐先生，谢谢您了。哎，你们小队有几个人？住在哪儿？
3: 徐先生，您怎么？
4: 哦，我知道我不该问这些，不过我这也是好意。 为你们的安全担心吗？那
3: 您也不能坏了规矩啊！
4: 嗯，你能有这样的警惕性，我很高兴。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上海滩的情况很特殊，日本人在上海的特务和暗探是多如牛毛，再加上基斯菲尔路76号李义群那帮特务汉奸，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灭顶之灾呀。
3: 这个我们知道，您尽管放心好了。
4: 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呢？我会随时来找您的。好，我另外还设了两个应急联络点，一是耶稣教堂，二是外滩的圣保罗咖啡厅。万一有什么情况，你可以到那里找一个女招待叫阿华的，随时可以找到我，她是我的联络员。联络暗号：杜鹃花，黑玫瑰。
3: 好。

给我接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哎，报告最高司令长官，按照您的指示，狩猎行动现在开始了。

0: 刚才怎么回事？我刚回来的时候就看到院子里有个黑影，他手脚麻利，几下就翻墙窜了出去。
1: 会是谁呢？小偷？
0: 我看不太像，不过好在我发现的早。
1: 对了，见到徐老板了吗？
0: 嗯，见到了，他给了咱们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1: 哦。

0: 什么？松本和汉斯在密切的接触。
1: 嗯，
0: 这可是徐老板内线得来的情报。你想想，一个是日军驻沪最高司令，一个是德国驻沪总领事，两个人没大事会不断见面吗？
2: 那你的意思是？
0: 嗯，按道理说，日军司令部和德国领事馆没有工作上的来往，就是要会晤要谈判，那也是外交部门的事情啊。可富士山的雪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松本亲自挂帅指挥是合理的，可汉斯呢，他干嘛要跳出来呢？所以我推测，富士山的雪极有可能是日德一次狼狈为

0: 天的计划。
1: 难怪歌乐山让我们立刻找到富士山的雪的计划内容，这一次洞就一定小不了。
0: 海斯这个老狐狸每次露面后头肯定不会安静，这一次又该上演好戏了。
2: 小鬼子和我一起查冲咱们这里来了。
0: 什么？
3: 魏将军，我看这样，你带着你的人呢
4: 查这条街，
3: 这条街呢就归我了，怎么样？
5: 有戏，来那边再走。
3: 把门看好。
0: 大哥，别慌，我先出去看看。准备战斗。
3: 把人给叫出来。
6: 是。
7: 啊，我们长官找你。
0: 长官，你要买点什么吗？
3: 你是老板吗？
0: 哦，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你喜欢这个瓶子啊？你要喜欢，我可以给您打个对折。
3: 对折？我说你怎么这么抠啊？哎，这东西就不能白送给我吗？哦，
0: 实在是对不起，我们这是小本生意，本来就赚不了什么钱，要是再把本赔上了，那还不得关门歇业呀？难道您就忍心看我们连口饭都没得吃吗？
3: 那你这意思是一点面子都不想给我了啊？
0: 我们哪敢呢，五折真的已经是最底价了。哼，
3: 算了吧，五折我买不起，拿着吧。
0: 长官，你这什么意思啊？
3: 不，什么我什么意思啊？你这老板怎么当的呀？怎么连个瓶子都拿不住啊？这位好了吧，连五折都卖不了了。
0: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
3: 我过来是买瓶子的呀，这瓶子碎了我也买不了了，把户口拿出来吧。
0: 您是过来查户口的？
3: 不查户口上你这来干什么呀？把户口本拿出来。
0: 您可看清楚了，我可是良民。
3: 良民？是良民吗？
0: 安分守己的良民。
3: 哎，那后边什么地方？嗯？
0: 啊，这后面是我们姑娘家住的地方。
3: 是吗？那我得看看去。
0: 哎，长官，您私闯闺房不合适吧？
3: 闺房？哎，
4: 那我们就更得查他去了啊！
0: 哎，不能这么不礼貌啊！
3: 我说，这放着好好的闺房不想住，是不是想上局子里边住两天去啊？
0: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3: 我让开！
0: 我就不信了，您一个大探长能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3: 嘿嘿，你是真厉害啊！
8: 哟，这大白天的，干嘛呢？
3: 李小姐，
8: 好探长，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干嘛一定要剑拔弩张呢？您可别忘了，您是姓郝的。
3: 这事儿我忘不了，难得你还记着我姓郝。你怎么在这儿呢？
8: 不可以吗？
3: 那我顺便问问，你跟这位白小姐什么关系？
8: 你看不出来吗？
3: 对不起，我眼拙。
8: 啊，她呀，是我姨表妹。

0: 姨表妹。
1: 怎么，看上去不像吗？
0: 这除了脾气，我没看出来哪儿一样。没办法，赶上了。把你的身份证件拿来，我看看吧。
1: 我已经带过来了，给您。
0: 行了，今天是给李小姐面子，下回卖东西别再卖我五折了啊！走了。
1: 哎，郝探长，既然来了，进屋喝杯茶吧。
0: 算了，我还得查别的地方呢。
1: 有那么忙吗？
0: 这还不是都让黑玫瑰给闹的。
1: 黑玫瑰
0: 啊。
1: 那好，那你先去忙，晚上呢一定来舞厅找我，我一定好好陪探长多跳几支曲子。
0: 今天晚上肯定是不成了，我还有别的事情，改天。
1: 为什么别人想请我，我还不乐意呢？
0: 这确实是有公务在身呀。
1: 我不信，我认为郝探长一定是和什么漂亮姑娘请了。
0: 哎，还吃醋了。今天晚上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要在自己的私人会所会见德国客人，你说我穿着这身皮能不跟着他们瞎忙活吗？改天吧，改天我找你，你一定得好好的陪陪我。
1: 行，那我随时恭候先生的大驾光临。
0: 再见。
1: 再见。
0: 白如意小姐，再见。
1: 进屋再说吧。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刚才姓郝的在无意中给咱们泄露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消息。
2: 什么秘密消息？
1: 今晚十点，松本在他的私人官邸会见德国的驻沪总领事汉斯。这十有八九与富士山的雪的计划有关。
2: 大哥，姓郝的话能是真的吗？
3: 不管他是真是假，我们都必须得去核实一下。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

0: 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000。60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

0: 台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这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

0: 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环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3: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2: 没错，
3: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5: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

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

0: 宽服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宽服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宽服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宽服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宽。宽服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宽服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服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服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服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宽服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服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8: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1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8: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什么呀？
1: 自己看。
2: 特别通行证。
1: 没错。
3: 这回你知道姑奶奶的厉害了吧？
2: 哎，从哪儿搞到的呀你？
3: 你甭管我从哪儿弄的，有了它，出入敌营如履平地；有了它，窃取情报如囊中取物；有了它呀，咱们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有了它，
1: 哎。
2: 我说你这个人要有一天不吹牛的话，你是不是浑身就不舒服呀？嗯，
3: 我能吹，可是我也能干呢。
1: 整个一不要脸，切！
3: 看样子跟你还真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

0: 么去啊你？
1: 这屋里太憋闷，出去透透气。好，就这儿停吧。
2: 小姐，您请坐。请问小姐，您喝点什么？
3: 您给我推荐一下你们这儿比较有特点的咖啡吧。
2: 那不知道小姐您的口味是轻还是重呢？
3: 我口味比较重。
2: 那就来摩卡吧，它的口味比较浓一些。
3: 好，就来杯摩卡吧。
2: 好的。
3: 哎，对了，你们这儿有位叫阿华的招待吗？
2: 你找他？
3: 哦，是我一位朋友托我来打听他的。
2: 你朋友是谁？
3: 这个，
2: 我就是阿华。
3: 你是？
2: 杜鹃花。
3: 黑玫瑰。
2: 你有什么事吗？
3: 我要在半个小时之后在耶稣教堂会见徐老板。

0: 什么事这么着急？
1: 迅速核实今晚十点松本是否与汉斯有秘密约会。
0: 明白。
1: 下午三点圣保罗咖啡厅见。

0: 报告行政机关长，我们挨家挨户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结果。
1: 辛苦了。
0: 不辛苦，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1: 侯桑，你认为这样搜下去能有什么收获吗？
0: 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什么收获。
1: 那你的意思？
0: 我认为应该外松内紧，让黑玫瑰觉得咱们已经无计可施了，也许那个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1: 外松内紧。
0: 是。
2: 白小姐，快请坐。白小姐很准时啊。
3: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情况怎么样？
2: 啊，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内线已经反馈回来信息，今晚十点，松本的确与汉斯在他的私人官邸有个秘密约会，但是谈话的内容不详。这是松本私人官邸的平面图，或许你们能派上用场。
3: 大哥，徐老板的情况证实，今天晚上松本确实要和汉斯进行秘密会谈。先坐吧。今天晚上十点，看来好汉的确是没有说假话。嗯，徐老板想得很周到，这是他搞来的松本私人官邸的平面图，重点部位都已经标明了。

0: 小将军，归阵地。我交给你们两个一项特殊的任务。你看，这是松本的卧房、书房，这是客厅。今天晚上，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潜进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计划书。
1: 既要顺利潜入，又要安全撤出。
0: 难度很大呀，他就算是口油锅，咱们也得往里挑。
2: 徐老板，外婆家来人了，让他进来。
3: 是。

0: 就是徐老板徐先生吧？
1: 正是。
0: 我是小乔，从外婆家来。
1: 从外婆家来？你是谁家的千金呢？
0: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1: 哦，初次见面，见面礼呢？

0: 欢迎欢迎啊，
1: 以后咱们就在一块儿了，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徐先生多担待。
0: 好说。张伯
2: 在，
0: 带小姐到客房休息。
2: 是。
0: 乔小姐，您先洗漱更衣稍事休息，一会儿咱们一起用晚餐。
1: 谢谢。

0: 你跑哪儿去了？怎么那么久才回来？能回来算是不错了。
1: 你说什么？行了行了，有什么指示就请吩咐吧。行吧，我先不和你计较了。你听好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行动是这么安排的。

0: 你没事吧，小姐？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
1: 哎，你们说怎么开车的？眼睛都瞎了！哎呦，我的腿，哎呦，疼死我了！
0: 对不起，小姐，我们今天实在有急事，车子开得快了点，这点钱你就当做医疗费，自己到医院看一下吧。
1: 哦，就这么一点钱，这当是赔偿费啊？就这么算了？
0: 实在对不起，我们今天确实有急事。
1: 哎呀，算了算了，就算姑奶奶我今天倒霉了。
0: 实在对不起。
1: 以后开车小心点儿。

0: 安斯先生，我恭候您多时了。实在不好意思，路上发生了一点小事，所以耽搁了。哦，
1: 什么小事？
0: 我的汽车撞了一个中国人。啊，撞死个中国人就像踩死只蚂蚁。安斯先生，不必往心里去。
2: 行了，就这儿。向左转，都听好了啊！把眼睛都给我睁大点儿。摊上这活我也不愿意，没办法，干的就是这份差事，都明白吗？
3: 明白。
2: 嗯。

0: 韩斯先生，我们可以用一句中国的古语来作为这次密谈的开场白，单刀直入。
1: 嗯，特殊时期客套就免了，还是直来直去的好。
0: 我们的统帅部打响了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一役摧毁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你们的希特勒元首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英法联军上，也取得了节节的胜利。距苏共心脏莫斯科不过也就是数百公里了，轴心国在全世界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0: 富士山的雪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统帅部三个月之内无比王华的宏伟计划。计划一旦成功，我们大和民族必将胜利之果与你们日耳曼民族共同分享。
1: 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心。 你们要的东西很快就可以运至你们要求交货的地点。这个东西杀伤力极强，你们一旦投入使用，必将给中国那个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

0: 将军，你们怎么来了？
1: 郝团长，我们奉机关长的命令前来突击搜查。你们不是开玩笑吗？跟我，你们要搜查你们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私人官邸啊？
2: 军令如山，对任何人都一样。
0: 保卫别墅。
1: 哎，等会儿，
0: 别墅，
1: 等会儿，
0: 不能进去。
3: 说什么？我们不能进去。对，我得到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我的任务呢？我的任务是负责外围的保卫工作，不准任何人出入。除非松本给我下一个命令，我肯定让你们进去。
2: 罢了！你好大的胆子，敢阻挡皇军！
1: 我不敢阻挡你们，我们能站在这儿，都是因为你们皇军。
2: 可是我要放你们进去了，到时候松本长官怪罪下来，你们都是日本人，你们之间好说。他怪罪我怎么办呀？啊，我们这帮兄弟们怎么办呀？对不对？
3: 我们是奉熊井机关长的命令。
2: 那我还接受的是这个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呢。
3: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换防，你管好你的外围。我们负责的是里面。
2: 没有最高司令长官松本的命令，谁都不能进去。
3: 让开！不让开，死了死了的。

0: 我说最后一遍，让开！起！
1: 没脸不要脸是不是？再往前走一步就打死你！
2: 冷静，冷静！
3: 别误会，
0: 别误会，
1: 是误会吗？跟你们解释多长时间了？听不懂我的话吗？没有命令不能进去，
3: 这是怎么回事？
2: 没什么，在这里吵吵嚷嚷。
1: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小川还有龟田要强行搜查您的私人官邸。
4: 什么？搜查我的私人官邸？
2: 是。
3: 报告。
2: 嘿。
3: 走。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回最高司令长官的话，我们是奉熊井机关长的命令前来搜查的。
3: 熊井浩下了这样的命令。
1: 嘿。

0: 我们不能再让他死，请息怒，请你息怒。
1: 抱歉，我深表遗憾。等您安排好安静的地点，我们再谈吧。
0: 汉斯先生，汉斯先生，刑警号，搞什么鬼名堂？上船！ 把刑警号给我交来。
2: 嗨。

0: 行警号，嘿！你现在必须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派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到我这里换防？为什么？
1: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这个命令的确是我下的。

0: 我们想，巡警号汇报完毕。你是说你不放心我侦？
1: 最高司令长官，我相信黑玫瑰他们一定会关注您和韩斯先生的会晤，所以。
0: 刑侦号不得不防，还请最高司令长官体谅我的良苦用心。至于跟郝探长发生冲突，我承认是我没有想到。好吧，那我就成全你一回，你们可以进去看看，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1: 我
0: 既来之，则安之。
2: 要不然，白费了你的一片苦心。你们最好是能够查出什么来。
3: 多谢最高司令长官。郝探长，
2: 你有什么吩咐吗？
3: 我们可以进去了吗？既然最高司令长官都发命令了，我没有异议。
1: 你们两个带人上去，给我仔细的搜查。记住，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角落。
4: 嗨。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瘪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

0: 以后吃完呢，胃里烧得慌。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1: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制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4: 我10几岁就理了3次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周三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参花泡水，我跟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
2: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4: 用的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2: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5: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 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

0: 搭配交往上一帖，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瘪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那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2: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

0: 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3: 我10几岁就领着山上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上山，周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些花泡水我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
1: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3: 用点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1: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0: 送送送，零零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 这个滚蛋收纳和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

0: 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猪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

0: 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市近日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其中特别提到培育发展科技服务和产业创新载体。市科技局表示，将与相关部门推动政策加快落地，依托特色科创载体，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牵引416科技创新布局迭代优化。
1: 在重庆支援京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团队针对工业视觉领域研发的多模态大模型和小样本学习技术，能够让工业机器在生产质检过程中，通过少量 AI 学习，就实现从能看见到能看懂的智能化转变，代替人工做产品质量检测和分拣。作为平台机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帮助项目快速实现概念验证，开启产业化进程。
2: 像我们做技术的呢，可能开始没有那么懂商业，他们帮我们是手把手的去敲开了一些关键客户，然后把这个技术真正的是一点一点的打磨成了真正产业上能用的一些产品。
3: 概念验证就是对科技成果开展前置测试，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跨越死亡之谷，累计完成验证项目30余项，下一步将不断扩大概念验证服务覆盖面，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 在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入驻西南大学重庆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纳新科技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电池隔膜的制造研发，其创新成果拥有极高的耐热隔热效果，技术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企业负责人说，从研发到生产，园区的保驾护航全程贴心。
4: 刚一落户，我们就马上得到了一笔资金支持，增加了研发经费。在研发中心和制造工厂落地的过程中，园区对我们进行了一对一服务，不到一个月就敲定了合适的场地。同时，我们还得到了宣传、推介等服务，帮助我们的产品提升了知名度。
5: 为入驻园区的企业、研究院提供全流程的陪跑服务，我们实行一企业一专员的制度，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使用空间，共享校内的科研资源。目前在园企业达300余家，其中实体办公的70余家年产值近2亿元。
1: 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正借助各类孵化器、双创载体，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转移转化。目前重庆已建成部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7家，市级概念验证中心14家，技术转移机构35家，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14家。根据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各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可获得梯次激励，概念验证中心、技术转移机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依法依规给予不超过1000万元补助。对 AI 赋能示范型、协同共生链主型、生态创新引领型的未来工厂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
6: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强化项目资本

0: 产业的精准对接，推动高水平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建设，引导载体专业化发展，优化政策的兑现，简化申报流程，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持续优化全市创新创业的生态。
1: 走进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访问学者、埃及卢克索博物馆原馆长阿拉曼沙韦。
2: 从尼罗河到长江，它跨越万里，赴一场大河文明的对话。
3: So that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make this bridge between us.
2: 从2016到2026，它亲历见证中埃文明双向奔赴。
3: For me, it's amazing. Remember.
2: 重庆专访对话2026长江文明论坛开幕式演讲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访问学者，卢克索大学考古学院董事会委员，埃及卢克索博物馆原馆长阿拉曼沙韦。

0: in them the great pyramid of Egypt. So that for us is meaning a lot. It's meaning for us. It's the top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ypt and China. All the Egyptian people like the Chinese people very much. Our heart connected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We hope to work with us, not in the past only, or not now, but in the past and now and in the future.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是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将会持续阴雨的天气，中东部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气温相对凉爽。而中秋节期间可能先雨后晴，25号到26号中西部、东北部地区仍有降水，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27号以阴天到多云为主，气温相对回升，最高气温部分地区会达到30到33摄氏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为您准备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4: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5: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2: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6: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2: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6: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7: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8: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来看头条。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两天前的9月18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村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
1: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

0: 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1: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的通知，首次将住房物业费、住房装修费纳入到了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至此，目前重庆共有租房提取、建造翻新大修提取、全款购房提取、偿还购房贷款提取以及加装电梯提取和更新电梯提取、购买车位提取、住房装修提取、还有住房物业费提取等9种支持住房消费的情形。具体来看，新政提出支持缴存人家庭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住房装修费用。该政策主要为了满足缴存人家庭新购住房后的装修入住需求，以及对老旧住房的适老化改造、局部翻新等需求，帮助缴存人提升居住品质。每个缴存人家庭最高可提取15万元用于支付住房装修费用。新政还提出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住房物业费，此举旨在减轻职工家庭缴纳物业费的压力，促进提升物业管理机构服务质效。此外，通知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车位的提取频次、提取额度、办理要件等内容。只要缴存职工在自有住房所在小区购买车位，就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从而减轻支出负担，解决停车难问题，进一步提升居住品质。住房公积金使用扩展到装修、物业费等领域呢，有助于减轻缴存家庭的日常居住成本，激活居住消费产业链。受到此消息的影响呢，9月21号午后，地产板块爆发，万科 A、绿地控股、金地集团、华发股份、我爱我家、华丽家族等纷纷涨停，多地把物业费、装修纳入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降低置换成本。而市场也在期待后续会有更多支持二手房流通的配套细则落地。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清2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想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记者从雍州海关了解到，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仅品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随着品陆运河通航，海关的工作重心从保通航转向保畅通。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苏多处大闸蟹主产区陆续开启捕捞，一筐筐高肥体装的大闸蟹经分拣打包，依托冷链物流快速运往各地市场，供应假期消费。据了解，江苏河蟹养殖面积超300万亩，年产商品蟹约35万吨，产业规模占全国近半。9月18号到19号，筑梦新未来就在万达开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三峡青年人才夜市第四期招聘会，在万州长江之星购物中心举办。招聘会现场，万达开区域100余家企业，释放岗位4521个，覆盖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电子商务等众多行业，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退役军人等群体求职需求。日前，记者从中国石化西南油气田公司了解到，綦江页岩气田日产天然气量已突破200万立方米，标志着这座我国盆源复杂构造区首个1000亿方级深层页岩气田正式迈入规模化、高效开发新阶段。据了解，綦江页岩气田横跨重庆綦江、贵州习水两地，是中石化渗地工程川渝天然基地的核心支撑项目，首期探明地质储量达1000亿立方米，远景资源量超1万亿立方米，同时具备页岩油气共生的立体成藏优势，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3: 下一步，綦江页岩气田将锚定长远发展目标，持续深耕页岩气资源开发领域，一方面推进东西区块百亿方探明地质储量提交工作，另一方面落实“15/5”规划， 推动綦江页岩气田实现年产气。

0: 八亿方目标，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能源保供提供坚实可靠的清洁能源保障。
1: 2026年重庆市摩托车运动超级系列赛9月20号在高新区启动。今年的赛事将在10个区县陆续展开，从9月一直持续到12月。今年的鱼摩超赛事内容丰富，共设置摩托车场地赛、集结赛、障碍赛3个竞赛项目，涵盖油车、新能源2大类别，覆盖成人、青少年、女子群体共11场赛事，其中国际级1场、国家级3场、市级7场。当天随着发令声响，鱼摩超首场比赛2026中国重庆新元杯越野摩托车大奖赛正式开赛，现场引擎轰鸣，上演速度与激情。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以赛事为桥梁，以场景为支撑，持续推动赛事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赛事热度向产业势能升级，不断丰富体育消费新业态，拓展体商文旅融合新空间。9月19号，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大渡口分会场系列活动启幕，大渡口区高端摩托车产业发展推进大会同期举行。
2: 活动上，大渡口区发布高端摩托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链主企业培优、科创赋能攻坚、载体提质建设等7大专项行动，锚定2027年产值突破120亿元、2030年产值突破200亿元目标，全力建设西部领先的高端摩托车产业基地。现场一批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3: 大渡口细摩的产业配套本来就是非常丰富的，人才积累也是非常丰富的，对于我们公司未来的快速发展非常有利。我们公司做的全球第一台的电动 SSV 全电动车会在明年上市。
2: 大会现场还为高端摩托车产业创新孵化基地、高端摩托车体验交付中心、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摩托车学院实训实践基地3大平台授牌，打通研发创新、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市场交付完整闭环。
1: 2026和平精英吃鸡节主题线下活动呢，9月19号登陆重庆。本次活动联动重庆文旅资源，把电竞文化融入到了城市公共空间，打造出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为重庆文旅市场再添一把火。
2: 活动当天，明星嘉宾、人气选手集结亮相舞台，综艺趣味挑战、精彩表演轮番上演，整条观音桥步行街也化身沉浸式打卡长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粉丝前来参与。
4: 我从四川过来的，
5: 接下来的话呢，
4: 福建过来，特别喜欢这个活动，
6: 游戏迷一起，大家一起打卡，这个过程很好玩。
2: 活动现场融入了满满重庆元素，不仅联动张雪机车还原赛车赛场，焕新回归的游戏地图也和铜梁龙舞紧密融合。
7: 我们这次游戏里面的金秋龙狮的这个版本里面呢，也跟我们重庆铜梁的舞龙进行了一次飞翼传承的合作，跟重庆本土的品牌张雪机车的联动也即将会在9月底去上线。我们是希望说它也可以到游戏里面跟所有的玩家去见面。
2: 本次活动还以全程联动的方式激活文旅消费，在常家汇商圈等地设置互动装置，并联合本地特色餐饮品牌开启限时主题店，形成覆盖吃喝玩乐游的城市联动消费网络。
8: 这一次也很好的去尝试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模式，有非常多的玩家会因为一款游戏的 IP 或者因为一个明星的电竞选手从外地来到重庆，感受重庆的一个文化，感受重庆很多年轻的氛围，这样的一个从电竞到泛文娱到整个的文旅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我们觉得和平这次尝试是比较成功的。
1: 当地时间的20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美国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特别会议时表示，尽管世界经济比很多人担忧的更有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性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风险。
9: 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表现顽固，预计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对抗通胀、稳定物价的措施同时导致偿债成本升高。人们普遍认识到整顿财政的必要性，但行动不足。格奥尔基耶娃还强调了人工智能 AI 投资中杠杆和

0: 循环融资的潜在风险。他表示 AI 融资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但韩国、荷兰等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其他参与方也包含在 AI 供应链中。
1: If AI disappoints, because we have these high expectations, if they don't materialize, disappointment may lead to, potentially to a shock to the system.
0: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鉴于正在经历的多个冲击，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能维持在3%左右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他也提醒，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依然很高，不确定性已成为新的常态。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财经资讯。
3: 据彭博社援引美国汽车协会20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已升至每加仑6.50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距离本月11号柴油零售均价突破6美元大关仅不到10天。九月以来，美国柴油价格涨幅明显加快，本月迄今为止上涨超87美分，油价几乎连日走高，已突破2022年创下的历史峰值。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当地时间21号，日本多地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交通出行受阻。其中，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公司均有上百架次航班取消。另外，亚运村邮轮可能离港避台风。另据亚运会组委会发布的方案，如果名古屋港附近的区域受到台风严重影响，运动员住宿的大型邮轮哥斯达塞琳娜号或将离港避险，未登船的运动员则将前往其他设施。卡塔尔能源大臣、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阿比20号在纽约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导致部分关键设备无法运抵卡塔尔，这将导致该公司北方气田东扩和南扩项目被迫推迟交付。目前，卡塔尔能源公司仅生产极少量的液化天然气。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于卡塔尔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天然气收入暴跌，且该国无其他可绕该海峡的航运路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卡塔尔今年经济将萎缩超8%。美国航天局与 IBM 研究院两家机构近日发布并开源了首个月球人工智能模型，模型权重与代码向全球研发者开放，以供下载微调和试验。这是首批专门面向月球科学可公开使用的智能分析工具之一，目标是把数十年来分散的月球观测数据转化为可复用的分析工具，用于陨石坑的测绘、火山地貌识别和极区水冰潜力评估。
2: 当地时间的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决出了最后的胜负。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拼图爱好者们上演了巅峰对决。
0: 据法新社报道，本届赛事共有来自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700名选手参加，顶尖拼图高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场速度与耐心的巅峰对决。经过激烈角逐，荷兰选手马尔耶·范德梅尔赢得本届大赛单人赛冠军。
4: Pure adrenaline and chaos. And you know, you always wait, you feel that people are getting close, but I was, I guess, the one getting close, and then just the applause doesn't come yet, and you just, yeah, it really builds up, and your hands start shaking, but it was amazing.
0: 据赛事组织方介绍，为确保公平并保留悬念，世界拼图锦标赛决赛使用的拼图都是全新首发，开赛前绝对保密，所有选手都是在现场第一次看到。
2: 您会玩拼图吗？其实玩拼图有很多的好处，除了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还可以帮助减轻压力。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的拼图市场的收入达到了30.2亿美元，预计年增长率为3.45%。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

0: 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8: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2: 我是一名军人，
1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15: 我当时很崩溃，婆媳关系矛盾，婚姻濒临破碎，产后6个月，抑郁症。
16: 她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
17: 那个眼泪啊止不住的流，那个心里啊，不知道，全身都在痛一样。自己的女儿嘛，哪里不心疼啊？
15: 因为她靠烧烤店的，她每天有时候烧烤5点钟才下班嘛，早上5点，中午、下午2、3点的时候。他把饺子给我端来了，小朋友的嘴巴很小，他擀面皮就是把它切成4份，然后我的他包了有很多种味道的，但是我结婚了以后，我好久没有感受到被爱了。妈妈，我记得你说的是城里的房子永远都有给你留了一间房的，谢谢妈妈。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凌晨起，我市大部地区都有降雨产生，其中梁平、中县等8个区县的67个雨量站达暴雨量级。预计今晚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明天白天，中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继续维持阴雨天气。后天除了中西部偏北和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之外，其余地区的降雨则会有所收敛。大后天东北部仍会有中到大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产生，其余地区的降雨会陆续停歇，请注意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市区

小雨22到25摄氏度，两江先缺小雨20到23度，万州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潜江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南岸小雨20到23度，长寿小雨21到24度，江间小雨22到26度，河川小雨21到24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綦江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荣昌小雨21到25度，梁平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垫江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中显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云阳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石柱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秀山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酉阳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衡水大雨转小雨23到25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7: 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8月11。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破解物业治理难题，重庆三辆三即时创新实践获全国推广。
1: 各地深入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力防范华西秋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0: 重庆市15府社会发展规划近日发布，未来5年，我市将以促公平、优均衡、扩普惠、增可及为方向，多维度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惠及千家万户。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物业服务是关系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小事，也是夯实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聚焦公共收益不公开、物业服务不透明、设施维修不及时等行业顽疾，我市在全国率先推行三辆三即时物业服务信息。

0: 公示机制取得成效，这一创新实践获住建部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1: 所谓三量三及时，就是要求物业企业量共有资金、量服务内容、量履约情况，设施设备及时维修，建议投诉及时办理，困难需求及时帮助。按照相关规定，小区公共收益主要用于补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在金科十年城小区，经过业主大会表决等流程，小区将累计16年共计418万元的公共收益用于抵扣业主物业费。
2: 我们每家都可以直接抵扣4个月的物业费，确实很不错。而且现在我们小区的公示栏、余款办 APP 上，随时都能够看到我们小区公共收益的每一笔收支，公开透明，我们也觉得踏实放心。
1: 为规范公示内容，我市制定了全市统一的公示模板，督促物业企业在小区显著位置张贴做到半年一公开，同时将公共收益合同、收支明细等内容上传至智慧物业平台，方便业主查询。
3: 我们全面梳理场地出租、广告投放等公共收益项目，摸排锁定57个收益点位，对收益收缴、使用、公示全流程跟进落实，配合街道社区做好跟踪监督。
4: 物业建总账户，小区设置账户，账户变动及时推送，每一笔收支都单独记账，留痕可查。资金使用需要物业经理申请、社区书记审核、街道技工委书记核实。每个物业小区都由街道纪检、社区、物业三方共管。
1: 账目信息晒出来，服务响应速度也要提上来。在玉龙天峰小区，物业公司聚焦居民报修需求，推出5分钟内接单、30分钟内上门、一天内完成闭环回访的工作机制，让业主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5: 真的很快，不到8个小时就解决了，而且都是明码标价的，比我在外面找的放心多了。
6: 力求把每一项服务都晒在阳光下，实实在在解决业主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提升业主的居住体验与归属感。
1: 市住房城乡建委介绍，三量三及时物业服务信息公示机制推行1年多以来，全市8349个物业小区已实现三量三及时全覆盖，服务信息公示率100%，累计排查发现20000多个问题，整改率达98.6%，业主满意度、信任度持续提升。
7: 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深化三量三及时，促进物业服务更加公开透明，优化智慧物业系统，让业主监督更加便捷，持续提升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和便民服务水平，让群众看到更多变化，得到更多实惠。
8: 我市近日迎来持续性阴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各地结合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加密隐患排查，强化应急备勤，加快隐患整治，全力防范华西秋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9: 我现在是在奉节县永乐镇，那么从昨天开始，奉节县是陆续出现降雨，那么相关部门也是提前部署，及时做好雨情监测、隐患排查等相关工作。包括永乐镇在内的19个乡镇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逐点进行巡查，
10: 主要是看地灾点有没有裂缝，原来的缝隙有没有增大，还有群众需不需要转移等等。从昨晚到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在不间断的巡查，目前还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村里一切正常。
1: 本轮强降雨，奉节县属于高风险地区，当地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紧盯山区易涝隐患，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各村组开展隐患排查，对存在居住风险的群众及时劝导转移，全力做好防范准备。
11: 结合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各乡镇行业部门聚焦巡洪通道、高切波等风险隐患点，开展了雨前排查，全县867名应急救援人员进入了2级备勤状态，确保快速出动、高效处置。
1: 昨天下午，开州区赵家街道长安村网格员日常巡查时，发现一处隐患点岩石开裂、碎石掉落，第一时间通过一键报险上报险情。
12: 我们立即上报街道，并启动应急处置，对附近23户52人及。

0: 进行转移，同时对道路进行熔断，防止人车通行。
1: 昨晚十点，该处危岩发生大面积崩塌，完全阻断村内主干道。得益于提前转移，封控到位，现场无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进场开展排危整治。
2: 为了保证呢人员通行，我们打开呀其他的通行便道。这条路呢，我们力争在五个工作日内把它抢修完毕，保障通行。
1: 各地坚持标本兼治，全力实施重大危岩治理工程。在大足区，当地最大道路危岩整治工程加速推进，工程位于宝顶镇铁马村，全长150米。目前高难度危岩精准爆破作业已全部完成，后续将持续开展崖墙硬化、石块清理、道路修复等工作，彻底根除道路地灾隐患。
3: 首先用设备把突出的石头破除掉，然后再做挡墙进行防护，这样防止危岩塌下来之后直接拱到路上。目前还剩一个月左右的工期。
1: 气象专家介绍，当前重庆正处于华西秋雨期，未来三天各地将持续阴雨天气，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
4: 未来三天的话，我们仍然是会持续阴雨天气，整个雨量的话，中东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的话是小到中雨。整个气温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大概在16到30摄氏度。中秋节期间先雨后晴，25、26号中西部和东北部仍然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5: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梁滩河市级河长王炯今天率队赴重庆高新区巡查梁滩河高新区段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及水库安全情况。
1: 在十堰口水库，王炯实地查看水库运行状况，详细了解监测值守、避险转移预案落实情况。他指出，要扎实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立足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统筹运用人防和技防手段，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水库运行安全底线。在梁滩河铜扇桥至福兴桥段，王炯了解当地推动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恢复河道水生态有关情况。在明珠机电公司附近溢流点现场查看溢流点整治推进情况，王炯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市委部署和市总河长令要求，统筹抓好水环境综合治理和应急防汛任务，夯实基层基础，提升治理能力水平，扎实推进梁滩河水环境持续改善。要全面深化落实河长制，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持续做好管网更新改造、入河口排污整治、农村小微水体管护、流域综合治理等工作，确保综合治理落地见效。要立足人大职能，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依法依规推进综合治理，持续提升梁滩河流域水环境质量。要坚持上下游协同、各部门联动，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全面排查化解流域应急防汛风险隐患。
6: 我市近日印发《重庆市“十五五”社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该规划是我市在社会民生领域首次以跨行业综合性专项规划的形式，谋划部署未来五年发展任务。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8场，就这份规划进行专题解读。
1: 重庆市“十五五”社会发展规划共10个部分，设置4大类、23项量化目标，部署了8个板块、21个专栏的重点任务，凸显促公平、优均衡、扩普惠、增可及4个特点。未来5年，我市将有序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力争到2030年，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不低于95%，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比提升至60%，推动公共服务均衡覆盖，力争203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值降至2.1。
7: 加以促公平、促老民生底线，优均衡缩小发展差距，扩普惠提升服务品质，增可及打通落地末梢，形成守底线、缩差距、提品质、强落地的民生工作体系。
1: 规划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未来五年我市将以扩总量、优结构、提质量主线，力争。

0: 实现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25万人以上。为重点群体按需精准推送就业政策、招聘岗位、培训班次等信息，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真正的把就业支持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1: 教育方面，力争“十五五”期间，全市教共体覆盖率达95%以上。通过跨区域紧密型结对帮扶，让优质学校带动更多学校一起成长。打破过去学段之间、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围墙，让好老师真正流动起来，推动优秀老师跨学科转型、跨学校走教，让更多孩子受益。
2: 安居方面，“十五五”期间，我市将推动住房保障向精准提质全面升级，预计新增保障覆盖50万人，推动群众从有房住加快迈向住得好。
3: 坚持好地段、好配套、好品质、好服务、好价格的5好标准，同步配建3超文体设施，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
4: “十五五”期间，我市将深化公平可及的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入打造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形成覆盖预防、治疗、康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闭环。
5: 为每位居民完善全生命周期的电子健康档案，确保从出生到老年的服务不断等，其中啊，壮大慢性病的防治、看管、存健调的服务。
6: 规划提出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构建4G养老服务网络，按需灵活优化短期托养、日间照料等服务，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实现街道覆盖率100%、乡镇覆盖率50%，
7: 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参与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
8: 促进社会参与，精神富足，生活多彩。2026重庆跨境电商交易会近日开幕，作为中西部首个聚焦工业品跨境的专业展会，搭建起产业带与海外市场对接平台，助力重庆制造扬帆出海。
9: 本届交易会以“工业跨境新平台西部出海、新通道”为主题，将供需对接场景落地重庆，让本土汽摩配、 5金工具等工业品类企业在家门口就能精准对接海外采购客源，为重庆制造打通出海新销路。现场还引入多家全球主流电商平台和服务商，搭建起出海全链条服务生态。
10: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持续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帮助更多外贸企业拓展多元市场，让更多重庆造产品直达全球消费者，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11: 愚创起点早期科创企业赋能行动近日在西部科技金融路演中心启动。赋能行动以种子基金为抓手，整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龙头、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为早期科创企业搭建全链条梯度服务平台。
12: 像我们这种初创型科技企业会遇到诸如类似于资金短缺，比如说平台欠缺、不了解咱们的政府服务的政策。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的话，可以向我们企业去提供一些资金的保障，然后其他平台的支持以及产业侧的上下游的企业的这种目录，供我们去参考和选择，能够让我们企业专注于技术研发。
13: 启动仪式上，重庆科创投资集团还发布了“愚创起点早期科创企业培育体系与服务机制”，现场还开展多轮集中签约，涵盖我市多个区县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科创载体平台及种子基金等各类主体，凝聚各方合力，筑牢重庆早期科创生态建设根基。
14: 我们将整合多方资源，打通政策、资金。 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通道，构建多方联动、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科创企业赋能生态，着力培育科创新兴，增强产业发展动能。
8: 重庆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近日在北碚区举行，宣传统计知识的同时，聚焦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今年7月启动，将于明年1月1号开展普查登记，持续到5月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农普将遥感测量明确为法定普查方法，将通过天上看、机器认、人工核的测量方式，对农作物种植面积、畜禽养殖设施等情况进行统计。

0: 来看几条联播简讯。
1: 重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五周年全媒体传播计划近日启动，该计划由五加三加 N 体系构成，涵盖外媒记者、重庆行等五大核心传播活动，愉悦消费、微综艺等三项配套宣传活动，以及市区联动组织 N 场试点区县特色传播活动。现场还发布了重庆美食地图 2.0 版、入境文旅消费重点内容、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和主要赛事促消费活动等相关内容。2026年重庆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近日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本次活动以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是我市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首场集中行动。现场还举办了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成就展，发布宣传短片与余建十六红品牌标识。重庆法院数字建设应用场景开放月宣传活动摩托车产业综合普法专场近日在巴南区举行，以5G 车载便民法庭为核心载体，展示全市法院数字司法建设成果，并融合情景演绎等形式进行普法。后续活动还将围绕赋能先进制造业、传承红色基因、服务乡村振兴、守护金融安全等主题展开。
2: 智慧巴渝网聚英才网新人才专场招聘会近日在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举行，52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620个，涵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软件研发等领域。现场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政策咨询、简历诊断等服务，助力网新人才精准对接。
3: 渝新携手同心向党，渝新青少年文化交流开营活动近日在市少年宫举行，300余名来自新疆哈密兵团第13师新兴师的青少年与重庆青少年相聚一堂，共叙情谊。前期活动已组织400余名重庆青少年赴新疆研学，后续还将陆续迎来900名新疆青少年来渝交流。
1: 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主办，重庆卫视承制的《发言人来了》将于今晚9:20在重庆卫视播出。本期将播出特别节目《你的声音有回应》，回顾过往13期节目内容，集中梳理网友留言和群众建议，展现新闻发布制度在重庆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的积极探索。
4: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接下来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近年来，我市各地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一批标准化农贸市场，绝大多数市场投入使用后，方便了群众买菜，规范了摊贩经营，也改善了城市环境。但在一些区县，一些花了大价钱建起来的菜市场却最终闲置，无人问津。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为何建好没用好》。先看两江新区环湖雅居，一边是数百万元建成的农贸市场，大门紧闭，落满灰尘；一边是多家菜农摆摊设点，人行道走不通，健身器材也备战。民生工程为什么建好了却用不起来？
1: 上午九点，两江新区环湖雅居明秀之路上人头攒动，人行道上30多家菜农摆摊设点，蔬菜水果一路排开。有人说买菜方便，也有人抱怨人行道走不通，健身器材也被占了。
2: 我们刷出的没得一套嘛，
3: 那是娱乐是，是不是买菜的地势？
1: 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百米开外，正规的农贸市场却大门紧闭。这个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市场里，摊位宽敞整齐，分区明确。

0: 可因为长期闲置，台面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灰。
1: 刚刚我们在整个市场里面那个打探了一番，其实发现整个市场的建设是非常完善的，除了摊位之外，包括这些水还有电还有那个监控设备、消防还有照明，这些其实都是一应俱全的。
0: 当地街道、社区和城管执法人员都说，他们也下过不少力气，想把摊贩引导规范到正规菜市场里，可哪怕市场免收摊位使用费都起不到什么效果，当地也只能默许了这样的占道经营。
2: 哎呀，那个地儿掉过了，那个钱能打个铺路，
3: 那个太远了，那个不要去嘛，
4: 他为什么在这倒过过的，我路边挤头去了，我路边人都没得过。
0: 记者了解到，这个市场属于国有资产，总投入数百万元，其中仅装修就投入近百万元。市场于2019年开业，而宝安市的工作日志和消火栓上的检查记录停留在了2023年。记者以租赁市场摊位为由，联系上了环火雅居物业服务中心。
5: 现在你们要搞那种城镇跑路，因为它在下面，
6: 位置不是很好。
5: 对呀、啊，值了上百万，现在你看到都在你方便区。
0: 农贸市场在2021年到2023年由渝北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司负责运营，2023年至今则转交给了重庆凌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两家公司都说市场冷清不能怪他们运营不力。
7: 我们也带了就是各级部门帮我们做推广，但确确实实他那个位置有点偏僻，
8: 那一条过去他要走路，所以说那里头基本上在我们经营的那个时间段没得那个的，除了两家面馆没得其他的人入驻进去。
0: 两家运营公司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市场选址不科学，它不在人流密集的中心区域，而在整个居民区的东北角，位置偏远，进出还要上下楼梯。他们也搞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会投入资金把农贸市场建在这样的地方。记者进一步了解到，环火雅居农贸市场最早是由重庆淄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装修打造的，这家公司目前已经注销，其上级单位是重庆渝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 您的号码是多少？
10: 哪个您的号码是？
9: 我们这边正常办公，如果要是没有什么，肯定就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的。
10: 我们刚刚已经给你出示了记者证。
9: 不是记者证，记者证的问题。
10: 是，所以说这个现在我必须离开。
9: 对。
0: 运营公司认为，一开始就不应该在这里打造农贸市场，而装修打造这一市场的渝港公司，对于相关问题显得有些抵触。4天后，记者再次回到这家单位，对于当初为什么会在这里打造农贸市场，有没有做过充分调研，对方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
1: 当时我们是完全没有考虑那个这块，还是去做过一些那种调研的。
11: 这个我确实不清楚。
1: 嗯，
11: 当时我们只能按照移交给我们的用途作为那个依据来建设施工，我们没办法改变那个移交状态。移交清单上面有明确，1、2层仅做农贸市场及超市。
0: 装修方强调，他们只负责装修打造，最早的选址和建设是原来的渝北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记者找到这一中心，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至于后期打造运营不是他们的责任。
12: 问一下，我们只负责前期建设哈，只能说后期群众有需要可以向当地政府反映哈，是不是啊？有属地现在管理单位他们进行调整。
13: 那我们不是把产权办出去了吗？后来管理也交出去了吗？所以他们后期的应该更用心去解决这些问题。
14: 一边是路边菜摊挤占人行道，一边是正规市场闲置落灰，这背后暴露的不只是选址是否合理的问题，更是民生工程有没有真正对接群众需求，有没有人对最终效果负责。市场从选址到建设，从装修到运营，从一家公司到另一家公司，移交来移交去，直到完全闲置。看似每个环节都完成了分内的事，但民生工程不能各管一段，群众关心的是最终能不能用，好不好用。明天请继续收看我们的系列调查，再见。

0: 千年非遗城，繁荣昌盛地。2026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周，9月22日，荣昌安桃小镇盛大开幕。世界鸟香，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

0: 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

0: 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作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

0: 用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1: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职工。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3: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

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

0: 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8: 我当时很崩溃，婆媳关系矛盾，婚姻濒临破碎，产后6个月，抑郁症。
9: 她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那个眼泪啊止不住的流，那个心里啊，不知道，全身都在痛一样。自己的女儿嘛，哪里不心疼啊？
8: 因为她靠烧烤店的，她每天有时候烧烤5点钟才下班嘛，早上5点，中午、下午2、3点的时候。他把饺子给我端来了，小朋友的嘴巴很小，他擀面皮就是把它切成4份，然后我的他包了有很多种味道的，但是我结婚了。

0: 以后我好久没有感受到被爱了。妈妈，我记得你说的是城里的房子永远都有给你留了一间房的，谢谢妈妈。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晚上吃饱了，锻炼锻炼身体。
1: 干活了。

0: 同学聚会，厕所里藏了一把枪。
1: 打谁啊？
2: 打我？还是打陈克海？
1: 我拿枪是为了关键时刻示警。
0: 示警？
2: 向谁示警？
0: 邢寒竹。
2: 就像他说的一样，他是共产党，我是军统，然后把我们引到宁新街，一网打尽。
0: 怎么？
2: 这76号你应该是最厉害的呀。
0: 什么李世群、邢寒竹啊，连我你都没放在眼里吧？还有老金、贼拉，以后都变成你的手下，你是最厉害的，是不是啊，陈斌？陈局长，
1: 我没打算这么做。
0: 你没打算什么？
1: 我没打算这么做。
0: 你没打算什么？
1: 我没打算这么做。
3: 你没打算这么做。
0: 照片。
2: 他妈的，和邢寒竹喝咖啡逛街，
1: 你他妈当我傻子？
0: 跟踪我，有问题吗？

0: 方力刚走，马上就拍我马屁。没事儿，就是贼拉想喝茶的时候。想喝茶的时候啊，那我立马找人给你弄，给你整。
1: 滚犊子！
0: 没事儿。
1: 滚！
0: 没事儿。
1: 滚！

0: 这不公平啊！放着他，我陈斌这些年来其实撩好了跟着你，绝无二心，你却一次次把我推出去送死，没有丝毫的犹豫和不忍。难道只有陈可海才是你的兄弟吗？ 本来就不是，哪怕是这次面对秦寒竹，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出卖你，
1: 你就这么对。

0: 科尔特 M1911， 点四五口径，初始速度760公尺每秒。
1: 大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会造成脑部贯通伤，子弹进入脑瘤后冲击波会导致脑瘤受损死亡，死亡瞬间没有痛苦。
0: 没有痛苦。
2: 警鞭。
1: 警鞭。
3: 陈燕。

0: 当破纸了，
1: 不重要，
0: 算不上什么证据。
1: 那我更好奇了。
0: 这么晚回家，来不及给小宝讲故事了。

陈克还在同学会解除方离对自己的猜忌，身心疲惫回到家，看到洛冰那一刻，无需多言，两人在互相为对方考虑中慢慢培养了一种特殊的默契。

0: 自制炸弹，你还挺能啊！你怎么回来了？我想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你给我使诈，我还没问你呢。我也
1: 是被逼无奈，确实是不知道陈斌手上有多少东西，所以……
0: 所以你就打算玉石俱焚，啊，写一封诀别信，以显示你陈科海多么的伟大，是吗？我告诉你，你想得美！啊，
2: 对了，小宝呢？
3: 我把他放同事家几天。
2: 你看，做父母的保护孩子是天性，所以我把你们送走也是天性使然啊。
3: 你占谁便宜呢？谁是你孩子啊？
2: 我错了。
0: 我跟你讲啊，你可别给我耍赖。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我就把你的尸骨埋在养猪场下面，恶心死。
2: 别吧。一晚上了，肚子好饿，做个菜团子呗。
0: 知道了。
4: 邢处长来了。
5: 安主来了。坐。
4: 听说这两天你跟二处的人闹得不愉快啊。
6: 陈斌啊，都已经拿到了陈科海是共党的证据，本想着当众宣布，谁想到方迪他们把他带走了，到现在人还下落不明呢。
4: 那既然这样，把陈科海抓回来审呢？
6: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
4: 协助调查要什么证据呢？无端端的找了个刑侦组长，找相关人员调查一下，无可厚非的。况且，要是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还以为他们真的能翻天了。
7: 方黎这小次佬竟然派人监视你！
8: 什么味儿？这也太臭了！快点开！
9: 怎么，在上海滩混了这么久，还喝不习惯咖啡呢？要我说，你就是喝棒碴粥的命。那条街怎么样了？
8: 说是下水管道爆了，哎呀，那条街那叫一个臭啊！除了这个张记裁缝铺，别的全转了。
9: 这个能理解，张记是靠手艺吃饭的，一搬了，整个老客户全都没了。正好，把我们在五金店的据点也搬出去。

哎，你说这陈斌咋想的呀？居然投靠邢安竹。那天晚上你们四个出去，我就在想，到底是谁回来？

0: 娘的，干咱这行的就都没一个好下场啊！你说他累死累活挣那点钱，也没花出去。家里人当的是汉奸，那穷的叮当响了都不认得。行了，老贼子，我知道你怎么想的。陈斌的后事就你来安排吧，自己少留一点，剩下的都交给他家里人。真他娘的难喝，
1: 放糖吧，
0: 放糖也没用。就别说你不喜欢陈斌，这要换了是我，我回来的也是哥呀。
1: 老板，
2: 陈处长，请麻烦您给我们走一趟，这是证件，李主任手签批复令。
3: 都惊动李主任了，要不要铐上？
1: 不必了吧。

0: 我们注定为敌。
1: 邢处长为敌的意思，邢处长怕是误会了吧？
0: 你确实表现得很谦让，而且从来不主动树敌。不过，谦让有可能是所谋者大，不主动树敌，可能是因为所立者远。毕竟贵党的口号是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我说。最近怎么这么多人把我当成公堂呢？
0: 我抓你的罪名是谋杀同差陈斌。
1: 我和陈斌是同学，我为什么要杀他？
0: 因为他拿到了你是共党的证据。你要不要跟亲朋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你有可能消失几天？
1: 不用了。既然是李主任亲自下的拘捕令，那76号自然不是秘密，该知道的总会知道。
0: 你猜方林会不会过来救你？
1: 不关心他会不会来，他要是觉得该来，自然会来。我现在关心的是，陈斌把我是共党的证据交给你了吗？
2: 真的喝呀！
3: 对不起，方主任，这个人疯了，死活拦不住。
4: 方主任，求求您救救我们陈处长，他被邢汉如、邢处长给抓走了。
5: 邢汉如为啥抓客人啊？
4: 没说，在餐厅直接就被带走了。
6: 去他娘的，走，跟我去要人。
3: 坐下，坐。
7: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1: 看来是没有，否则我已经在宪兵队了。既然找不到我是共党的证据，那么邢处长只能在陈斌失联这件事情上对我下手了。那您有我杀陈斌的证据吗？看来也没有。怎么，邢处长是准备对我严刑逼供？
0: 那我问你，同情工农学潮分子，这条有吧？
1: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0: 当局对工人盘剥太狠的话，对新政府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偶尔的施以援手，才是真正的曲线救国。
1: 巧言善辩，拿汪先生类比保身，厉害。帮助清共的教师学生，这条也有吧？
0: 梁启超先生说过，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1: 看来跟他讲道理没什么用，动刑吧。
2: 是。
3: 你真不救是吧？
4: 刘长贵已经说了，是老王八的人故意让他来告状的。我们现在再冒冒失失的赶过去，不正好中了他的计？
3: 那现在怎么办啊？陈斌刚死，我可不想再扯一个老同学了。这他娘的狗日的76号！
4: 你放心吧，陈克海不会有事的。既然咱们正面攻破不了，
5: 就不如给他来一个釜底抽薪。
6: 你找几个人装作买办去收购李世群的产业，再让报界把消息捅出去，让整个上海滩都知道李世群准备出手产业逃跑，动静越大越好。

0: 欢这个啊？别喊爸爸了，不说回来吃饭吗？这都几点了？
1: 你先玩啊。
2: 哎，你好，啊，我找陈克海处长。我是他夫人。你说什么？

0: 怎么是你？你怎么赶到这儿来了？
1: 长官，属下刚刚获悉，陈凯被抓了。
0: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用你管。
1: 长官，属下觉得他们逮捕陈凯，是为了针对你。你知道我们隔壁住了一个大学教授吧？
2: 就是那个成天喊口号的废物啊，他怎么了？
1: 他是邢寒竹的人。
2: 有证据吗？
1: 他监听我们。我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才发现监听器的，不过他可能出于小心，所以只敢把窃听器装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收获。随后我跟踪他，发现他跟邢寒竹的手下见面。
2: 在邢寒竹眼里，我跟陈可海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他监视陈可海我一点也不意外，只不过没想他找了这么一个废物。
1: 长官，难道你不生气吗？
2: 我生气又能怎么样？现在他手里有李主任的拘捕令，你让我去审讯室把他劫出来吗？
1: 属下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我担心陈克海他可能……
2: 我是叫你去监视陈克海，不是叫你瞎担心叫我来做事情的。
1: 属下不敢。
2: 以后陈可海的这件事也不用再插手了。

0: 哦，还有，以后没有事情，不要再过来找我了。你看好了。
1: 意志还是那么坚强，很少有人能熬到这个份上。
2: 主要是你们这些手段也太没创意了，就不能换点花样吗？
1: 看来逼供也对你无效了。不如这样，我们各让一步，如何？
2: 那就看邢处长怎么让了。你现在放我走，然后登报向我道歉，并且辞去76号一切职务，我就考虑考虑能不能原谅你。
1: 可以，只要你站出来指认方离是军统的人。
2: 邢处长，你有没有搞错呀？方离是不是军统？你打我干嘛呀？你把方离叫来打方离呀？啊，是因为邢处长不敢打方处主任吗？
1: 激我没有用。老郑，行动科科长这个位置，你不是期待很久吗？使多大劲儿吧。

这个是吧？

0: 你看。
1: 王曾亲你恐怕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
0: 是啊，这也是第三桩亲情，他们怕我起疑心，来的人数越来越少，到这场就剩四个人。
2: 你打算怎么做？
0: 不去不行啊，现在报上各种消息说我变卖家产，要携款逃到香港，这次就算鸿门宴我得走一趟。
1: 我能做什么？
3: 陈克海入狱后房里有什么动静？行，这也算是个好消息，看来房里也没什么能耐。
2: 陈克海意志坚定得很，什么都问不出来。
0: 那就只能杀鸡儆猴了。

最后再奉劝您一句，承认方黎是军统特务这个事实，无论你的谋杀罪名儿童贡献疑，我和黎主任通通既往不咎，不然你真的就死定了。

0: 这个时候了，关了这么久，你的好兄弟方丽想要救你的话早就动手了，
1: 结果呢？
0: 你对他倒是情同手足，而他呢对你却像弃如敝履。你这样护着他值吗？有意义吗？
2: 义气这个东西，清楚长永远也不会动。有股废话，不如直接上手吧。

0: 陈兰，你听好了，你死了之后会拿你的手指画押，然后把这两份口供上交给日本人。一份呢，是你承认自己是中共地下党的卧底；另一份，是你指认方丽是军统的人。你们俩合作谋杀了陈斌，只不过是因为陈斌识破了你的伪装。
1: 你接到杀人而已，编的还挺周全。等你供好了口供之后呢，精神一下子放松，谁想到你的情绪大起大落，致使你的心力衰竭，死亡了。就这样，整个情况就是这样。
0: 说实话，对于你，心魔不仅是佩服，也是真心的又爱又恨，爱的是惺惺相惜，恨的是此生我们不得不为敌。

0: 你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没什么，就是杰克浴。杰克浴，
1: 76还轮不到你做主。
0: 王林，又奉劝你一句：如果不想闹得难看的话，把你的人撤走，跟着我去见李主任请罪。
1: 我当然会去找李主任请罪，只是不知道他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2: 把人带走吧。
0: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0: 秦处长，您来了。秦处长，怎么回事？阿米巴虫呢，是一种肠道细菌。李先生呢，现在潜伏期已过了，估计凶多吉少啊。
1: 为什么会突然得这种病毒？
0: 尽管说。我仔细的研究了病理报告，也看过了具体症状。
2: 李先生应该是吃了一种含有阿米巴菌的食品才会这样，可是据我所知，在中国能培育出阿米巴菌的只有
3: 日本人干的。
2: 是谁人呢？
3: 病房里呢。
2: 走，带路。注意量体温，每小时记录一次。还有就是，让他注意多休息，其他应该问题不大。

0: 别去医院了，不安全，医生每天都会检查。
1: 是。
0: 这两天你休息吧，好好照顾贺海。
1: 好。
0: 哦，对了，你娘怎么样了？
1: 我已经很久没去看她了。
0: 看不看的倒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老人家的安全最重要，是吧？
1: 属下明白。

0: 我知道，我还不行。
1: 世君，
0: 安卓，带枪了。
1: 不行不行，你要死了，我怎么去找王先生讨回公道呀？
0: 听我说，不用讨什么公道，鸟尽弓死，兔死狗烹。你记住，不要去找方先生闹。这他才会善待。
2: 哎呀，哎呀，祖宗，
3: 怎么才来、啊？
2: 你是不知道，这部里都乱套了。不知道日本人下了什么药，李世群快不行了。
3: 就这，上吧、啊。

0: 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感觉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瞪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

0: 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0: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专门拿出一批免费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

0: 五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15分钟能看什么？最真实的提问。
7: 公共卫生间太差了。
8: 岗位够不够多？
6: 最有趣的解读。
9: 我们充分利用重庆独特的自然地貌，打造江崖接洞天立体消费场景。
10: 连续缴存6个月，你就可以带他买房了。
6: 最鲜活的发言人。
11: 欢迎。
12: 建议没有？
13: 没有建议，非常的安全，你在我身边我就很放心了。
6: 当然看点远不止此，你还想听什么？还想问什么？9月21日晚9:20，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特别节目，一次看尽所有精彩。
14: 我当时很崩溃，婆媳关系矛盾，婚姻濒临破碎，产后6个月，抑郁症。
15: 她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
16: 那个眼泪啊，止不住的流，那个心里啊，不知道，全身都在痛一样。自己的女儿嘛，哪里不心疼啊？
14: 因为她靠烧烤店的，她每天有时候烧烤5点钟才下班了，早上5点，中午、下午2、3点的时候，她把饺子给我端来了。小朋友的嘴巴很小，他擀面皮就是把它切成4份，然后我的他包了有很多种味道的。但是我结婚了以后，我好久没有感受到被爱了。妈妈，我记得你说的是城里的房子永远都有给你留了一间房的，谢谢妈妈。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7: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6: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18: 他
8: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8: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12: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8: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9: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8: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20: 不满意能退吗？
1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2: 好，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2: 400-826-3969，400-826-396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2: 400-826-396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2: 400-826-3969，400-826-396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电费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先给你拿汤。等一下，你和小宝有没有事啊？有没有受到牵连？没事儿，你放心吧。这次方丽没有立刻救我，很有可能是有对我起了疑心，想借刑案处的手查我。如果你真的想让我放心，那就带着小宝立刻离开上海。好，我知道了。 你先养伤，养好了我就走。我先去端汤。
1: 好，我知道了。

0: 老金，老金，李世群死了，马上去通知表长官。好，哦对了，你确定骆冰只是去买西点吗？
1: 对，没错。
0: 买一个西点，至于跑到宁远街吗？
1: 最近情况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医生说至少要养一周。
1: 小宝呢？
3: 放奶妈家了，是他的意思，说是不想让孩子看到自己这副样子。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这些问题？我去看看他。

行了，知道你醒着呢。喂，我带着人和枪把衣橱都围了，你就这么对我？我知道你生了我的气，怪我没有及时去救你。

0: 我也有我的难处啊，我是迫不得已。你知道吗？李士群死了，日本人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当然，我也从中使了一点力气，再加上重庆方面，三股力量合成一股。
1: 跟你不就有什么关系？
0: 你看看你，就说你缺少官场经验，你不想一想，你刚一进去，我就去找日本人帮助，他们马上就会发现我跟他们有关系啊。李士群是谁啊？他又不是傻子，他肯定会更加忌惮，绝对不可能敷衍。我只能将计就计了，主动向他们的示弱。当然，让你受了一些皮肉之苦。
1: 但是你放心，邢寒竹这个老王八，我一定让他加倍还回来。你又干什么？
0: 于私，邢寒竹逼死田柳，现在又把你折腾成这样，于公，李士群死后我和他必有一争，所以邢寒竹必须死。
1: 又要打打杀杀，
0: 大哥。 擒贼先擒王，懂吗？邢寒竹抓住之后，其他人都是乌合之众，我根本不在乎。算了吧，你总之记住，好好养伤。等你伤好了，吉斯菲尔路76号。
2: 方离陷于接管76号的冲劲中，没有注意到陈可海不自然的沉默。除掉李士群固然是一大快事，但这也意味着方离即将攀上76号权力的顶峰。未来陈可海与他的相处将会更加危险。随着李士群隐匿，76号权力层陷入真空。作为距离金字塔尖最近的人。 方离不再掩饰自己的野心，大肆拉拢上海权贵和官员，意欲一手遮天。这对陈可海来说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
3: 回来了，
4: 哎，买到票了。
3: 嗯，到后天吃。
4: 两张。
3: 我明天去一趟学校。
5: 你看看，哎，姚姐的了，哎呀，这小家伙长得真好啊！你看他小手啊，肉乎乎的，他就是能吃，早上能喝一杯牛奶，还能吃个馒头，我记得。
6: 能吃是好事儿，能吃就是福。小宝，请你姐姐去玩好不好？
7: 姐姐，
6: 走啦！
5: 啊，去玩去吧，
6: 拜拜了，去玩吧。小家伙，哎，你小时候啊。 是妈妈对不起你，让你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你妈别这么说，最怀念的日子就是跟你在一起的人，虽然苦，但是有意思。母妈，过两天我们就要离开上海了，
7: 是好消息啊！
6: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7: 我是不会违背对自己的誓言的。可是我背后那些人，
6: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7: 傻孩子，你应该知道母妈的心思。
6: 那你就不管女儿了吗？
7: 孩子，你知道一个母亲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健康。你不单单是我的女儿，你还是一个母亲，你要保佑自己的孩子平安健康，这是你的责任和使命。你到了外面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吃东西啊别太节俭了，天冷了要记得添衣服，你好了小宝才能好，妈妈也就放心了。说好

0: 抱着。
1: 木马，
0: 路上当心啊，照顾好自己。走吧。

0: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啊？
1: 哦，买点路上要用的东西。
0: 他还是不愿走吗？
1: 孩子困了，我先回去了。

0: 放心吧，你到陈家也一年多了。
1: 嗯，
0: 这一年多辛苦了，虽然没有能成为陈家的女主人，但是至少没有引起陈凯的怀疑。
1: 长官过奖了。
0: 根据你的反馈，柯海的身份没有问题。
1: 是。
0: 既然这样，你的任务结束了。现在陈可海已经重新回了军统，我们兄弟二人之间也再无芥蒂，所以你继续留在陈家，倘若有一天他发现了你的身份，那只会影响我们兄弟二人之间的感情。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回到重庆之后有新的工作给你，其他的你不用担心，以后再也不用过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了。
1: 长官，我愿意继续潜伏，再说了还有孩子呢。

0: 孩子有陈克海呢，他金叔叔也在。我们在上海滩的势力，以后小宝长大了横着走都行。你担心什么？
1: 那、嗯。

我家母妈，是不是不想离开上海？我理解你的难处，只是你和小宝继续待在上海的话，只会凶多吉少。你放心，你母妈那边，我会尽全力保她平安。

0: 还是我来吧，你再去睡一会儿。
1: 没事，我在这陪你一会儿。

0: 来，别笑，哎，别走，别走，哦，别走。
1: 哎，你当心点儿。
2: 小宝，你来我抱抱。你爸爸。
3: 对了，小宝想吃鱼了，记得去码头上买几条新鲜的吧。
0: 嗯，跟妈妈再见。跟妈妈再见。哎，
1: 走了。
0: 嗯，早去早回啊。
1: 哦。
4: 你走之前帮我杀了邢寒竹，明天是李世群的头七，邢寒竹和我都会去李家慰问，从李家出来到他上车这段时间是你动手的最好时机，你一旦得手立刻去十六铺码头，会有人接应你坐船去重庆的，你是对军统有功之人，我绝对不会为难你娘。听说最近操劳过度病倒了，
5: 劳方副主任惦记。我已经好了，明天就回部里。
4: 那就好，还是早点回部里上班吧，要不这上上下下的每天看不见你，还以为你隐退了呢。
5: 无稽之谈，又何必在意。不管怎么样，邢某还算有些老相识，就算我想退，恐怕他们也不愿意让我退。
4: 我折当先走了。
5: 好，
4: 告辞。

0: 想妈妈了，是不是？想妈妈了。是啊，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嗯。
1: 啊，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我们去找妈妈，找妈妈去，
0: 好不好？找妈妈去，走喽，找妈妈去。

0: 你的新证件，还有钱。
1: 船要晚上才开，我们在这里先待一会儿，检查一下还有什么遗漏的。
2: 这个

0: 我是洛冰的朋友。
1: 你等一下，我把火关了，再跟你走。

顺利，有一个相爱的人能一直照顾他，幸幸福福的过一辈子。保佑小宝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康的长大，希望他们一家都能够幸福。

0: 邢处长，受这么重的伤，还能泰然处之，方某佩服。
1: 小子了，你以为你自己赢了吗？我只要出了事儿，别指望你能全身而退。
0: 如果邢处长说的是你之前的那些老朋友，我相信我的金条。
1: 能让他们很快的就忘记你。方林，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一手遮天了吗？你别忘了，从根本上，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扣把子。他们连李世群都不会放过，更何况是你。
2: 日本人，日本人还能待多久啊？可叹，没想到最后要死到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小人手里。来呀！最后一枪解决我！别再搞那些魑魅魍魉的手段，让我瞧不起你。
0: 邢处长，我们两个斗了那么久，你太不了解我了。我这个人啊，最讨厌的就是乘人之危。出来吧。

1: 认输吧，你煎熬一生，我亲手了结你，未免太便宜你了。不如就让这位远东兄送你一程。
2: 王离，真他妈是个小人，你竟然仗着个废物来羞辱我！

你知不知道，你被这个小人利

0: 用了，你是个猪脑子吗？废物！
1: 他说你是废物。你看好了，
0: 你告诉他你是不是废物？
2: 别逼他利用了。
1: 你是不是废物？
3: 说呀，说呀！
0: 你被他利用。

我。

0: 马峰那边已经复命了，说一切按计划进行。就算之后尸体被发现，看起来也是意外。知道了。哦，还有啊，那边回信了，说年后工作调动会回上海。
1: 你去吧。
2: 除掉了自认为最难缠的对手，方黎并没有感到丝毫喜悦。此时此刻，他竟然有些害怕，下一个难缠的敌人会是谁？会不会是自己最亲密的兄弟陈克海？
3: 你没有妈妈，你还有我和小宝。 我下面说的话你听好了，我知道你狠狠放力，但现在不是找他报仇的时候。既然他以为你死了，那咱们就将计就计，你先躲起来。只要怎么活着就有希望。只要他认定你死了，你和小宝暂时就是安全的。等过段时间，我再想办法把你俩一起送出去。
4: 骆冰同志，请相信我。骆冰发现自己和母亲都被军统追杀，这一刻，他对军统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他决定跟随内心所向，与陈可海并肩携手。
1: 全部是都给你了吗？怎么还带着不回家？
5: 我不想回去。什么？我不想回去。我要进76号。你说什么？我要进76号。
1: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啊。
5: 我要进76号。
1: 大声点。
5: 我要进76号，我要做人上人，我再也不要被人残忍交替。

76号室你想进就能进的吗？你喊破嗓子也可能进不来，知道吗？进76号室要杀人的，你能干得了吗？我连刑寒柱都敢杀，更何况别人。 明天来上班。多谢方主任提携。我答应你的事儿，在没完成之前，我不敢来见你。说吧。 没有什么比仇人的鲜血更甘甜的东西了。就像您麦克白利说的台词一样，这个世界充满了人性的恶臭。没关系，我们大家早晚会见面的。你说过，你想做最好的演员，你一定可以。

0: 听说昨天邢处长遇刺，宗姨途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邢寒珠去哪儿了？我不关心。
1: 我来是想问你，罗冰呢？
2: 罗冰不见了。
1: 这儿能喘气的就我们两个人，就不用装了吧。
0: 属下失踪，你可当长官的就一点不知情？
2: 你怎么知道的？
0: 现在是我在问你。
2: 我把他送去重庆了。
3: 以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他不适合再留在你身边。
2: 你小子既然早就知道了，怎么不问啊？难不成你真喜欢他？
0: 你说的是真的？
2: 否则呢？看天气，好像马上就要下雨了。
3: 晚上要是打雷的话，小宝一个人在家会害怕的。快回去吧。
0: 留下洛冰，
1: 就是不想让你再费尽心思的塞李冰王冰进来。既然他已经调回重庆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顾忌重事。
2: 那是自然。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4: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15分钟能看什么？最真实的提问。
5: 公共卫生间太差了，
6: 岗位够不够多？
1: 最有趣的解读。
7: 我们充分利用重庆独特的自然地貌，打造江崖接洞天立体消费场景。
8: 连续缴存6个月，你就可以贷款买房了。
1: 最鲜活的发言人。
9: 不建议没有？
10: 没有建议，非常的安全，你在我身边我就很放心了。
1: 当然，看点远不止此，你还想听什么？还想问什么？9月21日晚9:20，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特别节目，一次看尽所有精彩。
1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1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1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1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2026年6月22日，一档全新的新闻发布节目《发言人来了》正式和大家见面。这里有最真实的场景，最接地气的表达，还有一群最鲜活的新闻发言人。政策落地在哪里，发言人就在哪里。面对面聊政策，实打实听心里话。
14: 我们在身边常务不现在是很需要啥子证件线，
1: 听不懂就掰开揉碎讲，有想法就敞开说。
15: 就是后续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一些特色活动，
16: 能对这些功能啊进行一些相关的培训。
1: 每期15分钟，不止把政策讲给大家听，现场能聊，线上能留言，邮箱能投递，大家的真实感受、心里的期待，通通收下来，交给对应部门。一个看得见、跟得上的沟通窗口，让新闻发布有温度、有来有往。
17: 大家好，我是薛燕丹。发言人来了节目开播以来，我们与13位市级职能部门的发言人，
18: 从街头巷尾走到田间地头，一边把政策讲明白，一边记下老百姓实打实的心里话。
17: 15分钟生活圈，把基本医疗健康服务放到家门口，就是让群众少跑路更省心。
19: 大家可以上我们搞企业马上服务平台上面去查，
20: 要做好事前劝导，前置防范，才能把溺水风险压到最低。
21: 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呢，就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
8: 连续缴存6个月，你就可以贷款买房了。
22: 看似是水里的问题，实际上呢是岸上的问题。
23: 为你们青年科技人才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也是我们政府该做的事情。
24: 给水呀、安装了升降机，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叫做提水上山，
7: 打造江崖接洞天立体消费场景。
25: 室外室内我们享受的就业创业的政策啊是一样的。
26: 登录我们那个渔业救助通在线的人脸识别、电子签名就可以了。
27: 当红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们3个掉头口可以同时掉头。
28: 喊你去投资，说要分好多红绿投进去，结果都被诈骗了。
18: 3个月来，我们节目全网播放量突破了16.67亿，也攒下了上万条市民的热乎留言。有夸赞，有提问，还有不少接地气的好建议。
17: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一翻这些热乎的留言，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
29: 这种接地气的政策宣传，多来点。
30: 一座城市最好的温度就是留住普通人。
31: 这种栏目就该多搞，让我们知道政府部门到底在忙啥，支持。
18: 这些鼓励我们都记在心里，也是我们一直在往前走的动力。
32: 建议各大地铁站也播一下。
0: 左底贴坎梗右底，
2: 把重新教委拉出来发发言。
3: 这种对话节目居然看出了追剧的感觉，催更下一期。
4: 神曲魔性好记忆，
5: 这位小二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这期。

我们特意把政策编成了魔性歌曲，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听一遍就能哼出来，哼出来就能用得上。来，大家也来听听吧。

圈全是对国际消费城市这一期点赞的，有说哥很潮的，还有不少人留言说发言人很帅接地气，提问 rap 是不是发言人本人唱的。我必须替孙主任谢谢各位，虽然歌不是发言人本人唱的，但看得出来大家愿意用轻松的方式了解政策。再来感受一小段。

0: 摆摊十几年，第一次觉得买房不是梦。
1: 佩服重庆人，
2: 这是城市的代言人呀。
1: 整个外语版安利全世界。
3: 重庆不仅宠粉，为民护民也没得说。
4: 很多网友在问，有想法怎么告诉我们？除了每期现场随机拉住大家聊，我们还开通了节目专用邮箱，
5: 所以别犹豫，有啥想问的咱尽管说，你的每一条留言我们都在看。
4: 每一条留言背后都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点赞是鼓励，建议更是宝贵。我们出发点是讲清楚政策，但聊政策的过程当中，大家遇到哪些卡点，有什么样的期盼，我们也一并收集起来，把这些集体的声音递交给部门。
6: 欢迎参加发言来了政策解读发布活动。
4: 这不就在9月8号，根据大家反馈最集中的民生政策疑问，市政府新闻办特地在九龙坡区民主村办了一场家门口惠民政策解读发布活动，针对大家关心的公积金、长户险等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5: 大家反映的问题有没有推进，政策是落地还是卡在了哪里，那就去看看大家关心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4: 说到大家最有共鸣的，莫过于上下班堵车。7月6号那期聚焦中心城区交通缓堵促畅攻坚，市城市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李昌良坐上出租车走进小区，和司机和居民聊堵点聊痛点。
7: 师傅，这段路平常你是不是经常跑？
8: 经常在跑，
9: 这条路堵得很，那不是啊，灯都不想接那边的。
10: 那个主干道啊，畅通啊，没问题的。但是那个芝麻路上面呢，还经常有点堵，有很多车子吧，有时候乱停乱放，造成拥堵。
5: 节目播完，邮箱和评论区热闹非凡。市民们在节目组的邮箱里纷纷留言，结合自己每天的通勤路提出了具体的问题和建议。你看啊，有说某个路口人车混行，过马路提心吊胆的，有吐槽某条路标线画得不合理，越改越堵的。这些堵点，这些烦心事儿，现在推进到哪一步了？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整理好，交到了主管部门。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连线重庆市城市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李昌良，询问后续的进展情况。李局你好。
11: 哎，丹丹你好。
5: 之前通过发言人来了节目组转交给城管的邮件，请问收到了吗？
11: 啊，都收到了。非常感谢广大市民朋友对交通缓堵促畅工作的关心，许多来电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收到大家的意见建议后啊，我们也第一时间的逐条梳理、分类建档，通过一点一策、一路一方案的工作机制，会同了公安交管进行了联合的踏勘研判。对于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路口啊、节点的交通拥堵的问题呢，我们将纳入年度的工作安排，逐步采取优化隔离设施、交通信号灯的管控、道路取化等组合拳，加大治理改善的力度。后续我们将适时通过相关渠道向广大市民朋友反馈办理的情况。
5: 谢谢李局，期待后续的好消息。
11: 好，再见啊。
4: 从老百姓在路上感受到的堵点变成部门调研清单，推动出行环境一点点优化。政策好不好，早晚高峰的通行体验最实在。城里盼的是日常出行一路顺畅，
5: 大山里的乡亲们最朴素的心愿

0: 水龙头就能用上干净的自来水。上个月，我和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秦敏去到了黔江，在运发会上和乡亲们一起聊了很多农村饮水的问题。
1: 我发现这个停水以后再来水，这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很浑浊。
2: 我开的过民宿，水的话到一二楼的话就是还可以，就是三楼的话就是有客人反映说是压力不够。
0: 那一趟我真切地感受到民生期盼不分城市乡村。节目播出之后，用水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不，有一位叫万事顺利平安的网友在视频号下面留言，
3: 也不晓得重庆巫山大昌镇槐花村要哪辈子才能有自来水。
0: 一句留言满是期盼，我们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刻转给了市水利局。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当即就回复了这条提问，水源工程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待水源工程建成后，提水工程便正常运行。那现在我们也连线一下重庆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秦敏，问一问关于槐花村的具体情况。秦局又见面啦。
4: 大家好，
0: 我看到网友提出的问题之后，咱们工作人员当天就进行了回复，但是大家也很关心槐花村的饮水问题难点在哪儿。
4: 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于缺乏骨干水源的支撑。目前呢，当地村民的饮用水保障呢，仍然主要依靠此前修建的17口大概约4200立方米的饮用水池来解决。但是呢，在持续高温干旱的时节，确实会出现水源不足、水量不够的问题。
0: 接下来我们会如何推进解决这个问题呢？
4: 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我们就采取这个政府应急送水的措施。从长远来看呢，具体有2条措施，一个就是为槐花村新建2.5万立方米的蓄水设施一处，明年8月能够完工。另外一个就是新建9.5万立方米的小型水源工厂一处，明年底能够建成投用。这两个水源工程建成以后，槐花村居民的饮水问题将能够得到彻底的、有效的解决。
0: 感谢秦局，也希望槐花村能够尽早传来好消息。水通没通，村民自己最清楚。民生时事做得实不实，也得看老百姓的日子有没有变化。我们栏目就像是一个传声筒，把网友藏在评论区里的期盼公开传递出来，让这份群众关切被看见。老百姓的心声，我们负责收集整理，及时转达。事情怎么推进，依靠的是职能部门常态化履职。后续有新的进展，我们也会继续向大家同步，让每一份民生期盼都有回应。其实从节目第一期开始，我们就关注一个词，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为什么？因为它和老百姓每天的生活离得最近，贴得最紧。早上出门买菜，中午社区食堂吃饭，头疼脑热家门口就能看，这些柴米油盐的小事加起来就是生活的质感。我和市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朱江去过菜市场、就近医院、社区食堂，和大家聊变化、提建议。扩面提质，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今年已经正式写入重庆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工作目标任务。这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里一份温暖的安排。我们了解到，相关建设正在加速推进。那么，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接下来要怎样提档升级呢？马上我们连线重庆市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朱江。朱主任，好久不见。
5: 丹丹您好，好久不见。
0: 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是一件民生大事，大家也很关心自己接下来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5: 那么按照这个市政府今年重庆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的工作任务的安排，我们今年要新建100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建成了76个，特别是大家关 心的一些上学就业的一些民生指标，我们都已经超额完成了目标任务。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年已经新建了26个雨好空间妇女儿童综合服务体。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努力，把100多项便民服务事项都打包放进居民步行15分钟的这样一个生活服务圈当中，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这个上学、看病、买菜、吃饭，把柴米油盐的日常过得更加的安心舒心。
0: 谢谢朱主任，我们也期待这些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活小圈能够连成这座城市的民生大圈，把老百姓的幸福稳稳装在里面。一个个通行堵点在逐步改善，山里群众盼得自来水加紧推进，家门口的生活圈越建越完善。我们把发布会搬出演播厅，走到街头院坝，就是想把政策讲得接地气。而现场聊天、网上留言收集来的百姓心声，则给到部门参考，帮助政策落地更贴合大家的日子。它不是一期两期的节目，而是一条持续运转的沟通渠道。讲政策，听民生，惠民意，促民生。政策发布不是终点，群众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才是我们一直要跟下去的事。
1: 差一点小孩玩的东西，
6: 交通出门还是很方便的。
7: 老百姓的诉求、疑问都当面回馈给我们，非常好，我们也听得明白。老百姓真正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
8: 之前一直都觉得那个新闻发布地是接近远场，但是上次那个新闻发言人到我们社区来宣传了过后啊，大家都了解了那个长时间的政策，我们觉得那种方式其实多好的，下一次其实可以多多的推广那种方式。
0: 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0: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10: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

0: 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当时很崩溃，婆媳关系矛盾，婚姻濒临破碎，产后6个月抑郁症。
5: 她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
6: 那个眼泪啊止不住的流，那个心里啊不知道，全身都在痛一样。自己的女儿嘛，哪里不心疼啊？
4: 因为她靠烧烤店的，她每天有时候烧烤5点钟才下班嘛，早上5点，中午下午2、3点的时候，他把饺子给我端来了。小朋友的嘴巴很小，他擀面皮就是把它切成4份，然后我的他包了有很多种味道的。但是我结婚了以后，我好久没有感受到被爱了。妈妈，我记得你说的是城里的房子永远都有给你留了一间房的，谢谢妈妈。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

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

0: 电话啦。
1: 人在冲动的时候，总喜欢用最狠的话刺伤最爱的人。我赌气偏执，用最幼稚的决裂惩罚了最爱我的妈妈。一时的意气用事，换来很长时间的愧疚与煎熬。妈妈，对不起，我不该在朋友圈公开断开母女关系。
2: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在朋友圈公开断绝母女关系。首先，让我们请出被质线人母亲钟菊芳上场。
3: 大家好，我叫钟菊芳，今年54岁，来自重庆长寿。
2: 刚刚短片的最后一句话，在朋友圈里公开断绝母女关系，
3: 对，
2: 是您抓到了他的朋友圈？
3: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那两天我也挺忙，最后我的亲朋我的姐姐看见他的朋友圈说要给我断绝母女关系，最后我才打开手机看见。哦，当时我也挺难受的，为什么啊？不就是母女之间争吵了一下吧哈，他就这样给我断绝母女关系，他就一下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2: 所以两位之前生活中是经常大吵小吵会有一些吗？
3: 就是为了一点小事，我开店嘛。啊，我们没有文化嘛哈，没有文化，因为我女儿她能帮得上我，我想把那个美团外卖那些都给我做上嘛。嗯，多挣一点钱嘛哈。嗯，但是一次叫他就说他没时间，二次叫他没时间，再次也叫他呀，他说要我给钱。当时我听到我心都挺难受，自己家的女儿为什么叫你跟妈妈帮上一点忙啊，你为什么还要收我的钱，我都挺想不通。哦，
2: 那后来这个朋友圈发了以后，两位的关系是真的断绝了吗？
3: 真的断绝了，可能断绝了有一段时间，我也没有理他，他也没有理我，我也叫了他的同年人，就是我的亲朋，他的表姐表妹啊那些，劝他。反正我直觉的，我提到这个事，我心里挺难过的。
2: 明白了，这个大体的这个背景我们稍微有一点了解了。那我们接下来也把女儿请出场，让我们请出被质线人女儿简文凤上场。
4: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简文凤，31岁，来自重庆长寿。嗯，
2: 妈妈刚才提到了这个朋友圈断绝母女关系的这件事儿的始末，听起来也没有特别过分的要求，这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极端的反弹？
4: 我当时处于我人生最低谷，婆媳关系矛盾，婚姻濒临破碎，产后6个月，然后因为没人带娃，然后我得天天带着他上班，然后那种状态下，就是我可能有一点就是抑郁症，然后我在前一天晚上熬夜带娃，然后第二天我要准时8点上班，然后客户会催我，然后我看我妈妈，她不停地催我，喊我给她弄美团，弄饿了嘛，然后宝宝又在旁边哭，婆婆又在旁边的，就是说她不带娃，她要走了，然后很崩溃，我就发了那一条朋友圈，当时发了就是也会很愧疚，但是我想着他们不帮我，那我就远离他们。哦，
2: 那妈妈刚才说叫您去给他帮忙弄网上的东西的时候，您还提出来说这弄这些是要钱。
4: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在。

0: 要带娃的，然后因为这边婆家的问题，临时没人带娃，因为我又是自己创业的，我工作没有办法辞，最后就是抱着几个宝宝，我就天天只有带着他工作。因为我是做电商的，工作强度又特别高，宝宝的话就是每天我要晚上熬夜带着他，白天又抱着他，然后当时跟前夫哥也是不停的吵架。
1: 前夫哥啊，已经分开了？
0: 当时没有，就是他也没有在家里，因为他是做工程的，每个月只能回来一次就一两天，所以他帮不到我的家庭任何东西，然后再加上他的经济收入不如前，他的钱只能养他自己房贷车贷，然后我没有办法做全职妈妈，我也没有办法做全职职场妈妈，我就只能带着宝宝全职职场宝妈一起。
1: 就相当于生了孩子之后，您当时的丈夫在经济上其实帮不上您了。
0: 对，
1: 您得自己挣钱带娃。
0: 对。
1: 哎，当时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可以来搭把手或者帮帮忙这边？
2: 当时我有想过的。他也没有亲自表白叫我跟他带，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嘛，还有个弟弟哈。他说妈妈年轻还可以挣点钱，因为弟弟还没有成家，他妈妈嘛，他那边嘛只有他一个。婆婆完全可以带小孩的哈，没想到接过去了，我也没想到女儿受了这么多的月被。
1: 可能那一条当时在朋友圈里发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对吧？在之前可能有很多一些积怨已久的内心的小情绪。
0: 对，跟妈妈她有很多的矛盾，比如我高考的时候我没考好，我只考了一个重庆的民办三本。我在交学费的时候，我听到父母有说，哎呀，这个学校学费又那么贵，读出来其实没什么意思。然后我就知道在我们这种普通的家庭，你要么成绩很拔尖，上个985211清华北大，要么就成绩很不好，早点辍学补贴家用。然后我大学的时候18岁以后就是纯自费在上学，学费一年是13500，国家贷款最多贷8000。我的大学4年的生活就相当于是每天的要除了上课以外就是不停的兼职打3份工。我每天差不多6点多钟就是准时起床，我要先去学一下我的专业课，中午哈在食堂给大家送外卖，然后晚上就会去发一些传单，周末节假日就去做导购，在超市里面给大家卖酸奶呀，或者卖就是各个品牌做活动。就是因为我学校是在合川，然后合川的那个工作很少，我每周末我还要返回重庆来做2天工，然后再回去。创业的话，我当时是做的微商，然后我就会有固定收益了，我又很省钱，就我并不会因为有钱我又不买奢侈品，就是我就很节约。
1: 比如
0: 说工资1个月10000，我基本上能存下来，再加上有助学金有奖学金，我们都把它存下来，一年它就能存12万。在我的印象中，我的每天状态就是6点钟起来，然后晚上回来就已经12点了，反正就是趁着宿管阿姨关门最后一刻跑进那个就是寝室，也有就是撑不下去的时候，因为当时记得男朋友都没有交，因为太累了，暴瘦了20斤。我记得我是月经停了半年。
1: 你相当于是把高三又重新过了4年。
0: 对对对，我的高三就是那个状态，大学整整4年都是，就最崩溃的一刻，其实尝试给我妈妈打电话，因为我觉得这些工作做了没什么用，我还是想把专业技能学好，我想尝试继续读书，我就得要钱，要钱我就得要生活费，然后我不能去靠省，虽然我当时其实已经很省了，就是吃顿饭尽量的吃素菜，吃素菜吃米饭。但是我记得我的那个身上只有50块钱的时候，我真的尝试给我妈妈打电话了，她说还没钱，然后我就咽下去了。
1: 没告诉她？
0: 没告诉她。
1: 你就没告诉她那时候您只有50块了？
0: 没有告诉她。我确实是大学4年毕业，专业保持前5，就是国家励志奖学金啊，年年奖学金确实也拿到了，然后又是各种班委。然后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后面大三创业了，我自己存了20万。
1: 从大一大二兼职到大三开始创业，到最后毕业，你还存了20万。
0: 对。
1: 我想问问景文凤妈妈，孩子这大学4年怎么过来的？您之前了解吗？
2: 刚他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在重庆买了房子。那时候我们租工地的，每个工地住完就没有钱，所以说我们都是又有老的又有小的，他弟弟也在上学。 踏上大

0: 大学弟弟上高中，哎，确实压力特别的大。后头看到女儿每次都拿很多奖状回来，她说妈妈我有钱，她自己都说，最后她甚至不找我要钱了。
1: 你从小到大所有这些难已经习惯了是吗？就自己咽下去，自己扛了。
2: 在我的童年经历中，因为我的爸爸跟妈妈，在我的感觉他们，哎，就是上一辈他们其实经常吵架。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爸爸妈妈闹离婚，我妈妈要走了，我爸爸在旁边坐着。我记得当时我应该没有10岁，我是跪着抱着我妈的腿，我让她不要走。我爷爷都会跟我说我听话，他们俩就会少吵架。所以说我基本上在父母面前，我觉得我多懂事一点，就是不要给他们添麻烦，也是给家庭做贡献。
0: 但是我也挺心疼我的女儿，她也挺辛苦的，都是作为妈妈了，也没有细节的但做得到，但是我都骂到妈妈的不对。
1: 您跟您爱人关系不是很好啊？
0: 一个家庭人都要争吵嘛。20岁跟我老公结婚都是靠自己嘛，那一次我反应特别的大，要离婚，因为我在家里挺辛苦的，他爷爷奶奶从不帮助我一下，打谷子要打几万斤，打玉米要打几千斤，就是我一个人，我喊我娘家的妈妈来跟我打了，包不搬了我背回来，没有人给你哈一掌。
1: 您刚才讲的在我听起来几乎是一个一样的故事，这时代就变了，但你们遇到的那种人生的障碍痛苦是几乎一样的。其实我看得出来您的父母在正向的表达爱意方面束手无策。
2: 是这样的。
1: 那以你这样的能力进入职场，应该起步应该是比较高的起点啊。
2: 我就开始是前2年是筹备期，我在学，我没有资源，没有人脉，我也没有人托举，我就是在重庆各行各业学，我在那个同行的公司磨了2年，然后因为我是一个高能的人，所以说那2年我的进步也是非常快的，就是努力上进，每天6-7点我就把专业的书籍我自己买的哈，网上1000多个全部把它看了，下班别人6点下班，我就准时8-9点，我还要学网课，老板看我就是我们领导嘛，他也会重用我，所以2年的时间，其实我已经从一个我们那个行业的小白做到了一个店长的位置，所以我的升职是特别快的。对，然后我会学，因为我很好学，我们同事比如做设计的，我知道我要创业，我就把设计学了，因为我要做经商要先学法，我又会参加法考。
1: 哦，你还参加了法考啊？
2: 不是参加法考主要是为了学习。
1: 就是法律知识、法律意识。
2: 法律知识，然后我会学习写营销文案，因为我要把我的东西卖出去。所以说我就是一个很能折腾的人。哇，
1: 这个确实高能。
2: 对，差不多25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始创业了。有一个机遇，刚好老板就是他不愿意做了，然后我自己想办法把他的代理权贷款给他接下来，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创业了。
1: 那当时要大概要投多少啊？创业
2: 当时这个经济的又跟父母有一点问题啊，因为我大学毕业是存了20万，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用来创业的。但是我年少的时候，像我们普通家庭哈，父母都没有2万块钱的时候，如果一个女儿或者儿子身上有那么多，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家里的朋友的那些亲戚长辈，儿子结婚买房买车，他来跟我一个小姑娘借钱，然后我本来跟我妈妈讲，想给我妈妈分享，然后我妈妈居然让我借给他们，我当时真的很不能理解，我说我要创业呀，你把我的启动资金都拿走了，我怎么创业？你不支持我，但是你不能阻碍我。所以我25岁左右的时候，我又干了一件特别伤妈妈心的事情，我拿到我那个钱，然后那2年的积蓄悄悄背着他，在重庆买了套房，他都不知道。
1: 您25岁在重庆买了一套房，
2: 是付了首付，
1: 付了首付，
2: 对对对，就相当于那2年存了您20-30万的首付，我全付了。
1: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女儿自己25岁在外面买了一套房了？
0: 那就是几个月时间我才知道了。
1: 哎，那我们往前稍微倒一点，家里亲戚朋友开始找他借钱，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态度呢？
0: 那时候我就是这样想，我说你有钱吗？ 你随便接随便你嘛，你能接都接一点嘛哈。那时候我也没想到他要拿来注视你啊，我只是想到有嘛来拆借一下也没什么啊。
1: 当时亲戚要借多少啊？
2: 借几万块钱。
0: 几万块钱。
1: 那创业要钱怎么办呢？你不能拿房子去投啊。
2: 创业就是又跟父母后面又有矛盾了啊。当时也就是我前夫哥觉得他是我成年以后唯一一个真的实打实的就是托举我的人，他让我去创业。婚前他把他的结婚的钱，虽然没几万块钱哈，五六万块钱他都给我，他说你拿去做你的项目，虽然我后面都还给他了。其实他这个真诚很打动我，包括比如说我们在婚前布局，他说的是我们结婚了以后你创业你就去顾你自己就好了，然后宝宝这些有婆婆呀有他这样子。
1: 明白。
2: 然后我跟妈妈的矛盾就是他不同意我结这个婚，然后闹得特别僵。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边要了彩礼8万、然后当时我之所以答应这个求婚也是说了8万还有加点分子钱10多万又可以托举我，我可以当时把个体户升级为公司，到手随便都10多万、然后我结完婚钱都被双方父母拿走了，我还是没有拿到一分钱。
1: 彩礼和那个分子钱呢？
2: 分子钱是大家是送给双方父母的，都在父母那里，彩礼在妈妈那里，然后妈妈她返了我一些，但是都买成了被子家电。我是唯一一个在我身边女生同学中创业的，而且想要拿彩礼来创业的，还是唯一一个彩礼被收走的。我不能理解原生家庭。
1: 哦，彩礼就您拿过去了？
0: 当时我是在他们面前说，生了小孩过后一分不少的还给你，我是这样说的话。哦，
1: 就放您那是保管。哎，您也不会用。
0: 对，为什么我要留啊？因为我的眼光肯定看得远一点。但我们从军来说，女婿嘛当半个儿，是不是？从他们耍朋友到结婚，没有主动的请我们一起在外面吃过一顿饭，哪怕是小面都没有。肯定有些事情你肯定要主动的。不管结婚到现在，我们家还有他还有爷爷奶奶，过生不过生，没有主动上个门，就这样。
1: 是有这个情况？
2: 有，但是这些其实我婚前都没有发现，我是生了宝宝才发现的。
1: 您之前跟他，感觉您谈恋爱谈得有点快，而且好像跟他也就是不是很熟，他是不是一个月就回来一次？
2: 我们是高中同学。哦，
1: 高中同学那也算知根知底。
2: 25、26岁的时候，在同学局上又遇到了。
1: 哦，重逢的。
2: 对。然后27岁才谈恋爱，然后28岁结婚的，然后我当时就是他能托举我，然后我们又是一个区的，隔得又很近。他说他妈妈就是农村的挖土的，很老实的，我就觉得本来我们那边的人都这样，就没有想那么多。然后我妈妈她看得很远，她的认知当时是高于我的，她就会说我婆家是不行啊，就各种啊。然后在我的过往经验中，我觉得我的事情我爸妈从小成年以后把他都帮不上，我就也伤了他，我说我的婚姻不要你管了，就自己结婚了。
1: 我就听出来了，这个矛盾呢，这真的是积怨已久，就是从你找对象开始你跟妈妈之间就有冲突，但是你当时可能执意要结是吧？
2: 是的，因为我一个人在重庆，我上班要上到深，然后那天我临时破水了，然后婆婆她送我到医院，然后婆婆送到我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她说家里的灯没有关，他走了，然后当时就我一个人，那还是保安把我扶到了那个担架上，开了3指，然后在生宝宝担架上，我还给妈妈打电话，他们住渝中嘛，我说妈，你快过来，我今天晚上应该要生了。
0: 他在医院家跟我打电话，那时候我都在吃晚饭，连忙就赶去过去了，因为的确他家离医院也挺近。但是我渝中去都赶到他那边去了，他的巴南那边，他都还没有到，我走龙门人呢，回去还没有转呢。哦，
1: 天哪！所以最后真的您一个人把孩子生了？
2: 对，然后我生完的时候，我已经出产房了，他们才来。
0: 哎呦，但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活是怎样过的，我也不了解。我那时候他怀起腰身的时候啊，我也理解的，但那他从来都是一直都逞强。但是我那个当亲妈的，我可能也很多那方面我不理解她。她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关键是。
1: 就是有这些积怨，所以 到了那条朋友圈的时刻，两边家庭的压力，最后您崩溃了。那您包括产后抑郁这些情况跟妈妈沟通过吗？
2: 我没有，我甚

0: 是到后面就是因为我带宝宝，然后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嘛，我没有什么朋友。因为其实在那个之前我们不是有长达断交了8个月嘛，差不多。然后那时个实在太想他了，我就在那背考研单词，所以我产后考了个研究生。
1: 对对，等一下等一下，您抑郁的什么？您太想妈妈了，之后您就背单词？
0: 就是吵架，就是家庭内耗的时候太严重了，
1: 就是压力特别大，情绪特别大，就背单词。
0: 我背单词，
1: 结果就把研究生考了。
0: 对，我是这样子的。其实因为我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基本我不会让自己有任何情绪，我每天像个人机一样。然后我开始拍短视频，其实我开始拍短视频就是为了宣泄。然后我第一次把我的哭拍到网上了，比如说我哭着看书、工作、带娃，就是我其实已经累死劲了。然后我发了以后，我妈妈她是刷到了，她开始刷到了。其实我开始就是其实觉得很难为情。然后妈妈开始发微信，她开始发打的是文字，她问我在干嘛。然后我很敏感，我就给她发过去，我说等我明天吧，第二天我们这种有抑郁症的，第二天其实睡一觉起来就好了，我明天回她。但是我看妈妈她没有放弃，她隔了2个小时又打视频过来了。然后我还去专门把那个情绪就是深呼吸，让自己没有情绪接了那个视频。然后妈妈她问怎么啦，她不停地问怎么啦，就是我说没什么呀没什么呀。然后我就跟她说是视频演绎，就剧情演绎。然后我不停地跟妈妈讲那是假的，然后我妈她可能能感受到，我把电话给她挂了，我说我宝宝在哭，我要去带宝宝了。然后她后面还是发了很多，就是要不回来吧，就是然后我都是一般很敷衍性的就回她，我说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然后我都没有理他。然后第二天，因为他靠烧烤店的，他前一天开，晚上他肯定走不了。他第二天，你想他每天有时候烧烤5点钟才下班呢，早上5点，然后差不多中午下午2、3点的时候，他把饺子给我端来了，他就是全部包好了，还有各种各种馅。妈妈她用精致的盒子，就还分。小朋友的嘴巴很小，他说吃这种小子，他擀面皮就是把它切成4份。然后用最小的给宝宝包，然后我的他说我的口味我应该吃什么，他包了有很多种味道的，他还弄了那种虾饺，用虾包来。然后我当时其实看着这一幕，我的感受就是，其实在婚前哈，我是一个独立女性，我觉得这种精致的生活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日常，但是我结婚了以后，我好久没有被这种很精致的午餐感动到了。因为妈妈不善表达嘛，她也没有说什么其他的，她就说哎呀你们饭要好好吃，这个抄手多吃一点，你把它吃完了我家里那边还有，我再给你包就可以了，反正我也要包，我还要包来在那个烧烤店卖。她说的是这个，
1: 明白。
0: 然后她没有待多久，其实给了我就在那里抱了一下宝宝，差不多1个小时她就又回了渝中区这边，因为她要去忙她的工作。然后她走了，其实我很开心，我记得我把她全部拍下来，我还去发朋友圈。因为我觉得我好久没有感受到被爱了。
1: 您是怎么刷到的呢？您是真的自己刷短视频网站，突然一看，哎，这个人长得像我女儿，一看，哎呦，真是我女儿，真的吗？
2: 他当初发那些短视频，我看见了过后，那个眼泪啊，止不住的流，那个心里啊，不知道，全身都在痛一样，因为自己的女儿嘛，哪里不心疼啊？肯定心疼啊。但是我也想到很多事情，想帮他拉他一把，叫他回我们那边来做，我这边有他的房间。但是他不听我的话，每次你打好心好意的套他呀，想动他在那边的呀，他不理解我。
1: 他可能需要的不是一个房间，他也不是说需要一个地方住，他可能需要的是理解，是共情，是知道他的难处。
2: 有啊，我的关心不到位啊，但是我知道我女儿她强势很呐，我说一会儿她也不听。
1: 这可能也是您从小到大呀，也是太能干了，什么都自己扛了以后，其实家人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所以那一次其实也算是在最低谷的时候是有一份温暖，
0: 有破冰，对，有缓解的。还有一个最细节的就是，我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也把我的那条朋友圈转到了他朋友圈，到现在都还是

0: 置顶的，他就说人我女儿人都老了，她还要去读书，你们看吧。
1: 你看他其实心里
0: 我是能记得的，
1: 他其实很自豪自己女儿现在重新大学研究生，
0: 对对对，
1: 但是他说出口就变成人都老了还要去读书，读什么读，这就是他表达的方式。
0: 对，
1: 女儿优不优秀你觉得？
2: 女儿还是优秀，这么大了自己还要去读书，那时候又想，但是话嘴巴那个时候啊心里还是挺高兴的，都是妈妈有也有做得不对的情况下，没有细节的说出那种很爱你啊很想你啊那句话。我也挺心疼我的女儿，她也挺辛苦的，都是作为妈妈了也没有细节的但做得到，但是我都骂到妈妈的不对，反正女儿要原谅一下妈妈的体谅理解。
0: 他知道我离婚这件事情哈，以前我们不是就是断联以后不怎么联系了嘛，就是开始联系频繁起来了，隔两三天他就会打电话问我，他说宝宝在哪里，你又在哪里，我能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是让我把宝宝送到他那里去，然后他帮我带着，
1: 其实也想为你分担一些。
0: 在物质上妈妈确实没有给过我什么钱，他知道我马上我读研二了嘛，他说我现在已经是个学生身份了，再加上又是一个单亲妈妈，就很多吃饭呀，他以前都是我们子女去买单，他就会主动的把单买啦，把车费付了，然后就能不让我出钱的，我是一点点哪怕5块10块我是能感受出来的。然后特别是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家也出生了重大变故，我爸爸脑梗，之前的工作他就不能做了，4月份就离职了，然后整个家庭的经济重心，包括我奶奶80多岁，我妈妈还要赡养老人，还有我弟弟你看还没有结婚，我就知道她一个女人，然后我也现在也是一个妈妈，我就更能共情我的妈妈。然后就刚刚的那个照片，就那天我回去我看我妈妈那么辛苦还要帮我照顾孩子，我是非常能感受到妈妈她确确实实的看了小视频或者看了离婚证，她在帮我，
1: 她在尽她所能的帮你。
0: 对对对，其实我感受到了，
1: 但是你现在已经能理解她表达爱意的方式了是吗？
0: 是的，
1: 这也是个进步，一切都在慢慢变好，总有得有一个过程，所以这可能也是你到这个舞台上来的原因。
0: 是的，
1: 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给两位说。
2: 两位好。说原生家庭不是为了讨伐，我们是要看一看我们来时的路带给了我们什么，只是为了更好的去走进自己。但对于文凤来说，你既接受了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你有认知的基础，你也有能够去读懂妈妈这样的一个沉默下面流淌着的一条爱的河流，这是我们完成自我疗愈和自我重建的基础。从你们彼此之间的能够相互对对方的理解，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悲伤，从这点开始，你们母女之间这条爱的暗河慢慢的就会浮现成地面上流淌的小溪，你的人生才有更广阔的未来。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母女能够相亲相爱，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3: 两位好。妈妈刚刚在台上一直在抱怨着，诉说着她的故事，她的委屈，她的痛苦，因为她和你一样，文凤，没有人柔软的关心她，没有人真正的看到她，跟你一样，你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完成学业，一个人去挣钱，一个人去带孩子，什么都靠你自己。苦吗？苦。能有人听见你的呼唤吗？好像没有，她也没有。真正可以可能说温暖，温暖到自己那个觉得很脆弱灵魂的那个东西，就是勇敢的付出内心的那份爱，去看见妈妈，妈妈也看见女儿。我想你们所期待的那个温暖的世界，它就在眼前。谢谢你们来了。
5: 两位好。从大山里走出来，

0: 自己能创业那么励志，一个改变命运的，一个提高了自己生活和思考档次的人，在回望这一切的时候，能看到伤害背后的无奈。不管过去经历过多少磨难、痛苦、误会、伤害，人想改变，就从直面这一切开始的。不，你今天有勇气来这个节目，面对种种生活的磨难和不堪，是非常非常值得鼓舞的。只有你的努力、勇敢，相信光的能力，是最好的药。我甚至相信你在治愈自己的时候能治愈妈妈，因为你已经把她带出来了，她也开着烧烤店呢，她也在拥抱新的生活呀。你们两位的和解、创业、奔向美好生活的努力在路上，加油！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谢谢。好，那接下来舞台就要给到两位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妈妈，你看，你记得这是我们农村的房子吗？
1: 哇，我们房子在这里啊。
0: 妈妈，但是我记得你说的是，女儿长大了也不是没有家，那个城里的房子永远都有给你留了一间房的。其实我感受到了，包括到现在，我娘家的卧室都没有变。然后后面成了一个单亲妈妈，你也跟我说，农村的房子一直都在，你想回去都可以的。
1: 没事的，女儿，那个家也有你的，随时可以欢迎你回家，好吗？
0: 谢谢妈妈。
2: 上一次这么拥抱是什么时候？
1: 新家的时候，
0: 嫁人的时候。
2: 嫁人的时候，婚礼上，
1: 婚礼上
2: 抱过这么一次。
0: 妈妈抱着我。

0: 如果我们想要特别被爱的温暖，我们也可以更多先给出爱的温暖，然后再静静的等待，因为有的时候美好会不期而至，好不好？
1: 好的。
0: 妈妈也是，以后没事就多去看看，
1: 多看看，关心一下，
0: 柔软一点吧，柔软一点。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
1: 再见。
0: 谢谢两位，拜拜。
2: 谢谢妈妈。让我拥有寂寞
1: 去解脱的灵，就是原谅妈妈的，对。我曾经，女儿，欢迎你回家。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这是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故事。其实有时候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命运的悲剧重演，但最开心看到的就是这个链条在中间突然被人打破。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7: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0: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1: 我是一名军人，
12: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1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18: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 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账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9: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5: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5: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9: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5: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9: 对对对。
15: 好的好的，
14: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8: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 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5: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9: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15: 好的好的，
14: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梳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9: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
15: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8: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9: 好的，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1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0: 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幅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幅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从这里到这里一线都是战略要地。接。
1: 刚刚收到消息，宁武县城已被攻破，所有守军全部玉碎。这次是八路军和国民党部队的联合行动。
2: 八哥，

0: 这仗打的真窝囊。虽然最终咱们是拿下了宁武县，但是代价太大了。李化兵的一连减员过半，可以说是伤亡惨重。咱们炮兵连也失去了叶春雷，那可是从打游击就跟着你的老兵，就这么牺牲，打之前部署的这么好，可结果呢？占便宜的是国民党。
1: 咱们吃了大亏，都怨我，在战场上，这形势已经变化了，但是我的作战方案没有变。我拼了命呢，想把最后一个火力弹给打掉。说实话，我现在真恨不得。
0: 牺牲的是我，你也别太自责了。谁也没有想到鬼子临时登兵，旅长一得到消息就派人通知咱。可是咱们的通讯设备太落后，根本就来不及。再说，杜清时一直按兵不动，你没问问杜清明到底是什么原因吗？
2: 说实话，我认为这杜清明知道的并不比咱们多。哼，这个杜清时啊，就是个王八蛋，这不明摆着吗？想借日本人的手来消耗我们八路军，事先答应提供炮火支援，自己按兵不动，等我们炸开城门渔翁得利，这条老狐狸太阴险了。
0: 老杨。
3: 我觉得这场仗，咱们需要好好的总结总结，也应该好好的反思反思。是，
4: 杜清明，杜清时为什么不出令？你给大家伙一交代，
5: 给个交代，
4: 杜教官，大家不想春雷死的不明不白，这样对他不公平。杜清明，我早就看出来你参加我们八路军就没安好心。 你不是说杜清时的能增援吗？人呢？人去哪儿了？
6: 春雷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14岁就跟着我闹革命，他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可现在他就不明不白的就死了，我要给他讨个公道。你赔他一条命。
7: 春雷不能这么白白牺牲，给我们个交代！
8: 给我们个交代！
9: 给个交代！
8: 给个交代！
10: 你在干嘛呀？啊？打木偶小鬼子，起内讧是不是？哥。
4: 春雷不能白死啊！
11: 杨志华，你今天不能护着他了。咱们这些同志们都是因为他跟他哥才牺牲的，还有春雷也牺牲了，你不能护着他。
10: 春雷牺牲我也很难受，但是你冷静点，好好想想，如果他跟杜清时两个人是一伙的，他就不会出现在战场上。走吧。
4: 可是春雷死的冤啊，他不是被小日本害死的，是被他们国民党害死的，他今天必须得给我一个交代。
11: 算了算了，跟我回去。走了，好的。弟兄们，春雷的牺牲和那么多弟兄的牺牲，我在战场上亲眼所见，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行，你们不就想杜青石给你们个交代吗？我现在就去找他问个清清楚楚。
12: 乡村。
13: 兰姐，这仗打得太惨了，都怪杜清明。他说好了支援，却按兵不动，都是他跟他哥串通好的。
11: 行了，先别说了，这边的伤员我已经处理差不多了，我去看看那边的。
13: 好，好，是，是，好，再见。
11: 你先出去，清明啊，你来的正好。魏司令刚刚来过电话。
0: 对我们这次联合八路军攻打宁武县县城的战斗称赞有加呀。这次战斗可以说是我们损失最小的一次。我跟魏司令说了，这次战斗的功劳应该记在你身上。
1: 大哥，我今天来不是来领功的，我是想问问我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为什么不按事先跟八路军商量好的作战计划行动，为什么？
0: 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一见面就来质问你的大哥，你的上级，是不是在八路军的队伍里混的时间长了，把自己的身份也忘了吧？
1: 我是想知道我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不支援，让八路军去冲锋陷阵，为什么？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0: 放肆！我的战略什么时候需要向您解释了？我已经写好了一份详细的作战经过的报告，请司令部审阅。魏司令对我军这次的战果十分满意，
2: 应该说这场战斗是大获全胜。
0: 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不堪入耳了？如果你不是来庆贺的，就请马上离开。
1: 那么多抗日战士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就是因为我们按兵不动不支援，永远的躺在宁武城下。
0: 在八路军的队伍里就待了这么几天，怎么说话的味道都变了？打仗能不死人吗？怎么，你是来替八路军质问大哥来了？
1: 亏你还是个抗日将军，
2: 你今天的话对得起军人二字吗？
0: 秦明，亏你还是一个堂堂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是不是被杨志华那个土包子给洗脑了呀？
2: 是不是？
0: 你还是党国的军人吗？
2: 打鬼子重要，
0: 消耗共产党
2: 同样重要。
0: 秦明，你要是还认识我这大哥，就听我一句劝，安心的待在八路军的队伍。还有，更不能忘
2: 你我的肩上还肩负着复兴杜家的重任呢。
1: 我怎么回去？我没脸回去。王健，他们见了我，恨不得会杀了我。我怎么，我有什么脸面还在那儿待得下去呢？
0: 回到八路军的队伍，是你的唯一选择。你现在一切，都是志野胜男送给你的，你什么都没有。如果现在你不走，
2: 在新二师连给我喂马的机会都没有。
0: 别说上战场了，你不是想报仇吗？在杨志华那里你就可以报自己的仇。
1: 那你必须给我个交代，否则我无法回去。
0: 交代？好。
3: 哎哎，小队长，慢点。
4: 还真回来了，真回来了。
5: 回去吧。
6: 是。向左转。
5: 杜教官，这什么意思？
7: 我把你们的战利品拿回来了。
8: 什么战利品啊？一门炮，几发炮弹就把我们打发了？那是几十号兄弟的生命白丢了。这杜青石到底说没说呀？为什么不按计划支援我们战斗啊？
7: 他 听着话，我想各种原因，我不说你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你真想从我嘴里听到真相吗？你不说也可以，把这炮和炮弹都拉过去。
9: 可以。
7: 东西你们不要可以，但话我得说明白：此局的战士们，人死不能复生。但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
6: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牺牲的可能会更多。老爷，啊，我觉得邢明说的对，我们需要这娘炮。
10: 那行吧，那个，这么着，听指导员的，把这炮和炮弹都收了，
6: 来吧，都拉这边来，快！
8: 我这人脾气大点，但是并不糊涂。在战场上你是怎么表现的，我看的你都清楚。我心里面明白，你夹在中间呢也不容易。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也挺高兴的。哎，反正我觉得啊，你是第一次拿我们这些人当兄弟。
7: 我既然是炮兵队的教官。 他们就应该是我的生死弟兄，是你把我当外人。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完全怪杜。

0: 院长，他早就撤了，不是？你们到底都咋了？还有谁觉得杜教官无辜的？
1: 还有我，赵院。经过这段朝夕相处，杜教官是什么人？我相信你们心里边是有答案的。你们不接受他，在我看来，这一来啊，是为叶成雷同志的牺牲鸣不平。 二，你们是把对杜青石的怨恨转嫁给杜教官。平心而论，这公平吗？杜教官，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一切，我希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明白没有？

0: 我觉得眼下最关键的是两件事：一，要迅速地恢复弟兄们的士气；第二呢，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战斗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的通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次战斗要不是通讯落后，能败得这么惨吗？所以我们炮兵队急需一部电台啊。
1: 现代战争离不开通讯设备，如果说我们有一部电台，可以随时跟指挥部联系，司令部下达指令，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迅速地做出反应。
2: 行，那这事交我啊，明儿啊，我上旅部要一电台去。
0: 光有电台还不够，还得有专业的通讯人才。嗯，否则的话，就咱们那些土包子，谁白弄那电台呀？嗯，哎。
3: 说谁是土包子呀？你呗，你带头就是个土包子。你长这样，
4: 哎，我看看教官，看到哪了？
5: 山头，
4: 看到吗？来，下一个，你。
3: 哎，大鱼姑娘啊！
2: 我，挺国的。 哎，对了，老陈，这杜清明跟我说呀，说咱们的侦察工作有问题，说现在这个侦察呀都叫什么通讯侦察，
6: 对，
2: 反正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哎，这侦察工作这又怎么重要吗？
6: 这客观上讲，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啊，通讯侦察工作在现代战场上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掌握了这门技术，才能够成功的干扰敌人。一直以来。
7: 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对炮兵队来说，经验几乎是零。
8: 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得找一个这个懂得通讯侦察的这么一个人才啊，哪儿找人家呀？
9: 张政委也许有办法，你去找找他。
7: 张政委？
8: 哎呀，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要人没有，你说的再多也没用啊。
7: 哎，你这是啥意思啊？
10: 政委，上场仗我们吃亏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很晚，我们错过了战机，所以呢，通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炮兵没有通讯人才的话，那我们下一回还得吃败仗啊。
7: 你今天呀，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否则的话我就坐这儿不走了。
8: 你给我耍无赖是不是？啊，是吗？
7: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的体量组织上的难处啊！政委，我再跟您说一遍啊，这炮兵它是技术兵种，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先侦察，侦察之后呢，我们要知道精准的敌人坐标，这样呢，我们才能实施有效的打击。通讯人才对于我们炮兵来说是太重要了。
8: 你说的我明白了，这样吧，我去师部再想想办法。
11: 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你回去等消息吧。谢政委，自从八路军打击了神木岭机场，导致我们的忻口战线失去了空中优势。如今，宁武县城也被中国人占领，我们的弹药补给已经告急。志野军，这是你决策上的失误啊！
12: 我军之所以迟迟未占忻口，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忻口一线联合作战。 现在山西城区之域，所以我们必须马上摆动，并且破坏国共之间的合作战线，加强对八路军的军事打击，各个击破。

0: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说吗？除部分兵力继续留守忻口镇外，大部分兵力沿正太路向太原靠近。如此一来，在忻口留守的中国守军将会腹背受敌。根据我对国民党的了解，只要太原靠近，他们就会方寸到了，放弃忻口，继续南撤太原。到时候。
1: 国共在忻口刚刚建立起来的合作战线就会不攻自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集结大部分的兵力对付八路军，将他们一举歼灭。
2: 哎，
3: 报告，
2: 进来。
1: 哎，政委，
3: 啊，
1: 这么着急找我，是不是有好事啊？
3: 什么好事啊？
1: 哎，前两天我管您要人，我的人是不是到了？
3: 想得美吧？啊？
1: 啊，你一句话，我就得赶紧把人领到你面前。
3: 你杨大队长也太摆谱了吧你！
1: 哎，我这可不是摆谱啊，我这是着急。你看我炮兵队现在发展得多好啊，不能因为一个通讯兵就卡在这止步不前呀。你赶紧把人给我，给我之后呢，我就能更好的发展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小子这张嘴啊是越来越滑了。你小子的运气好，师部刚刚来了一个通讯队。 是从延安康大过来的，里边有一个叫乔小红的女同志，是最优秀的学员之一。我向师部申请了，师部也批准了，同意借调乔小红同志到你们炮兵队指导你们的通讯侦察工作。
1: 哎，不是不是，您说什么？是个女同志啊？
3: 咋的？还挑肥拣瘦啊？要不要？不要，我可就没人了啊！
1: 哎，要要要要要，我现在马上派人去接。
4: 好，去吧。
5: 请出示证件。
4: 啊，同志，我进局找个人。
5: 请出示您的证件。
4: 你看你这位小同志，一看啊，你就是新兵不认识我，是你们王队长叫我来接人的。我出来的急，忘带证件了，就通融通融。
5: 没有证件，一律不许进入。
4: 嘿，我说你这个同志，你怎么这么死性呢？不进人情啊？我都跟你说了，我出来的急，忘带证件了，你通融通融不就行了吗？
5: 军队是不讲情义的地方，这是规定，必须遵守。
4: 嘿，你个新兵蛋呢，你还教训起来我了？
6: 我告诉你，我参加八路打鬼子的时候，你还穿宽裆裤呢。新兵蛋子怎么了？军队里的军纪是给所有军人遵守的。你一个老兵就能倚老卖老，不遵守军纪吗？
4: 我说这位女同志，你又不是警卫员，你瞎起什么哄啊？
6: 谁瞎起哄了？这叫路见不平。你作为一个老同志，不仅不遵守纪律，还胡搅蛮缠。这里是通讯队，里面都是机器电子设备，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
4: 警员同志，这种人就是不能让他进。哎，这位同志，你给我站住！
6: 放手！就看
4: 你的样子，你也没当几天兵，跟谁学的嘴这么厉害？
5: 你规矩点，你再这样，我喊人了。
4: 你喊啊！哎，你现在就喊，是你们王队长叫我来的，你最好大点声把他喊出来，喊啊！
6: 来人！救个无赖！
4: 哎，无赖！无赖！
5: 你怎么？
7: 哎，干嘛呢？
4: 王队长，王队长，你们通讯队都招的啥兵啊？你看看这简直就是母老虎！
6: 你骂人？
7: 我没骂人，年龄那么小，你下嘴这么狠啊？小红，你们俩怎么回事？
6: 队长，他不遵守我们保卫纪律，还倚老卖老，
7: 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4: 你血口喷人啊？这么多同事都看着呢。
7: 不是王队长，我田招弟在你们眼里就不像好人啊？
8: 好了好了。
7: 我当多大点事儿，都是误会。田班长，你也是，和女同志就别较劲儿了。吕布啊，打过电话，说这两天啊，你要来接人，我是没想到您来这么快。
6: 早知道是这样，打死我都不来。
7: 谁来谁来，
6: 谁请你来了？
7: 嘿，我
4: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
7: 来，你要接的人啊，就是他，他就是乔小红同志。
4: 什么？他就是乔小红？
6: 是又怎么样？
7: 队长，你把我派去炮兵队就是和这种无赖兵在一起啊？那我还不想去了。你爱去不去？我还告诉你，我们炮兵队不欢迎你这种母老虎。
6: 你骂谁母老虎呢？
7: 好了好了好了，咋一个个跟小孩似的？小黄，派你去炮兵队那是师部的命令，咋能说不去就不去呢？你是军人，必须得服从命令。再说了，炮兵队确实需要你。
0: 你这个时候怎么能耍情绪呢？是不是？
1: 是。
0: 田班长，我有事啊，先走了。哦，对了，你们炮兵队可欠我人情啊，改天得请我喝酒。
2: 哎，王队长，这事儿你找我们队长去，是他非要什么个人来。
0: 好，改天呢，我找杨志华去。先走啊。

0: 这位女同志，你要我手的事儿，我就不计较了。但是这件事儿也跟别人说，特别是我们炮兵队的。
1: 你待会儿愿意跟别人说啊？我还嫌说出来丢人呢。
2: 哎，
3: 嘿，
2: 你这只老虎，
3: 看将来谁敢找你！
2: 向右转，起步走。

0: 乔小红同志是吧？是。
1: 集合！
2: 我是炮兵队的指导员陈永利，欢迎。
1: 通讯员乔小红向指导员报道。
2: 鼓掌啊！
1: 来热情点。小红同志，你看，大家都欢迎你。大家好。
2: 我叫乔小红，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帮助。去，严肃点。我补充一句啊，乔小红同志是咱们杨队长，费了9牛2虎之力，从师通讯大队请来的通讯专家。从今往后，你们要叫乔老师，明白没有？
3: 明白。
2: 解散吧。啊？
1: 解散！小红同志，
4: 乔老师，哎，我跟杨队长等你很久了，进屋吧，好好给我们上上课。是。哎，这可新鲜，师部就给派来这么一丫头片子给咱指导，这上了战场能行吗？看样子应该是个大学生吧。
5: 嘴不挺厉害，不像谁能上战场的样子。这大白天的不去操练，急这干什么？啊，
6: 多指挥，这个师部给我们派了一个通讯专家，在里面给队长和指导员上课呢。
5: 是通讯专家？
6: 嗯，
5: 马上去训练。
7: 是，通讯侦察是正规炮兵部队编制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打胜仗的前提和保障。
8: 其实我们呀，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这次打宁武线打成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通讯不畅。
9: 对呀，这回吃亏吃大了。
10: 杜教官好。
11: 杜教官，
12: 开会呢。
10: 哎，我说啊，你来的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吕部派来的乔小红通讯员。小红，这个呢就是杜教官。
1: 杜教官，杜教官鼎鼎大名，我早在师部通讯大队的时候就听过杜教官的名字，像杜教官这样留洋归来的高级人才，可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杜教官，多多指教啊。
10: 过奖了，乔小姐啊。那你们开会我。
1: 既然来都来了，那就坐吧。那就打扰了。你们聊到哪儿了？刚才啊，我们说到通讯不畅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损失，
10: 所以啊，我们想弄一部电台。
1: 杨队长，电台呢也不是这么好弄的。比如说我们师部啊，到现在一共只有几部电台，
11: 那怎么办啊？都把你请来了，不找一部电台，你怎么教战士啊？
10: 其实有时候有些法子也可以代替电台，比如说祈雨。我当时什么新鲜东西呢？杜教官对祈雨也有研究，略有研究吧。我跟你们杨队长在讲武堂的时候，这是我们炮兵的必修科目。祈雨呢，负责远距离指挥，手语负责近距离传递信息。这两种方法呀，对炮手开炮有绝对的优势。
1: 是这样的，那你们为什么不用呢？
10: 是这样，我们掌握的祈雨和手语，敌人也掌握。如果炮兵队有一套属于自己专用的祈雨和手语的话，战场上一定大有用处。乔小姐说的有道理啊，其实我也有心想跟你们杨队长共同商量一套新的祈雨和手语，如果乔小姐有兴趣，可以一起参与一下。真的？
13: 非常愿意和杜教官合作。可是，手语和祈雨编成非常的复杂，而且关系重大。我们现在，我倒觉得没什么问题，那就辛苦你们了。这事儿交给杜教官还有小红了。是。接近，接近。
14: 景天君，把袁将军已经按你的计划命令第5师团和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逼近太原。太好了，景天君。 命令部队随时准备，我预计魏玉成很快就会云驰太原。只要国军一走，共军就会孤掌难鸣。
1: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先教给大家几个简单的手语。数字啊，在炮兵队伍中运用是最为广泛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学习数字手语。
1: 乔老师，这数数谁不会啊？我也会。哎，一、二、三、四、五，这小孩都会呢，还用上课吗？
0: 王德同学，路呢要一步步走，课要一堂堂上。学习啊，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你不要以为会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了。哎，那我问你，二十、三十、一百怎么比？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8: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9: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0: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9: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9: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9: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9: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1: 对对对，
9: 好的好的，
4: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8: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9: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9: 好的好的。
4: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9: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8: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9: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12: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广阳岛小雨，21到24摄氏度。长寿湖小雨，20到24度。石柱黄水中雨，16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1到25度。云阳龙岗小雨转中雨，19到22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0到23度。綦江横山中雨转小雨，19到21度。开州满月镇小雨，17到20度。江间四面山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开州大件镇小雨，18到21度。彭水摩围山大雨转小雨，16到19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酉阳双泉乡大雨转小雨，19到26度。酉阳公滩镇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武隆芙蓉街道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武隆苍沟乡中雨，22到26度。武隆和顺镇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西藏昌都小雨，9到19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何同学，路呢要一步步走，课要一堂堂上。学习啊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你不要以为会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了。哎，那我问你，20、30、100怎么比啊？
1: 这有啥难？20是吧？
2: 王建聪，还有脚趾呢。
3: 再不高，我不敬你几次。
2: 乔老师，你就别为难他们了，他们自己啊，把自己十个手指都数明白就不错了。
0: 好吧，那我们继续啊。
4: 老师啊，那有的战士少手指头怎么办呀？那个145，少数好几个呢。
5: 不是意思，你没明白。
6: 你看啊，这是你宋小五啊，这是我王铁头，就是。
7: 快送卫生队啊！
8: 好，
7: 来来来，快！
9: 不能出啥事儿吧？
2: 现在知道害怕了。
10: 啊，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2: 现在知道卡的啊，在闹啊，闹不闹了？哎，我看看你们，人家乔老师第一次给咱们上课就让你们给气病了。这是乔老师没事，要是有事儿我看你们怎么办。
11: 要我说，队长就不该把乔老师弄了。你说咱们炮兵队都是大老爷们儿，这突然来了个女的，还是新兵蛋子，还不够麻烦的。
4: 就是这女人就是麻烦，跟纸扎的似的，这风一吹就倒了。这课还没上呢，那要上了战场可怎么办呀？
2: 得了，你们先
12: 不是，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乔老师第一节课你们就给我捅娄子是吧？
2: 赵任，就王铁头怎么了？就是你，就是王铁头带头把乔老师气病。
12: 又是你小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1: 指导员，我错了，我认错。但能不能跟乔老师说一声？这手语是挺好玩，但一点都不实用。我学他干啥呀？
12: 谁说手语对炮兵部队没有用？你们都是这么觉得的吗？嗯？行，那好，既然你们觉得没有用，从现在开始，所有人不许说话。一律用手语交流，谁要敢说一个字就做20个俯卧撑。
11: 啊，那指导员我不是我们指
12: 乔老师。
0: 喂，指导员，
12: 实在不好意思，我听说手下战士把你给气病了，没事吧？
0: 没事。哦，
12: 李大夫
10: 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10: 指导员，他这个是哮喘，这个季节最容易发病了。我刚才给他吃了点药，现在应该好多了。回去以后啊，多注意保暖，多休息，尽量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吧。
12: 好嘞。
13: 如果这样，朝远方。你看啊，

0: 哟，怎么回事？你们后勤部发财了，给这么多鸡蛋？
1: 哪是我们发财了呀？这是对你们炮兵队的特殊照顾。你们不是旅部的宝贝儿吗？
0: 好，
1: 这些鸡蛋都是从其他连队一个个给你们省出来的，你们省着点吃啊。
0: 哎，你放心吧。哎，小王，快点，留起10个，剩下的都煮了给战士们吃。留下10个啊，不许偷吃啊。
2: 哎，好。
0: 哎，快快快，坐坐坐。
1: 我可听说你们炮兵队来了一女同志啊。
0: 啊，乔小红，那个延安抗大毕业的通信员，我从吕部啊给请来的。
1: 哦，就是跟那个杜清明一起练旗子那个吧？
0: 什么练旗子？那叫旗语。
1: 旗语？
0: 不懂啊？你看啊，打仗的时候吧，这是一山头，这是一山头。那么这个山头呢，想把指令呢传给这个山头，靠什么？靠通信员，冒着生命危险跑来跑去的传递消息。但如果战士们会旗语了呢？这个山头想传达什么指令，直接打旗语，这个山头的人呢就看到了，这样呢减少很多的伤亡。
1: 哦，那可是这旗语得需要保密的吧？
0: 对啊。
1: 那你让杜清明掌握了这旗语，他是国民党的人，多危险。
0: 不至于吧？没那么严重啊。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万一有一天咱们两拨人翻脸了咋整？
0: 这问题我还真没想过。
1: 哎呦，杨志华，你是真傻你还是假傻呀？
3: 你忘了上次打宁武县的时候你吃了多少亏？
1: 你还敢相信杜清明啊？
0: 啊，你要说上次的事儿啊，上次杜清明啊是让杜清史给骗了，他根本就不知情。不过你说的事儿倒也是，你放心，万一跟他们国民党打起来呀，我就让乔小红再编另外一套旗语，那不就完了吗？哎，渴不渴？我给你倒点水。
1: 啊，别，我后勤部还有事呢，我得走了。还有，你还是得提防着他点儿，知道吗？
0: 放心吧。
1: 走了。
0: 慢点啊。
1: 哎。
0: 哎，儿子怎么样？
1: 放心吧，好着呢。那也是我儿子。

0: 19日，日军援兵大量增加，并得到火炮的有力配合。26日，娘子关被日军攻陷，娘子关、阳泉、平定等地相继失陷，国军向太原及晋南溃败。
1: 进来。
2: 报告叔叔，总攻几天？

0: 娘子关失守，我军腹背受敌，偃旗山三十日夜间做出决定，心口全部守军，后撤，命令我新二师坚守阵地12小时，
1: 让咱们坚守阵地12个小时，这不明摆着把咱们枪口要送吗？给总部发电报，
0: 心口会战。 消耗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唯有娘子关防范疏漏，才致使日军乘虚而入。现在保卫省会太原，不容有失，应该立即南下，构筑防御工事，以利抗战大局。我新二师全线南下，保卫太原。
2: 乔小红同志，
3: 哎，
2: 电台就交给你了，这可是咱们师的宝贝疙瘩呀，你要小心。
3: 放心吧，同志，教学任务完成以后啊，我就还回去。

0: 队长，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了国军新二师要撤退的消息。啊！
1: 他们撤退了，整个新口部队就剩咱们一支部队了，
0: 这不是把咱们往鬼子嘴里扔吗？
1: 哎，你这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0: 是。
2: 新口战场局势恶化，新口守军已全线退守太原，新二师已下令全线撤退，日军进展迅速，我独立旅随时都面临着被日军包围的危险。
3: 我叫旅长，同志，旅长在开重要会议，你不能进去。谁在外边？
4: 报告旅长，是炮兵队的杨队长。
3: 啊，
4: 他怎么来了？
3: 哎，旅长，此次会议关系到我独立旅的存亡，炮兵队的重型火力也是这次讨论的关键。
4: 我建议让杨志华同志列席会议参加讨论，
3: 让他进来。
5: 是。
6: 报告，旅长，得到最新的情报，新二师已经向西全线撤退。
7: 我们都知道了，你坐下，参加讨论。
6: 好。目前我们的情况很危急啊，日军进展速度非常快，而且步步紧逼，我们独立旅已几乎陷入他们的全面包围。我有个建议啊，把我们的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由西和北两个方向突围。
8: 旅部及直属部队由三十三团掩护，重火力部队要轻装行动，要么就地掩埋，要么炸毁。
9: 重武器这么少，就这么一点家当，这都是士兵们用血汗换来的，就这么炸毁太可惜了。
10: 这些家当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这么炸了，谁不心疼啊？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把它炸了，总比留给小鬼子们强。
6: 旅长，这件事儿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我先声明啊，炸毁重火力那也是迫不得已，我不心疼啊。可这不是权宜之计吗？你们是有更好的办法，只要你们有更好的办法能解我的燃眉之急，那我没二话。
1: 有什么异议？那就照这个执行。处长，我反对。
11: 杨志华，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1: 这小鬼子呀，是机械化部队，就算咱们跳出了他们的包围圈，也会陷于被动的。更何况咱们是向西向北两个方向撤退，那样呢，兵力会分散，咱们会更为不利。
6: 嗯，你接着说。
1: 旅长，小鬼子呀，想吃掉咱们的独立旅，目标肯定是旅部，而我们炮兵队呢？ 是咱们旅唯一的重火力部队，我是这么想的。我可以带领一小股部队，带着火炮来充当诱饵，向北撤退。这样呢，咱们整个旅就可以向西撤退了。旅长，这是成功突围的唯一办法了。我愿意带领炮兵队还有步兵来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有步兵，有炮兵队，就是主力部队的标识。我相信小鬼子一定会上当的。
2: 队长，这主意不错。什么不错呀？不行。
6: 八路军培养一支炮兵队不容易，就是牺牲一个人，那也是重大损失。我不同意。我认为啊，杨志华说的不无道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这恐怕是最好的办法，可以实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杨志华同志，这个艰巨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炮兵部队啊，对我们整个部队来说，那意义是非同一般的。一点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所以我要求你必须把我的每一个炮兵都带回来。
1: 是，
12: 将军，国军在正太路一线节节胜利。 沁源古城也被我攻陷，敌人在新口，已经是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所以他们对我们来说，已不足为患。
0: 阎锡山这个人，我很是了解的。目光短浅，胆小怕事，横不了大气候。
3: 是。阎锡山的部队和中央军已经撤离了，现在只剩下八路军的一支部队还在抵抗。我们会很快将其消灭，只是时间问题。
0: 八路军心口会战，这支部队频频对我军两翼袭扰，使出游击战的伎俩，扰乱我军后方。
3: 迫使我军回首，延迟了南进计划。这支部队若不斩草除根，日后必成大患。
0: 将军，八路军现在心口抵抗我军攻势，那是痴心妄想。
3: 我们在心口耽误太多时间了，我们没有太多的耐心了。
0: 对付八路军这样一支装备极差的杂牌军队，我想对枝野军来说没有难度吧？
4: 没有难度。
5: 八路军想要抵挡我大日本帝国前进的战车，简直异想天开。这一次不要再让他们侥幸逃脱，我命令你三天之内结束战斗。嘿，
7: 咱们的主力部队啊，是从这个地方向西撤退。我呢，带着咱们的火炮配合李华兵向北撤退，到达赵庄以西和大部队在宋庄会合。
8: 我这次准备带领二十个战士。
9: 老杨。
7: 这可是九死一生的行动，我想一起参加。
5: 你要也参加了，没有个什么闪失，那咱们炮兵队那不散了吗？那剩下的同志怎么办呀？咱们这儿不能没一个领头的呀。
7: 老杨，炮兵队没我照样叫炮兵队，没了你那才叫真散了呀。
5: 行吧，你就别跟我争了，每回你都跟我争，又争不过我。 我给你交一实力啊，这次我带二十个同志，不见得全都能回来。万一我有什么闪失的话，
7: 你
5: 不能让咱们的炮兵队散了。
7: 老杨，
5: 答应我。
7: 商量着呢，
5: 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们要撤。对啊，
7: 理直气壮，你们要撤了，那我们新二师怎么办？不完全暴露给小鬼子了？
5: 哎，到现在你还不知道呢？不是我们要撤，是你哥带领的新二师，他们撤退在先，把我们暴露给小鬼子了。
7: 不可能。

0: 这座，请你来了，看样子很着急啊。大哥，我刚听说我们新二师要撤离阵地，我还不信。看来这是真的了。
1: 日军攻势猛烈，敌我力量悬殊，新源谷城已被攻陷，如果再不撤离，我们将腹背受敌呀。
0: 大哥，新口一线这么重要的阵地，我们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2: 这是上峰的命令。
1: 就不必多问了，
3: 大哥，依我所见，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重整部队，全力应战。
1: 幼稚，全力应战。哼，阎锡山已经下令，西口守军全线退守太原，却偏偏让我们新二师拖住敌人攻势，坚守12小时，这不是拿我们新二师当炮灰吗？哼。
3: 阎锡山这只老狐狸，大难当头，比谁跑得都快。12小时，放屁！12小时，我的部队早就完了。
1: 大哥，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八路军的独立旅还在呀。怎么，你也想起八路军？中央军嫡系部队的靠不住，八路军能行吗？他们也自不量力。
3: 我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当炮灰。
1: 平靖光大捷已经证明了，八路军是有决心抗日的队伍，跟他们一起作战，我相信我们是有胜利的希望的。
3: 大哥，小鬼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先打了退堂鼓啊！
1: 西平，我要提醒你，你去当教官只是暂时的，你不会永远想待在八路营队伍里吧？但
3: 不要啰嗦了，撤退命令已经下达。
4: 你我在这说话的时候，我想，我们有的部队已经撤离阵地了。多说无益。
5: 大哥，大哥，我，大哥，杨志华这次啊，带的是小分队去做突击任务，你认为风险有多大呀？
6: 敌我力量悬殊啊，仅凭一支小分队深入诱敌。
5: 这一仗肯定是异常凶险，
6: 小分队想全身而退，恐怕
4: 是啊。目前看来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冒险一试了。让炮兵队联合步兵连一旦与敌人交锋，
5: 步兵连可以全力的掩护炮兵突围，
4: 这个连队的责任很重啊。你觉得哪个部队能担当此重任呢？
7: 我建议33团李华兵连。
5: 不仅个人单兵作战能力强，而且团队组织协调能力也不错，应该可以完成这次任务。
8: 好，
5: 李华兵那边，你跟他谈谈，尽量配最好的武器，多配弹药。
8: 报告，报告旅长，杨队长找你，
5: 让他进来。
8: 是。
9: 旅长，政委，
10: 杨志华，我跟政委都商量过了，这次助攻的任务由李华兵连配合你们，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9: 哦，我希望吕部配给我们队一个大功率的电台。
5: 啥？
9: 因为有了大功率的电台，就标志着吕部的存在。
10: 这个电台不仅可以给你们联系，而且还能扰乱鬼子的判断。
5: 我认为可行。
11: 同意。

0: 现在，药都打包好了吗？没
1: 有呢，都在这儿呢。不够啊！
0: 木兰姐，你这干嘛呀？杨志华带着敢死队，伪装成大部队掩护我们撤离。我怕他们要不够，我要给他们送药去。
2: 同志们，国民党新二师已经吹响了撤退的号角，现在我们成了孤军，吕布已经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我们马。

马上安全转移，但是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因为鬼子现在离我们已经非常的近了。为了保证旅部安全转移，我们炮兵队要派出一支小分队。

0: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胆量，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这次任务？
1: 有。
0: 罗源，
2: 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请出列。是家中独子的，请出列。
3: 将有必死之心，
4: 世无贪生之念，有如此豪情，何愁抗日不成？
2: 同志们，这次任务说是小分队，其实就是敢死队。我知道你们不怕牺牲，但是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你们必须服从。
4: 我再说一遍，是家中独子，请出列。
5: 周小五
6: 到。
7: 朱老天
8: 到。
5: 小五，你哥哥上个月在忻口战役中牺牲，你就是家中的独子。
2: 罗天，你弟弟被鬼子抓去当劳工，你也算独子了，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8: 指导员，我不走。
9: 指导员，炮兵队在哪儿？我们在哪儿？
4: 这是命令，你们必须服从。朱莉，
10: 是是。
0: 王铁头，
8: 到。
0: 田招娣，
8: 到。
0: 刘大个，
11: 到。
0: 你们三个人随我完成这次任务，从你们的各自班里边挑选20名战士，一起参加小分队。记住，记住指导员的要求。
8: 是
1: 是
8: 是。
12: 小云，
13: 大哥，
12: 阿广，老师，
13: 阿广，
12: 小
13: 静，
12: 大哥，
13: 大哥，小
12: 王，小
13: 志，
14: 小二，
15: 你。
8: 报告，选择完毕。
0: 如烈，点到名的同志留下，没有被点到名的，马上准备撤离，去吧。
8: 是
1: 是
7: 是。
0: 同志们，梁志华长这么大，没服过谁，也没怕过谁，就是小鬼子，国民党，当年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没认过怂。但是今天，我敬佩你们，我也感谢你们，我杨志华给大伙鞠躬了。
1: 接班完成任务，
0: 下去准备吧。
8: 是。
16: 队长，指导员，乔小红准备完毕。
0: 你已经知道上级给你的具体任务了是吗？
16: 知道。
0: 第一次上战场，别怕，有我们呢。
16: 请队长放心，我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向你们保证，保证完成任务。
0: 走，去准备吧。
16: 是。
0: 走。
16: 志华，全旅转移，我这边的事情太多，抽不出身。你安心去完成任务，孩子我会照顾好，注意安全。我在宋家庄等你。

0: 我从卫生队给你们准备点药，这次任务太危险了，拿着。
1: 那谢谢。
0: 你要活着回来，知道吗？
1: 一定。

0: 景天君，
1: 哎，有没有闻到一股气息？
0: 气息？什么气息？
1: 血腥味。
0: 战斗还没开始，哪来的血腥味？人们都说，即将死去的人身上会散发一股血腥味。我似乎也隐隐约约闻到了，几公里外。
2: 八路军独立旅身上的那股血腥味，
3: 大家动作快一点！快，
4: 跟我。
3: 陆洋，炮得留下。
5: 为什么？
3: 咱们这次转移速度是关键，带着他，怎么有速度？赶紧给我藏起来！
6: 不行啊，指导员，这炮是我们命根子，他比我重要。
3: 你就别争了，人活着，炮还可以再找吗？服从命令。
5: 是，太早。
3: 杜教官，你可回来了。
5: 赞助销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 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
8: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黑个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9: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 美和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安夏，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

0: 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销，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

0: 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不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歌曲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

0: 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5: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6: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5: 但愿人长久，
6: 我们就团聚了，
5: 千里共婵娟。
7: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5: 家园国亦远。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1: 你说大天下黄河呀，几刹那几道弯，下那几道弯，上有几下那几字儿穿，有几下那几。
2: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荷叶坪村，一大早，62岁的李海元开始准备一天的食材。李海元曾在黄河口待过6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3: 老以前像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这个到了冬是走冬阴入的海嘛，苦菜呢，这个马牙菜这号，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2: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4: 哎呀，这就没事，这些盖的，这儿嘛，挺红当当，就没都是这些盖
2: 的。李海元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3: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那个有个弯，那个铁下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少，他从上面往下走。
2: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明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明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九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瀛》，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宁静。

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没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小子，王月娇拜祖祖平安，
5: 祖祖平安。
6: 希望着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2: 走吧，走，有点东西搁那个厂。
7: 牛肉的，
2: 这
7: 也是牛肉都没啥大事儿。
2: 别这耽误睡觉了。好，吃好了，看好孙子，别只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7: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来，没事。
7: 走。
0: 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旷世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延伸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2: 给条大的。
8: 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这不河里淌龄嘛。完了以后，一开河，它没灵了，鱼上来了，这也叫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戊寅，就是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5-6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2: 这不要没鱼，一淘米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不淘米这才有鱼了。
8: 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着再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0: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2: 上了咸鱼。
0: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鳞梭。
2: 喝的面还能味道，挺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我们就说不是。
1: 采蘑菇的老太太，
2: 就跟说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
3: 都准备好了，开始了。
4: 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很有奔头。
5: 大河熙攘，和和共生。敬请收看《大河之洲》。
1: 我到点走了。走。
5: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们要种植一批粤东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一千多亩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森林村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天上这啥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哎，播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4: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600亩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6000亩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高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5: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见个手找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盐碱。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治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

0: 融合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数十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建市不到四十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盐碱地上艰难长成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1: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嘛，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要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竹，109块钱一斤，还那种松茸7-8十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了。
2: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像是把这活干活，这就是自己的活。
0: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3: 家他一时就没上手。
0: 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4: 叶还没长好吗？
5: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0: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2: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6: 就商谈，
2: 隔一天就老了。
6: 你听，商谈一个价格。
7: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是品种就行了。
2: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8: 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9: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这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前面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几年现在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这里将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30,000亩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0: 拉了他半勺，
1: 这咋了？这磨上了哈，把那米一点都弄坏了。你得不着苗，得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这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苗到了以后七八百粒。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0: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2: 不光是省力水费啊，省力电费的。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临汛严重，被支援黄河向南展宽。
1: 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从5到1段是10厘米啊，东5西5南5，加上北5，中间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到40个平方，一个啥概念？
0: 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媳妇或者那个两家北屋，他俩少活得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都住在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
1: 2018年，我村里放生这个挂什么地的，那垃圾，填的坑里，然后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这个菏泽山就建起来了。他挣的钱就是全民分红，但是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他都跟着支付。你看我这王文华，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今年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0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笔亩水稻，就8万左右。
3: 都是准备好了，开始了。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帮你包扎一下。
1: K 三五，你去哪儿了？K 三五 ，K 三五。
2: 没事，花咔咔出现了。
3: 朱峰，哎，
2: 这父子俩真是到哪儿都睡得挺香。
4: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5: 这是深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4: 嗯，朱峰。

0: 块绿宝石啊。可是为什么叫红树林呢？
1: 大家坐稳了，我们要降落了。
0: 这里真的好安静啊。
1: 这里是城市之肺，生态环境特别好，也是东半球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和歇脚的地方呢。
0: 小多爸爸，那候鸟都栖息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红树林不是红色的呢？
1: 那是因为
0: 为什么？
1: 大头儿子，你看，那是不是哇咔咔呀？
0: 哪儿呢？
2: 也许飞得高点就能看见了。

0: 儿子，你没事吧？
1: 没事。叔叔，您在这儿干什么？
2: 我是这里的护林员，你们可以叫我小欧。对了，你们来的路上见过他吗？好吧，请注意不要乱扔垃圾，小飞机也不可以玩哦，会惊扰到小鸟的。再见了。
3: 我们在这儿。
1: 小欧叔叔，我有个问题，红树林为什么不是红色的呢？
2: 红树林只是因为这里的红树植物的树皮内有单宁酸，如果剥开树皮氧化后，树干会变成红色，所以这里才叫红树林。

0: 说红树林里有很多候鸟，它们都在哪里呀？
1: 现在天太热，等到日落以后，它们才会去海滩上觅食。我们红树林有超过200种，将近10万只候鸟在这里栖息呢。有白皮鹭、黑嘴鸥、小青脚鹬，
0: 这么多种啊！
1: 红树林的生态环境很适合候鸟在这里歇脚的。不过最近这里发生了候鸟滞留。
2: 候鸟滞留？
1: 那就是 K35，它是红嘴鸥群的头鸟，受伤了不能飞行，现在它们整个族群都不能继续迁徙了。
0: 嗯，那怎么办啊？
1: 只能赶快治好 K35，但是我刚才不小心让它跑掉了。好了，我得赶快去找 K35了。
0: 我们也帮您找。
2: 上万只鸟，要找到它，不就跟大海捞针一样吗？哦，
1: 头鸟身上都有芯片，能获取到信号，就能很快找到它。
3: 你的视力还不如我呢，肯定看不见。
1: 我虽然近视，可红树林里的任何事都瞒不过我的。不过我最近确实眼神不太好，前几天还看见了有棵树会跑。
0: 会跑？
1: 这棵树好像长了腿，一眨眼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可是树又怎么会跑呢？一定是我看错了。
3: 小，不如这样，我们也帮你找，兵分两路，说不定能快点找到。
1: 也好，我可以把信号分享给你，如果有任何发现，麻烦第一时间告诉我。
3: 没问题。嘘，信号显现 K35就在附近。
4: 巴卡卡也在附近。
0: 哎，小兔爸爸，我觉得有人跟着我们。
2: 别瞎说，这里只有我们3个人。
3: 你干什么啊，大头儿子？
0: 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
2: 别怕，有妈妈在。不过怎么可能？
0: 是一棵树，它就这样偷看我们。
3: 你不是眼花了吧，大头儿子？你说这样一棵树啊？
2: 瞅你们爷儿俩这滑稽的样子。
0: 他怎么了，味觉妈妈？
5: 真的有一棵这样的树？
3: 刚才可没有他，难道他就是
0: 会跑的树？
3: 哇咔咔！
6: 哇咔咔！
0: 呼叫嘟嘟哒，哇咔咔已经现身。
7: 收到信号。这是一个喜欢安静的哇咔咔，肯定是你们吵到他了。
0: 他又不见了，
2: 要不我们呼叫小欧吧？
3: 用不着，我也有办法。

0: 朋友快、
1: 啊、哎呀太难听了，爸爸你能不能安静点儿、
2: 啊、我哥哥我哥哥
0: 哎在这儿
2: 哥
1: 哎黑三五你在这儿啊
0: 我故意吵闹引他出来的，爸爸是不是很聪明啊？
1: 可是哇咔咔看起来很不高兴，
3: 把他引到嘟嘟丹那边去。
0: 大头儿子，别松手。

0: K35被抢走了，
1: 。
2: 哇嘎嘎，抢走的是遥控飞机。
1: K35，K35，K35。
2: 哇嘎嘎，哇嘎嘎，
1: 我明白了，事情是这样的。

0: 起来，哇咔咔才决定留在这里保护 K35 的。
1: 哇咔咔，我们一起帮助 K35 飞起来吧。

0: 怎么又在动？你肯定又眼花了，多吃点胡萝卜，不冲蚊香窜啊！
1: 哎，P35，你的伤已经好了呀，小豆爸爸，他这是怎么了？嗯，
2: 或许他只是有点害怕。嗯，
1: 那我们陪他一起飞吧。
3: 怎么这么吵啊！我看看，
4: 乔给我发消息了。
3: 这是红树林送你们的礼物。晚安。
5: 晚安，爸爸妈妈。
6: 晚安，大头儿子。

0: 这里太好玩了，还好玩呢。这是神农架，要是遇到野人，
1: 神农架还有野人？嘿，传说。 有人在神农架这片大森林里遇到过两米多高、浑身长满了毛的野人，后来还发现了巨大的脚印，但从来没有人能证明野人真的存在。神农
0: 架野人，这也太酷了吧！仪器显示，哇咔咔，就在附近。哇！
1: 这里的空气可真新鲜啊！啊，蘑菇，鱼，现在蘑菇不重要，找到哇咔咔才是最重要的。
0: 这小东西会躲在哪儿呢？哇，好漂亮的野花，帮我拍一张。哎，好嘞，来了，非常好，太美了，爸爸。
1: 刚才还说找哇咔咔最重要，现在又给妈妈拍照，在围裙妈妈面前，其他事都可以放一放，放一放。嗯，你们这些大人啊！啊！他要撞我！啊！不会是野人吧？
0: 您说的是他吗？怎么可能？啊！真有野人！啊！快开车，有野人！开门，开门！我要去找野人！
2: 要不咱们下去看看？
0: 看，大头儿子不知道危险，你这个做爸爸的也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吗？危险！ 野人很危险吗？危险到什么程度？这个嘛，目前还没有科学依据能判定它的危险程度。哦，这可太糟糕了！在嘟嘟哒的星球，未知危险是危险级别最高的危险。所以说呀，咱们赶快开车走吧。嘟嘟哒不能把嘟嘟哒的学生扔在危险等级最高的地方。
1: 嘟嘟哒，必须马上立刻去救哇咔咔！对，我们不能扔下哇咔咔。儿子，我们走。啊，
0: 不许动！
3: 妈妈，咱们不去救哇咔咔吗？
1: 咱们就这么去吗？你们就不动动脑子，做点准备吗？鲁莽了，我又鲁莽了。咱们这回这么办。
2: 哇咔咔就在附近，往这边走。
1: 你还小，让爸爸来。
0: 小龙爸爸，
2: 让爸爸妈妈。

0: 啊！那野人！
1: 莫嘎嘎！莫嘎嘎！
2: 儿子，系好安全带。你怎么附在了大头儿子的吉利服上啊？
0: 他是哇咔咔，那……
3: 爸爸妈妈拉走的是野人吗？
1: 是哇咔咔。
2: 大头儿子会去哪儿啊？
0: 放心吧，一定会找到的。
2: 不会是野人吧？
1: 爸爸妈妈，是我呀！啊，哈
0: 哈！儿子，
2: 你可吓坏我们了！
3: 爸爸妈妈，我听到树林里有奇怪的动静了，哇咔咔，可能就在那儿。
2: 哇咔咔，它不是就在这儿吗？
1: 哇咔咔，
0: 难道这里有两个哇咔咔？
4: 没有啊。嘟嘟达收到信号，这里只有一个哇咔咔。
2: 那外面不会是野人吧？
3: 野人，
2: 我们赶紧走吧。
1: 哇咔咔哇咔咔，
4: 嘟嘟达，
1: 嘎嘎，
4: 小头爸爸，委屈妈妈，哇咔咔说他还有任务没完成。
1: 哇咔咔。

0: 咔咔说掉下来的小鸟还没有回到树上呢。
1: 原来是这样啊。
2: 那还等什么，咱们去帮帮小鸟吧。
1: 好呀，咱们可以回去玩喽。

0: 我还以为真的有野人呢。
1: 咱们也不能完全放松，还是要保持警惕，万一野人……
2: 培群妈妈，你又想多了。从科学上讲，野人是不可能。话说回来，围裙妈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哈、啊。哎，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0: 咱们快点吧，哇咔咔都着急了。
2: 嘿嘿，看我的吧。
0: 左边，左边。
2: 好。
0: 右边，再往右点。
1: 哎呀，大头儿子，你快点，你爸爸快坚持不住了。
0: 好的，好的。
2: 亲爱的，我试试。

0: 这样我可以的。
1: 好了，哇嘎嘎，你可以跟小鸟道别了。
2: 哇嘎嘎，
1: 嘿，
2: 哇嘎嘎，哇嘎嘎，
1: 那儿，那儿，看那儿，哇嘎嘎，在那儿呢。
0: 儿子，别！
3: 终于安全了。
4: 其实很可能根本不存在野人。
5: 不对，真的存在野人，你们看。
6: 知名自然摄影师向我台爆料，神农架惊现野人。
3: 我说什么来着？
6: 听说您在野外作业时拍到了神农架野人照片了。
7: 对，我当时正在神农架拍摄金丝猴，结果无意中拍到了这个。

0: 这风景可真美呀！
1: 小兔爸爸，这附近也没看到哇咔咔呀。那就一起看看风景，既来之则安之嘛。要相信嘟嘟哒的定位，哇咔咔一定在这片草原上。
2: 真是很美呀！起风了，我还是回车里吧。
1: 一点小风不至于吧，小头爸爸？
2: 少吹风对皮肤好。
1: 哦，那我也回去了。快快，儿子，咱们回车上吧。嗯，
2: 我要再待一会儿。
3: 扫描到哇咔咔就在附近，
2: 还用扫描都撞上了。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庆门，这里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口，也是草原丝绸之路张库大道的起点，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原来这里也有长城啊。
2: 围裙妈妈，
3: 终于打通了。大头儿子，你现在没事吧？你在哪儿？快告诉爸爸妈妈。
2: 围裙妈妈，哎呀，太糟糕了，我差一点儿。
3: 出什么事儿了？你受伤了吗？有没有危险？别怕，妈妈马上去找你。喂喂，
4: 完了，出事儿了，
5: 一定出事儿了。
6: 别着急，围裙妈妈，只是信号弱，应该没事儿。
7: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定位到大头儿子的位置了，他和哇咔咔在一起。
3: 哇咔咔，
2: 我差一步就抓住哇咔

0: 咖了。哦，对了，小骆驼也和我在一块儿呢。喂，喂，哎，电话怎么没电了？嗯，好香，是油面窝窝。可爱。
1: 这可不行，这油面是别的客人的，不能给你。
0: 不行，我们不能吃。哎呀，哎呀，小骆驼听话。哎呦
2: 哎呦，等。这可不行。哎，这我干嘛呀？
0: 等开！
2: 哎，别拉我！
0: 什么？咔咔，原来你在这儿。又让他给跑了，真奇怪，这个哇咔咔好像非要和小骆驼在一起。哦，
3: 哇咔咔，
1: 小朋友，你的家长呢？
4: 大头儿子，
0: 围裙妈妈，
4: 大头儿子，可找到你了。
5: 哎呀，小倩倩，别摔着。

0: 真是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1: 哎，没事。
0: 还好没事。
2: 好了好了，魏军妈妈，这也太难为情了。

0: 你是说哇咔咔和小骆驼被铃铛声给吸引走了？
1: 还有就是这个哇咔咔和小骆驼是好朋友，我们只要先找到小骆驼就能找到哇咔咔了。骆驼妈妈一定也非常着急。
2: 这难道就是
3: 小骆驼的妈妈？
0: 驼铃，小骆驼是听着驼铃找妈妈的。
1: 小骆驼，
4: 你的妈妈在这儿，
5: 快回来呀！
1: 小骆驼，
4: 小骆驼，
1: 你的妈妈在这儿，
4: 小骆驼，
1: 快回来呀！
6: 快看，快看！

0: 这里太大了，铃铛声音又太小，小骆驼是不是听不见呀？
1: 嗯，那可怎么办呀？
2: 我有个主意。啊？
0: 哇！真是太棒了！
1: 怎么样？有效果吗？
0: 没动静。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吗？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人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9: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1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1: 知道，我知道。
1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3: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跑。
14: 我是一名军人，
1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

0: 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 不仅是血脉。

0: 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当时很崩溃，婆媳关系矛盾，婚姻濒临破碎，产后6个月，抑郁症。
7: 她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
8: 那个眼泪啊，止不住的流，那个心里啊，不知道，全身都在痛一样。自己的女儿嘛，哪里不心疼啊？
6: 因为她靠烧烤店的，她每天有时候烧烤5点钟才下班了，早上5点，中午、下午2、3点的时候。他把饺子给我端来了，小朋友的嘴巴很小，他擀面皮就是把它切成4份，然后我的他包了有很多种味道的。但是我结婚了以后，我好久没有感受到被爱了。妈妈，我记得你说的是城里的房子永远都有给你留了一间房的，谢谢妈妈。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

0: 你不用给我打电话啦。
1: 人在冲动的时候，总喜欢用最狠的话刺伤最爱的人。我赌气、偏执，用最幼稚的决裂惩罚了最爱我的妈妈。一时的意气用事，换来很长时间的愧疚与煎熬。妈妈，对不起，我不该在朋友圈公开断开母女关系。
2: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

0: 在朋友圈公开断绝母女关系？首先，让我们请出贝治县人母亲钟菊芳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钟菊芳，今年54岁，来自重庆长寿。
0: 刚刚短片的最后一句话，在朋友圈里公开断绝母女关系，
1: 对，
0: 是您抓到了他的朋友圈？
1: 刚开始我还不知道，那两天我也挺忙，最后我的亲朋我的姐姐看见他的朋友圈，说要给我断绝母女关系，最后我才打开手机看见。啊，当时我也挺难受的，为什么啊？不就是母女之间争吵了一下吧哈，他就这样给我断绝母女关系，他就一下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0: 所以两位之前生活中是经常大吵小吵会有一些吗？
1: 就是为了一点小事，我开店嘛，我们没有文化嘛哈，没有文化，因为我女儿她能帮得上我，我想把那个美团外卖那些都给我做上嘛，多挣一点钱嘛哈，但是一次叫她，她就说她没时间，二次叫她没时间，再次也叫她呀，她说要我给钱，当时我听到我心都挺难受，自己家的女儿为什么叫你跟妈妈帮上一点忙啊，你为什么还要收我的钱，我都挺想不通。哦，
0: 那后来这个朋友圈发了以后，两位的关系是真的断绝了吗？
1: 真的断绝了，可能断绝了有一段时间，我也没有理他，他也没有理我，我也叫了他的同龄人，就是我的亲朋，他的表姐表妹啊那些，劝劝他。反正我直觉的，我提到这个事，我心里挺难过的。
0: 明白了，这个大体的这个背景，我们稍微有一点了解了。那我们接下来也把女儿请出场，让我们请出知县人女儿简文凤上场。
2: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简文凤，31岁，来自重庆长寿。
0: 妈妈刚才提到了这个朋友圈断绝母女关系的这件事儿的始末，听起来也没有特别过分的要求，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极端的反弹？
2: 我当时处于我人生最低谷，婆媳关系矛盾，婚姻濒临破碎，产后6个月，然后因为没人带娃，然后我得天天带着他上班，然后那种状态下，就是我可能有一点就是抑郁症，然后我在前一天晚上熬夜带娃，然后第二天我要准时8点上班，然后客户会催我，然后我看我妈妈，她不停地催我，喊我给她弄美团，弄饿了么，然后宝宝又在旁边哭，婆婆又在旁边的，就是说她不带娃，她要走了，然后很崩溃，我就发了那一条朋友圈，当时发了就是也会很愧疚，但是我想着他们不帮我，那我就远离他们。哦，
0: 那妈妈刚才说叫您去给他帮忙弄网上的东西的时候，您还提出来说这弄这些是要钱。
2: 因为我当时就是在很极端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下，我说我上班还能挣钱还能养家，你的工作我给你做了我又没有钱，我缓一下怎么了嘛？
0: 话赶话赶到上面来了。你刚才有提到那段时间是你人生很特殊的时期。
2: 对，最低谷，因为我是一个职场妈妈，产前说好要带娃的，然后因为这边婆家的问题临时没人带娃，因为我又是自己创业的，我工作没有办法辞，最后就是抱着几个宝宝，我就天天只有带着他工作，因为我是做电商的，工作强度又特别高，宝宝的话就是每天我要晚上熬夜带着他，白天又抱着他，然后当时跟前夫哥也是不停地吵架。
0: 前夫哥已经分开了？
2: 当时没有，就是他也没有在家里，因为他是做工程的，每个月只能回来一次就一两天，所以他帮不到我的家庭任何东西，然后再加上他的经济收入不如前，他的钱只能养他自己房贷车贷，然后我没有办法做全职妈妈，我也没有办法做全职职场妈妈，我就只能带着宝宝全职职场宝妈一起，
0: 就相当于生了孩子之后您当时的丈夫在经济上其实帮不上您了。
2: 对，
0: 您得自己挣钱带娃。
2: 对，哎，
0: 当时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可以来搭把手或者帮帮忙这边？
1: 当时我有想过的，他也没有亲自表白叫我跟他带， 因为

0: 我们家是两个嘛，还有个弟弟哈。他说慢慢年轻还可以挣点钱，因为弟弟还没有成家。他妈妈嘛，他那边嘛只有他一个，婆婆完全可以带小孩的哈。没想到接过去了，我也没想到女儿受了这么多的月被。
1: 可能那一条当时在朋友圈里发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对吧？
0: 嗯。
1: 在之前可能有很多一些积怨已久的内心的小情绪。
2: 对，跟妈妈她有很多的矛盾。比如我高考的时候我没考好，我只考了一个重庆的民办三本。我在交学费的时候，我听到父母有说，哎呀，这个学校学费又那么贵，读出来其实没什么意思。然后我就知道在我们这种普通的家庭，你要么成绩很拔尖，上个985211清华北大，要么就成绩很不好，早点辍学补贴家用。然后我大学的时候18岁以后就是纯自费在上学，学费一年是13500，国家贷款最多贷8000。我的大学4年的生活就相当于是每天的要除了上课以外就是不停的兼职打3份工。我每天差不多6点多钟就是准时起床，我要先去学一下我的专业课，中午哈在食堂给大家送外卖，然后晚上就会去发一些传单，周末节假日就去做导购，在超市里面给大家卖酸奶呀，或者卖就是各个品牌做活动。就是因为我学校是在合川，然后合川的那个工作很少，我每周末我还要返回重庆来做2天工，然后再回去。创业的话，我当时是做的微商，然后我就会有固定收益了，我又很省钱，就我并不会因为有钱我又不买奢侈品，就是我就很节约。比如说工资1个月10000，我基本上能存下来，再加上有助学金有奖学金，我们都把它存下来，一年它就能存12万。在我的印象中，我的每天状态就是6点钟起来，然后晚上回来就已经12点了，反正就是趁着宿管阿姨关门最后一刻跑进那个就是寝室。也有就是撑不下去的时候，因为当时记得男朋友都没有交，因为太累了，暴瘦了20斤。我记得我吃月经停了半年。
1: 你相当于是把高三又重新过了4年。
2: 对对对，我的高三就是那个状态，大学整整4年都是。就最崩溃的一刻，其实尝试给我妈妈打电话，因为我觉得这些工作做了没什么用，我还是想把专业技能学好，我想尝试继续读书，我就得要钱，要钱我就得要生活费，然后我不能去靠省，虽然我当时其实已经很省了，就是吃顿饭尽量的吃素菜，吃素菜吃米饭。但是我记得我的那个身上只有50块钱的时候，我真的尝试给我妈妈打电话了，她说还没钱，然后我就咽下去了。
1: 没告诉她？
2: 没告诉她。
1: 你就没告诉她那时候您只有50块了？
2: 没有告诉她。我确实是大学4年毕业，专业保持前5，就是国家励志奖学金啊，年年奖学金确实也拿到了，然后又是各种班委。然后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后面大三创业了，我自己存了20万。
1: 从大一大二兼职到大三开始创业，到最后毕业，你还存了20万？
2: 对。
1: 我想问问景文凤妈妈，孩子这大学4年怎么过来的？您之前了解吗？
0: 刚他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在重庆买了房子，那时候我们租工地的，每个工地租完就没有钱，所以说我们都是又有老的又有小的，他弟弟也在上学，他上大学，弟弟上高中，哎，确实压力特别的大。后头看到女儿每次都拿很多奖状回来，她说妈妈我有钱，她自己都说，最后她甚至不找我要钱了。
1: 你从小到大所有这些难已经习惯了是吗？就自己咽下去，自己扛了。
2: 在我的童年经历中，因为我的爸爸跟妈妈，在我的感觉他们，哎，就是上一辈他们其实经常吵架。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爸爸妈妈闹离婚，我妈妈要走了，我爸爸在旁边坐着。我记得当时我应该没有10岁，我是跪着抱着我妈的腿，我让她不要走。我爷爷都会跟我说我听话，他们俩就会少吵架。所以说我基本上在父母面前，我觉得我多懂事一点，就是不要给他们添麻烦，也是给家庭做贡献。
0: 但是我也挺心疼我的女儿，她也挺辛苦的，都是作为妈妈了，也没有细节的，但做得到，那是我的妈当妈妈的不对。
1: 您跟您爱人

0: 关系不是很好啊。一个家庭人都要争吵嘛。20岁跟我老公结婚，都是靠自己嘛。那一次我反应特别的大，要离婚，因为我在家里挺辛苦的。他爷爷奶奶从不帮助我一下，打谷子要打几万斤，打玉米要打几千斤，就是我一个人。我喊我娘家的妈妈来跟我打了。
1: 包不搬了，我背回来，没有人给你哈一掌。
2: 您刚才讲的，在我听起来几乎是一个一样的故事。这时代就变了，但你们遇到的那种人生的障碍、痛苦是几乎一样的。其实我看得出来，您的父母在正向的表达爱意方面束手无策。
1: 是这样的。
2: 那以你这样的能力，进入职场应该。
1: 起步应该是比较高的起点啊！我就开始是前2年是筹备期，我在学，我没有资源，没有人脉，我也没有人托举，我就是在重庆各行各业学。我在那个行同行的公司磨了2年，然后因为我是一个高能的人，所以说那2年我的进步也是非常快的，就是努力上进，每天6、7点我就把专业的书籍我自己买的哈，网上1000多个全部把它看了。下班别人6点下班，我就准时8、9点，我还要学网课，老板。
0: 就是我的升职是特别快的，然后我会学，因为我很好学。我们同事比如说设计的，我知道我要创业，我就把设计学了，因为我要做经商，要先学法，我也会参加法考。
2: 哦，你还参加了法考？
1: 不是学，参加法考主要是为了学习。
2: 哦，这是法律知识，法律意识。
1: 法律知识，然后我会学习写营销文案，因为我要把我的东西卖出去。
2: 哦，
1: 所以说我就是一个很能折腾的人。
2: 哇，这个确实高能。
1: 对，差不多25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始创业了，有一个机遇，刚好老板就是他不愿意做了，然后我自己想办法把他的代理权贷款给他接下来，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创业了。
2: 那当时要大概要投多少啊？创业
1: 当时这个经济的又跟父母有一点问题
2: 啊，
1: 因为我大学毕业是存了20万，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是用来创业的，
0: 给我妈妈分享，然后我妈妈居然让我借给他们。我当时真的很不能理解，我说我要创业呀，你把我的启动资金都拿走了，我怎么创业？你不支持我，但是你不能阻碍我。所以我25岁左右的时候，我又干了一件特别伤妈妈心的事情，我拿到我那个钱，然后那2年的积蓄悄悄背着他在重庆买了套房，他都不知道。
1: 您25岁在重庆买了套房？
0: 是付了首付。
1: 付了首付？
0: 对对对，就相当于那2年存了你20-30万的首付，我全付了。
1: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女儿自己25岁在外面买了一套房了？
2: 那就是几个月时间我才知道了。
1: 哎，那我们往前稍微倒一点，家里亲戚朋友开始找他借钱，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态度呢？
2: 那时候我就是这样想，我说你有钱吗？你随便借也随便你嘛，你能借就借一点嘛哈。那时候我也没想到他要拿来做事你啊，我只是想到有嘛来拆借一下也没什么啊。
1: 当时亲戚要借多少啊？
0: 借几万块钱。
2: 几万块钱。
1: 那创业要钱怎么办呢？你不能拿房子去投啊。
0: 创业就是又跟父母后面又有矛盾了啊。当时也就是我前夫哥觉得他是我成年以后唯一一个真的实打实的就是托举我的人，他让我去创业。婚前他把他的结婚的钱，虽然没几万块钱哈，5-6万块钱他都给我，他说你拿去做你的项目，虽然我后面都还给他了。其实他这个真诚很打动我，包括比如说我们在婚前布局，他说的是我们结婚了以后你创业你就去顾你自己就好了，然后宝宝这些有婆婆呀有他这样子。
1: 明白。
0: 然后我跟妈妈的矛盾就是他不同意我结这个婚，然后闹得特别僵。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边要了彩礼8万、啊、然后当时我之所以答应这个求婚也是说了那8万还有加点分子钱10多万又可以托举我，我可以当时把个体户升级为公司，到手随便都10多万、啊、然后我结完婚钱都被双方父母拿走了，我还是没有拿到一分钱。
1: 彩礼和那个

0: 份子钱呢？
1: 份子钱是大家是送给双方父母的，都在父母那里，彩礼在妈妈那里，然后妈妈她返了我一些，但是都买成了被子、家电。我是唯一一个在我身边女生同学中创业的，而且想要拿彩礼来创业的，还是唯一一个彩礼被收走的。我不能理解原生家庭。
0: 哦，彩礼就您拿过去了？
2: 当时我是在他们面前说，生了小孩过后一分不少的还给你，我是这样说的话。
0: 哦，就放您那是保管。哎，您也不会用。
2: 对，为什么我要留啊？因为我的眼光肯定看得远一点。但我们从军来说，女婿嘛当半个儿，是不是？从他们耍朋友到结婚，没有主动的请我们一起在外面吃过一顿饭，哪怕是小面都没有。肯定有些事情你肯定要主动了。不管结婚到现在，我们家还有他还有爷爷奶奶，过生不过生，没有主动上个门，就这样。
0: 是有这个情况？
1: 有，但是这些其实我婚前都没有发现，我是生了宝宝才发现的。
0: 您之前跟他感觉您谈恋爱谈得有点快，而且好像跟他也就不是很熟，他是不是一个月就回来一次？
1: 我们是高中同学。
0: 哦，高中同学，那也算知根知底。
1: 25、26岁的时候在同学局上又遇到了。
0: 哦，重逢的。
1: 对，然后27岁才谈恋爱，然后28岁结婚的。然后我当时就是他能托举我，然后我们又是一个区的，隔得又很近。他说他妈妈就是农村的挖土的，很老实的。我就觉得本来我们那边的人都这样，就没有想那么多。然后我妈妈她看得很远，她的认知当时是高于我的，她就会说我婆家是不行啊，就各种啊。然后在我的过往经验中，我觉得我的事情我爸妈从小成年以后吧，他都帮不上我，我就也伤了他。我说我的婚姻不要你管了，就自己结婚了。
0: 我就听出来了，这个矛盾呢，这真的是积怨已久。就是从你找对象开始，你跟妈妈之间就有冲突，但是你当时可能执意要结，是吧？
1: 是的，因为我一个人在重庆，我上班要上到深，然后那天我临时破水了，然后婆婆她送我到医院，然后婆婆送到我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她说家里的灯没有关。他走了，然后当时就我一个人，那还是保安把我扶到了那个担架上，开了三指，然后在生宝宝担架上，我还给妈妈打电话，他们住渝中嘛，我说妈，你快过来，我今天晚上应该要生了。
2: 他在医院家跟我打电话，那时候我都在吃晚饭，连忙就赶去过去了，因为的确他家离医院也挺近。但是我雨中去都赶到他那边去了，他的爸奶那边，他都还没有到，我走龙文人呢，回去还没有转呢。
0: 哦，天哪！所以最后真的您一个人把孩子生了？
1: 对，然后我生完的时候，我已经出产房了，他们才来。
2: 哎呦，但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活是怎样过的，我也不了解。我那时候他怀起要生的时候啊，我也理解的，但那他从来都是一直都逞强。但是我那个当亲妈的，我可能也很多那方面我不理解她。她自己受了这么多的苦，关键是
0: 就是有这些积怨，所以到了那条朋友圈的时刻，两边家庭的压力，最后您崩溃了。那您
1: 是的，
0: 包括产后抑郁这些情况跟妈妈沟通过吗？
1: 我没有，我甚至到后面就是因为我带宝宝，然后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嘛，我没有什么朋友。因为其实在那个之前我们不是有长达断交了8个月嘛，差不多。然后那时个实在太想他了，我就在那背考研单词，所以我产后考了个研究生。
0: 对对，等一下，您抑郁的什么？您太想妈妈了，之后您就背单词。
1: 就是吵架，就是家庭内耗的时候太严重了。
0: 就是压力特别大，情绪特别大，就背单词。
1: 我背单词。
0: 结果就把研究生考了。
1: 对，我是这样子的。其实因为我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基本不会让自己有任何情绪，我每天像个人机一样。然后我开始拍短视频，其实我开始拍短视频就是为了宣泄。然后我第一次把我的哭拍到网上了，比如说我哭着看书、工作、带娃，就是我其实已经累死劲了。然后我发了以后，我妈妈她是刷到了，她开始刷到了。其实我开始就是其实觉得很难为情。然后妈妈开始发微信，她开始发打的是文字，她问我在干嘛，然后我

我很敏感，我就给他发过去，我说等我明天吧，第二天我们这种有抑郁症的第二天其实睡一觉起来就好了，我明天回他。但是我看妈妈她没有放弃，她隔了两个小时又打视频过来了，然后我还去专门把那个情绪，就是深呼吸让自己没有情绪接了那个视频。然后妈妈她问怎么啦，她不停地问怎么啦，就是我说没什么呀没什么呀，然后我就跟她说是视频。

0: 就是，然后我都是一般很敷衍性的就回他，我说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然后我都没有理他，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因为他靠烧烤店的，他前一天开，晚上他肯定走不了。他第二天，你想他每天有时候烧烤5点钟才下班呢，早上5点，然后差不多中午、下午2、3点的时候，他把饺子给我端来了，他就是全部包好了，还有各种各种馅。妈妈她用精致的盒子，就还分，
1: 嗯，
0: 小朋友的嘴巴很小，他说吃这种饺子，他擀面皮就是把它切成4份。然后用最小的给宝宝包，然后我的，他说我的口味我应该吃什么，他包了有很多种味道的，
1: 嗯，
0: 他还弄了那种虾饺，
1: 嗯，
0: 用虾包来。然后我当时其实看着这一幕，我的感受就是，其实在婚前哈，我是一个独立女性，我觉得这种精致的生活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日常，但是我结婚了以后，我好久没有被这种很精致的午餐感动到了，
1: 嗯
0: 嗯，因为妈妈不善表达嘛，她也没有说什么其他的，她就说哎呀，你们饭要好好吃，这个抄手多吃一点，你把它吃完了，我家里那边还有，我再给你包就可以了，反正我也要包，我还要包来在那个烧烤店卖，
1: 嗯，
0: 她说的是这个，
1: 明白
0: 啊。然后她没有待多久，其实给了我就在那里抱了一下宝宝，差不多1个小时她就又回了渝中区这边，因为她要去忙她的工作。然后她走了，其实我很开心，我记得我把她全部拍下来，我还去发朋友圈，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好久没有感受到被爱了。
1: 您是怎么刷到的呢？您是真的自己刷短视频网站，突然一看，哎，这个人长得像我女儿，一看，哟，真是我女儿，真的吗？
2: 他当初发那些短视频，我看见了过后，
1: 嗯，
2: 那个眼泪啊，止不住的流，那个心里啊，
1: 嗯，
2: 不知道，全身都在痛一样，因为自己的女儿嘛，哪里不心疼啊？肯定心疼啊。但是我也想到很多事情，想帮他拉他一把，叫他回我们那边来做，我这边有他的房间。
1: 哦。
2: 但是他不听我的话，每次你打好心好意的套他呀，想动他在那边来呀，他不理解我。
1: 他可能需要的不是一个房间，他也不是说需要一个地方住，他可能需要的是理解，是共情，是知道他的难处。
2: 有啊，我的关心不到位啊，但是我知道我女儿她强势很呐，我说一会儿她也不听。
1: 嗯，这可能也是您从小到大呀，哎，也是太能干了，什么都自己扛了以后，其实家人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所以那一次其实也算是在最低谷的时候是有一份温暖，
0: 有破冰，对，有缓解的。还有一个最细节的就是，我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他整天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也把我的那条朋友圈转到了他朋友圈，到现在都还是置顶的。他就说，我女儿人都老了，她还要去读书，你们看吧。
1: 你看他其实心里
0: 我是能记得的，
1: 他其实很自豪自己女儿现在重新大学研究生，
0: 对对对，
1: 但是他说出口就变成人都老了还要去读书，读什么读？这就是他表达的方式。
0: 对，
1: 女儿优不优秀？你觉得？
2: 女儿还是优秀。这么大了自己还要去读书，那时候又想，但是话嘴巴那个说啊，心里还是挺高兴的，都是妈妈也有做得不对的情况下，
1: 嗯，
2: 没有细节的说出那种很爱你啊，很想你啊，
1: 嗯，
2: 那句话。我也挺心疼我的女儿，
1: 嗯，
2: 她也挺辛苦的，都是作为妈妈了也没有细节的但做得到，但是我都骂到妈妈的不对，
1: 没有，
2: 反正女儿要原谅一下妈妈的体谅理解。
0: 她知道我离婚这件事情哈，以前我们不是就是断联以后不怎么联系了嘛，就是开始联系频繁起来了，隔2、3天她就会打电话问我，
1: 嗯，
0: 她说宝宝在哪里，你又在哪里。我能明白她的意思，她就是让我把宝宝送到他那里去，然后他帮我带着，
1: 其实也想为你分担一些，
0: 嗯，在物质上妈妈确实没有给过我什么钱，她知道我马上我读研二了嘛，她说我现在已经是个学生身份了，再加上又是一个单亲妈妈，就很多吃饭呀，她以前都是我们子女去买单，她就会主动的把单买啦，把车费付了，然后就能不让我出钱的，我是一点点哪怕5块10块我是能感受出来的。然后特别是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家也出生了重大变故，我爸爸脑梗，之前的工作他就不能做了，4月份就离职了，然后整个家庭的

0: 经济重心，包括我奶奶80多岁，我妈妈还要赡养老人，还有我弟弟，你看还没有结婚，我就知道她一个女人。然后我也现在也是一个妈妈，我就更能共情我的妈妈。然后就刚刚的那个照片，就那天我回去，我看我妈妈那么辛苦，还要帮我照顾孩子，我是非常能感受到妈妈她确确实实的看了小视频或者看了离婚证，她在帮我，
1: 她在尽她所能的帮你。
0: 对对对，其实我感受到了。
1: 但是你现在已经能理解她表达爱意的方式了，是吗？嗯，
0: 是的。
1: 这也是个进步，一切都在慢慢变好，总有得有一个过程，所以这可能也是你到这个舞台上来的原因。
0: 是的。
1: 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给两位说。
2: 两位好。说原生家庭不是为了讨伐，我们是要看一看我们来时的路带给了我们什么，只是为了更好的去走进自己。但对于文凤来说，你既接受了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你有认知的基础，你也有能够去读懂妈妈这样的一个沉默下面流淌着的一条爱的河流，这是我们完成自我疗愈和自我重建的基础。从你们彼此之间的能够相互对对方的理解，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悲伤，从这点开始，你们母女之间这条爱的暗河慢慢的就会浮现成地面上流淌的小溪，你的人生才有更广阔的未来。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母女能够相亲相爱。谢谢。
3: 谢谢。
4: 两位好。妈妈刚刚在台上一直在抱怨着，诉说着她的故事，她的委屈，她的痛苦，因为她和你一样，文凤，没有人柔软的关心她，没有人真正的看到他，跟你一样，你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完成学业，一个人去挣钱，一个人去带孩子，什么都靠你自己。苦吗？苦。能有人听见你的呼唤吗？好像没有，他也没有。真正可以可能说温暖，温暖到自己那个觉得很脆弱灵魂的那个东西，就是勇敢的付出内心的那份爱，去看见妈妈，妈妈也看见女儿。我想你们所期待的那个温暖的世界，它就在眼前。谢谢你们来了。
5: 两位好。从大山里走出来，自己能创业那么励志，一个改变命运的，一个提高了自己生活和思考档次的人，在回望这一切的时候，能看到伤害背后的无奈。不管过去经历过多少磨难、痛苦、误会、伤害，人想改变，就从直面这一切开始的。不，你今天有勇气来这个节目，面对种种生活的磨难和不堪，是非常非常值得鼓舞的。只有你的努力、勇敢、相信光的能力，是最好的药。我甚至相信你在治愈自己的时候能治愈妈妈，因为你已经把她带出来了，她也开着烧烤店呢，她也在拥抱新的生活呀。你们两位的和解、创业、奔向美好生活的努力在路上，加油！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
1: 谢谢。好，那接下来舞台就要给到两位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妈妈，你看，你记得这是我们农村的房子吗？
1: 哇，我们房子在这里啊。
0: 妈妈，但是我记得你说的是，女儿长大了也不是没有家。那个城里的房子永远都有给你留了一间房的，其实我感受到了，包括到现在我娘家的卧室都没有变，然后后面成了一个单亲妈妈，你也跟我说农村的房子一直都在，你想回去都可以的。
1: 没事的，女儿，那个家也有你的，随时可以欢迎你回家，好吗？
0: 谢谢妈妈。

0: 上一次这么拥抱是什么时候？
1: 新嫁的时候，
2: 嫁人的时候，
0: 嫁人的时候，婚礼上，
3: 对，
0: 才抱过这么一次。如果我们想要特别被爱的温暖，我们也可以更多先给出爱的温暖，然后再静静的等待，因为有的时候美好会不期而至，好不好？
2: 好的。
0: 妈妈也是，以后没事就多去看看，
1: 多看看，关心一下，
0: 柔软一点嘛，柔软一点。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
1: 再见。
0: 谢谢两位，拜拜。
4: 谢谢妈妈。让我拥有寂寞
1: 去解脱的灵，女儿原谅妈妈的，对，我曾经，女儿欢迎你回家。
5: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这是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故事，其实有时候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命运的悲剧重演，但最开心看到的就是这个链条在中间突然被人打破。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

0: 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
2: 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
4: 灾。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9: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8: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

0: 业，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0: 不起，直到提离婚，我才知道错了。让我们有请被制线人妻子宋薇薇上场。
1: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宋薇薇，来自西安，今年37岁。嗯，
0: 薇薇，今天丈夫要向您道歉，
1: 是
0: 提离婚了。
1: 对，
0: 啥时候的事儿？
1: 去年年初，当时他因为做了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压抑不过来，嗯，心情特别不好。他只考虑到他自己的情绪，没有考虑到我，所以这种心情的积压，事情再积攒到一起，让我去年年初彻底爆发了。所以那天最终还是给他提出离婚了。
0: 我们也看看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好嘞，
0: 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吴森出场。
2: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在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嗯，
0: 去年年初，当时爱人跟您提离婚了。
3: 对，
0: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3: 其实我当时看，我觉得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积累到一块儿。就去年年初那会儿嘛，我们正吃饭呢。他说你能不能看会儿孩子，我去给小区客人送个货。因为当时我还开了一个培训学校嘛。我说不行，我说我一会儿也得去学校。其实我去学校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坐那儿抽烟喝茶发呆。但是他也没有拆穿我。我当时其实就想看看，如果我在这个家不挣钱了，我这个地位还能不能保得住。
0: 您开了一个培训学校，那怎么能叫不挣钱了还保不保得住呢？
3: 因为当时生意不好，哎呀，那会儿不好到已经到了就是基本上我们家庭已经快断收入的地步。
0: 那当时您爱人是做什么工作呢？
3: 他是导游。哦，
0: 当时说要去送个货是什么意思？
3: 他那会儿送货是因为他还做一个这个手机上的一个这个社群，算是这种。
1: 是我的副业，我主业是旅游。副业那段时候社群团购，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给客户在送货。他也不帮我看孩子，就这件事情。
0: 事儿是小事儿，一小口角，但是应该是听起来像是最后一根稻草。
1: 是的，
0: 前面应该有很多事儿积压了很久。
3: 对，
0: 之前提过吗？
3: 之前他倒没有提过。对，我也觉得当时是事儿赶到一块儿，因为家务这些基本都是他。

0: 来做，孩子都是他来管，我就平时就不太做这些事情。我在家一般就开玩笑说我是一个植物人。
1: 植物人？
0: 植物人就是他到家了我就躺那儿看手机，就是家务我就基本都不动。那天也是吃完饭我就跟平时一样就躺沙发上玩手机。微微就说吃完饭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碗端到厨房去，我就躺那儿假装没听见，然后就从这儿开始爆发的。吃完饭正收碗呢，啪他就给摔地下了，摔地下拿着手机出去，出门前说这日子能过过，过不了就离，门一摔人出去了。
1: 这一下是去哪儿了？
2: 我本来是想回我爸妈家的啊，但是因为我爸妈因为生病嘛，我也不想给他们添堵，所以当时我就去了洗浴中心。
1: 洗脚去了？
2: 不是，洗澡去了。
1: 洗澡去了啊？
2: 对，因为我住的不是一天，我住了三天两晚。因为当时吧，你说事儿虽然没多大事儿，但是一方面我那段时间状态确实不好，我父母双双患癌，先后是一个得宫颈癌，一个是那个。
0: 当时他的，我丈母娘跟我老丈人是，一个是宫颈癌，一个是膀胱癌，所以老人身体都不太好。哦，
1: 但是在您这儿其实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
2: 是的，
1: 导致连娘家都不太敢回。
2: 所以我害怕他们担心影响他的病情，因为这心情很容易影响病情。所以那段时间的话，我的状态不太好，再加上因为要看孩子，我几乎很少回我爸妈家去陪伴。所以当时心里其实也挺内疚的，再加上那时候我要做副业也挺累。因为对于副业来说是我一个新兴的领域，我也不太熟，但是要养家嘛，我想的是努力去攻克一下。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再不作为，你说你能稍微帮衬点看个孩子也好，还是说帮我再收拾收拾家也好，稍微再收拾那么一点点帮衬一下，我觉得我都不至于说当时说离家出走。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八成的想法我确实想离婚。
1: 是男人是那几年开始变成这样，还是说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身上有某些一以贯之的特质？你们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怎么样？
2: 能在一块我对他身上的优点还是很肯定的。比如他也很善良，最大的优点他很搞笑，很幽默。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天天很开心，很放松，而且很善良，照顾老人也照顾得特别好。就你要我说他的优点我也能说很多。但是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其实也能知道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爱面子了。他比如说我俩交往两个多月，第一次见我妈说，阿姨那第一次见面说那让我请你吃个饭吧，因为他之前跟我聊天他问过我你妈爱吃啥，我说我妈爱吃牛排，他就说阿姨附近有一家牛排可好吃了。他说完那个名字说出来的时候，我一听那牛排老贵了呀。因为我知道我俩刚认识的时候他其实经济条件不好，口袋里平常跟他出门连个500块钱现金都装不到的人。就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得要吃那么贵的牛排，那家的话人均消费最起码在270-280。我核算了一下这次三个人的这一顿饭咋不咋得小1000块钱吧。我还怼了一下他，我说那家很贵。他说你别管走，他说有钱呢。后来我们当时一块儿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害怕他万一就是差那么100-200块钱拿不出来的话我就很尴尬，所以我当时我就给他说，我说就是餐厅出门左拐有一家奶茶店，我说你给我买一杯岩岩芝士奶茶，我把它支开之后我把钱偷偷就付了。
1: 他请你妈吃饭你付的钱？
2: 我害怕他没钱他丢面子呀。
1: 订那家牛排馆的时候经济情况怎么样？你身上一共有多少？
0: 当时兜里就装了200块钱，我就找切机，我说要给朋友打电话发信息，我要去转这钱呀，因为你第一次见咱不能太寒酸。所以他刚好说你去给他买杯奶茶的时候，我屁颠屁颠就去了。我去的时候我奶茶我都没点，我先打电话，我说兄弟快江湖救急快，他说怎么了？我不要问那么多，先给我转1000块钱。
1: 你在外面借钱去了？
0: 对，这兜里装钱的时候是很自信的时候，
1: 太自信了。对啊，1200。
0: 吃完的时候

0: 我都没有去吧台，我都给服务员喊，我说那个你好，麻烦把单买一下。哇！然后人很小声说：“这位女士已经买过了。”啊，我说愣了一下，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微特别照顾我情绪，说：“那行吧，咱们先走吧，快。”扶着老太太，我们就一块就回去了。
1: 对，可生气了哈。
0: 其实也是。说是有点气，但其实也是觉得这很幸福的气。
1: 也知道他是为你好、啊，
0: 对他心疼我，
1: 知道他担心你。
0: 对，
1: 他在朋友当中也是有这个特点。
2: 对，他在朋友面前更是这样。哦，就是但凡其实朋友不在的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哦，平常大小包也帮我拎，也有平常坐飞机回来，第一时间在机场。举个鲜花哎，等我、他在朋友面前绝对不会做这事儿的。
1: 朋友来了怎么了？变一个人了？什么风格？
0: 我就想这让朋友看一下，你看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就其实我那会儿就是有点这个、就觉得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啊，
1: 有点大男子主义。
0: 对，有点这个心理。当时我们是那会儿认识一个月的时候，去了一趟西安周边一个牧场，去了景区门口以后人特别多，我在朋友说让他媳妇儿去买票。我说别，我说让薇薇去，薇薇做导游的，我说门路都清啊，在哪儿买怎么样。薇薇很给面子跑去了，然后我这兄弟说找这女朋友可以啊。当时我也比较拿得稳，我就嘿嘿笑了一下。其实我当时那心里那都乐开花了，
1: 飘起来了已经。
0: 当时晚上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在牧场散步，他说你朋友让你女朋友去，你为什么让我去啊。我说哎呀，不要在乎这些细节，我说都是朋友嘛。其实那会儿我还沉浸在这个，我觉得很满足我虚荣心，但是我没有考虑到那会儿他已经对这个事情开始有反感了，注意到这就对，就是从应该就是我们认识那会儿开始，他觉得我要面子啊，因为那会儿是我刚开始创业，基本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了工作室嘛，然后没有什么钱，当时我还开着是一辆这个10万块钱。1.6排量手动挡的汽车，这个汽车就是如果在夏天我开车上坡的时候，我都要把空调关了，要不然上不去坡。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连油都加不起了。他那会儿一个月能挣个10000多，我那会儿一个月挣2-3千，这2-3千挣完有可能我还要有一些费用，我要贴补到工作室。哦，
1: 那后来你创业这个怎么样了？事业上，你的学校？
0: 我们俩是2018年结的婚，然后属于是算是闪婚吧，认识了半年。等到2019年的时候，我的事业算是有一个小的一个上升期。我当时开了有2所学校，500-600个学生，然后20多个员工，基本上我们每年的收入在50-60万。我是老板。
1: 你的这个企业做了越来越好了，你的状态有没有一些改变？
0: 当时反正是有点飘了，就是那会儿也年轻嘛，人都说哎呀吴校长你看这么年轻有为事业做得还不错，我当时也就自己有点膨胀。因为我之前这个车每次开出去比如谈事儿的时候啊，这个饭店它有停车的地方我都不停，我都要停到隔壁小区或者隔壁停车场。吃完饭回来下来以后说哎，说老吴你没开车，我说开了，我在那边停着，我说你们先走，人走了以后我再吭哧吭哧跑过去把自己车开走。那会儿就想换一个觉得哎，就是你开出去是不是觉得稍微有一些身份的一个车。
1: 那大概要多少钱呢？
0: 当时我就看上了X4这辆车，这个车裸车价是42。当时我们家积蓄有50，然后我就旁敲侧击也跟薇薇聊过，我说这想换车这事儿啊。他的反应就是觉得你没有必要拿这么多钱去换一辆车，再说它也不是一个刚需，后面家庭呀、孩子用钱的地方也比较多嘛。他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说行，好你别说了啊。我说因为我就是看中这辆车，我就是很喜欢这辆车，那会儿就对这个车就很上头很中毒。我一看这完了，这劝不动啊，这个自己就自作主张擅自去把定金给交了。我一回去我看他正在洗完衣服，在洗衣机拿出来晾衣服的。我说薇薇我把定金交了。 看看你。

0: 啥定金？我说车。他愣住了。哦。他说你没事吧？你花这么多钱去买一辆车，就为了你出去谈事有面子吗？我人不开车出去事儿都谈不成吗？我这儿刚准备解释的，进屋了，生气了。我们俩三天没说话。
1: 我觉得首先这4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是说我们家有大几百万，你说你挪了一个40多万，你说买个车，总共才50万，你说你40多万来买车，全款，我觉得给谁说都疯了。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就因为一个车满足你自己的一个虚荣心，花这么大的价钱。但是你说他既然已经买了，那我能说啥？哎，但是我想了，买了就买了吧，我觉得钱还能挣，家只要是和气还在，钱还能挣。但是我觉得男生这个面子对于他来说能值这么多钱，我想不到。
2: 你的事业怎么样了呢？如果你之后你的学校越开越大，能支撑得起，我真的像你刚才说每年能赚50-60万的利润，我觉得也可以承受，可以接受。哎，
0: 其实之前这个车，我当时认为的是，当时是我吃了时代的红利，我错把时代红利当成自己能力了。哦，直到2020年开始的时候，事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2020年九月份是我们的一个招生季。嗯，隔往年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3个班，就是轻轻松松招起来。在那一年，我招了也就10个孩子，这10个孩子有可能都说多了啊。我当时的意识是觉得这个口罩很快就会过去。当时同行有时候还打电话问，哎，校长，你们那学校怎么样？其实不怎么样，我给人说啊，不啊，可以，好着，哎，不错啊。我没好意思都给人说，嗯。然后那会儿从最明显的就是收入，嗯。之前我们每个月基本上给微微10000块钱生活费，嗯。到那段时间，顶多给个2-3千，因为收入少了嘛。他那会儿就想着做一些社区代购啊，就是来贴补家用，因为我们之前大部分的这钱基本上我掏光了，买车了。没积蓄了。
1: 他那段时间学校效益不行，每个月他刚说2-3千，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2-3千都给不到。但是我当时干团购，一个月就纯收入下来18000打底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他瞧不上我这个生意，他就觉得你这都挣的是毛毛钱、块块钱。哎呦，确实是挣的毛毛钱、块块钱，但耐不住。我量大呀，我说你给身边朋友开个口，我这个东西本身也挺好的，价格又便宜，帮我发朋友圈也好，或者给朋友说一声。结果压根我后来就知道连说都没有说，提都没有提。
0: 就是有一次快到年底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给你那发小，你给王哥说一声，看他们公司这今年的这个给员工发这些年货和给客户送这些礼品能不能从我这儿走。嗯，因为我这发小他每年给员工发的时候客户送他都会给我备一份，所以微微知道他们公司每年要发这些东西。嗯，我只是应了一声，但我还是没人跟人说，我不知道咋给人张嘴。直到我们有一次几家朋友年前一块聚会的时候吃饭，就聊到这个话题了。我那发小就说，不是，怎么没听老吴提起过，这在谁那儿定不是定，何况自己人，是不是？这不更好吗？当时微微确实他也很给我面子，说啊，那有可能老吴忘了。我当时也不好意思抬头，我就全程我就低头光吃饭了。回来以后给我生气，说你不是说给我王哥说了吗？啊，你不说人不需要吗？你不说人都对接好了吗？啊，你这家里锅都揭不开的，你还爱这面子。其实现在想，我这帮身边这帮朋友这帮兄弟，他们其实就是没有说觉得我学校不好看不起我或者怎么样，也照顾着我面子，也特别想帮我。
2: 你的学校后来怎么样了？那也只有不到10个孩子了，后来这个难关度过了吗？
0: 哎呀，后边就越来越不太好了。那会儿只有学生只是往出流失，老生流失，不见新生进来。然后微微意思就是你得做宣传啊，

0: 你得去这个学校3公里以外，你得发传单，你得去坐地推，你得去学校门口发，你得去孩子幼儿园门口发。我一听到说到孩子幼儿园，我们孩子幼儿园门口，我说停，我说你们到这玩的吧，我说我去咱孩子幼儿园门口发传单，我说人老师怎么看我，人家长怎么看我，人孩子怎么看咱孩子啊，我说是这样的啊，这事儿以后咱不提了啊。
1: 哎呀，
0: 我说哪怕关门，我说我也不会去发传单的。当时微微他给我一直做着线上的一些平台的一些推广，然后过了两天，他组织我们学校老师跑我孩子幼儿园门口发传单了，他还给人都安排好位置，教人话术，你怎么跟家长沟通。发完传单顺便把孩子一接，接完孩子以后还给我这孩子同学家长说，哎呦，这是我孩子爸爸在咱们小区西门对面开了一个培训学校，哎，有兴趣的你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就是有点拉不下脸，不愿意，觉得是我这学校是求来的。但直到最后我们家彻底基本上断了收入了，微微就旁敲侧击还鼓励我说，没关系，你专业好，这到哪儿咱都能有口饭吃，有个事儿干。他说你可以去旁边学校别学校带点课。我一听就有点不乐意，我说你给我开玩笑了是不是，我说这旁边这学校的校长我都认识，人每次打电话问我你学校手里咱，我还舔着脸给人说，我说哎不错不错，我说我这会儿就为了那300-200课时费，我跑到人机构去代课，我说我都不要脸了吗？我说你这有事儿以后就不要提了。
1: 当时那所学校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到23年那会儿
1: 啊，
0: 第一个学校就已经彻底的经营不下去了，就必须到关门的时候了。那会儿我整个人就特别颓废，觉得自己特别失败，在外边给人吹得一塌糊涂，我怎么地到这种地步。那会儿微微真的是替我撑起了整个家，当时我整个人状态就是我每天1-2点睡，4-5点我就会突然惊醒，睡不着了，每天是这样，然后开始掉头发，然后我只有在家每天是睡觉，睡前我什么也不管，我就去学校，在学校我就抽烟喝茶发呆。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我一开门看见微微这儿夹着电话，手里的毛巾给孩子擦头发呢，他肯定是刚接完孩子放学，给孩子洗完澡，这边跟客户沟通这产品，锅上还炖着菜呢。我一进门的时候微微啥话没说，就快老吴洗手准备吃饭。当时那一刻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当时的我一个状态，我整个人就是我也不想跟谁说话，我也不想去参加任何局，我只是坐下来吃完饭我又进屋了。因为我没有收入，微微那会儿其实压力特别大，他要照顾我的情绪，他要顾家，他要挣钱，确实是我觉得是委屈他了。
2: 其实哈，他那种状态我能理解，因为他过惯了那种被人伺候日子了，而且他经历过他的那种辉煌时候，他觉得辉煌时候我就是这样生活的，我现在生意不行了，我如果还跟原来的状态不一样的话，那是不是被动着承认我现在失败了，我不行了，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1: 所以你反而能理解他。
2: 其实我也不想理解，我劝过他很多次，也说过他不听呀，是听不进去。
1: 你这个面子啊害死人呐，朋友，你生生被这个面子困住了。所以我理解诸多的事情交织到了去年年初那一次剧烈的争吵。
0: 因为他走的那天我就想着，哎呦，应该是他情绪积累太多去消化一下，我都没有追他。他当天走的时候我就没有追他，我就想着哎，晚上消化一下该回来。晚上的时候我一看，这给他发信息给我拉黑了，打电话就挂。然后我就很晚把孩子哄睡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我送回我父母家。过了两天我爸给我打了电话，就说了3个字，往回走。当时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啊，我回去后才知道微微给我爸打电话，但我不知道他跟我爸说了什么。

0: 然后呢？
1: 我回家以后，我就觉得气氛不对，我都没敢坐到那儿，我都站到那儿。老头说：“吴三，你现在也是一个当父亲的人了，而且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你想一下啊，你女儿如果有一天找着像你这样的老公，你愿不愿意？”然后老头继续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微微父母的感受？啊，人在家里也是宝贝疙瘩，闺女不舍得让干这干那。再说家，它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积累到一块儿。你忙事业，你事业忙再大，最后归根结底，你还是要回归家庭。其实，因为我父亲他换原来这种事儿，就是先揍我一顿，再告诉我，你知道你错到哪儿了吗？但那天我觉得老头给我这么去谈心的去教，我觉得其实对我触动挺大。当天晚上我回去，我一晚上没有睡，我脑海里一直是这件事儿。我嘴上说愿意，但我心里边我觉得我不愿意，因为我是两个女儿，我把她都捧到手心，我怎么允许她跑去伺候别人？
0: 您真的带入了，想了一想，就假设您的女儿未来长大了，成家了，然后她找的那个男人连把碗送到厨房去都不愿意，那一刻您的心里是，您是接受不了的。
1: 我接受不了，所以我想去找他，我想有些话我其实我是特别想当面去给他说。当时我把他朋友电话全部都打了一遍，然后通过他的一个闺蜜了解到他在他的一个好朋友豆姐家住着呢，我就立马我就跑去了。跑去以后，豆姐一开门看见我还有点惊讶，我说：“豆姐，方便让我进去跟微微说两句话吗？”我说：“我知道他有可能今天会原谅我，但是这些话我觉得我必须要当面去跟他说。”当时我就看微微自己就坐到他们家沙发上，就是低个头，整个人他也不看我，整个就是一副对我感觉失望透顶的一个状态。我当时见微微，我说微微，对不起啊，这几年确实让你辛苦了，委屈你了。我说我爸也跟我谈话了，我也确实认识到我这两年做得很不好，我说希望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微微全程没有表情，没有说话，没有正眼看我一眼。当时我说完话停了两分钟，那两分钟我觉得过得特别漫长，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应该是豆姐她觉得气氛太尴尬了，她说：“老吴，这个要不咱们俩出来说两句。”都出来以后，豆姐说：“要不你先回去，微微在我这儿住着，你放心，你们俩彼此都互相冷静一下，考虑考虑。”
0: 哎，是哀莫大于心死，他其实不太愿意接受你的道歉，然后下定了决心，然后找了公公，公公也找了他。那现在问题只有一个了，改了没有？
2: 当时在我朋友家待了几天之后，我父母不是生病了吗？我想借此机会就去照顾我父母吧，所以我就回我娘家了。其实那时候我是一定要下定决心要去离婚了，只不过因为父母的身体前后要化疗，又要做大小的手术，我也没时间跟他去民政局。我说等我父母这边身体缓和了之后，好转了之后，我说再跟他去。那时候我俩分开，我离家应该有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没有回家。但是我俩平常还其实也有联系，但这都是孩子的，多余的话没有，就只是聊孩子的事情，然后剩下什么都不谈。反正我的就是一句话，还是要离的。这一次的时候，因为我父母的关系，我爸爸因为要住院，床位很紧张。后来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他来咋了，我也没有好脸。他说爸的床位搞定了，他说你下午你就去把爸的那些证件什么东西病历都带好，直接去办理住院手续。呀，我当时一方面我就觉得很惊讶，然后呢他说是爸的住院你不管了，他说我来照顾，毕竟我是男生能方便一点。然后呢他连饭都不让我送。后来我是从我爸给我拍了个照，我才知道这饭都是他做的。他平常连饭都不会做的一个人，厨房都不会进的人，竟然会做病号餐。哦，
0: 哎，这是有改变，真的一日三餐啊，病号餐。
2: 是病号餐，什么木耳、莴笋、炒肉片儿，还有是青椒炒牛肉。然后我记得那个鸡蛋羹，我爸还给我一顿宣扬，说这吴森蒸的鸡蛋羹感觉是我真传了，比我蒸的还好。哎呦，
0: 有点天赋啊。
2: 包括我现在我都蒸不出他那个感觉。

当时他我爸刚动完手术，连夜一直要滴点滴，一直要排尿、拉屎、把尿呀、啊，什么都是他在做的。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连夜一直在照顾着。当时旁边

0: 也挺感动。后来是他的一个就是合伙人那个刘老师打电话问了一下父母情况的时候，我们寒暄两句，我就顺便就问一下呀，我说学校咋样了，他说吴森白天还在别的地方在代课。
1: 哦，
0: 哇塞，我当时我在想他是鼓足多大的勇气在别的地方去代课，因为在就原来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的。
1: 吴校长找别人上课了，这怎么抹得开面子说嘛，你怎么跟人讲的呀？
2: 当时我是觉得如果说就是我要想挽回这段婚姻，挽回微微，我就要从这些琐碎的事情我觉得要捡起来，就比如我要做饭，那段时间就是做饭代课呀，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来然后照顾孩子嘛，我觉得只有我把这些捡起来了，我才能有机会再去找微微，因为他看不见我的改变，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希望，我不可能再拿水，我肯定会改变的，我一定会怎么样，所以我就不会，我就学。
1: 啊，除了这个做饭了，这个课也开始去上了，还有什么别的变化吗？
0: 除了代课以外的话，当时其实他们学校老师的话，不光是说代课能解决他们现状的问题，因为学校确实面临了到一个，你要不就关门，你要不就是可能继续往里去投钱，平常还要再继续筹钱，要么就关了门，要么就筹钱。其实我太了解他了，这个学校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一直开着，就跟他的亲孩子一样，我觉得他肯定舍不得。所以我觉得他肯定现在应该是要用钱了。我思来想去，我就觉得他既然现在照顾我爸也好，卖开面子了，也在到处去求人呀也好哈，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了。所以当时我就想的是，你既然缺钱，夫妻一场，咱不管婚离还是不离，我觉得就算是朋友，我觉得这个忙我也得帮。
1: 哦，
0: 所以当时我就给他转了10万块钱，我说先渡难关吧。
1: 哇，他还帮你的学校渡过难关，就在这种情况，按道理是你哄他，结果就你看你稍微有一点改变，你说你老婆是多好一个人呢？
2: 就是因为这学校到了这个关卡的时候，加上他这段时间不在家，我才去学了做饭照顾孩子，我才能体会到你要照顾好一个家要比干一番事业还难，所以我才体会到那会儿他不容易。直到他，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我看手机亮了，我就随便点了看了一眼，我看1笔50000块钱到账，我当时都有点惊讶，然后还没反应过来，支付宝又到5万。我一看是微微发的，就跟我说了4个字，先渡难关。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在我好的时候，身边围着人，一口一个老板，一口一个领导，一口一个校长叫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学校要关门了，我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坎要过不去的时候，这些人我感觉在我的世界砰消失了，而是天天叨叨我的这个小女人从背后撑住了我的腰。当时我就特别感动，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给她回了2个字，我说谢谢。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把孩子送去上学后，我就立马去找她了。那天其实我们俩聊的挺多的，我说原来我没有觉得，但这段时间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委屈你了，微微。我说原来我觉得是这个家需要我，但现在我觉得是我离不开你们，不管你哪怕不原谅我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些话我是真情流露，我想告诉你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次改变的机会。
1: 你这次是真想改变吗？
2: 真想改变。
1: 你还会回到那个岁月里吗？
2: 不会了，因为之前我没有，就是家务事我都没有沾过边儿，就包括他走的那段时间，我给孩子做饭，天然气打不着了，我以为是他这底下有个电池嘛，没电了，换了电池还打不着，叫来楼管，楼管说你这没气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拿手机去买气，这些所有家里的琐碎小事都是微微在承担，你就这点事儿我在

0: 再是校长，我再是老板，我弄不了。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些年，我觉得这些小事其实他不都是小事。
1: 嗯，
2: 他也是一个好爸爸。平常的话，那段时间分开段时间，我看他朋友圈发每天早上提前半个小时起来，会带着孩子去锻炼，跳绳、跑步，然后拉伸，然后锻炼完之后再把他们送到幼儿园。就是天再冷，我看他都是那坚持着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爸爸像他现在一样这么尽职尽责照顾这个家。现在我家那拖把哈，我都感觉有快两年没有碰过了。
1: 哎，不适应吗？你会不会觉得
2: 我慢慢学着，我也想要当个植物人。
1: 太好了，你早该当个植物人了，你有点太累了。那我觉得到了这里，我们也知道两位来的初衷，也知道这些前因后果。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看他们有什么建议要跟各位分享。来，白老师。
3: 他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有能力很强大，但他自己的内心的那个自信是建立在外部认可这个位置上的。哎，你说这个转机啊，依然是你父亲说的，你父亲真的是对你影响非常的大。其实在您父亲说那句话之前，你所有的重心都在你自己身上，但是你父亲那句话突然让你看到了这个世界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其他人，有你的妻子，有你的女儿，而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的幸福感也是你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当你的世界终于能够去看见别人的时候，或许你的世界就真正的变成富有，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独角戏。我觉得这个转换挺好的，夫妻之间就是应该彼此的看见。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事业生活都能够蒸蒸日上。谢
2: 谢老师。
4: 幸好你转变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听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们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画面挺触动我的。你说你那天一推开家门，看见微微这边夹着电话，这边帮孩子擦着头，然后厨房还炖着菜，嘴巴还张开着对你做出那个口型说赶紧去吃饭，你说那个画面触动到你。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画面为什么会触动到你？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生活场景，而你缺的就是非常真实的落地的生活场景。所以为什么他说他要离开你的时候，其实你会特别难受。难受的不仅仅是说这么好的一个女孩，我的老婆要跟我分开了，不是说仅仅是伤害了我的面子，而是我好像真的离真实的生活远了，没了。当生活延续不下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面子观念，没有任何的浮躁，他可以去小区做团购，他可以去街上发传单，他可以去做为了生活活下去而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很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才是我觉得微微很让人喜欢，很让人觉得他可爱的地方。所以说你要向他学，向他学的是什么？活着，好好的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而活着。我看到最后真心的祝福你们，祝你们幸福。
2: 谢老师，
4: 希望你继续加油，成为他心目当中那个好爸爸好丈夫。
0: 好，
4: 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老师。
5: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你这孩子挺有能力的，有野心，要面儿，所以给你做一个第一个约定，将来火了再翻身了，有股狠劲儿，他身上你得做一种人。等你大富大贵依然相爱如初。钱没了可以挣吗？事没了可以找吗？咋就不能在大西安城咱有片天地呢？如果人能够经历过挫折，把自己的头深埋在尘埃里，心中依然有飞翔的欲望。

0: 那你真成爷们儿了。愿你们两口子有一个幸福的远方，愿你们的内心未来的日子都充盈着相亲相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不好？
1: 好，
0: 这是咱们今天的约定。谢谢你们来了。
2: 好，谢谢老师们。
0: 好，谢谢老师。
1: 我觉得三位老师都看得特别准，而且给出的这些对策，包括未来生活的建议，都直击要害。如果真的能做到，我相信未来的生活会幸福得像蜜一样甜。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微微，你还记得这儿吗？
1: 嗯。
0: 2018年3月24号，我在这儿给你求的婚。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希望我们后边关上门，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1: 前几年你的那些表现确实让我挺失望的，不过这一年多我也看到了你很大的一个变化。我和孩子依然很爱你，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我相信你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一起加油吧。
2: 哎呀，两位，
1: 我还以为要握手。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也应该握一下，承诺的分量。你有一年的时间感受到了这条路上的艰辛和美好。我觉得带孩子每天早上去锻炼一定是辛苦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那种成就感，那种价值感，
0: 对，
2: 也是其他别的任何
0: 事，别的事业这些完全都给不了的。
2: 希望你真的享受它，
0: 嗯，
2: 好不好？
0: 好，
2: 谢谢，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1: 谢谢，
2: 感谢两位，谢谢你们来了，拜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2: 拜拜。
0: 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1: 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这是一个要面子的面子男孩，然后长大成人的故事。真心的希望是一个真正彻底的蜕变。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

0: 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6: 两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一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7: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6: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5: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6: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5: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班的我班的 ABANDOS 我班的我班的，
2: 以前我觉得日子挺安稳，不愿意改变，

0: 直到他倒下，我无能为力。老婆，对不起，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竟然拿不出5万块。
1: 老婆，对不起，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我竟然拿不出5万块。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被制片人妻子辛艳艳出场。
2: 主持人好，三位评委老

0: 师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辛艳艳，来自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是一名老师。
1: 今天来到现场，丈夫想要向您致歉，在您最需要的时候缺50000块，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我们结婚已经有11年了，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确诊了乳腺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治疗方案，需要我们自费50000块钱，我们当时拿不出来，
1: 家庭的积蓄可能无力承担。
0: 是的，是
1: 丈夫想要致歉的一个契机。我们接下来请出致歉人丈夫匡鹏举出场。
2: 大家好，主持人好，三位嘉宾好，我是匡鹏举，来自河南平顶山，目前在金融单位工作。
1: 刚刚妻子有提到去年的时候确诊了乳腺癌，您当时还有印象吗？那个时刻是什么感受？
2: 因为印象比较深，因为去年差不多25年10月份，我老婆她这个洗澡的时候偶然间发现就她这个乳房有一个肿块，当时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就赶紧催促她去医院检查，然后当时我老婆就去了那个第一人民医院，因为我当时在上班，就先让她自己去找医生，最后才确诊为这个是恶性的肿瘤。
0: 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个医生办公室的门外排了好长的队，等了1个多小时，轮到了我之后，医生通过面诊，然后告诉我说，这应该是肿瘤。然后他说完之后，我整个人就直接崩溃大哭，坐在他面前。然后医生说，初步的方案就是化疗、手术、放疗，包括后续的内分泌的治疗，全套的。他问我们是不是今天就要办理住院，然后跟我老公就商量了一下，就考虑了一下，一是想到自己的这个孩子在家没有人照顾，然后再加上主要还是这个钱的方面，然后综合考虑下来，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还是回去吧，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平顶山去做后续的这个治疗。
1: 您刚才提到家里有孩子，有几个孩子？
0: 一个孩子。
1: 多大呢？
0: 今年9岁。
1: 大概前后一共要花多少这个治疗的过程？
0: 目前的话，我5月底的时候已经出院了。初步算了一下，个人自费的部分是花了50000多块钱。
1: 这个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需要的50000块钱吗？
0: 不是。
1: 那您刚才提的那个50000块钱是？
0: 这个是当时手术的时候，上手术台之前，医生跟我老公谈话说，这个手术过程当中不确定是要全切，还是能保乳。就是问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如果是全切的话，后续考虑不考虑做这个重建，假体重建。医生是建议要做，因为考虑到我比较年轻，然后我自己也想了很久，我想做重建，如果是保不下来的话。
1: 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这个手术治疗大概医保之外自费有50000多，然后如果还要这个选择重建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开50000多。
0: 对，
1: 这个是哪个部分难着您了？
2: 当时因为前期治疗，包括这个我上班这个薪资水平吧，当时听到这个钱的时候，确实是又紧张又恐慌，也很愧疚，也很惭愧，就感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自己能力也有限。
1: 在妻子治病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窘迫的那一段时光，你大概窘迫到了什么程度？当时
2: 手术做完以后要放疗，一次要3000多，因为时间比较长，差不多要将近2个月，因为当时医院没有多余的病床，所以需要我们在外面租房子。所以说当时就是为了能省点钱，最后找到一家很旧的小区，然后就是一个月差不多就是600块钱，15平左右，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桌子，一个窗户，其他什么也没有。然后这个房间还是客厅隔断的，隔断间，算是合租房，
1: 可以说客厅的一角，
2: 对，客厅一角，然后用那个木头板子隔断，
1: 隔出来，也没有自己的卫生间，
2: 没有公用卫生间，公用厨房，然后是这个房间是4个人住，
1: 那吃的方面呢？
2: 出去就经常去超市。或者有的一个早

0: 吃了，就买一点便宜的菜回来自己做。
1: 当时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积蓄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2015年刚开始上班1000多，
1: 然后1000多。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因为两个人要轮班，就是好比我去上班，就是上个3-4天，然后就可以休3-4天，所以他这个薪资水平不高，基本上也没什么积蓄，只是说够日常开支。现在基本上就是2000多块钱，交通费差不多就是300块，然后水电煤气费每个月200左右，然后当时孩子刚出生，要买奶粉差不多就300左右，还能剩几百块钱，然后我也不乱花，然后就能攒下来。
1: 您是在平顶山市下面的
0: 一个乡镇，
1: 一个乡镇。
0: 对，哎，
1: 您刚才提到您当时也在上班，您从事什么工作？
2: 我目前是名教师。
1: 教师在平顶山市区。
2: 对，我是2015年的时候上的班。对，刚开始工资也就是1600多一点，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可能就是3000多块钱。当时我们两个年轻，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日子挺平稳的，挺平淡的，也挺幸福的。后来2016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出生之后，慢慢的我的工资从1600涨到了1900，慢慢再涨到2000多，到现在3000多，我就觉得一直安于现状不好，因为孩子有了之后觉得这个开支突然间就大了很多。
1: 是，
2: 他负责尿不湿啊、奶粉，我可能就更多的关注于孩子的教育，会给他买一些早教类的东西，包括我们当时是在外面租房子，然后婆婆也在这里，我还负责我们三个人平时的一些开销，吃饭呀、什么买菜呀什么的，对，都是我来负责。然后我觉得日子这样过下去就特别紧张，这个经济自己也没有别的门路，比如说有经商头脑没有，我说那不行了，就提升一下学历，投资一下自己吧。生完孩子之后我就去买了相关的这个教辅资料，然后自己就开始考研。
1: 那年您多大呀？
2: 其实是2016年9月份生的孩子，然后2016年年底我就开始备考了。对，那个时候也就是25岁左右吧。
1: 其实这时候是最辛苦的时候，是妈妈最辛苦的时候。
2: 是的，要熬夜带孩子，然后还得考虑工作的事情。
1: 我还得上班。
2: 对，因为休完6个月产假就要回去上班。
1: 就上班了，哎呦。
2: 对。
1: 您当时做老师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在
2: 初中？
1: 初中教
2: 语文。
1: 在您看来，这个工作就挺好了。
0: 对，挺安稳了。然后就是想着没必要再折腾。当时是有这种想法，也跟他说了，但是不是说不让他学，后来就支持他。他学习过程中，我就休息了，歇班了，回来就帮忙带孩子。就是做点家务，就是分担一下家里的这个琐事，好让他腾出来时间好好去复习，就是这样。
1: 复习包括到考研，这个考研结果如何？
2: 其实这个结果是挺好的，我当时笔试还考了1名。我没有想到我能考这么好，这个中间就很多次就内心非常挣扎，非常纠结，因为就前面提到的，我要照顾孩子，虽然我的老公还有我的婆婆在帮助我，但因为那时候是母乳喂养，孩子半夜都经常醒，就要不停地去喂奶，其实中途有很多次想要放弃。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弟弟就是突然间就是发烧，发高烧，而且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后来就经过抢救，是重症肌无力，然后各种的这个伴随其他的一些疾病吧，基础的一些病，他本身他身体不太好，然后在医院也住了很长时间，花了挺多的钱。那个时候因为自己父母平时主要就靠我爸爸外出打工，家里面才有一些收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自己没有能力，对，在考研期间就很多次要放弃，我说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成功。然后就记得很清楚，是在出租屋里面，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买房子，我俩没有这个能力，因为那时候还上班，我还带着班主任早上6点多钟起床去学校，然后学生没有问题了，我自己就拿着我自己的专业课呀，或者

0: 英语或者政治在那里复习，
1: 嗯，
0: 晚上下班，我婆婆协助我把孩子照顾好了睡觉了，然后我自己腾出来时间去复习，嗯，我自己的东西，经常熬夜，那段时间就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很多东西也是记了忘了，重新再记，就反反复复用大量的时间，然后再复习到下一个知识点，明明昨天可能刚复习过，今天再来去记的时候完全都想不起来了，这怎么办呀？特别着急，有的时候坐在那里自己哭，哭完之后觉得你真没用，但是哭什么呢？继续背，继续去记，然后再记不住，我就抽我自己耳光，然后就那样坚持下来了。
1: 也没那么简单，这条路他孤立无援，他周边没有任何可以提供帮助的力量来源，在那段黑暗的艰难的路上只能靠自己扛过来。
0: 因为当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考得上，就是我这种性格，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做成之前我不愿意去跟很多人说，包括朋友呀同事呀，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自己一个人很保密的一个状态下，自己在那里偷偷的去学习这些知识，跟老公有时候会聊一下，因为他自己也忙，其实聊的也不是很多啊，有时候跟父母也说不了太多，说的多他们就说你干嘛这么累呀，你要多休息注意身体。
1: 你考的哪个学校的研究生第一名？
0: 华中师范大学。
1: 哦，华中师范大学，学校也很好，离郑州也不远。
0: 嗯，对。
1: 然后就去入校就读了。
0: 对，然后在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 嗯，
0: 我是2017年年底去参加考研，在面试之前，当时考虑到平顶山那边我们的房价也还可以，说要不然凑一凑钱买一套房子，把付房租的钱拿来去还房贷，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能留下一套房子，自己的生活也能稳定下来，然后跟自己的父母商量，最后凑出来了这一份的首付，然后买了一套房子，等于那年我考上研究生，然后买了房子，觉得哇，生活好像有了一点点转机，觉得未来的日子好像就觉得会很好，
1: 好起来了。
0: 嗯，
1: 这听起来其实欣欣向荣啊，小日子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当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就来了一件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2: 这个是也是买完房子过后没多久
1: 啊，
2: 然后每个月这个房贷，当时算下来一个月要还2100，这样一算，因为他有公积金，扣完以后，我自付还要付1000多。所以当时也是有一定的压力，毕竟我付完1000多，手里没剩什么钱了，因为他买完房子付首付下来，反正也没啥积蓄了。开始有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会经常时不时的说啊，你这个工资这么一点，家里这个现状改变不了，没钱不敢出去大手大脚买东西。然后呢，我呢这个人脾气也有点直，听得多了我就病急乱投医，然后就在网上找这种兼职这种广告。
1: 您这句话说完我心里都有点慌，在网上找其他的办法提升自己的收入。
2: 对对，2018年那时候电诈这个东西也不是说那么的疯狂，反正自己也知道一点，也知道这个肯定有风险，但是当时就是有点上头了。
1: 您是去干电诈了还是被电诈了呀？
2: 被电诈，一个投资项目，然后就是把钱放进去，然后高收益嘛。第一次是往里边放了1500，第二天就提了差不多100多利息，就是想着赶紧赚点钱。前后刷信用卡一共投了11万，然后回了10000块钱。
1: 怎么敢呢？在网上找到一个网址就敢把钱往里转啊？
2: 我这人也是比较好面子，就感觉天天在家被他数落，有点心里承受不住，又没有其他途径，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无形中承受很多压力，因为这毕竟对我来说一笔很大的资金。
1: 我看您的样子其实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一个月如果说只上半个月班的话，其实有很多方法在另外半个月增加一些家庭的收入啊。
2: 我就说了，当时就是比较安于现状，我这个人就是可能小时候家里条件

0: 这还行，生活比较安逸，再加上这个工作也不是很劳累，就比较轻松一种状态，所以说当时就没想那么多后续的问题，就感觉这样工资1000多2000也够花啊，有时候我自己也没什么社交，就是除了交通费啊日常这个开支还能剩个几百块钱，就是感觉这样也还行。
1: 嗯，
0: 当时我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也是经过非常时间长的思想斗争
1: 啊，
0: 然后我才终于向我妈妈说了提了。我妈当时就说，如果就是说你爸这个钱要回来的话，就是先把你这个账给还了。我这才知道我爸爸就是跟别人合伙像那个干工程这个生意上投了有钱，就是因为这个才知道家里现状是这样。
2: 刷了几家银行的信用卡？
0: 3-4张
2: 全刷爆。
0: 对，
2: 额度拉满。
0: 对，基本上就留都是留几千块钱。
2: 那这个也得还呀。
0: 然后我母亲当时也找亲戚朋友张嘴借了一下，大概帮我先还了差不多7-8万，剩下的有2万块钱就是在我除去日常开支以后就用剩下的余钱再慢慢的还。所以说每个月就是工资发下来就开始除了还房贷，剩下钱还要倒腾这个信用卡。
2: 哎，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当时知道哎呦10万块进去了，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准备怎么办呢？
3: 其实是很伤心很伤心的，本身我就觉得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得这么艰难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受不了了，就前途全是黑的，好不容易扒开一个缝了，唰又合上了，全是黑的。但是也没有办法，然后2018年想办法说这个钱该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找个兼职找个副业看能不能有一些收入。
2: 嗯，
3: 然后他有一个朋友也在那个快餐店上班，说那不如就去这个朋友他在的这个地方去快餐店里面兼职，所以他利用周末节假日还有空闲时间就去做这种小时工，特别辛苦。他那个时候晚上上班可能回家经常性就是1点多2点钟才到家，晚饭有时候可能都没有吃。后来我说这样长时间下去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现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你也像我一样去投资自己的头脑，去学习提升学历，因为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刚开始我劝他去读这个硕士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愿意的，他觉得他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状态，老婆孩子，老婆的工作，然后自己的工作，好像父母暂时他也不用照顾，他觉得他一个人，我认为他在那个时候他的状态是觉得很舒服，就觉得他待在这个舒适圈里他不愿意跳出来。我其实是很着急，因为我的情况比他稍微糟糕一些，我自己的亲人现在生着病需要花费很多的钱，我的父母又没有很大的能力，我其实个人比较着急，我就特别想说咱俩一块儿通过提升学历去赚这个钱。另外我前面我考研的经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成绩很好嘛，我说你看我把我的经验交给你，你该需要看什么样的书，你能少走很多弯路。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吧，他同意了，前前后后坚持了应该有2个多月吧。
2: 只坚持了2个多月，我一想对考研来说这也就刚开了个头。
0: 对，反正学习状态基础就是有点差了。
2: 明白。然后
0: 当时老婆说这个让我考研，她说完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学英语，给我找这个相关的视频，就是教怎么快速记，就是在那差不多学看了1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已经
2: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0: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混了。然后我就说出来就是换换方式，看看这个文化知识。刚开始三十分钟吧，还能就是背一背记一记，但是背得多记得多， 又不行了，又记不下去了，压根儿你就不理解他什么东西，讲的什么东西。

0: 哦，应季，
1: 对，应季，然后就是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就不知道在干什么了。所以说到两个多月的时候，我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嗯，因为我感觉这除了上班，你想当时还有这个我这个外债的这种思想压力，首先就静不下心，我就跟他摊牌了，我说我与其就是在这上面熬时间，我不如就是干点杂活。一讲完以后，他冲动了，他冲动直接就是说你不考的话，那我们就离婚。
0: 是赌气还是内心真的有这个打算？
2: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我就冲到卧室，把那个我们的结婚证扒拉了出来，我直接冲到客厅，我甩到那个桌子，我说：“下午你不要上班了，我现在就找领导请假，我们现下午就去离婚。”我说：“我不要再往下过了。”我说：“我看不到生活的这个希望了，我撑不下去了。”我说：“你永远就待在你自己的这个舒适区之内，你不愿意跳出来，所有的压力，我觉得现在都在我身上，我受不了了。”
0: 我现在有点理解他为什么有强烈的要改变的动机。其实也许最简单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他想活得更好一点。
1: 对，
0: 他现在经济上没有那么窘迫一点，这可能是他持之以恒这么多年奋斗一个最最最直接的一个动力。
1: 当时他拿结婚证往桌子上摔的时候，确实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拿婚姻说事情，我都没想到会就是到这一步，压根儿没预料知道。然后因为我妈在旁边，就是一看她这种架势，赶紧就是站起来就是帮忙说和，最后也算是劝说之下，她这个气给消了。因为这个生活的压力我也分担不了多少，所以说也挺愧疚的，就是最后把这种生活的压力又转嫁给我老婆身上。
0: 你后来读书情况怎么样了？就研究生学业顺利完成了吗？
2: 对，3年之后就顺利完成了，
0: 就是收获了硕士学位。
2: 是的。
0: 接下来呢，是继续读还是？
2: 所以后面我就觉得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就想着那就往后再读一读吧，然后就去读了博士，在海外，从2021年到去年2025年，然后一直到10月份拿到这个学历认证报告。对，当时毕业答辩完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又重新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了。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是想留在我所在那个城市，我妈妈说离家太远了，其实当时工作签好了，好在是那个合同还没被送走，然后我又打车去把合同要回来，我说这个工作我不签了，我就又回到了河南。
0: 本科城市是在哪里？
2: 江苏。这是第一次改变命运机会我没有抓住，然后第二次是硕士毕业之后，后来发现暂时也改变不了。然后我说啊，这第三次改变我自己人生的这个机会又一次拿到手了，我说这次无论如何我要抓住它，不管去中国的哪个城市，只要他给我比较好的，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待遇，我都愿意去。
0: 有这样的 offer 吗？
2: 其实是正在进行当中，接到面试通知，然后我就跟我老公提，我说如果我这个面试通过了，后续我说到时候咱一起吧。
0: 在哪个城市呢？
2: 就有好几个，它不同的学校可能待遇不一样。现在普遍的话，人才引进费可能有20万或者30万，不同学校给的不一样。买房的补贴，还有孩子的上学，它可能会能帮你解决一下。前2年到3年可能是副教授待遇，对，比我现在工资要高很多很多，能拿到，不同学校可能标准不一样，应该是都能超过10000块钱，
0: 就月薪都在10000以上。
2: 对，当时我就觉得，哇，我好像又重新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了。但是同一个月份确诊乳腺癌，
0: 所以博士学位拿到的同时，这个身上的疾病也一下。
2: 对，
1: 所以说当时我在心里就是默默做出了个决定，就是说为了改善家里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是申请从这个大堂这个工作转到了现在销售上，时常去加班，有时候晚上

让就是整理资料到十来点，周末一旦有这个客户需求，我就直接去乡村乡镇里边去跑着跑业务，就是为了能多一份

0: 的创伤也很大，所以呢，就在我因为一点点小事发脾气或者生气的时候，这时候一般他会不吭声，然后事后会安慰我，啊，平复我的情绪。第二点是还是涉及到这个经济这一块的话，甚至我现在正在做自媒体，对，他会帮我剪视频、录视频干什么的。
1: 就其实，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开始在不断往前进了。
0: 是的，是的。
2: 我确实也感觉到，一个人还是不能太安逸，不能太安稳，一定要有还是居安思危的意识，让自身有能力去抵御这种未知的风险的能力。
1: 那这样，我们就把时间也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好不好？
2: 好，
1: 让嘉宾老师可以跟两位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有没有什么对未来的可能性可以给到两位，好吗？
2: 好，
1: 来，白老师。
3: 两位好，匡先生，虽然你很爱他，你也在某些问题上很呵护他，很支持他，但你不懂他。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一种平缓的、自在的生活状态的那种方式，是源自于他没有被苦难蹂躏过，所以他在自己当下的那个位置上他待得住，背后没有一种叫做恐惧的东西去鞭策着他。你的生活衣食无忧，父母对你的关爱也都是恰当的满足着的，但是燕燕不是。所以他为什么这么对自己这么狠，刚刚生产完去读书，他背后推动他的是恐惧，是压力。所以好好的爱护他，你们未来的生活，无论是你们俩还是你们带着孩子，我相信都能够在平凡的坚韧当中活出自己独特的精彩。谢谢你们的到来，祝燕燕的身体早日康复。谢谢，
2: 谢谢，谢谢老师。
4: 谢谢两位好。就是想跟燕燕说，作为妻子，特别是当你们经历了人生那么多磨难之后，也许当你现在真正病下来，你得告诉自己，你得歇下来，你得停下来的时候，你好好去体会你身边的这个男人。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是做到，不仅仅是不要求他，多鼓励他。他其实是也想去发挥自己光和热的这样的一个男人，他也想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但你得努力啊，
2: 努力，
4: 你要展现你的优秀啊，你要展现你的美好啊，你要相信自己是能够拖得住他的人，你要看到他对你的那份需要，希望最后呢还给你提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你应该把家庭的一些风险考虑得更多一些，当生活在有波澜的时候，我们可以携手的淡定的往前走，希望你们共同携手走出这份迷局。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5: 欢迎二位。
6: 燕燕就是一个励志姐，一心只想往前飞。其实她的成长的生涯对我们很多人是有激励的，不甘于平庸，打破旧我，成就新我。我们也劝燕燕，对于一个托举你起飞的人，你得问问他适合干啥，把你的能量怎么样帮助他变成更好的鹏举，然后你们就会成为更好的我们，把各自的优点最大化，形成强大的合力，让家庭越过越好，越团结，当然也越来越有竞争力，多挣钱。大老爷们儿不可摆烂，不可消极，如此你们才能更好的圆梦，才能更好的奔向美好的生活。希望你们相向而行，相互奔赴，向前冲。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1: 好，那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两位了，把你内心最想对他说的话，歉意也好，对未来的期许也好，说给他听。
2: 好的，
1: 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也来了。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还记得这里吗？
1: 记得。
0: 这是当时我们在郑州医院病房住过的病床。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感觉很愧疚，啊，让你跟着我受苦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你身体养好，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幸福的生活下去。
1: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也很不容易，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包括你一直在包容我，在咱们两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比较强势的那一方，你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这个包容，我很感谢你。没事儿，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加油，老婆。

0: 最后拥抱的时候温暖吗？温暖吗？
1: 温暖。
0: 你呢？
1: 温暖。
0: 想一直抱下去吗？
1: 想。
0: 你呢？
2: 想。
0: 这就是人跟人有时候把我们拉到一起最最本能的无法用理性解释的部分。嗯。也不要忘了感恩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曾经的付出和奉献。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1: 谢谢
0: 这个舞台，谢谢你们来了，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0: 好不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老公跟着我受苦了，很愧疚。
2: 感谢你一直在包容我。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希望他们俩未来能够携手走到更远的地方，无论是在平顶山，是在大城市，是在省会，无论走到那儿，那种平凡朴实的爱与快乐永远不会在他们的生活里消失。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起山水，心愿重庆。
5: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6: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7: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8: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9: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
1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哎，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还有

0: 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老黄，你的伤刚好不适合扒车，你和政委到下一个点接应我们。
1: 没事，我能行。
0: 老黄，为了安全，你还是不要上了，走吧。咱们走，咱们带几个人去接应点。哎，走吧，走吧。
2: 强子
3: 啊，
2: 记住了，
3: 挑行李车还有货车，没车就算了。
0: 放心吧。

0: 这是空车，哎呀，再等等，强哥，这要放在以前，没车也不放过他。
1: 你那叫雁过拔毛，
2: 怪不得以前有人说，不管什么车，从眼前过，只要皇上上车，那肯定能掉下点东西来。
1: 就是空车也得拧下它几颗螺丝来。你们懂什么？这叫不走空。

0: 找找看有什么好东西，快跑！嘿，强哥，还有罐头呢。强哥，这里有香烟，有毛巾，这里还有肥皂呢。
1: 太好了，搞！林仲、鲁华，负责把侧门打开，其他人往门口搬东西，越快越好，快！

0: 哎呀，你的娘的走不走啊？
1: 不是，起跑！

0: 政委。啊，政委，你说咱们这礼物能行吗？
1: 太说得过去了，
0: 张司令见了以后一定会高兴坏的。
2: 哎，没用上押车的吗？
3: 没有，车厢里是空的。
4: 露露哥，你也忒狠了点吧？要不是我身轻如燕，不得被你弄残废啊！
3: 跟上，残废了是轻的。
4: 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5: 太威风了！哎，
3: 好好好，听见人说什么了？
0: 没有啊。
4: 哎，女兵，哎，
6: 你好，就眼尖，
3: 黄，有没有点兴趣？
4: 就是棍马的，
6: 别那么丢人现眼。哎，行，你看，咱们看政委，
4: 哎，你看政委，那不也一个劲盯着看呢？
0: 这套军服真是好看啊！
6: 现眼，
0: 你看什么看
3: 呀？别看了，去，
0: 走了啊，走了。
4: 哎，政委，快走吧。嗯，
0: 来了。
7: 太好了，
3: 可解了咱们队伍的燃眉之急了。好啊，来啊，把我的宝物拿上来。去吧。
8: 是。
3: 来，同志们，抽烟吧。抽烟啊！别跟我客气啊，这包关东烟，我平时舍不得抽啊。啊，别客气了，来。
2: 我们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小气着呢，一个是枪，一个就是烟。要不是你们来，他还真舍不得拿出来呢。
9: 哎，首长，你们太辛苦了。
2: 小铺
10: 到，
2: 去把咱们的礼物拿来。
10: 是。
0: 还有礼物啊！
2: 是啊。

0: 红哥，来，拿进，放这儿。老红啊，啊，你们平常就抽这么好的烟啊？啊，还有这么多的好酒。啊，一定是铁道上的鬼子提供的吧？来，别动，啊，这可是宝贝呀！过几天，王政委要去延安开会，叫王政委把这烟带上，带给咱们的毛主席啊！
1: 毛主席，毛主席还抽这烟啊？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窑洞，他们每天吃的是黑豆杂粮。
2: 红儿，来来来，
1: 红啊，怎么了？
2: 你看对面，那是司令部。
1: 不是，和司令部对门，说明人家看得起咱们。
2: 你懂个屁呀！
1: 过来看看。嗯，看，正好监视咱们的动向嘛。人凭什么要监视我们？
2: 打算吃咱们吗？
1: 吃了咱们？
2: 对啊，外面群众都有议论了。
1: 那吃了咱们那好啊，吃了咱们那就可以天天跟女兵在一起了吗？ 小兔崽子，就知道想这个，
2: 正不上道。
1: 哎呀，鲁哥，你别瞎操心了。
0: 哎呀。
1: 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啊？
2: 真的吗？
1: 那还有假？群众都议论了，有这么邪乎吗？
0: 哎呀，你这熊孩子，是光顾头不顾腚啊，哪想这事儿你？
3: 哎呀，
4: 政委啊！ 这首长对咱们的评价很高啊！
3: 那当然，咱铁道队的成绩在那摆着呢。
5: 老黄，这次回来呀，感觉就跟回家一样啊！
2: 踏实。

0: 哎，看什么呢？咱们不做啊！红哥，红哥，你看这么整齐，怎么做呀？
1: 是
0: 啊，
2: 怎么做？啊？
0: 哎，看着啊！
2: 哎，
0: 嘿，就这么做。
2: 就这么做。
1: 红哥，
0: 这么板正怎么睡啊？
2: 是啊，
0: 睡觉吗？
2: 能啊。
0: 可睡完怎么收拾啊？
2: 睡完了就给恢复成这样，知道吗？这叫整理内务。
0: 整理内务，
2: 对，整理内务是咱们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早操以后啊，第一件事就是叠被子，要叠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明白了吗？
3: 哦，
2: 红哥，俺不睡这儿了，俺出去找柴火队去。
3: 不行，
2: 营长，
3: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4: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哎，我想当八路军。红哥，你以后在这里啊，要和我一样。
2: 进来。
4: 请问哪位是刘大队长？
2: 哦，我就是啊。
4: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海红奉首长指示，前来向您借鬼子服装。
2: 笑
4: 什么？
2: 小妞，哎，这，不，海红，你可真尊，去，瞧你熊样，别吓着人家。
4: 海红，
2: 我们是铁道队，哪有鬼子服装啊？
4: 张司令说你们有啊？
2: 啊，哦，是有这么几套，有三套啊，你要几套？
4: 我要两套就够了。
2: 哦，那行，小波。
3: 到，你去一中队那儿拿两套鬼子衣服来。
2: 是，
3: 啊，
2: 来，海红同志，请坐。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哎，我是彭亮。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两个名气可大了。
1: 是吗？
0: 这位是……
2: 哎，黄二，听说过黄二吗？黄二。

0: 哎，你们这里大名鼎鼎的李正是哪位啊？
1: 哦，这个就是我们的李正政委。
2: 韩红同志你好。
3: 哎，韩红呢？你怎么见到政委脸都红了呢？
4: 哎呀，是啊，
3: 就你下头啊！
5: 啊，那什么，韩红，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副大队长王强同志。
1: 你好，
0: 您就是血染洋行的二头？
1: 怎么，看着不像吗？
0: 不像，我觉得你应该是很高很大的那种。
1: 不像，那像什么？
0: 像伙夫。
1: 像伙夫，行。
6: 韩红同志，给。
0: 谢谢。哎，你就是小坡吧？我听说你懂音乐，你还会弹琵琶，是吧？
6: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哎呀，你是大名人啊，我们团都传唱开了你那个《铁道游击队之歌》。
6: 真的？
0: 嗯。
6: 哎呦，我的妈呀！哎，不过那个歌啊，是我们政委写的。
0: 这个我知道。哎，政委同志，我觉得你那句“爬上飞快的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如果能改成“像千上奔驰的骏马”，会不会更好啊？
7: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6: 好，改得好啊！谢谢你，海红同志。
0: 谢什么？哎，政委，您能不能批准小坡去教教我们这首歌？我们有些音符还是拿不准。
6: 当然可以，可以。
0: 谢谢二位首长。那我们俩
6: 走吧，
0: 走吧。这。
1: 哎，政委啊，政委，
6: 哎，你我
1: 说，你看着人家海红，你是眼睛发直，老实交代，这怎么回事啊？哎，
8: 交代一下，
1: 哎，就我来吧，我说政委啊，你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行啊？啊，我看这个海红好像对你也有那么点意思，你说说，你是不是下山前跟人家好过了？
9: 你瞎说什么呀？好过，
5: 政委。这事儿可马虎不得，
1: 哎，是啊，
2: 真是瞒不过你们几个啊！我跟你们直说吧，以前张司令作媒啊给我说过海红的事儿，当时急着去枣庄跟你们会合，根本就没见面，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哦，上次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给耽搁了啊，这次可不能再耽搁了啊！政委，
8: 对，
1: 加把劲儿吧！
8: 对呀，
10: 加把劲儿金秋粮食欠收，加上鬼子扫荡，部队的粮食远远不够，生活比较艰苦。
11: 啊，这伙食不赖呀，这咋苦啊？
10: 我们每个战士一天只能有一斤粗粮，再配些野菜吃。这不，你们这是第一次回家里来，张司令特别命令供给处要给大家搞些细粮。听说昨天夜里跑了60里路，去买了些细粮，做了些烧饼。
12: 同志们，不是司令部吝啬，实在是没有条件，只能请大家吃这一次啊。
2: 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张司令王政委天天吃的是野菜拌棒子面，想喝顿黑豆粥还一粒粒数着下锅呢。
12: 李正同志啊，别说了，同志们快吃饭，吃完饭还请大家看欢迎你们的文艺晚会。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一二，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咱们来一个，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 总控，你他娘的起头啊，咱可丢不起这人了。
1: 是
2: 是，我
3: 上上
2: 说。啊，
4: 这下好了。
0: 哎，文工团的海红同志，你见到了吗？
4: 见到了。
0: 谈的怎么样？
4: 没谈，只是见了见。
0: 哎，这可不行啊！人家海红啊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脸皮薄，你得主动发起进攻才行啊。
4: 我知道，不过，
0: 不过什么？
4: 打仗讲究那个攻防合守，主动进攻，谈恋爱行吗？再说了，我经常去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啊。
0: 哎，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可不要战士当清教徒，仗要打，婚要结啊，而且要做得好才行。我可告诉你啊，海红在我们这里可是出类拔萃的姑娘，追她的人都排成一个连了。你小子要不抓紧，小心让别人抢跑。傻小子，哎，走，看节目去
4: 啊。
5: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下一个节目，涂木话剧《血染洋行》。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

0: 哎呀，政委，他们演的竟然是我吗？我怎么知道？你们朋友打架。我代表人民，代表正义，我枪毙了你！啊！当时是这样吗？几乎是一模一样。出来了，你说他们怎么知道？啊！
1: 鲁汉，应该是我才对啊！哎，
2: 好可惜！哎，
1: 该不是为了巴结你吧？
3: 别说话。

0: 干嘛呀？哎，
1: 小夫，小夫，醒醒！
2: 马上飞快的火车，骑上！哎呀，
3: 欢迎！
4: 你好，你好，
5: 司令，欢迎，欢迎啊！欢迎，
4: 欢迎！
6: 哦，这是给收编
4: 啊？是啊，新收编的。这下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7: 这是做合格八路军的第一步，知道吗？慢慢的你就适应了。
0: 俺不想当八路军，俺只想当铁道队员。咱们要是让张司令给吃了，以后就不是铁道游击队了，也回不去了。吃不成两条线，你他娘的还有小酒喝？
1: 咱们还能的，我一定要保住铁道游击队。

0: 咱们是来干什么的？你都忘了吗？干什么来了？整训呢！你把枪给我！你魔怎么了？你冲的可是四零步，你疯了你！
1: 我不是怕他们把咱们吃了吗？
0: 哎呀，武汉呢，武汉，咱们是来干什么的？你都忘了吗？干什么来了？整训呢！你把枪给我！咱要是要这一副，往火车上一架那威风，小鬼子还不得吓得饿窜呢？
2: 小鬼子要是坐起枪，我哥哥窜的是你。
0: 哎呦，这，
2: 然后
0: 起步走，
2: 二一，
0: 一二一，
2: 一二一，
0: 一二一，立定，向左转。
2: 小山口，
0: 哎，鲁哥，那不是小山口吗？
3: 是啊，这小山口，
0: 这小鬼子也参加八路了。
2: 小山口，
0: 小山口，哎，哎，鲁
2: 哥，
0: 哎，快过来！哎呀，
2: 真的是你啊！
0: 是啊，
2: 朱天地，小张你们，
0: 好，
2: 好，好，好，
0: 来呀！你咋穿八路军的衣服啊？
4: 我弟，他在八路的哟。哦，
0: 小山口啊，我发现你的中国话说的还是真不错呀。
4: 是，
0: 还是有点鬼子味儿。
2: 哎，对了，你那个战友田村呢？
3: 他弟织布开会的有。
2: 什么织布？
3: 我们有个日本同乡叫野坂参三，他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反战同盟会。
2: 嗯，
3: 他在山东织布开会的有。

0: 鲁安同志，张司令找你。啊，司令员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1: 你去了就知道了。
2: 司令员他在司令部等你，闹先走了。你这，
0: 坏，被司令发现了。
2: 发现什么了，鲁哥？
1: 没准张司令找你喝酒呢。
2: 对，是。
1: 谢山哥，谢山哥，给我讲讲你的事儿。
2: 是啊。

0: 罗汉同志啊，怎么不坐啊？
1: 张司令，你找我啊？是啊，哎，来来来来来，卷一身。
0: 不会，坐下。哎，怎么了？腰不舒服？
1: 不是，昨晚没睡好。
0: 是啊，咱们山里边是比较艰苦的。对了，罗汉同志啊，自打你一进山，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李逵式的大将啊，勇敢，豪放。你们的英雄事迹啊，在部队啊早就传开了。最近啊，我们打算召开英模汇报大会，怎么样，罗汉同志？你能不能代表铁道游击队上台讲讲你们在铁道线上打鬼子的故事？
2: 这不行，张司令啊，不会讲话。
0: 哎，你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人，你一上台讲啊，一定最有主动性。
2: 张司令，我去趟茅房。
0: 哎，
3: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4: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5: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4: 但愿人长久，
5: 我们就团聚了，
4: 千里共婵娟。
6: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4: 家园国亦远。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能不能代表铁道游击队上台讲讲你们在铁道线上打鬼子的故事？
1: 这不行，张司令，不会讲话。
0: 哎，你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人，你一上台讲啊，一定最有主动性。
1: 张司令，我去趟茅房。
0: 哎。

0: 小林子，你干脆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了，这样的话，咱俩至少有一个能睡着了。不行，张司令先找的你，你讲，
1: 你讲，
0: 你讲。来，你讲吧，
2: 你讲。
3: 哎呀，
0: 那是，咱们赌一把，谁输谁讲。
3: 快，
2: 赌一把，
0: 哎，
3: 好好好，
0: 老规矩，
3: 都耍赖，老规矩，
0: 来，
3: 哎，
0: 就赌。
2: 哎，
0: 哎。
3: 五个，
0: 你六元的，哎，几个？
3: 我要五，
0: 你三个，
2: 我感觉也是五个，
0: 好，四个，
3: 好了，我就要五个，
0: 三个啊，来，开盘，哎，一个。
4: 三个，四个，哎呀，我赢了！哈，小林子，你安心的去吧，让哥哥睡觉了啊！我睡觉了，睡觉，睡觉了，睡觉，睡觉，这还是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一层层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
0: 这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我趴在张连长身边，蹲着枪，瞅准一个小鬼子官，大戏不敢出啊！鬼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哦，你看人家讲的多好啊！是，这多行啊！这么说话，
2: 小林长真好啊！
0: 当时我们连长一声令下，我就扣动扳机，啪，那个鬼子官就回日本老家了。
2: 好。
5: 好，
2: 小林子，待会儿该你上台了啊！
0: 讲故事，是不是？
2: 就这样，我们连胜利的完成了阻击任务。好，好，好，好，好！同志们，现在欢迎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林中同志上台给大家讲讲，大家欢迎。
0: 好，
2: 林中，来上讲讲。
0: 讲讲司令，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哎，
2: 我说林中同志，听说你用飞刀杀起鬼子来，连演这都不长，上台怎么都不敢了？麻利点，上去讲。
0: 就是，
2: 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呀，麻利，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我，
0: 来，你看看，笑死我了。

0: 一会儿他就开始跑牢房了。几辈子没喝过水了吧？是的，能不能？哎呀！
1: 你们都别笑我呀，我真的不会讲。哎，
2: 我说，林仲同志，您就讲讲你们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好不好？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多了。我想哪一段呢？那我想劫粮食这个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姐姐。

0: 郑同志。
1: 哎，让你久等了。
0: 没事儿。
1: 刚才我们开会，所以耽误了，对不起。
0: 没关系，工作需要。
1: 今天天气挺好的，要不然我们出去走走吧。
0: 好。
2: 来来来来来，快跟上，来。

0: 真叫人羡慕。
1: 废话，这要是能让我摊上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0: 你就胡咧咧吧你。
1: 老哥，你就没想过弄个媳妇儿？
0: 呸！这咱们政委打鬼子那么干脆，怎么一见着女兵就灭了呢？这急死人了！
1: 是啊，这政委太老实了，要是哥们儿早拿下了。嘿，
0: 怪不得正经女人见了你就跑呢。
2: 这么说，你大学一毕业就参加革命了？
3: 对，一直跟着张司令，先给他当秘书。后来我又下到战斗部队，他待我就像是亲人一样。
2: 你知道吗？张司令一提起你，还有刘洪大队长，他就激动。然后每次一听你们打了胜仗，他就像孩子一样兴奋的手舞足蹈的。
3: 是吗？
2: 还经常还到文工团给我们讲你们打鬼子的故事。血染洋行就是他的编剧。
3: 他编的？那可是编错了。彭亮怎么变成鲁汉了？彭亮好不服气，现在还在生气呢。
2: 不是吧？那是小坡捣的鬼，他说要气气彭亮的。
3: 这臭小子，回去好好教训他。
1: 好了好了，别看了，小心惊着人家。走吧。
4: 哎哎，你看他们俩越来越近了。
1: 啊？哎，你说他俩都跟他说什么呢？
4: 那谁知道啊？
1: 哎，咱们走近点听听去。啊？
0: 我不去，
1: 不去。你去走，我帮你去。走走走，
4: 干什么？
1: 哎，你走。要是让政委知道了，看怎么收拾你们。
0: 咱别管了，看他俩怎么被抓吧。
2: 我家在青岛，抗战爆发之前，我在青岛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后来随父母去了济南，在一次参加抗战慰问演出时结识了共产党，后来就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因为这个，我还与家人闹翻了，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索性改了名字。
3: 刚开始的时候，家人不支持你参加革命。
2: 是啊，我父亲是个资本家，我哥哥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呢，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过我妈支持我，只能是私底下。
3: 你能冲破家庭的束缚走向革命，我很敬佩你，从心里面佩服你。
0: 你看看人政委啊，
1: 快
0: 能找那么一个年轻俊秀的姑娘啊。
1: 刘哥，林哥，哎，
0: 怎么样？
1: 哎呦，政委的大舅子是个国民党团长啊。
4: 哎，我还听说政委的女朋友家是个大资本家
0: 啊。那不赶紧跟那女的散了？
1: 散了？我看政委还挺喜欢她呢，表扬资本家女儿勇敢呢。啊，
0: 我看政委啊是鬼迷心窍了。嗯，哎，我们再过去看看。
1: 好，走
0: 走。
1: 去，别闹，正看着呢。
5: 谁跟你闹了？
0: 哎呀呀呀！他奶奶的，谁呀？哎呦哎呦！洪哥，
1: 洪哥，
0: 洪哥来了！
6: 你说你们这四个小子干嘛呢？
1: 那边在
6: 里面什么？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告诉你们，你们四个回去关紧闭啊，好好反省反省，没事干了你们。
1: 这等等，洪哥，我要郑重向你汇报一件事儿。哎，行行，瞎说什么呀？

0: 什么事儿？
1: 这不行，这关系到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革命纯洁性。
0: 呵，这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
1: 红哥，没事没事，红哥，是皇上他犯魔怔了。
2: 魔怔什么魔怔？我好着呢。你
0: 那就快说，别磨磨唧唧的。
1: 哎，队长，政委和资本家小姐高相好。
0: 什么？
1: 海红是资本家小姐，她哥哥还是国民党团长呢。
0: 啊？是吗？
1: 啊。
0: 哦，这事儿我知道啊，到时候我查查。我告诉你们啊，这事儿不准乱说啊，谁要是胡说八道，关在禁闭。
1: 哎，好，走走。哎，红哥，我不用关禁闭反省了吧？
0: 他们三个免了，你反省。
1: 不是，红哥，我立了功了呀。
0: 谁让你打小报告的？回去。

0: 哥，啊，也不知道黄二哥现在怎么样了。哎，能怎么样？哎，勇哥，小范，我回来了。
1: 你小子，反省好了。
0: 哎呀，哪是什么反省啊？哎，洪哥不是管你禁闭了吗？哎呀，没关禁闭，是罚我干活来着。哎，我在干活搬东西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1: 发现什么了？
0: 遗山一帮八路军护士，那护士，哎呦，那身形啊，整个站一排那一走，那感觉，哎呦，那感觉就像天女散。
1: 这是看上谁了？这是说的哪儿的姑娘啊？一个比一个俊的，哪里的呀？
0: 政委，皇上看上了女护士，
1: 我没有。
0: 那鲁哥，赶紧给我晾被子。
1: 哎，走走走，
2: 他们走。
1: 怎么？
0: 政委，我还有件衣服没洗呢。
1: 嗯。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

0: 首长好。
1: 啊，嗯。老洪啊，
2: 啊。
1: 老洪啊，
2: 啊。
1: 眼下部队的条件比较艰苦，咱们铁道队的队员们还适应吧？
2: 适应。同志们说，只要能够打鬼子，这再苦再累啊，就都没得说。这件事儿啊，您不用担心啊。
1: 老洪啊，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同志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为我们下一步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自从在枣庄拉起了队伍，就从来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亏了这次整训，这件事儿啊，还得谢谢您啊，张司令。
1: 这就见外了，老洪，还不是为了咱们自己的队伍走得更好，走得更远吗？
2: 哦，对了，张司令，我听说这海红的出身是资本家，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这些事儿组织上都了解。
1: 怎么，替你们政委担心了？
2: 啊，这倒没有，我是怕大家伙不理解。
1: 海红这个人呐，是个好同志，他敢于冲破家庭，投身革命，是非常值得佩服的。他一心向党，我们应该支持他才对啊。我想，李正同志也不会有什么看法的。
2: 好，组织上了解情况就行。
1: 老洪啊，你要知道，我们党中央有很多领导人，有的出身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不也一样投身革命吗？只要真心为了革命事业，都不会影响他们的革命性啊。对了，支部会上已经通过了为你转正的提议，老洪同志啊，祝贺您，已经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嗯，
2: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3: 哎。来来，我来这边。
4: 好，来，
3: 再给我招一个。
4: 哎，客气，
3: 我这怎么？
4: 来来来，
1: 多热闹！
4: 你看，
3: 都
2: 行了，行了，行了，都站好，
3: 过来，站好。
2: 来来来
1: 来来，
2: 站好，站好，来，
4: 快快。
5: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4: 来，大长，你过来，你看。
5: 那我先过去了。
1: 好好好，我知道了。
4: 是。
1: 好。我要和义和探厂的八大股合个影。
3: 啊，哎呀。
2: 你是账房先生，你怎么能跑得了呢？
4: 哎，对呀，就是啊。
1: 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2: 走
3: 走
2: 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你们不是整训结束了吗？送你一个小礼物，留作纪念。
4: 海红，你怎么来了？
5: 海红啊，
2: 张司令。
4: 哟，张司令，
5: 你来的正好，你和政委啊，过来合个影。
4: 这，
2: 哦，好啊。
6: 来来来，应该照一张是吧？
7: 来，我来，我来，来来来，谁要？这位，你不愿意我来？
4: 来来来，政委，
8: 来，去去去去去，
7: 政委，来，
4: 哎呀，你们这
8: 有人抢，
4: 来，靠近一点。

0: 你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肃清微山湖一带的伪化，建立地下根据地。目前微山湖一带伪化程度很厉害，敌人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保长、乡长都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帮助你们打开局面，这次我们八路军150武师的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去微山湖。
1: 啊，太好了，
0: 看半截了。要知道。 在山东军区，就这么一个老六团，是咱们的机动部队，各处啊都需要他们。开战铁道战，还得靠你们自己呀。所以老洪啊。

0: 政委，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请你收下。咱们山里物资短缺，弄得不好，你别嫌弃啊。
1: 谢谢啊，我会把它好好保存起来的。
0: 那你到那边后要小心点，好好待对我，也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照顾好自己。
0: 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能给我写信吗？
1: 写信？
0: 嗯，
1: 写信会很危险啊。你放心吧，有机会我会跟你联系的。
0: 那你注意安全。
2: 干娘，一定能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3: 我们老百姓也帮不上什么忙，看这干着急。
2: 您这不是帮了我吗？我在您家白吃白住啊，还让我养伤。没有你们老百姓帮忙，光靠当兵的想把小鬼子赶走难呢。
3: 我们老百姓就这么点能耐，别的也插不上手，可苦了你们这些当兵的喽。整天打仗，撅胳膊少腿的倒还好，要是真没了，那家里人怎么过呀？那你家里还好吧？
2: 还好吧。
3: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回去呀，见你爹娘。
2: 自从日本人占了青岛，我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3: 哦，那你家都有什么人啊？
2: 父母，还有一个妹妹，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3: 你没给家里人捎个信儿？
2: 我在参加台儿庄战役前夕给家人去信，被退回了，说是搬家了，找不到。台儿庄战役之后呢，就更无从查找了。
3: 家家都不容易。
2: 冯大爷来了。
4: 哟，他冯大爷。
5: 崔大哥，冯大爷带来了好消息。
2: 我说怎么开门就笑呢？冯大爷快说说。
6: 崔团长，老洪他们要回来了。
2: 什么时候？
6: 就在今晚。
2: 都想死我了。洪老弟终于回来了。

0: 嫂子，鹏哥他们要回来了。
1: 就是啊，不能外传。
0: 你是不是也想死谁了？
1: 知道就行了。
0: 反正我知道你想死谁了。
2: 臭丫头。

0: 小子，你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冯大爷，你说他们不会有事儿吧？
1: 不会的，耐着性子再等等啊。
2: 冯大爷，让我也抽两口。
1: 来来来来。这就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0: 要不我出去看看。
1: 妮子，坐下坐下。你呀，出去开门很容易暴露的。
0: 真急死人了。
3: 你呀，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啊，都等那么长时间了，你就差这一会儿了。我看啊，等亮子回来赶紧把他给娶了算了啊。
0: 嫂子，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光说我你就没个惦记的。
3: 嘿，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2: 哎，来了。
3: 哎，来了来了，快。哎
2: 呀，王林嫂，
3: 老红，你们可回来了。
0: 大队长，大队副，政委。
2: 哎，
0: 烂子。
4: 呦呦，看着小别胜新婚的样子啊。
3: 来来来，进屋进屋说去。
4: 走啊，走。
5: 妮妮儿怎么样？你还好吗？
4: 哎，回魂了啊。
6: 孙团长，你这伤恢复得怎么样？
2: 全好了，多亏了方林嫂和梅妮照顾，没有他们呢，就没有我崔忠良。
3: 这崔大哥呀，每天都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可想你们了。
2: 方林嫂和梅妮最了解我的心情了。
4: 我看啊，让嫂子糊点浆糊，把你糊到梅妮身上算了。
6: 啊，正好啊，崔团长和冯大爷都在，咱们开个会。
2: 好，
5: 好，好。
3: 那你们聊，我到外面去看着啊。哎，
0: 嫂子，那我陪你一块儿去。走。
6: 哎，来来来，坐坐坐，
2: 走，来坐。哎呀，
6: 首先啊，咱们让政委给咱们通报一下这山里边下达的新的任务。
7: 啊，
8: 嗯。张司令给咱们的任务就是夺取微山岛。
2: 哎，太好了。太好了，由八路军兄弟部队联手夺取微山岛不在话下。
6: 咱们这回啊，得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啊，让兄弟们也该活动活动，要不然老不动弹，这骨头怕是要生锈
8: 了。是啊，
6: 咱们这两天啊，先撒出去收集情报，了解清楚了再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2: 刘大队长，政委，我保证，只要拿下了微山岛，干掉盐田这狗汉奸，我就率部下投诚，全部归顺铁道游击队。
6: 哎呀，太好了！欢迎加入啊！
8: 欢迎欢迎
4: 欢迎
8: 欢迎欢迎！
2: 哎，哎，这姑娘好面熟啊，是政委的夫人？
8: 不是，是我刚处的女朋友。
2: 太像了。真是太像了，
8: 啊，像谁啊？
2: 像我的妹妹。
8: 啊，哦，我想起来了，海红说她有一个哥哥，也是一名国军的团长。
2: 哦，
6: 哎，崔团，你是哪儿的人啊？
2: 青岛。
8: 什么？青岛？
2: 俺是青岛人。
8: 哎，你妹妹可是叫崔颖啊？
2: 不错，叫崔颖。
8: 崔颖，她就是崔颖。家里是青岛人，父亲是做纺织生意的老板，家住在
2: 居庸关路老大街。
8: 崔团就是海红的哥哥，当团长的那个哥哥。海红是参加革命以后才改的名字。
2: 我妹妹在哪里？
8: 崔团，你放心吧，你妹妹她很好，在暴毒谷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文艺队啊。
2: 她有没有提到我的父母在哪里？还活着吗？
8: 都活着，在济南做生意呢。
2: 我还以为家人都不在了呢。

0: 这下好了，这真成了一家人了。崔团，崔团，
1: 我哎，政委，怎么还叫崔团呢？都一家人了，该叫哥，是吧？
0: 对呀，叫哥呀，
1: 叫哥呀，
0: 哥。哎，
1: 好，吃饭了啊，
0: 刘哥，刘哥。
1: 我跟你说，
0: 就这样啊，明白了吗？好，来啊，
1: 真的啊，哎，过来，
0: 怎么了，龙哥？打死你们都猜不到，那个崔团和政委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
2: 他俩能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给你们讲，政委叫崔团叫什么？
0: 叫崔团呀！
1: 哎呀，崔团叫政委叫什么？
0: 崔团也得叫他政委啊！
1: 哎呀，我告诉你们，你们都错了。
0: 其实啊，崔团是政委的大舅子，政委是崔团的妹夫啊。
1: 彩虹那个国民党团长的哥哥就是崔团长。
0: 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还在山里面议论政委，说他跟资本家的小姐好，说他跟国民党团长的妹妹好。嗯，完了吧？这回咱们全都完了吧？
1: 完了。
0: 谁想到他们俩攀上亲戚了？哎，不过这样也好，哎，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这回联合去打微山岛，咱不成一家子了吗？哎，对呀。
3: 从小我最疼我这个妹妹了，什么好吃的都给她，惯得她脾气比较大，任性。你以后可得多担待着点啊！
1: 看你说的，有些见外了，女孩子哪有没脾气的？嘿，
3: 你这个人有知识、有文化、又稳重。
1: 我妹妹眼光不错，我把妹妹交给你，也就放心了。
4: 你放心吧，打完这一仗，不带你去山里见她。
1: 那可太好了，我有好多年没见她了。
4: 海红要是知道她哥和铁道游击队联合作战，她肯定高兴坏了。<笑>走，鬼子带人上岛的时候派了一个小分队，有50人左右，大概还有50个伪军，其他的都是崔团的部下，将近200人。 差不多得有300人左右吧。他奶奶的，老子的部队居然让盐田那个兔崽子卖给了小日本，老子这就去弄死他！哎，你先别着急，这仇要报，但是绝不能冲动。看来大队长金山整训收获很大呀。
3: 你还打听到什么？盐
4: 田现在天天躲在岛上一个姓殷的土地主家里，还有十几个伪军和鬼子都守在那里。
3: 哼，我看他是坏事做多了，怕死。好家伙，哪有土地家的院子盖炮楼的？炮楼上站鬼子，院墙2米高，比咱铁道队的地方可威风多了。哼，
0: 你羡慕的话，给你也盖一个。哎呀，
3: 你当我傻呀？我要是盖了那个，就不能隐蔽了，找打的那是。<笑>哦，
5: 崔大，你对这个地主熟悉吗？
3: 我倒是听说过岛上有个宅子。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腰尿意，快用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痛，一尿腰就痛，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快用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 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及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贴穴位，通线道，一贴二热，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总是尿急，还有尿失禁、前列腺有问题，认准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买2盒送1盒，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尿频、老起夜，整晚睡不好；
8: 尿急、憋不住，总尿湿裤子，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9: 怎么办？
6: 请贴前列糖、前列糖牌，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对症即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对准关元穴，每日贴。

0: 一次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急、尿频、尿失禁、腰痛。
1: 贴上小肚子，热乎乎的，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吉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邮费送货到家。
3: 哎哎，我说
1: 啊，
3: 老刘他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总不和咱一起玩了。
1: 他前列腺炎又犯了。
3: 哦，
1: 一出门就找厕所，他怕影响咱。
3: 嗨，我这前列腺也不好啊，总是尿频尿急。
0: 前列腺问题请贴前列堂，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尿频、尿急贴一贴，腰痛、尿失禁贴一贴。前列堂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急、尿频贴对症，腰痛、尿失禁贴对症，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贴前列堂对症。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对症，舒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一天贴一次，热乎乎的，舒服。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频了。
0: 尿频尿急前列堂贴一贴，腰痛尿失禁前列堂贴一贴，每天只需贴一次，贴穴位，通线道，对症。前列堂祝你前列腺早日好起来。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呀，
1: 又去厕所？
4: 哎，
1: 多大会儿您去了三趟了？
4: 岁数大了，尿频，没办法呀。
1: 特别是晚上总起夜，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请选用前列堂。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贴，总是尿急贴，还有尿失禁贴。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5: 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快用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5: 经常腰痛，一尿腰就痛，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快用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贴穴位，通线道，一贴二热，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总是尿急，还有尿失禁、前列腺有问题，认准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尿频老企业

0: 整晚睡不好，
1: 尿急憋不住，总尿湿裤子，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3: 怎么办？
2: 请贴前列糖，前列糖牌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对症及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对准关元穴，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急、尿频、尿失禁、腰痛。
0: 贴上小肚子热乎乎的，很舒服。
1: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我说
0: 啊，
4: 老刘他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总不和咱一起玩了。
5: 他前列腺炎又犯了。
4: 哦，
5: 一出门就找厕所，他怕影响咱。
4: 嗨，我这前列腺也不好啊，总是尿频尿急。
2: 前列腺问题，请贴前列糖，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及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尿频、尿急贴一贴，腰痛、尿失禁贴一贴。前列糖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急、尿频，贴对症；腰痛、尿失禁，贴对症；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贴前列糖对症。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对症舒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一天贴一次，热乎乎的，舒服。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频了。
2: 尿频、尿急，前列糖贴一贴；腰痛、尿失禁，前列糖贴一贴。每天只需贴一次，贴穴位、通线道，对症。前列糖祝你前列腺早日好起来！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哎呀，
0: 又去厕所？
6: 哎，
0: 多大会儿您去了3趟了？
6: 岁数大了，尿频，没办法呀。
0: 特别是晚上总起夜，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请选用前列糖。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贴，总是尿急贴，还有尿失禁贴。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2盒送1盒，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1: 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快用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1: 经常腰痛，一尿腰就痛，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快用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正规2类医疗器械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贴穴位、通线道，一贴二热，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总是尿急，还有尿失禁、前列腺有问题，认准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尿频、老起夜，整晚睡不好，
2: 尿急憋不住，总尿湿裤子，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3: 怎么办？
0: 请贴前列糖，前列糖牌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对症即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对准关元穴，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急、尿频、尿失禁、腰痛。
1: 贴上小肚子热乎乎的，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我说
1: 啊，
4: 老刘他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总不和咱一起玩了。
5: 他前列腺炎又犯了，
4: 哦，
5: 一出门就找厕所，他怕影响咱。
4: 嗨，我这前列腺也不好啊，总是尿频尿急。
0: 前列腺问题，请贴前列糖，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即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尿频、尿急贴一贴，腰痛、尿失禁贴一贴。前列糖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急、尿频贴对症，腰痛、尿失禁贴对症，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贴前列糖对症，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即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对症舒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一天贴一次，热乎乎的，舒服。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频了。
0: 尿频、尿急，前列糖贴一贴；腰痛、尿失禁，前列糖贴一贴。每天只需贴一次，贴穴位、通线道，对症。前列糖祝你前列腺早日好起来！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哎呀，
1: 又去厕所？
6: 哎，
1: 多大会儿您去了3趟了？
6: 岁数大了，尿频，没办法呀。
1: 特别是晚上总起夜，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请选用前列糖。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即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贴，总是尿急贴，还有尿失禁贴。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免邮费送货到家。 除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快用前列糖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痛，一尿腰就痛，还有尿失禁。

0: 总憋不住尿，
1: 快用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贴穴位、通线道，一贴二热，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经常尿频、总是尿急，还有尿失禁、前列腺有问题，认准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尿频、老起夜、整晚睡不好，
3: 尿急、憋不住、总尿湿裤子，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
4: 怎么办？
1: 请贴前列堂，前列堂牌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对症即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对准关元穴，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急、尿频、尿失禁、腰痛。
2: 贴上小肚子热乎乎的，很舷舒服，
3: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我说
2: 啊，
5: 老刘他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总不和咱一起玩了。
6: 他前列腺炎又犯了，
5: 哦，
6: 一出门就找厕所，他怕影响咱。
5: 嗨，我这前列腺也不好啊，总是尿频尿急。
1: 前列腺问题，请贴前列堂，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尿频、尿急贴一贴，腰痛、尿失禁贴一贴，前列堂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急、尿频贴对症，腰痛、尿失禁贴对症，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贴前列堂对症。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对症舒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一天贴一次，热乎乎的，舒服。
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频了。
1: 尿频、尿急，前列堂贴一贴；腰痛、尿失禁，前列堂贴一贴。每天只需贴一次，贴穴位、通线道，对症。前列堂祝你前列腺早日好起来！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哎呀，
2: 又去厕所？
7: 哎，
2: 多大会儿您去了3趟了？
7: 岁数大了，尿频，没办法呀。
2: 特别是晚上总起夜，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请选用前列堂。前列堂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研发，集磁疗、热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每日贴一次，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贴，总是尿急贴，还有尿失禁贴。现在打电话订购，每盒只要29.8元，买两盒送一盒，免邮费。

0: 货到家。
1: 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我十几年没有工作了，每次我们学习培训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把它给录下来，回来反复听，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洗澡的时候在听，上厕所也听，吃饭的也在听。
2: 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养活自己，能照顾孩子。
1: 有一年过年前吧，我最多的一次工资哈，大概有小3万块钱吧，我就用那笔钱给我爸妈一人买了套衣服过年。这是我这十几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银行卡里有过这么多钱，
0: 感受到了自主的感觉。
1: 对，就特别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原来我还可以。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来看头条。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2天前的9月18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村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
1: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0: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的通知，首次将住房物业费、住房装修费纳入到了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至此，目前重庆共有租房提取、建造翻新大修提取、全款购房提取、偿还购房贷款提取，以及加装电梯提取和更新电梯提取、购买车位提取、住房装修提取，还有住房物业费提取等9种支持住房消费的情形。具体来看，新政提出支持缴存人家庭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住房装修费用。该政策主要为了满足缴存人家庭新购住房后的装修入住需求，以及对老旧住房的适老化改造、局部翻新等需求，帮助缴存人提升居住品质。每个缴存人家庭最高可提取15万元用于支付住房装修费用。新政还提出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住房物业费，此举旨在减轻职工家庭缴纳物业费的压力，促进提升物业管理机构服务质效。此外，通知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车位的提取频次、提取额度、办理要件等内容。只要缴存职工在自有住房所在小区购买车位，就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从而减轻支出负担，解决停车难问题，进一步提升居住品质。住房公积金使用扩展到装修、物业费等领域呢，有助于减轻缴存家庭的日常居住成本，激活居住消费产业链。受到此消息的影响呢，9月21号午后，地产板块爆发，万科 A、绿地控股、金地集团、华发股份、我爱我家、华丽家族等纷纷涨停，多地把物业费、装修纳入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降低置换成本。而市场也在期待后续会有更多支持二手房流通的配套细则落地。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2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想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记者从雍州海关了解到，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仅品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随着品陆运河通航，海关的工作重心从保通航转向保畅通。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苏多处大闸蟹主产区陆续开启捕捞，一筐筐高肥体壮的大闸蟹经分拣打包，依托冷链物流快

0: 快速运往各地市场供应假期消费。据了解，江苏河蟹养殖面积超300万亩，年产商品蟹约35万吨，产业规模占全国近半。9月18号到19号，筑梦新未来就在万达开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三峡青年人才夜市第四期招聘会，在万州长江之星购物中心举办。招聘会现场，万达开区域100余家企业，释放岗位4521个，覆盖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电子商务等众多行业，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退役军人等群体求职需求。日前，记者从中国石化西南油气田公司了解到，綦江页岩气田日产天然气量已突破200万立方米，标志着这座我国盆源复杂构造区首个1000亿方级深层页岩气田正式迈入规模化、高效开发新阶段。据了解，綦江页岩气田横跨重庆綦江、贵州习水两地，是中石化渗地工程川渝天然基地的核心支撑项目，首期探明地质储量达1000亿立方米，远景资源量超1万亿立方米，同时具备页岩油气共生的立体成藏优势，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1: 下一步，綦江页岩气田将锚定长远发展目标，持续深耕页岩气资源开发领域，一方面推进东西区块百亿方探明地质储量提交工作，另一方面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綦江页岩气田实现年产气8亿方目标，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能源保供提供坚实可靠的清洁能源保障。
0: 2026年重庆市摩托车运动超级系列赛9月20号在高新区启动。今年的赛事将在10个区县陆续展开，从9月一直持续到12月。今年的鱼摩超赛事内容丰富，共设置摩托车场地赛、集结赛、障碍赛3个竞赛项目，涵盖油车、新能源2大类别，覆盖成人、青少年、女子群体共11场赛事，其中国际级1场、国家级3场、市级7场。当天，随着发令声响，鱼摩超首场比赛2026中国重庆新元杯越野摩托车大奖赛正式开赛，现场引擎轰鸣，上演速度与激情。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以赛事为桥梁，以场景为支撑，持续推动赛事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赛事热度向产业势能升级，不断丰富体育消费新业态，拓展体商文旅融合新空间。9月19号，第24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大渡口分会场系列活动启幕，大渡口区高端摩托车产业发展推进大会同期举行。
2: 活动上，大渡口区发布高端摩托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链主企业培优、科创赋能攻坚、载体提质建设等7大专项行动，锚定2027年产值突破120亿元、2030年产值突破200亿元目标，全力建设西部领先的高端摩托车产业基地。现场一批招商项目集中签约。
3: 大渡口细摩的产业配套本来就是非常丰富的，人才积累也是非常丰富的，对于我们公司未来的快速发展非常有利。我们公司做的全球第一台的电动 SSV 全电动车会在明年上市。
2: 大会现场还为高端摩托车产业创新孵化基地、高端摩托车体验交付中心、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摩托车学院实训实践基地3大平台授牌，打通研发创新、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市场交付完整闭环。
0: 2026和平精英吃鸡节主题线下活动呢，9月19号登陆重庆。本次活动联动重庆文旅资源，把电竞文化融入到了城市公共空间，打造出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为重庆文旅市场再添一把火。
2: 活动当天，明星嘉宾、人气选手集结亮相舞台，综艺趣味挑战、精彩表演轮番上演，整条观音桥步行街也化身沉浸式打卡长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粉丝前来参与。
4: 我从四川过来的，
5: 接下来的话呢，
4: 福建过来，特别喜欢这个活动，
6: 游戏迷一起，大家一起打卡，这个过程很好玩。
2: 活动现场融入了满满重庆元素，不仅联动张雪机车还原赛车赛场，焕新回归的游戏地图也和铜梁龙舞紧密融合。
7: 我们这次游戏里面的金秋龙狮的这个版本里面呢，也

0: 跟我们重庆铜梁的舞龙进行了一次非遗传承的合作，跟重庆本土的品牌张雪机车的联动也即将会在9月底去上线。我们是希望说它也可以到游戏里面跟所有的玩家去见面。
1: 本次活动还以全程联动的方式激活文旅消费，在常家汇商圈等地设置互动装置，并联合本地特色餐饮品牌开启限时主题店，

0: 年轻的氛围，这样的一个从电竞到泛文娱到整个的文旅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我们觉得和平这次尝试是比较成功的。
1: 当地时间的20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美国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特别会议时表示，尽管世界经济比很多人担忧的更有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性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风险。
2: 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表现顽固，预计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对抗通胀、稳定物价的措施同时导致偿债成本升高。人们普遍认识到整顿财政的必要性，但行动不足。格奥尔基耶娃还强调了人工智能 AI 投资中杠杆和循环融资的潜在风险。他表示 ，AI 融资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但韩国、荷兰等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其他参与方也包含在 AI 供应链中。
3: AI disappoints because we have these high expectations. If they don't materialize, disappointment may lead to potentially to a shock to the system.
2: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鉴于正在经历的多个冲击，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能维持在3%左右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他也提醒，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依然很高，不确定性已成为新的常态。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财经资讯。
4: 据彭博社援引美国汽车协会20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已升至每加仑6.50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距离本月11号柴油零售均价突破6美元大关仅不到10天。九月以来，美国柴油价格涨幅明显加快，本月迄今为止上涨超87美分，油价几乎连日走高，已突破2022年创下的历史峰值。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当地时间21号，日本多地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交通出行受阻。其中，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公司均有上百架次航班取消。另外，亚运村邮轮可能离港避台风。另据亚运会组委会发布的方案，如果名古屋港附近的区域受到台风严重影响，运动员住宿的大型邮轮哥斯达塞琳娜号或将离港避险，未登船的运动员则将前往其他设施。卡塔尔能源大臣、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阿比20号在纽约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导致部分关键设备无法运抵卡塔尔，这将导致该公司北方气田东扩和南扩项目被迫推迟交付。目前，卡塔尔能源公司仅生产极少量的液化天然气。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于卡塔尔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天然气收入暴跌，且该国无其他可绕该海峡的航运路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卡塔尔今年经济将萎缩超8%。美国航天局与 IBM 研究院两家机构近日发布并开源了首个月球人工智能模型，模型权重与代码向全球研发者开放，以供下载、微调和试验。这是首批专门面向月球科学可公开使用的智能分析工具之一，目标是把数十年来分散的月球观测数据转化为可复用的分析工具，用于陨石坑的测绘、火山地貌识别和极区水冰潜力评估。
1: 当地时间的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决出了最后的胜负，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拼图爱好者们上演了巅峰对决。
2: 据法新社报道，本届赛事共有来自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700名选手参加，顶尖拼图高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场速度与耐心的巅峰对决。经过激烈角逐，荷兰选手马尔因·范德梅尔赢得本届大赛单人赛冠军。
5: Pure adrenaline and chaos, and you know you always wait, you feel that people are getting close, but I was, I guess, the one getting close, and then just the applause doesn't come yet, and you just it really builds up, and your hands start shaking, but it was amazing.
2: 据赛事组织方介绍，为确保公平并保留悬念，世界拼图锦标赛决赛使用的拼图都是全新首发，开赛前绝对保密，所有选手都是在现场第一次看到。
1: 您会玩拼图吗？其实玩拼图有很多的好处，除了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还可以帮助减轻压力。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的拼图市场的收入达到了30.2亿美元，预计年增长率为3.45%。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1: 雄起山水，新韵重庆。

0: 2026年6月22日，一档全新的新闻发布节目《发言人来了》正式和大家见面。这里有最真实的场景，最接地气的表达，还有一群最鲜活的新闻发言人。政策落地在哪里，发言人就在哪里。面对面聊政策，实打实听心里话。
1: 我们的深圳常务副现在是很事儿，啥子证件事？
0: 听不懂就掰开揉碎讲，有想法就敞开说。
2: 就是后续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一些特色活动，
3: 能对这些功能啊进行一些相关的培训。
0: 每期15分钟，不止把政策讲给大家听，现场能聊，线上能留言，邮箱能投递。大家的真实感受、心里的期待，通通收下来，交给对应部门。一个看得见、跟得上的沟通窗口，让新闻发布有温度、有来有往。
4: 大家好，我是薛燕丹。发言人来了节目开播以来，我们与13位市级职能部门的发言人，
5: 从街头巷尾走到田间地头，一边把政策讲明白，一边记下老百姓实打实的心里话。
4: 15分钟生活圈，把基本医疗健康服务放到家门口，就是让群众少跑路更省心。
6: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企业马上服务平台上面去查，
7: 要做好事前劝导，前置防范，才能把溺水风险压到最低。
8: 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呢，就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
6: 连续缴存6个月，你就可以贷款买房了。
9: 看似是水里的问题，实际上呢是岸上的问题。
10: 为你们青年科技人才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也是我们政府该做的事情。
11: 给水呀、安装了升降机，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叫做提水上山，
12: 打造江崖接洞天立体消费场景。
13: 室外室内我们享受的就业创业的政策啊是一样的。
14: 登录我们那个渔业救助通在线的人脸识别、电子签名就可以了。
15: 当红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们3个掉头口可以同时掉头。
16: 喊你去投资，说要分好多红绿投进去，结果都被诈骗了。
5: 3个月来，我们节目全网播放量突破了16.67亿，也攒下了上万条市民的热乎留言，有夸赞，有提问，还有不少接地气的好建议。
4: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一翻这些热乎的留言，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
17: 这种接地气的政策宣传，多来点。
18: 一座城市最好的温度就是留住普通人。
19: 这种栏目就该多搞，让我们知道政府部门到底在忙啥，支持。
5: 这些鼓励我们都记在心里，也是我们一直在往前走的动力。
8: 建议各大地铁站也播一下，坐地铁看更有
1: 趣。把重庆教委拉出来发发言。
9: 这种对话节目居然看出了追剧的感觉，催更下一期。
6: 神曲魔性好记忆。
4: 这位小二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这期，我们特意把政策编成了魔性歌曲，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听一遍就能哼出来，哼出来就能用得上。来，大家也来听听吧。

有不少人留言说发言人很帅接地气，提问 rap 是不是发言人本人唱的。我必须替孙主任谢谢各位，虽然歌不是发言人本人唱的，但看得出来大家愿意用轻松的方式了解政策。再来感受一小段。

0: 外滩十几年，第一次觉得买房不是梦。
1: 佩服重庆人，
2: 这是城市的代言人呀！
1: 整个外语版安利全世界。
3: 重庆不仅宠粉，为民护民也没得说。
4: 很多网友在问，有想法怎么告诉我们？除了每期现场随机拉住大家聊，我们还开通了节目专用邮箱，
2: 所以别犹豫，有啥想问的咱尽管说，你的每一条留言我们都在看。
4: 每一条留言背后都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点赞是鼓励，建议更是宝贵。我们出发点是讲清楚政策，但聊政策的过程当中，大家遇到哪些卡点，有什么样的期盼，我们也一并收集起来，把这些集体的声音递交给部门。
5: 欢迎参加发言来了政策解读发布活动。
4: 这不就在9月8号，根据大家反馈最集中的民生政策疑问，市政府新闻办特地在九龙坡区民主村办了一场家门口惠民政策解读发布活动，针对大家关心的公积金、长户险等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2: 大家反映的问题有没有推进，政策是落地还是卡在了哪里，那就去看看大家关心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4: 说到大家最有共鸣的，莫过于上下班堵车。7月6号那期聚焦中心城区交通缓堵促畅攻坚，市城市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李昌良坐上出租车走进小区，和司机和居民聊堵点，聊痛点。
6: 师傅，这段路平常你是不是经常跑？
7: 经常在跑，
8: 这条路堵得很，那不是啊，灯都不想接那边的。
9: 那个主干道啊，畅通啊，没问题的。但是那个芝麻路上面呢，还经常有点堵，有很多车子吧，有时候乱停乱放，造成拥堵。
2: 节目播完，邮箱和评论区热闹非凡。市民们在节目组的邮箱里纷纷留言，结合自己每天的通勤路，提出了具体的问题和建议。你看啊，有说某个路口人车混行，过马路提心吊胆的；有吐槽某条路标线画得不合理，越改越堵的。这些堵点，这些烦心事儿，现在推进到哪一步了？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整理好，交到了主管部门。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连线重庆市城市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李昌良，询问后续的进展情况。李局你好。
10: 哎，丹丹你好。
2: 之前通过发言人来了节目组转交给城管的邮件，请问收到了吗？
10: 都收到了。非常感谢广大市民朋友对交通缓堵促畅工作的关心，许多来电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收到大家的意见建议后啊，我们也第一时间的逐条梳理、分类建档，通过一点一策、一路一方案的工作机制，会同了公安交管进行了联合的踏勘研判。对于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路口啊、节点的交通拥堵的问题呢，我们将纳入年度的工作安排，逐步采取优化隔离设施、交通信号灯的管控、道路取化等组合拳，加大治理改善的力度。后续我们将适时通过相关渠道向广大市民朋友反馈办理的情况。
2: 谢谢李局，期待后续的好消息。
10: 好，再见啊。
4: 从老百姓在路上感受到的堵点变成部门调研清单，推动出行环境一点点优化。政策好不好，早晚高峰的通行体验最实在。城里盼的是日常出行一路顺畅，
2: 大山里的乡亲们最朴素的心愿就是打开水龙头就能用上干净的自来水。上个月我和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秦敏去到了潜江，在运发会上和乡亲们一起聊了很多农村饮水的问题。
11: 我发现那个停水以后再来水，这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很浑浊。
12: 我开的过民宿，水的话那1楼的话就是还可以，就是3楼的话就是有客人反映说是压力不够。
2: 那一趟

0: 我真切地感受到民生期盼不分城市乡村。节目播出之后，用水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不，有一位叫万事顺利平安的网友在视频号下面留言，
1: 也不晓得重庆巫山大昌镇槐花村要哪辈子才能有自来水。
0: 一句留言满是期盼，我们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刻转给了市水利局。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当即就回复了这条提问，水源工程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待水源工程建成后，提水工程便正常运行。那现在我们也连线一下重庆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秦敏，问一问关于槐花村的具体情况。秦局又见面啦。
2: 大家好，
0: 我看到网友提出的问题之后，咱们工作人员当天就进行了回复，但是大家也很关心槐花村的饮水问题难点在哪儿。
2: 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于缺乏骨干水源的支撑。目前呢，当地村民的饮用水保障呢，仍然主要依靠此前修建的17口，大概约4200立方米的饮用水池来解决。但是呢，在持续高温干旱的时节，确实会出现水源不足、水量不够的问题。
0: 接下来我们会如何推进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我们就采取这个政府应急送水的措施。从长远来看呢，具体有2条措施，一个就是为槐花村新建2.5万立方米的蓄水设施一处，明年8月能够完工。另外一个就是新建9.5万立方米的小型水源工厂一处，明年底能够建成投用。这两个水源工程建成以后，槐花村居民的饮水问题将能够得到彻底的、有效的解决。
0: 感谢秦局，也希望槐花村能够尽早传来好消息。水通没通，村民自己最清楚，民生时事做得实不实，也得看老百姓的日子有没有变化。我们栏目就像是一个传声筒，把网友藏在评论区里的期盼公开传递出来，让这份群众关切被看见。老百姓的心声，我们负责收集整理，及时转达。事情怎么推进，依靠的是职能部门常态化履职。后续有新的进展，我们也会继续向大家同步，让每一份民生期盼都有回应。其实从节目第一期开始，我们就关注一个词，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为什么？因为它和老百姓每天的生活离得最近，贴得最紧。早上出门买菜，中午社区食堂吃饭，头疼脑热家门口就能看，这些柴米油盐的小事加起来就是生活的质感。我和市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朱江去过菜市场、就近医院、社区食堂，和大家聊变化、提建议。扩面提质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今年已经正式写入重庆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工作目标任务。这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里一份温暖的安排。我们了解到相关建设正在加速推进，那么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接下来要怎样提档升级呢？马上我们连线重庆市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朱江。朱主任，好久不见。
3: 丹丹你好，好久不见。
0: 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是一件民生大事，大家也很关心自己接下来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3: 那么按照这个市政府今年重庆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的工作任务的安排，我们今年要新建100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建成了76个。特别是大家关心的一些上学就医的一些民生指标，我们都已经超额完成了目标任务。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年已经新建了26个雨好空间妇女儿童综合服务体。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努力，把100多项便民服务事项都打包放进居民步行15分钟的这样一个生活服务圈当中，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

0: 这个上学、看病、买菜、吃饭，把柴米油盐的日常过得更加的安心舒心。
1: 谢谢朱主任，我们也期待这些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活小圈能够连成这座城市的民生大圈，把老百姓的幸福稳稳装在里面。一个个通行堵点在逐步改善，山里群众盼得自来水加紧推进，家门口的生活圈越建越完善。我们把发布会搬出演播厅，走到街头院坝，就是想把政策讲得接地气。而现场聊天、网上留言收集来的百姓心声，则给到部门参考，帮助政策落地更贴合大家的日子。它不是一期两期的节目，而是一条持续运转的沟通渠道。讲政策，听民生，惠民意，促民生。政策发布不是终点，群众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才是我们一直要跟下去的事。
2: 差一点小孩玩的东西，
3: 交通出门还是很方便的。
4: 老百姓的诉求、疑问都当面回馈给我们，非常好，我们也听得明白。老百姓真正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
5: 之前一直都觉得那个新闻发布的是这些语言谈，但是上次那个新闻发言人到我们社区来宣传了过后啊，大家都了解了那个长时间的政策，我们觉得那种方式其实都好的，下一次其实可以多多的推广那种方式。
6: 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我十几年没有工作了，每次我们学习培训的时候，我都会用手机把它给录下来，回来反复听，反复研究，反复琢磨，洗澡的时候再听，上厕所也听，吃饭的时候也在听。
7: 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也是积极向上的，养活自己，能照顾孩子。
6: 有一年过年前吧，我最多的一次工资哈，大概有小三万块钱吧，我就用那笔钱给我爸妈一人买了套衣服过年。这是我这十几年当中，我从来没有银行卡里有过这么多钱，
8: 感受到了自主的感觉。
6: 对，就特别有那种成就感，我觉得原来我还可以。
9: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苦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初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鱼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

0: 大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宁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1: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那中央盐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2: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碱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碱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1: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3: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鳞片，感觉应该是这鳞片。
1: 压度对，
3: 它会形成，
1: 对，快不行了。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人的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春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4: 每天是五个掌握，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嘛，喂狗喂狗一下渔船。
5: 快干活得干活，没有干活给老二买冰钱，买尿不湿钱。
6: 但是黄的，那都是磨的；不带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2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7: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的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8: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的，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 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能够安静在码头上最低的两个小时，我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别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我们这里不光

0: 如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近8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1: 6月4号盂兰节，这个算了算，还有4天，4来年没天息了，准备天天息。
0: 2021年，东宁启动创建全国首个渡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2: 愁肯定犯愁啊，就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你那空间小了，深海的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小淘气儿。
1: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2: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叫啥来？好了好了，我都不哭，你叫啥来？孩子，这安全的生下来了，比啥都强。
3: 有孩子的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真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哎，很有奔头。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1: 慢点哈，
2: 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2: 爸爸们，再见再见再见！都挣钱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3: 下一代俺孙子在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行，转行，待遇太受累太辛苦。
4: 海洋公园也该建成了吧？
3: 像俺的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那更管了。
0: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5: 啊，对，
6: 那稍等。往北点，不要紧。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7: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7: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太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0: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7: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8: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罐来辅助出苗，
7: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一旦遇不上块，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颗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

0: 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1: 这野大豆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射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2: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但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那个检验报告，
4: 4.9。这高更多的，
3: 这个才1.2。
4: 对，
0: 土壤全盐含量0.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2: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掘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4: 对，
2: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4: 对。
2: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单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0: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此消彼长。大河之中，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100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回向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向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1: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破门没过了。在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的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就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营。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1: 自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来的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埋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0: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15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和合共生。

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

0: 础，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4: 我们金饰园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饰园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饰园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饰园珠宝成功上市，金饰园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6: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6: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

0: 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

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

0: 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2到25摄氏度。北京多云，19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29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香港雷阵雨，25到31度。长春晴转多云，16到24度。沈阳晴，15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3到23度。银川晴，13到27度。西宁小雨，8到20度。兰州多云转阴，13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西安小雨，19到25度。成都小雨，20到26度。武汉阵雨转阴，21到24度。长沙小雨，23到30度。福州多云，24到31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晴转多云，15到26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